0: 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叫嚣通贯冤有由。
3: 在河北沧州吴桥县杂技大世界江湖文化城内，杂技艺人高福州边敲锣鼓边唱曲，其中唱到的调和就是京杭大运河。吴桥杂技研究专家、吴桥县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刘恩和说，大运河沧州河段南起吴桥，北至清县，流经7个县市，几乎是整条大运河全长的1/8，为吴桥艺人的杂技活动提供了优越的场所。
4: 内城一赖，运河漕运的发达，带动了这个沿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当时吴桥杂技艺人的这个主要活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运河两岸的大小城镇，像鲁北的德州、济南，这些年都是杂技艺人活动的重要的场所。所以你们听到的这吴桥杂技文化都有点偏山东话的那个味道。
3: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频繁的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也为语言的交汇提供了方便。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健说，作为历史上里程最长的人工河，大运河也消除了两岸方言区之间的隔阂。
5: 重要的水路和重要的陆路啊，都是方言的过渡带，因为两侧方言区的人们他都要交流，而交流是产生过渡的直接原因。你比如现在啊，沧州地区主要是西部的4个县市，河间、许宁、任丘和献县，他们都属于保定方言区，其他的沿运河的8个县市区还有沿海的4个都属于鲁方言区。
3: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运河沿岸的人们在行船劳作中总结出很多俗语。沿河10里8乡就如约定俗成一般，而远离运河的地区，语音面貌就会发生比较大的改变。
5: 出于交流的需要，都会泯灭自己最有特点的语言，或者是形成共同都能理解的新的语言。你比如说这个泊头市运河两岸的人们，当说到普通话里为什么这个词的时候呢，这个泊头人会说为嘛吴桥、东光、泊头、星际、青县，所有沿运河的村子几乎也都这么说，都是为嘛啊。但是运河以西，大概离运河30多里地之外啊，就再往西就会说什么为嘛。
3: 繁忙的大运河使沧州成为南北往来的要冲，水旱两路的咽喉，不绝如缕的商船也带动了大运河畔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因河而美。对沧州人而言，大运河不仅是一条现实的交通要道，更是珍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纽带。如同这木板大鼓所唱，音韵铿锵，滋味绵长。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8年10月底，一场乡村盛宴轰动了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现场观众热情似火，古老的东方戏曲让人如痴如醉。您现在听到的是乡村经典剧目《雾失楼台》，由湖南省昆剧团在1990年根据北宋词人秦观被贬郴州时的名作《踏梭行·郴州旅社》改编而成。傣戏之祖昆曲为什么会在遥远的湖南郴州落地生根？湖南省昆剧团副团长雷凌说，明代万历年间，吴侬软语的昆曲传入郴州，经过长期演变发展，变吴音为楚声，形成了具有乡野气息的昆曲支派。
1: 昆曲的很多那个韵口是跟我们郴州话有点像的，比如说我们湖广音就是中州韵，我们郴州很多时候吃饭的起饭了，一二三四五六，我们的戏曲里面就是叫六子，就是六，听太六七姐啊，你看它就是六，就跟我们郴州话是一模一样的。其实我们郴州很多是上韵的一种口语，所以就是它能把昆曲留在郴州，也是属于语言相通，它能懂吗？
0: 昆曲兰花宴，乡昆别一致。乡昆的吐字形腔以郴州官话为基础，与中州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湘南特色的俗灵俗朴辣味昆曲。郴州文化学者廖广利说，乡昆的风格是优美不失豪放，细腻中不失粗犷，这与它的语言根基郴州方

岭之冲。什么是郴州？这里是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敢为天下先的豪迈与开放包容的大气在这里彼此相融。往事悠悠，乡情依旧，郴州这座别具特色的林中之城依然活力四射，它的勇气

0: 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山在西南烟，
1: 在湖北孝感的云梦县，孟泽影戏馆里的舞台每一天都热闹非凡，一方幕布，一盏灯火，伴随着高昂的唱腔和激情的曲调，云梦皮影戏代表性传承人秦李刚在幕布后手腕翻飞，演绎着毕生所学。秦李刚说，与其他皮影戏流派需要七八个人才能表演相比，云梦皮影戏的特色是两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戏，所谓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
2: 皮影戏啊，我们大部分的都是用的云梦的方言，如果是我们在戏里面，比方说道白呀、唱腔啊，我们的唱法就要用戏剧的道白，就这么说，满村子事人人得而知之，一定要把这个方言呢、都识别开来。
1: 孝感位于湖北省东北部，与省会武汉接壤，但与武汉的常用方言迥然不同。常年从事孝感方言研究的王求士教授说，孝感话可以用两个过渡来形容，一个是北方话向南方话的过渡，一个是江淮官话向西南官话的过渡。
3: 比方说孝感，它有一个音，它是具有标志性的，就是全国别的方言里面很少见到，孝感话里面是没有普通话鱼这个音，所有的鱼都是读成的呜。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孝感话是属于北方话，但是呢，北方话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它就是没有古代的入声了。哎，孝感话就是把古代的入声作为一类完整的继承下来了。你读古代入声那个押韵的那些诗，用今天普通话读它不押韵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孝感话解灭写，它是押韵的。
1: 孝感地以孝名，风以孝纯，作为我国唯一一个以孝为名的地级市，孝文化在孝感的影响深远而独特。湖北工程学院中华孝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泽勇说，代代相传的孝文化已经渗入孝感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4: 孝感孝文化绵延2000多年，不仅保留了大量的墓碑祠等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以传说故事、丑制、雕花剪纸、皮影善书等多种非物质文化形式广为流传。
1: 孝感南起江汉，北接中原，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里南北交汇、开放包容的气度与风格。沉睡千年的云梦秦简，刻录着秦风楚韵再次交融的历史，忠于民族、崇尚孝义的传统在这里世代流传，正点亮孝感崭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2022年大年初二，一场年味十足的乡村春晚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精彩上演。您现在听到的鸡公调是东至县当地的特有剧种，由江西饶河高腔演变而来，因演唱时声如雄鸡报晓而得名。长江在池州境内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动，将池州定格在江东，史称江左要冲。为什么源于江西用赣语演唱的鸡公调会深受池州百姓喜爱并扎根于此呢？潜心研究池州本地文化的学者冯胜祥说，这一现象要追溯到600多年前那场源自江西鄱阳的瓦谢坝大移民。
6: 约莫因为造成的人口的锐减也是很大的，那么这是政府有组织的民选执政长吧，他是有组织的移民巢湖，然后安信池州移民了差不多50万左右吧。我们东至也是池州的一部分嘛，差不多都是从瓦谢坝出来的，所以就导致江西人在我们东至分布的比较广，赣语系也比较发达。
5: 明朝嘉靖年间，江西益阳腔传入池州府青阳县，与当地民歌小调相结合后，诞生了著名的青阳腔。安徽省青阳腔非遗传承人江进说，青阳腔后来又传回江西，成为现代赣剧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也对徽剧乃至京剧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7: 因为青阳腔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又叫会师雅调，它比较粗犷通俗，说是那个时候呢就广为流传了，通过这个经商呢，我们徽商呢，把它带到了全国各地，就是又形成了各种剧种的高腔，比如说江西的赣剧啊，都受了青阳腔的影响。另外我们这个安徽呢，徽剧是青阳腔的一个支流，这个200多年前的时候呢，四大徽班进京演出以后呢，进而产生了京剧，所以呢，青阳腔呢，还有京剧的鼻祖，有这样的说法。
5: 池州面积不大，但却拥有多种方言，赣语、徽语、江淮官话、皖南吴语以及吴语宣州片都在这方土地上和谐共生，静静诉说着世事的变迁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相逢桥上无非客，行尽江南都是诗。池州素有千载诗人地。

诗仙李白三上九华，五游秋浦，在这里留下《秋浦歌》等众多诗篇。杜牧在任池州刺史时写下的《清明》被后人称作千古绝唱。古朴典雅是池州，粗犷通达是池州，这文采风流千年不断，至今流传。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12月，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各奖项揭晓，粤剧电影《南粤公词》荣获最佳戏曲片。这部由同名粤剧改编的电影，讲述了秦末汉初，秦王朝派遣赵佗南下征战百越，但赵佗坚持以和为贵，终于以和平的方式融合汉粤民族，成为南粤王的故事。赵佗开创的南粤国是岭南文化的起点，而岭南文化最具标志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粤语。粤语是除普通话外唯一被联合国定义为语言而非方言的汉语类型，也是我国现存拥有最多古汉语元素的语言之一。广州话是约定俗成的粤语标准音，大多粤语字典以广州话为准，它的语言体系共有9声6调，保留了古汉语的特征。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教授侯兴全说，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不仅是中原古汉语的活化石，也是不断吸纳新词汇、时时更新的开放型语言文化。
1: 广州话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单音节发音，比如中在粤语里指的是用来炖汤或煲粥的有盖子的器具，常见于早茶的一盅两件。广州话还保留着不少现代普通话已经消失或少用的古汉语词汇，例如古诗词《明月几时有》中的几时，现在广州话说给一洗就是何时的意思。另外，广州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很多词汇受到英语影响，比如说踢球，广州话说踢波，那个波就是一个外来词。
0: 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在广州市永庆坊内的粤剧艺术博物馆广福戏台，经常有民间粤剧爱好者组织的私火局。广东粤剧院二团副团长黄燕说，粤剧是广州人难以割舍的乡韵情怀。
2: 粤剧它有400多年的历史，广州西关的粤剧文化也是最浓郁的，在广州荔湾区一带几乎每条街都有那么一个石火局，每一条街巷你都会听到，从他们的窗户里面会飘来我们的粤剧。
0: 千年羊城岭南名著，这里最古老，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散落在这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最年轻，它永远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笑迎八面来风。这里是广州，它饱经沧桑，依旧乐观从容，它刚毅强劲，百折不挠，永远有一种生生不息向上生长的力量。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站一方。

0: 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3: 东门，出门。
4: 在福建三明街头，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四处林立。被称为中华民族传统饮食活化石的沙县小吃，成为四方食客心目中最美的人间滋味。说着闽中话的沙县人，熟练地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说着各色方言的游客。然而就在三明本地，却经常有语言不通的时候。多山的自然环境，历史上频繁的人口迁徙，以及多元文化长期杂处，让三明成为福建省内方言最复杂的区域之一。面积不大的三明，流行着闽、淡、客三种方言。乡愁是一碗面，乡愁是一首歌。您现在听到的是宁化客家山歌，它既保留了北方中原古音的风格，又有南方楚音的格律。宁化县客家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赖红林说，三明在历史上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客家人形成并繁衍生息的重要居住地。
5: 自西晋永嘉之乱起，主要是中原汉人啊因战乱和灾荒大规模的南迁，然后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到唐宋前期啊，大量的南迁汉人聚居于我们以宁化石壁为中心的赣闽粤结合地带。那这些地带呢的这个中原汉人呢，他们以当地的原住民主要是以畲族为主，进行了这个长期的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当中形成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4: 三明是八民土著和北方南迁汉族的文化融合之地，不同的生活风俗，不同的语言习惯，造就了这里多元并存、自成一体的文化风格。泰宁梅林系传承人黎秀珍说，泰宁县西临江西，自古是中原经江西入闽的重要通道，所以赣方言是泰宁话的底色，但又保有大量古语古音。
6: 泰宁的历史有五次迁徙吧，迁徙到泰宁，因为主要是我们泰宁基本上原来都是中原地带迁过来的，不管你什么姓啊，包括我们这个李姓，你看他从洛阳，从洛阳迁到江西，江西以后我们最后查迁到邵，又到我们上清。
4: 晚住云河喜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这里是勤劳智慧敢闯敢拼的三明，他们用最正宗的家乡小吃在全国闯出一片美食江湖。这里是客家人的祖地，是真实传统又开放包容的三明，他们历尽沧桑又淡泊宁静，让他们永远无法忘记的唯有先辈们闯荡天下的故事和挥之不去的乡愁。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歌声里的中国。

0: 1983年，台湾歌手费玉清推出一张名为《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1984年，专辑中的歌曲《一剪梅》成为台湾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主题歌逐渐发展为华人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传世金曲。
1: 《一剪梅》当时是个连续剧插曲，可能事过多年了、有的时候剧情大家怎么样的走，有点忘记了。但是主题曲却是画龙点睛，会留下来的一种很棒的，就我也唱了这首好歌。
0: 歌曲《一剪梅》意境优美，朗朗上口，歌词是只有14句，但每一句都意味悠长，而且感情充沛。歌曲除了用梅花表达生命的坚韧孤傲外，还表达了电视剧中男女主人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怀。
2: 真情

0: 显梅的曲作者陈彼得可谓家喻户晓，在整个80年代，他都是台湾歌坛的救火队员。只要哪位歌手红不起来，首先都会找到陈彼得为他写一首歌。迟到、一条路和无言的结局都是他早期创作的作品。年轻时，陈彼得创造性地借鉴了很多西方音乐的手法，然而在探索音乐的道路上，他始终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国情怀，一剪梅正是他音乐寻根之旅的最佳代表。
1: 所以我就觉得说，一个树要有根，这个文化就是根，所以没有文化基础的这种音乐是不会长久的，是不会伟大的。
0: 歌手费玉清的演唱风格深情款款，儒雅清新，生动地诠释了梅花凌寒独自开的傲气与坚韧持久的温柔，从而让这首歌与费玉清的形象形成了无法分割的记忆。在曲作者陈彼得心里，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堪称完美，没有人可以超越。
1: 其实这个《一剪梅》呢，我是比较怕唱的，因为一剪梅呢，因为那个费玉清，我们那个老弟呢，我们这小哥唱得太好，太完美，所以我写了这个歌，我觉得没有人能超过他了。
0: 2019年，出道45年的费玉清在台北举办告别演唱会，正式退出了他钟爱一生的舞台。然而，这首深情唯美的《一剪梅》却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仿佛随时都能将人带入一个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的童话世界，让人流连驻足。

0: 为迎接澳门回归，中央电视台从1997年就开始筹拍纪录片《澳门岁月》。1998年初，总导演李凯在翻阅闻一多诗集时，偶然发现祖师《妻子之歌》，并深为所动，决定把其中的首篇《妻子之歌澳门》作为纪录片的主题曲。作曲家李海英被委以谱曲的重任。
1: 第一个是一个命题创作，第二个呢是一个拿歌词来创作。其实我的歌曲创作呢，大部分都是先作曲后填词，所以呢，这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大一样的一种写作方法。但是呢，这首歌的创作呢，就是说挺顺利的。
0: 闻一多的《妻子之歌》创作于1925年，祖师以拟人的手法，将中国被列强掠去的澳门、香港、台湾等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欺凌的委屈和对母亲怀抱的渴望。李海英说，自己读诗恰如同闻一多先生做了一场相隔73年的对话，那种母子深情，那种国恨家仇，让他感同身受。
1: 我这不像说话呀吗？你那个那音乐没怎么走啊？你可这么高，不是我真心，我说话吗？就说话，连那个一点修饰都没有。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然后那个演唱者更不修饰啊，听那个回来是不是？然后后面那段也是说话，只不过呢是大声点。300年来。美不忘一生磨砺波浪眼，就这样，就是最简单的语言，就是想都没想就这么想。

0: 妻子之歌的旋律一挥而就，它仿佛就生长在李海英的头脑里，呼之欲出。整首词中，李海英只对澳门原来的艺名马娇做了一点改动。
1: 里面呢有几句词呢，我就把它改掉了，就是你可知马娇什么什么不是我真姓名啊，因为那个字是闻一多根据这个葡萄牙文来翻成的，写了一个中国字，因为我觉得这个吧谁都不认识那是什么，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改成马靠。马靠是葡萄牙语，但是英语也把它一样，这就是我唯一做的一个小动作。
0: 录音前，制片方坚持除了童声合唱和管弦乐团，必须要找一位来自澳门的独唱演员。当年只有8岁的荣韵麟最终从几千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他稚嫩的童声、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以及隐隐约约的跑调，都让全世界亿万华人听得潸然泪下。1998年末，纪录片《澳门岁月》播出后的一整年时间里，《妻子之歌》的旋律响彻全国的大街小巷，并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澳门之歌。400年的沧桑和不屈，在一句“我要回来”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那歌声中的家国大爱和温暖渴望，仿佛穿越时空，唱进了每一位华夏儿女的心。

0: 张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0: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0: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0: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元宵晚会上，年轻歌手周冰倩深情款款地演唱了一首《真的好想你》，深深打动了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无数观众，也从此让这首歌成为一个时代表达思念和渴望的最美旋律。
1: 其实这首歌在91年的时候就有了，95年底96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导演给我打电话，就说哎，你能不能来见我一下，我想听听看你有什么歌。我说好呀，我说我过来。然后他说那你就清唱一首什么歌吧，我就清唱了真的好想你，因为我觉得是代表我的心情的。当时清唱了以后呢，他就说这是你的歌吗？我说是我的歌呀，这是邓丽君的歌吧？我说没有，是我的首唱。他说哦，那可以，就这首歌吧。我都不知道唱什么晚会，结果上了96年的元宵晚会，就是因为那一个晚会，一下子这首歌被全国人民知道了。

0: 1991年，年少成名的周冰倩远赴日本发展，事业发展非常顺利，但再大的成功也未能抵消她心头的思乡之情。一首《真的好想你》恰好唱出了她对亲人和祖国的拳拳思念。周冰倩说，这首歌还让她见证了一个人间奇迹，一位重庆老伯在变成植物人之后，因为听到爱人每天给他唱这首《真的好想你》，居然真的苏醒过来了。后来周冰倩亲自上门看望了老伯，并送给他一把心爱的二胡。
1: 他说，你知道吗，当时他说，我就感觉是看到一个黑胡同，他说我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他觉得是我在唱，他听到的声音是我在元宵节唱的声音，真的好想你。他说我很想抓住这个声音，我拼命的抓，慢慢他说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其实他就越来越苏醒过来了。所以我真的很感动，我去看他的时候，我自己也忍不住流泪。
0: 一曲真的好想你，愁肠百转却又真实自然，仿佛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歌声，那深情的旋律仿佛恋人间的融融细语，时时传递着游子对故乡和亲人的无尽

0: 2012年12月，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发行了个人原创歌曲《站在草原望北京》。不同于以往草原歌曲的悠扬婉转，这首歌明亮欢快的节奏让人耳目一新。然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邱国栋和张天赋都没有长期在草原生活的经历，是一次相伴而行的旅游让他们在蓝天绿海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1: 有一次呢，我们俩去草原的时候旅游，我坐着火车就到他家了，他在吉林嘛，在山东，从他那回来以后我就又到了北京这块，看到北京的这些的祥和和幸福的生活，我就特坐了火车回家的时候就特别的有感受。刚开始起的名就是从草原到北京，后来我也想，我曾经我站在那个草原上往这儿看呢、啊、往北京看过呀，是不是应该是从草原站在草原望北京，有特别辽阔的感觉，那种国家的幸福感那特别油然而生。
0: 此曲初稿完成后，他们立刻想到了同样年轻的蒙古族歌手乌兰图雅。三个年轻人经常深夜互通电话，一起推敲歌词，修改曲谱。
2: 当时他写的不是吉祥彩云献给你，是吉祥彩云献给谁谁谁，我说这个献给你就代表了很多各阶层的人民，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他们也采纳了，所以这是我们最终的定案。包括编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一起来马头琴铺垫，然后大家一下子进入这种特别欢快或节奏特别律动的情景当中，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些草原的风格展现。
0: 歌中写到的场景让乌兰图雅倍感亲切，瓦蓝的天，碧绿的草，翱翔的雄鹰，飞奔的骏马，都让他瞬间想起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童年时光。
2: 爷爷奶奶家就是真正的半农半牧区，早上会闻着驴叫啊，在生灵起床，会跟着妹妹哥哥们去放羊，真正是这样的一个牧区的生活，在这个草原上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玩耍，无忧无虑的那个生活，在我的脑海里一直在现在回荡着，然后闻着花香，看着天空那么瓦蓝的，真的像他歌词着瓦蓝蓝的天空飞行的。哎，这当时我其实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很多年，那个时候这首歌曲又让我带到了童年的时光，也是非常触动我的一个场景。
0: 一曲《站在草原望北京》，大气磅礴，铿锵悠扬，完美的将民族音乐与流行元素融合在一起。朴实而热烈的歌声中传达出草原儿女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年轻一代对祖国的深爱。

0: 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歌声里的中国。

1962年7月，铁道兵五师率24团分3批进入西藏。当年10月，北起拉萨、南至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中尼公路正式开工。解放军战士们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战天斗地、克难攻坚，终于在1967年5月实现中尼公路全线通车。您现在听到的这首《金珠玛米亚古都》，正是诞生于那段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艰。

0: 周尼公路翻越喜马拉雅山，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自然环境十分艰苦。同时，施工机械少，建材缺乏，战士们在悬崖峭壁上靠腰系保险绳，经常要悬空作业。时任铁道兵80/36团战士李子安对当年的建设情景记忆犹新。
1: 连条降压道，我也能够开个车子进去的公路都没有。我们这个战士的人就是靠背上啊，背着铺板呢，把它铺板弄成两块，一块铺板好宽呢，把它劈成两块，绑到背上背进去。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红胆喽。
1: 当时的西藏经济落后，生活贫困，解放军修建朱泥公路，让藏胞深受感动。战士们节衣缩食，为藏族民工送水送饭，工余休息还为藏族同胞送医送药，治病救人。每当说到解放军，藏族同胞总是说金珠玛米亚古都，意思是解放军好。1965年，铁道兵党委派出慰问团前往朱泥公路慰问演出，时任铁道兵战士文工团团员的陈华栋目睹了战士们的艰辛和军民间的雨水深情，在喜马拉雅山的帐篷里谱写出一曲《金珠玛米亚古都》。
0: 这个山上没路，就说是高山呢，这旁边开出一条很窄的路，只能走人。这人呢，人扛肩扛，抬着机器进到那个现场。
1: 一曲《金珠玛米亚古都》热烈欢快，感情真挚，生动地唱出了藏族人民对解放军的感激和热爱之情，也唱出了人们对西藏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幸福安定生活的

0: 1915年，正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员的李叔同，在送别一位友人时百感交集，于是根据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听到的一首叫做《旅愁》的歌曲旋律重新填词，写就了一首美丽而忧伤的歌曲《送别》，一时成为学堂乐歌的经典。这首歌的曲调最早来源于19世纪美国作曲家奥特威创作的《梦见家和母亲》。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说，李叔同将来自美国的曲调化繁为简，成就了这首凄美的离歌。
1: 所以他的音符和我们的音符不一样，所以我们李叔同先生把叫大道至简。嗦咪嗦哆拉哆嗦，嗦哆来咪来哆来，他那个原曲子是嗦嗦咪嗦哆西拉拉哆嗦，嗦嗦来咪发发来西哆。可是我们的大师是把它剪了，我觉得剪得特别妙。
0: 送别的歌词类似古典诗词中的长短句，古朴文雅但又平白易懂。李叔同的孙女李丽娟说，送别最初收录于丰子恺编的李叔同歌曲集，歌词中的一壶浊酒尽余欢原本应为一瓢浊酒尽余欢。
2: 这个歌曲集做的这个词写的这个词是完全正确的。后来呢，经过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大伙儿传唱演变的一些个其他的版本，最早的一个版本还是这个版本。

0: 1983年，电影《城南旧事》上映，《送别》作为插曲，在影片中反复出现了5次，成为人们对这部电影独特而温馨的记忆。《城南旧事》导演吴贻弓的儿子吴天歌说，父亲选用《送别》还源于祖父与李叔同的特殊渊源。
1: 李叔同先生曾经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我祖父是杭州人，他在浙江两级师范上过课，李叔同先生教过我祖父一年的美术和音乐，所以当后来我父亲接受了这个《城南旧事》的这个电影剧本，准备要拍这个电影，他在设计音乐的时候曾经跟我祖父谈起过这件事情，我祖父就说，你为什么不用李叔同先生的《送别》这首歌来做主题音乐呢？因为这个又符合这个影片的这个风格。另外第二个，在林海音女士的这个原小说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当时她在北京学堂里上课的时候，这首歌是作为学堂的一个音乐教育的一部分，是唱这首歌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吧，非常合适用这首曲子来做《城南旧事》的主题音乐，表达了沉沉的相思，淡淡的哀愁。
0: 创作《送别》3年后，步入艺术巅峰的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落发为僧，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有余生苦修律宗的弘一法师。有人说，《送别》也是李叔同与绝美红尘的作别。一曲《送别》，恬淡忧伤，跨越百年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人抒怀离别的最美经典。

0: 声音记录中国。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短信得了，短信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

0: 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天气逐渐转凉，不幸得面瘫的人越来越多，面瘫是怎么引起的呢？
3: 秋天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容貌扭曲。面瘫，天气渐凉，不幸得面瘫，那也就是小中风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啊，随着天气渐冷，得面瘫的人开始多起来。有的人睡了一夜觉，早晨起来，哎，发现一半脸不会动了。那么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瘫呀，又叫面神经炎，俗称面神经麻痹，也就是面神经瘫痪或歪嘴巴掉线风，是以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疾病。其实呢，在各个季节都有得面瘫的人。通常我们听说的发病原因，往往是晚上睡觉没有关好窗户，或者被空调吹到了所引起的。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受年龄限制。这里说的面瘫啊，叫周围性面瘫，指发病在面部，中医管这叫中经络，也叫口眼歪斜。一般症状呢是口眼歪斜，患者患侧的脸部下垂，嘴向另一侧歪，同时呢连最基本的抬眉、闭眼、鼓嘴等动作都无法完成。另外一种呢是中枢性面瘫，是大脑问题引起的，比如说脑中风、颅内肿瘤等等，中医管这叫中脏腑，更加严重。在过去呢，大家管这两种情况都叫中风。其实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有的地区的人管周围性面瘫叫小中风，我觉得挺形象的。您为什么会面瘫？面瘫是怎么引起的呢？第一，面瘫的第一个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是根本性问题。曾经有的中医聊天的时候说，为什么我见到的面瘫患者多数是脾胃有问题的人呢？这些人的大便总是不成形。其实啊，这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这是得病的深层原因。一个正气充足的人，外邪轻易不会捣乱。面瘫的第二个原因，面部受寒。在这一点上，中医和西医空前一致。其实啊，西医很少承认有什么病是受寒导致的，但是遇到了面瘫的问题，西医也会告诉您要尽量的躲避寒风。他们也认为面瘫的致病因素之一就是寒冷的空气导致面神经痉挛，出现了水肿和坏死。中医认为被风寒伤到是得面瘫的重要原因，尤其在秋天，您去了医院会发现多数面瘫患者是因为夜里睡觉没有关窗户，被寒风吹倒，或是开着空调睡觉所导致的。面瘫的第三个原因，肝火旺。肝火旺是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情绪不佳，肝气不舒，从而呢导致肝火旺。内火加外寒，则会导致病情比较复杂。我呢曾经见过一个女孩和男朋友分手了，但是呢男朋友仍然每天的纠缠她。女孩呢长期经受精神折磨，肝气不舒，结果一天起床之后呢突然面瘫了。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通常这种情况患者多有近日突然容易发火、脾气暴躁的前兆。面瘫的第四个原因，病毒感染。在中医里，病毒感染属于外邪潜伏，叫伏邪，论性质当属于热毒。西医认为病毒感染是有疱疹病毒等潜藏于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发病，从而引起面神经炎，出现面瘫。这个病因和中医的病因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受寒或上火的时候病毒会发作， 这样的患者会在发病前耳朵前或耳朵后疼痛，甚至这种疼痛贯穿于整个患病的过程中。病毒感染导致的面瘫患者非常之多，是值得重视的。面瘫的第五个原因，牙科手术导致。通常啊，牙医是不会承认面瘫和手术有关系的，但确实很多面瘫的人是在拔牙等牙科手术之后发病的。五官的孔窍是相通的，神经走行往往相邻，所以感染也会互相影响。这种情况多属于细菌感染。面瘫的第六个原因，其他细菌感染。其他细菌感染呢，包括一些耳源性疾病，比如说中耳炎会导致面瘫，其他五官细菌感染也会成为病因。但是呢，耳朵感染的原因导致面瘫的情况最多。面瘫的第七个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呢，包括代谢障碍、糖尿病，有的是中毒，有的是血管机能不全等等，但是这些类型比较少，可以忽略。患面瘫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呢？面瘫最主要的表现是患病一侧的面部表情即瘫痪，抬起眉头时患侧的前额皱纹消失，眼裂扩大，鼻唇沟平坦，口角下垂，在微笑或露齿动作时口角下坠及面部歪斜更为明显。患病的一侧不能做皱额、蹙眉、闭目、鼓气和撅嘴等动作，鼓腮和吹口哨的时候因患侧口唇不能闭合而漏气。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残渣常滞留于病侧的齿颊间隙内，并且呢，经常有口水从这一侧淌下。由于泪点随下睑外翻，使泪液不能按正常引流而外溢。绝大多数人的面瘫在一侧，而且右侧多见，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舌前三分之二味觉减退的情况，也有患者有听觉过敏的现象，比如说对声音刺激敏感、杂音大、刺耳等等。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天气逐渐转凉，不幸得面瘫的人越来越多，面瘫是怎么引起的呢？
3: 秋天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容貌扭曲。面瘫，天气渐凉，不幸得面瘫，那也就是小中风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啊，随着天气渐冷，得面瘫的人开始多起来。有的人睡了一夜觉，早晨起来，哎，发现一半脸不会动了。那么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瘫呀，又叫面神经炎，俗称面神经麻痹，也就是面神经瘫痪或歪嘴巴掉线风，是以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疾病。其实呢，在各个季节都有得面瘫的人，通常我们听说的发病原因往往是晚上睡觉没有关好窗户，或者被空调吹到了所引起的。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受年龄限制。这里说的面瘫啊，叫周围性面瘫，指发病在面部，中医管这叫中经络，也叫口眼歪斜。一般症状呢是口眼歪斜，患者患侧的脸部下垂，嘴向另一侧歪，同时呢连最基本的抬眉、闭眼、鼓嘴等动作都无法完成。另外一种呢是中枢性面瘫，是大脑问题引起的，比如说脑中风。

颅内肿瘤等等，中医管这叫中脏腑，更加严重。在过去呢，大家管这两种情况都叫中风。其实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有的地区的人管周围性面瘫叫小中风，我觉得挺形象的。您为什么会面瘫？面瘫是怎么引起的呢？第一，面瘫的第一个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是根本性问题。曾经有的中医聊天的时候说，为什么我见到的面瘫患者多数是脾胃有问题的人呢？这些人的大便总是不成形。其实啊，这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这是得病的深层原因。一个正气充足的人，外邪轻易不会捣乱。面瘫的第二个原因，面部受寒。在这一点上，中医和西医空前一致。其实啊，西医很少承认有什么病是受寒导致的，但是遇到了面瘫的问题，西医也会告诉您要尽量的躲避寒风。他们也认为面瘫的致病因素之一就是寒冷的空气导致面神经痉挛，出现了水肿和坏死。中医认为被风寒伤到是得面瘫的重要原因，尤其在秋天，您去了医院会发现多数面瘫患者是因为夜里睡觉没有关窗户被寒风吹到，或是开着空调睡觉所导致的。面瘫的第三个原因，肝火旺。肝火旺是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情绪不佳，肝气不舒，从而呢导致肝火旺。内火加外寒则会导致病情比较复杂。我呢曾经见过一个女孩和男朋友分手了，但是呢男朋友仍然每天的纠缠她，女孩呢长期经受精神折磨，肝气不舒，结果一天起床之后呢突然面瘫了。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通常这种情况患者多有近日突然容易发火、脾气暴躁的前兆。面瘫的第四个原因，病毒感染。在中医里，病毒感染属于外邪潜伏，叫伏邪。论性质，当属于热毒。西医认为，病毒感染是有疱疹病毒等潜藏于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发病，从而引起面神经炎，出现面瘫。这个病因和中医的病因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受寒或上火的时候，病毒会发作。这样的患者会在发病前耳朵前或耳朵后疼痛，甚至这种疼痛贯穿于整个患病的过程中。病毒感染导致的面瘫患者非常之多，是值得重视的。面瘫的第五个原因，牙科手术导致。通常啊，牙医是不会承认面瘫和手术有关系的，但确实很多面瘫的人是在拔牙等牙科手术之后发病的。五官的孔窍是相通的，神经走行往往相邻，所以感染也会互相影响。这种情况多属于细菌感染。面瘫的第六个原因，其他细菌感染。其他细菌感染呢，包括一些耳源性疾病，比如说中耳炎会导致面瘫。其他五官细菌感染也会成为病因，但是呢，耳朵感染的原因导致面瘫的情况最多。面瘫的第七个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呢，包括代谢障碍、糖尿病，有的是中毒，有的是血管机能不全等等，但是这些类型比较少，可以忽略。患面瘫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呢？面瘫最主要的表现是患病一侧的面部表情即瘫痪，抬起眉头时患侧的前额皱纹消失，眼裂扩大，鼻唇沟平坦，口角下垂，在微笑或露齿动作时口角下坠及面部歪斜更为明显。患病的一侧不能做皱额、蹙眉、闭目、鼓气和撅嘴等动作，鼓腮和吹口哨的时候因患侧口唇不能闭合而漏气。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残渣常滞留于病侧的齿颊间隙内，并且呢，经常有口水从这一侧淌下。由于泪点随下睑外翻，使泪液不能按正常引流而外溢。绝大多数人的面瘫在一侧，而且右侧多见，
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舌前三分之二味觉减退的情况，也有患者有听觉过敏的现象，比如说对声音刺激敏感、杂音大、刺耳等等。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通过艾灸怎么去除湿气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个时间呢，属于冷热交替，人呢易感冒，并且呢湿热和湿气属于并行的一个情况。古话呢都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呢粘着如油入面。那么通过艾灸的方法怎么样去除湿气呢？在这儿呢，我推荐四个穴位给大家，分别是肺腧穴、水道穴、丰隆穴以及足三里穴。肺腧穴呢在我们人体的背部，也就是第三的胸椎棘突下方，旁开 1.5 寸。这个穴位的主要功效是通经活络。第二个穴位叫做水道穴，在人体的下腹部，也就是从肚脐向下3寸，也就是4横指的距离，属于水道穴。当然了，这点我需要刚刚说的有一点说是，就是这个穴位吧，它和上一个穴位其实作用差不多，都属于输精通络的一个穴位。第三个穴位呢，它称之为丰隆穴，这个穴位主要作用就是祛寒止咳、祛湿气，也就是祛湿气止咳的话，丰隆穴是最主要的一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呢在小腿的前外侧。最后一个穴位是足三里穴，这个穴位其实我感觉没有必要怎么讲，因为这个穴位它属于大家经常艾灸的一个穴位，尤其是治疗下肢的一个寒冷，包括四肢的冰凉、手足

顾温都是经常要艾灸他的。最后呢，我说一下啊，就是秋天它主要是补中益气的一个季节。补中益气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养脾胃、去湿气。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一个作息以及饮食呢？下面我给大家四个建议。首先就是作息时间，我们要慢慢的调整一下，因为夏季的我们包括午休时间比较长啊，睡觉的时间比较晚呢，在秋季呢肯定要做一个调整，不然的话会出现秋乏的现象。第二就是饮食清淡，吃东西呢要以润肺防燥为主，主要的食材呢你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莲子、菠菜，包括莲藕等等。第三的话就是要防止它的温度的骤降，早晚呢注意添衣服。最后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调节我们的人体精神。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秋季不少人会出现口唇上火起泡的情况，这是什么缘故？
4: 咱们中国人啊，对于上火可太熟悉了，熬了夜，吃了油炸食品或者辛辣火锅，甚至喝水少了，都容易上火。嘴角长泡是最常见的上火症状之一。那么上火了，为什么嘴角会长水泡呢？嘴角长泡，中医呢称为热疮，现代医学则已经证实是与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有关。在压力大、过度悲伤、感冒、熬夜、女性经期等身体免疫力下降时，病毒就会趁机在体内活动，大量复制，导致皮肤或者黏膜上出现成群的小水泡，伴随灼热感、疼痛感或轻度的瘙痒，主要出现在嘴角、唇部、口腔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嘴角长泡、烂嘴角。为什么有些人会反反复复的在嘴角长泡呢？第一次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后，身体呢产生对抗病毒的抗体，嘴角长泡会逐渐好转，即使不治疗也会自愈。但是一旦感染过，这种病毒就会永远在身体里潜伏，当免疫力再次下降时，潜伏的病毒又会重新活跃起来，导致新的水泡产生。正常人从出现水泡到水泡消失只需要5天左右，免疫力极度低下的人复发会更频繁，症状也会更严重，甚至感染会散播全身，出现在一些不常见的地方，如胃肠道里，威胁生命。总体上，对于一般人，病毒复发的时间间隔会越来越长，每次复发的症状也会越来越轻。既然不能根治，那么如何防治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呢？在急性感染期，需大量喝水，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平和的心态，保证充分的睡眠，保持伤口部位干燥，必要时口服抗病毒药物或涂抗病毒软膏，加快伤口愈合。这一阶段要防止病毒的传播，不要和感染者共用餐具、毛巾等，接触伤口后要立即洗手，再去接触身体其他部位或他人，尽量不要把病毒传给别人，特别是儿童、老人及孕妇等。平时呢要多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免疫力。如果每年嘴角长泡6次以上，则要注意身体是否处于免疫缺陷状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可见嘴角长泡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上火，这是身体提醒你要增强免疫力了。科学认识嘴角长泡，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
3: 探寻健康之道，感受幸福之源。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精彩的105田野听书，带您穿越历史，聆听经典，期待与您共度美好的听书时光，欢迎准时。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全体安静，注意听。
8: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7: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8: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7: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8: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7: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8: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7: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8: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7: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8: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7: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8: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7: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8: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7: 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8: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7: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8: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 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7: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8: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7: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8: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7: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8: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7: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8: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7: 胫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8: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7: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8: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7: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健骨壮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8: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净骨壮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净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中午11点，现在是5:00。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0号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你见过藏着双面人生的温柔女孩吗？外表是安静治愈的花艺师，私下里她却是洒脱热烈的朋克歌手。一场异国的偶然相遇，一位嗅觉敏锐的天才调香少年能否看穿她所有的伪装与心事？到底什么是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岩魂》。这部红色经典生动再现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身陷牢笼的许云峰能否顶住重重考验？敌人又在酝酿怎样的阴险诡计？请听《红岩魂》 第24集。
12: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13: 第24集。
14: 他呼唤了半天，撑着终于

苏醒过来，他睁开了两个大眼看了看老许，当时并没认出来是许云峰，两个人就这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足有这么两分多钟，程刚终于看清楚了，他看清楚眼前这张面孔，这正是公论书记许云峰。程刚马上就否定了自己，不能吧，不会吧，敌人绝不会抓到老许，老许怎么着也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这是谁呢？许云峰又在叫他，程刚同志，这声音多么亲切，多么熟悉呀，这回没有错了，确实是许云峰。哎呀，程刚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一股子力气，他一把把老许给推开了，大瞪两个眼睛上下打量许云峰，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过来拥抱我？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给我走开，都差生了。哎呀，老许这泪更止不住了，怎么他明白程刚的意思，他这是在掩护自己呀。老许心想，程刚同志没有用了，怎么敌人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你不必如此了。他二次上前把程刚扶起来，让程刚坐在自己刚才坐的那把椅子上，程刚把头就低下了，他也全明白了，老许确实落入了敌人的魔掌。这时候有人在旁边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多么亲密的两个同志啊！啊，许先生，我没想到你对你的属下交通员会有这么深的感情。老许背过脸去，掏出手绢来，擦一擦眼泪，然后睁眼厉色的看了徐鹏飞一眼，使徐鹏飞暗吃一惊，不由往后倒退了半步。呵，徐鹏飞心想，这许云峰好厉害的眼神呢，那是正义的目光。徐鹏飞，你让我和我的同志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况下会面，你是什么意思？许先生不要误会，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们两个见个面呐。啊，许先生应该明白，无非是有两个含义，他不说老许也明白，所谓两个含义，第一个你看见没有，这程刚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啊，多棒的体格啊，这家伙还了得了，两膀一晃不下千斤之力，怎么样啊，啊，叫我给打成这样，我这才简单使用了一点小的刑法，你怕不怕？这就是你的样子。其二，这叫攻心之战，哎，你瞅着我，我看着你，你们两个会都有些想法的，你们共产党人，共产党人那心也不是铁打的，哎，你们也

0: 血肉之躯也有感情，哎，只要你们一动感情，就容易搅乱了你们的思维，干扰了你们的信仰。那时候，哎，我呀就趁虚而入了。想到这儿，他拿过一份笔砚来，往桌子前边这儿一推，请你们二位填写一张自白书，写完了之后二位就自由了啊，海阔凭鱼，天高任鸟飞呀、啊、二位谁写都行。哼，新风把脸转过去了，怎么让我自白？那就是叛变投敌呀、啊，痴心妄想，这简直是白日做梦。徐鹏飞这番话程刚听见了，程刚一挺身站起来，他忽悠一下身子这么一晃，老许赶忙上前扶住了他，他轻轻的把老许推开，右手就抓住了这个椅子背，把徐鹏飞吓一跳，逐渐往前紧抢了两步。什么意思？他怕把这椅子抡起来把他们这处座给开了瓢，那麻烦了。这一看不是，哎，不过陈刚用这椅子支撑一下，写自白呀、啊、哦，想让我们叛党。老许根本不能动笔呀、啊，啊，不管写什么也不能叫他写，你不要自白吗？我来写。云峰在旁边吓愣住了，他好像啊不认识眼前这个同志了，这不是陈刚吧？怎么，是不是陈刚受伤过重啊？这个思维有点乱了，可能吧？怎么，你怎么能够承认写自白，答应这个事儿啊？这还了得吗？可是从眼神里许云峰看出来，哦，原来程刚另有用意，使得老许把双手这么一背，他又把脸扭过去继续望这个窗外的这风景。他哪有心思望什么风景，他也在呀、啊、随时随地在研究敌人的对策啊，怎么样啊来战胜敌人。这时陈刚过去就把笔拿起来了，叭叭把笔探饱了，他看了看眼前放着的这张纸，嗯，16开，那叫荧光纸啊，瓦白锃亮。陈刚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写了两行字，把笔就扔了。徐鹏飞如获至宝，他抢步上前，就把这张纸抓起来，抓过来，他拢住眼神，仔细这么一看，上边有两行大字啊，写的什么呀？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呀，把徐鹏飞给气得大吼一声，把陈刚给我吊起来。他又看了看许云峰，我怎么处置他？许云峰没说什么，只见他把长衫底襟往起这么一撩，跟着陈刚就过来，他也到刑讯室。你不把陈刚吊起来，我陪着他，把我们两个一块吊起来算了。哎，朱建傻了，
1: 那朱建看着徐鹏飞那意思，这怎么办呢？

徐鹏飞呀、啊，没辙了，那怎么下这个台阶儿啊？就这样吩咐一声来啊，把这兴趣给我带下去，这多没劲呢、啊！这个，这打，这不能轻易打他呀。刑法是不少，但不能轻易用。敌人也不是个呆子，也不是白痴，他挺聪明，应该在什么节骨眼上用刑，应该对什么样的人用刑。要用不好啊，前功尽弃了。现在百计千方，千方百计，哎，甭管使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来，什么解数来，得让跟姓许的张嘴，他是共产党重要干部。可以说呀，重庆这所有中共地下党，哎，他都知道，他都有过接触。他要把嘴张开了，那我这一往下去就了不得了。徐鹏飞不忍也要忍呐、啊，他忍的是什么？他不是忍耐等待许云峰张口，他是希望盼望老许张口，他等待的是那肩上啊最好再添俩星星，他等的是那奖品，等的是他们那委员长的赏赐，高官厚禄啊，全都在这姓许的一个人的身上。他就咬着牙关，立着眉毛，瞪着眼睛，瞅着徐云峰。正在这时，从外边进了一个人，雷天元，几步走在徐鹏飞的跟前，趴在耳边说了两句。哦，徐鹏飞呀、啊，长长吁了一口气，什么意思？心说这个台阶给的好啊，要不然我下不了台呀、啊。主爹，哟，贵客到了，我想亲自迎接一下。你来陪徐先生。说完，咔咔咔咔咔，他出去了。朱介俩脚跟一靠，是。徐鹏飞出来了，迎接贵客。哪来什么贵客呀、啊？哎，就是他那好友，那大特务头子沈养斋。徐鹏飞一见他的面，本来应该道个谢，谢什么呀？谢谢您给我一台阶儿，要不然我从那屋出不来了。我简直拿这个徐云峰没办法，他软硬不吃。正好这时候，你让雷天元把我叫出来，可但是，这谢字说什么也不能出口，只能把他装在心里。为什么？那一说出多掉价啊！啊，可是关键时刻是你给我个台阶儿，我才下来台呀、啊，太熟人了，面子太难看了。哈哈哈，老兄啊，你不要干扰我好不好？嗯，我现在审讯这共产党许云峰，那正在关键时刻，他即将开口了。怎么单单这时候你把我叫出来？哼，沈阳斋微微一笑，瞅了瞅徐鹏飞，心里说：老弟啊，我佩服你啊。佩服你什么？心口不一，你想的说的全挨不上号。哎呀，抱歉抱歉，我太急躁了，因为我有话就说，我现在马上要离开这儿。为什么？美国顾问叫我去，有点要事商量。我怕你呀脾气暴躁，我想嘱咐两句，我也明知道这个请你请的不是时候。你看这多好，皆大欢喜嘛。

0: 此报非也好了好了，老兄有何赐教，请讲当面吧。这个沈养斋刚要面授机宜，忽然间呢，朱介慌张张的来不及了，来报告徐鹏飞，处座啊，局座驾到，召你马上去见。哟，王仁凤来了，怎么也没打招呼啊？现在在哪儿？在他自己的官邸。啊，那好，杨斋，你跟我一块去吧。老弟，我去合适吗？哎呀，你想哪儿去了啊？局座对你十分器重。朱介在旁边把话接过来。哎，对了，局座还有这个指示，说是如果沈老在这儿，最好是一同前往。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快快快，收拾一下。啊，朱介，这儿的事情由你来安排。处座放心。俩人慌慌忙忙钻进了轿子车，滴滴，开到了毛仁凤的官邸。一进门，一看，毛仁凤满面春风在那站着呢。今天穿的是一身便服，没穿军装，因为见自己的这个部下没有必要。俩人进来，徐鹏飞抢步上前，咔咔，一个敬礼，可特精神，因为他身着军装，这敬礼正合适。这时候沈养斋给毛仁凤鞠了个躬，毛仁凤微微一笑，啊，二位配合得很好啊，真称得起是珠联璧合呀。啊，现在鹏飞的举动已经震动了整个自由世界，美国都见报了，你们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请坐，请坐。仆人把茶打过来了，这俩人站着等着，等什么？得等毛仁凤坐下，他们才能坐下。哪能说请坐着扑哧一屁股就坐那儿？那还了得？那有规矩的呀。哎，毛仁凤坐下了，这二位这才落座，不敢说话，瞅着毛仁凤。徐鹏飞只有一句话，多蒙举座栽培，那就说我的所作所为是您教导的结果。这节骨眼得会说话呀。哎，个别像毛仁凤哎这样的头头特别爱听这样的话，哎，最好把所有的功劳全归拢他一人身上来，他才美呢。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聪明。鹏飞，听说你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是个工运书记，怎么样，杀没杀一个回合呀？腾一下，徐鹏飞站起来，报告局座。喂，坐下坐下。徐鹏飞就把刚才经过说了一遍，毛仁凤连连点头啊，好，处理得很好。这徐鹏飞一想，别忘了沈养斋呀，我这得给瞄一句呀。哎，你可要知道，咱们官场上特需要这个呀。啊，局座，这都是养斋的指点呐。沈养斋连连摆手，哦，不敢不敢不敢。鹏飞呀，他总是这么谦虚，总是这么客气呀。你瞧这二位，一帮一扶全有了。毛仁凤明白，但是装糊涂啊。对许云峰这样的干部不要轻易动刑。是，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这个我正在和养斋商量。哎，这个还没等商量出结果，这个局座调遣，我们赶忙就到这儿来领命来了。 我看出来了，你们两个人合作得很默契。杨斋呀，你比鹏飞大两岁，应该呀协助他。鹏飞，你在杨斋跟前应该谦虚些。是，你们下步打算怎么做呀？正像局座所指示的那样，我们要唱一出文戏。说到这儿，徐鹏飞看了一眼沈阳斋，那意思你说吧。沈阳斋也没客气，当仁不让，他就把自己这个计划安排说了。毛人凤哈哈大笑，三个大特务头子在一块儿定了一条妙计，要攻下许云峰。老许呢是一点也不知道啊，他在敌人呢狱里头压着呢，他哪知道这些事儿。徐鹏飞领命之后就做了一番精心的安排，他发了不少的请柬，接到请柬的人都吓了一跳。请柬什么内容呢？说他呀就在他的这个私宅，也就是徐鹏飞家里，由他们夫妻包括他的夫人共同啊主持这么一次盛大宴会，要招待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红颜魂》刻画了一群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他们矢志不渝，坚守初心，将生命化作炬火，以血肉之躯诠释信仰的磅礴力量。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徐鹏飞打算设下鸿门宴，企图拍下许云峰在宴会上的照片，以此造谣蛊惑人心。敌人的阴谋能得逞吗？请听《红颜魂》第25集。
6: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7: 第25集。
8: 什么人姓字名谁没说，只是说是中共方面的要人。
9: 嚯，
8: 当时那接到帖的人全都议论开了。我说咱们这徐处长怎么了，这是向来和中共那是势不两立的主啊，怎么今天要请共产党的干部吃饭呢？还请这么多出席作陪的，最小的都是那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新闻处的马处长，连连猫腻小姐马必须得请。因为什么？通过宴会之后，他们准备啊要发照片发文章。哎，最理想的是取到一张啊徐鹏飞和老许许云峰碰杯的照片，这一下啊，哎，就把这个整个山城那就给搞乱了。怎么？我让啊那些追随共产党的人，盼望共产党的人，信奉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的那些主都看看，你们共产党这大干部已经和我们欣然合作了，开怀畅饮，举杯同祝，你们还折腾什么呀？这个计策恶毒就在此处。沈阳斋老早就出场了，他亲自在这调度指挥。今天晚上徐公馆这客厅收拾的是特别干净，不是先收拾的，好嘛，头三天现装修的，好几晚上都没睡，再这么折腾，由里到外全都换了。那当然，门窗都是铝合金的，那时候还不兴铝合金门窗呢，反正把那门窗都擦一擦，玻璃都砍一砍，弄得挺亮堂，和地板都铺了再铺都能照进人去。请了这个好几位名厨师，四川名厨那就甭说了， 川味大菜，那是不能说是十大菜系之首，也堪称是首屈一指啊，有很多独到之处啊。那还不算，还请了西餐的大师给请来了，干嘛？是中西两餐来个中西合璧，让这位许先生爱吃什么吃什么，都布置好了，屋里是没得说了，外边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哎，你看吧，墙根底下影子旁边，花荫树下，房山夹道口，哪儿都站着人呢，全是些彪躯大汉呢、啊、全副武装啊，带的都是大镜面20响德国造烧蓝的盒子枪，大小机头全敞着，是如临大敌呀、啊。没往远处看呢，徐鹏飞这个宅地的后边有俩炮楼，把机关枪都指上了，简直是如临大敌呀、啊。时间定到晚7点，壁钟刚刚打过7响，就听远处有汽车喇叭声音，滴滴，车走砂石路，飞快，唰，前面是警车前导，后边是一辆奥斯汀轿子，车到客厅前停住了，把车门这么一开，先跳下两个武装特务来，往两边这么一站，随后从车上下了一个人，这位就是他们今天晚上要请的那位主角许云峰。这时候徐鹏飞神仰在马处长猫那小姐，所有人呼啦一下出来了一多半，在这个客厅门口这儿自动的排成两行，徐鹏飞站在最前面，他的太太呢，他太太这会儿正陪着局长谈话呢，哎，没工夫出来，徐鹏飞很理解。当老许下车往这一站，唰的一下，在场人所有的目光全都注视到这位来客的身上。看许云峰啊，啊，年纪也就在40来岁，不太准确，因为许云峰留着连鬓络腮的胡须，好些日子没刮脸了，胡须很长，一下子看不清楚，但是此人五官清秀啊，浓眉大眼，直鼻阔口，大耳垂轮，留着背头，身着一件蓝布长衫，也就有个7成新，下身是制服的裤子，白袜子千层底的便鞋，很普通这么一个人。哎呀，这些人这么一看，这就是共产党啊，还是重要干部，怎么这么一身打扮啊？徐鹏飞抢步上前，啊，哈哈，欢迎欢迎啊，徐先生，我们在此已经恭候多时了，欢迎您的光临，不才徐鹏飞啊，

0: 此迎候阁下。
1: 说着把手就伸过去，
0: 他希望现在老许下意识的把手抬起来跟他握握手。这时候旁边那猫腻小姐把相机就举起来了，可他今天晚上也下上功夫了，把德国菜色拿出来了。一般这相机他不动，哎，除非赵老头子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之类的，再就是美国顾问团的人才使这相机呢。就是撤书，要举起相机等着。老许呀、啊，根本没搭理他，连瞅这徐鹏飞都没瞅。他提起大罐的这底板，大踏步的就奔客厅来。要把这徐鹏飞给干这儿。徐鹏飞今儿个这道行见长，怎么不那么吹胡子瞪眼发脾气了？他手已经伸出去了，这怎么往回撤呀？那撤出来多尴尬多难受啊。可他自己会给自己找台阶，可能啊他也预防到这一招了。只见他把右手轻轻往后这么一挥，说请。嘿，你不饿没关系，我这是请你进客厅。老许就进来了，来到客厅里头这么一看，那一眼就看出来客厅经过一番精心的布置啊，粉壁墙四百老地呀、啊，正面墙上高悬着就是他们委员长蒋介石的那个巨幅的大照片，东西两边还挂着两张照片，东边挂的是那军统局摔死那局长特工王戴笠，西边墙上是美国特务头子，也就是他们中美合作所第一任顾问梅勒斯少将。迎面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植柱杯筷早已经全都摆好了。徐鹏飞几步跑在前边来，把正当中那把大椅往后这么一拉，啊，徐先生，哎，您请这儿坐。哦，这是客人的位子。老徐也没客气，几步过来他坐下，刚刚坐下，这是留声机里传来了爵士乐。这爵士乐受不了，怎么嘶啦嘶啦，好像遛猫打架一样炸耳朵。老许听不惯这个，他来瞅了这么一眼，谁想这就明白了，一回手意思是关掉关掉。徐鹏飞使了个眼色，呼啦一下所被请的这些陪客的人都过来，就把这桌子给围起来，有男有女。呵，您看那男宾客一个个油头粉面，西服革履，脚下皮鞋擦得锃亮。哎，再看这些女宾个个花枝招展，哎，浑身上下珠光宝气，把所有心爱的贵重的首饰全带出来。毛丽小姐不能坐下，提着相机围着这个桌子这转，她干嘛？她找角度呢。老许的左边是徐鹏飞，右边沈养斋，沈养斋下手做的是西南特区副区长，也是个特务头子，他的严罪。新闻处的马处长就坐在老许的对面，这边还有几个人，老许不知道他是谁，他也不想知道。徐鹏飞使了个眼色，这时候说，哼，这酒菜就上来了。
1: 中国酒名酒茅台，外国酒新西兰的白葡萄，法兰西的 XO 人头马，在这儿都上不了桌，不行。实际 XO 也人头马，可能是，反正今年摆的是不少啊，大玻璃杯、高脚杯，好四五个，爱喝什么喝什么。再看这桌子菜，太丰盛了。徐鹏飞真下了血本了，他早就告诉那几个厨师了，把你们平生本领都给我使出来，我有重赏，不在乎这顿饭。不管怎么吃，反正也不是我自己掏腰包。这是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请这许云峰吃饭，这属于公款吃喝，吃吧。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里鲜呐、牛肉、马肉、骆驼肉、鲨鱼、鲤鱼、大甲鱼，有什么往上端什么。哎呀，菜上的差不多了，徐鹏飞拿起羹匙来了，在那杯子的边上敲了一下，当，什么意思？他要说话了。诸位，这个兄弟首先这个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宴会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长官，夸，不应该在这儿来立正，只有老头子才立正。可是呢，今天徐鹏飞是特意卖弄，他知道这身边有朱长官的心腹，好给递个话什么的。宴请中共方面的重要人物，诸位，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说到这儿，他看了许云峰一眼，就是中共地下党工运书记沙茨区区委负责人挺进道的主编。老许差点乐了，怎么什么时候又给我安那么个位置啊？没这职务啊！这徐鹏飞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前面这俩官衔啊，这些在座的没怎么注意。一听这挺进报主编，这些位，其中有人就像蝎子蛰了一下似的，就那马处长，他听着瘆得慌。感情挺进报主编是这位呀、啊？当时就有点交头接耳啊，肃静肃静。徐鹏飞这个气，怎么等我把话说完嘛，是不是？这个今天这酒席不成敬意啊，主要就是按照朱长官的指示恢复许先生的自由，为了许先生能够光临寒舍啊，为了许先生恢复自由，本人提议我们大家共同干一杯。请请。说着把酒杯就都举起来。这时候猫腻忙了，唰把相机往起这么一拖，他认为他找的这角度再合适不过了啊，只要老许这个手一端杯，或者是手一伸，那么碰一碰这酒杯，咔嚓一下一摁快门就拿下来了。可是老许呢，连动也没动，他这两个手啊就放在这椅子的扶手上。他首先把桌子上这菜看了看，然后又瞅了一瞅桌子四周这些人，自己轻轻点一点头。哦，我明白了主人的意思，徐处长是不是要请我讲几句话呀？哎呦，徐鹏飞激动的差点酒杯扔了，怎么回事？太棒了，嘿，这姓许的自动上了船。

0: 你看见没有？有希望，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他能够啊，抬抬手碰碰那酒杯，我们好照这相片儿。没想到他要发言，常言说得好，言多于失啊。我们很希望你讲话啊。哦哦，他立刻把酒杯放在桌子上。诸位，许先生要发表高论，我们大家应该洗耳恭听啊，热烈欢迎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把酒杯放下了，一起拍巴掌。老许根本没搭理这套。看见主人这桌丰盛的酒席，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我过去是一个工厂里的普通工人，记得在那个时候，厂长也经常想请我吃饭。对了，有一天他也摆了这么一桌丰盛酒宴，单独请我去赴宴。我很奇怪，一个厂长怎么能这么重视一个穷工人呢？为什么要请我赴宴？哦，我当时明白，在那个时候我是全厂的工人代表，厂长请我吃饭的目的是想用酒饭堵住我的嘴。我当时就对他说了：厂长先生，你一桌酒菜只能堵住一个工人的嘴呀，这全厂几千个工人，这嘴你能堵住吗？你们说这个厂长他蠢不蠢呢？啊，嘿，老许跟这些人打招呼，问他们口活，在座的人全傻了。怎么，这怎么回答呀？我们说他蠢，那徐处长能让吗？我们说他不蠢，不蠢的姓许的话什么意思？当时啊，这桌子这儿可就冷了场了，甭说这张酒席桌子了，就整个这客厅一点动静都没有，全让老许给问傻了，不知道怎么接这话茬了。马处长站起来，你看，不愧是新闻处处长，反应快，思维机敏，要把酒杯往前这么一推。马处长刚才已经合计半天了，合计什么呀？这些人都什么毛病啊？啊，这么一桌好吃的不吃，你说都这愣着，这算什么呀？啊，那中西合璧呀，色香味形啊，啊，哪个菜都上乘的呀，都上讲究，都在菜谱的呀，这不能就这么看着呀。对了，我说两句吧。啊，哈哈，许先生您好，兄弟不才自我介绍，我在这个长官公署新闻处供职，兄弟姓马，请多关照啊。这个今天确实兄弟知道，这是长官公署为许先生来设宴，没有别的意思，请这个许先生品尝品尝啊。来来，兄弟给您布菜，您来这俄国大菜啊，我来这个糖溜丸子。 OK， 那丸子扔嘴里了，把老许给气的，哦，这家伙借这台阶吃上了，气他一拍桌子，啪，好嘛，老许这桌子拍的这节骨眼太好了。怎么，您等人这马处长把这丸子嚼就咽下去您再拍，他啪一拍，马处长一紧张，这糖溜丸子整个下去了。吃，把这马处长给烫着了，他瞅了瞅这丸子挂着汁儿的， 啊，外交理论怎么这么烫啊？他又瞅了瞅老许，心说你怎么站这么会儿拍桌子？
1: 哎呦，
0: 老许呀、啊，唰把脸沉起来。我奉劝诸位，收起你们这套吧。告诉你们，厂长的酒席堵不住工人的嘴，你们今天这桌宴席又有什么用呢？走吧，送我回监狱。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3: 《红颜魂》生动再现了革命英雄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惊险历程，凸显了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

0: 馆、扎基寺、星错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联大毕业后的从教经历，记录乡间风土人情，同时讲述联大自由包容的优良学风，细数各位教授独具特色的授课方式。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0集。
7: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3: 第20集。
0: 新校舍

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马路，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尤加利树。马路北侧挨新校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撑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一尺，卷而食之，很解馋。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儿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梨核桃，卖泡梨。糖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石块的尖棱上，蹦出一朵朵火花。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992年7月5日，在1992年第17芒种。观音寺。

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从前也许有过。西南联大有几个同学心血来潮办了一所中学，他们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观音寺找了一处校址，这原是资源委员会存放汽油的仓库废弃了。我找不到工作闲着，跟当校长的同学说了一声就来了。这个汽油仓库有几间比较大的屋子可以当教室，有几排房子可以当宿舍，倒也像是那么一回事。房屋是简陋的，瓦顶、土墙，窗户上没有玻璃。那些53加仓的汽油桶是不怕风雨的，没有玻璃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4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铜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衣、桌衣、椅衣，还要什么呢？挺好，每个月还有一点微薄的薪水，饿不死。这地方是相当野的，我来的前一学期，有一天薄暮，有一个赶马车的被人捅了一刀。昆明市郊之间通马车，马车行至古朴，一个有棚的车厢，厢内两边各有一条木板，可以坐8个人。马车和身上的钱都被抢去了，他手里攥着一截凸出来的肠子，一边走一边还问人，我这是什么？我这是什么？因此这个中学里有几个校警，还有2支老旧的79步枪。学校在一条不宽的公路边上，大门朝北，附近没有店铺，也不见有人家。西北围墙外是一个孤儿院，有20-30个孩子，都挺瘦，有一个管理员，这位管理员不常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声音我们很熟悉。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教这些孤儿唱戏，他大概是云南人，教唱的却是京戏，而且老是那一段武家坡，他唱一句，孤儿们跟着唱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

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听了一年武家坡，听的人真想泪洒胸怀。孤儿院的西边有一家小茶馆，卖清茶、葵花籽儿，有时也有两块芙蓉糕，还卖柿酒。昆明的白酒分生酒和柿酒，柿酒是劣质白酒。再往西去，有一个很奇怪的单位，叫做灭尸站。这还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是美国救济总署办的，专为国民党的士兵消灭狮子。我们有时看见一队士兵开进大门，过了一会儿，我们在附近散了一会儿步之后，又看见他们开了出来。听说这些兵进去脱光衣服，在身上和衣服上喷一种什么药粉，狮子就灭干净了。这有什么用呢？过几天他们还不是浑身又长出虱子来了吗？我们吃了午饭晚饭，常常出去散步。大门外公路对面是一大片农田，田里种的不是稻麦，却是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很好，浅黄色，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连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很便宜。女同学尤其爱吃，因为据说这种胡萝卜含少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常常看见几个女同学一人手里提了一把胡萝卜，到了宿舍里嘎吱嘎吱的嚼。胡萝卜甜是很好看的，胡萝卜叶子锁细，颜色浓绿，密密的把地皮盖得严严的，说它是堆锦积绣毫不为过。再往北有一条水渠，渠里不常有水，渠沿两边长了很多木香花，开花的时候白灿灿的，耀人眼目，香得不得了。学校后面南边是一片丘陵，山上有一口池塘，这池塘下面大概有泉眼，所以池水长满，很干净。这样的池塘按云南人的习惯应该叫做龙潭，龙潭里有鱼，鲫鱼。我们有时用自制的鱼竿来钓鱼，这里的鱼未经人钓过，很易上钩。坐在这样的人迹罕到的池边，仰看蓝天白云，俯视钓丝，不知身在何时。东面是坟，昆明人家的坟前常有一方平地，大概是为了斩拜用的，有的还有石桌石凳可以坐坐。这里有一些矮柏树，到处都是蓝色的野菊花和报春花。这种野菊花非常顽强，连根拔起来养在一个破钵子里，可以开很长时间的花。我们的生活很清简，教书、看书、打桥牌、聊大天，吃野菜，吃灰菜、野苋菜，还吃一种叫做豆壳虫的甲虫。我在小说《老鲁》里写的都是真事。哦，我们还演过话剧《雷雨》，师生合演，演周平的叫王慧，这位老兄一到了台上简直是晕头转向，他站错了地位，导演着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慧你过来，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弄得同台的演员莫名其妙。他忘了词，无缘无故在台上大喊鲁贵。我演鲁贵，心想坏了，曹禺的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呀，没法子，只好上去没话找话。大少爷，您明儿到矿上去给您预备点什么早点，煮几个鸡蛋吧。他总算明白过来了，好，随便，煮鸡蛋，去吧。生活清贫，大家倒没有什么灾病。王慧得了一次破伤风，打篮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个姓董的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搭一辆空卡车进城，那个同学坐在驾驶舱里，他靠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挡板的铁栓松开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时候，坏了，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只会说英语，而且只有两句 I'm cold, I'm hungry, 翻来覆去说个不停。这两位都治好了。

忙中累不干，马上相逢五指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很对景，但是心情其实并不那样酸楚。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这座中学后来迁到转塘到大观楼之间的白马庙，我在白马庙又接着教了一年，到1946年8月才走。在1987年第六期滇池，白马庙。我教的中学从观音寺迁到白马庙，我在白马庙住过一年。白马庙没有庙，这是由转塘到大观楼之间的一个镇子。我们住的房子形状很特别，像是卡通电影上画的房子，我们就叫它卡通房子。前几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钱的人多在近郊盖了房子躲警报。这二年日本飞机不来了，这些房子都空了下来，学校就租了当教员宿舍。这些房子的设计都有点别出心裁，而以我们住的卡通房子最显眼，老远就能看得见。卡通房子门前有一条土路，通过马路三面都是农田，不挨人家。我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看书，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两个人用一个护斗护水，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个长柄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起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我那时正在读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庄子真是太合适了。这样的不挨人家的独立房屋有一点不好，是招小偷。曾有小偷光顾过一次，发觉之后几位教员拿了棍棒到处搜索，闹腾了一阵无所得。我和松青有一次到城里看电影，晚上回来快到大门时，从路旁沟里窜出一条黑影跑了，是一个伺机翻墙行窃的小偷。小偷不少，教导主任老杨曾当美军议员，穿了一条美军将军呢的毛料裤子，晚上睡觉盖在被窝上压脚。那天闹小偷，他醒来拧开电灯看看，将军呢裤子没了，他翻了个身接茬睡他的觉。我们那时都是这样，得失无所谓，而可失之物亦不多，只要不是真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怎么着也能混得过去。这位老兄从美军复员，领到一笔复员费，崭新的票子放在夹克上衣口袋里，打了一夜沙蟹，几乎全部输光。学校的教员有的在校内住，也有住在城里到这里来兼课的，坐马车来很方便。朱德熙有一次下了马车被马咬了一口，咬在胸脯上，胸上烙了马的牙印，衣服却没有破。镇上有一个卖油盐酱醋香烟火柴的杂货铺，一家猪肉案子，还有一个做饵块的作坊。我去看过工人做饵块，小枕头大的那么一坨，不知道怎么能竟被蒸熟。饵块作坊门前有一座砖桥，可以通到河南边，桥南是菜地，我们随时可以吃到刚拔起来的新鲜蔬菜。临河有一家茶馆，茶客不少，靠窗而坐可以看见河里的船，船上的人，风景很好。使我惊奇的是，东壁粉墙上画了一壁茶花，画得满满的，墨线勾边，涂了很重的颜色，大红花，鲜绿的叶子，画得很工整，花叶多对称，很天真可爱。这显然不是文人画。我问冲茶的堂倌，这画是谁画的？哑巴，他就爱画，哪样上头都画。

画又不要钱，自己贴颜色，就叫他画吧。过两天，我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粪桶进桶口处画了一周遭串枝莲，墨线构成比如铁线，云云静静。不用问，这又是那个哑巴画的。粪桶上描画真是少见。听说哑巴岁数不大，20来岁，他没有跟谁学过，就是自己画。我记得白王庙，主要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画画的哑巴。1993年3月23日，在1994年第一期大家。西南联大中文系。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坐庄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长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明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帝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系华氏作，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以风乎舞鱼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他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锡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言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译一下也怪有意思的。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董彦堂也讲郭鼎堂，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媚若。闻一多先生讲过擂鼓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联大教授讲课

0: 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记录了西南联大独有的治学气象与人文风骨，空袭相伴，物资匮乏，却挡不住学者治学热忱，学子求知笃行。沈从文、金岳霖等一众大师传道授业，兼容并包，自由坦荡的学风滋养一代文人。全篇以细碎日常见风骨，以平淡笔墨写传奇，还原最真实的联大岁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品读乱世求学的纯粹与赤诚。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细数联大诸位教授的授课风采，重点解读沈从文独特的创作教学方法。沈先生悉心指导学生习作，助力学子成长，课外育人影响尤为深远。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1集。
3: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5: 第21集。
6: 西南联大中文系，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倒吸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赘。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

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猜，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会。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会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自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个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长培先生就说过，大学

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做法之类，讲如何做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菊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于零件扯得少了。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前已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弗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课，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秦晋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建议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有很多对话，我极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

意，这样才真实。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得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贴近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平息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油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几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每次上课他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儿。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稿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留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点小算吧。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儿，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型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加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

0: 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原，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里。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修士录、唐双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的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眼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纸幅，纸长四尺，阔纸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几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畸形，使人感动。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以汪曾祺亲历者视角回望西南联大青年时光，警报声里勤学苦读，茶馆之中畅谈学问，兼容自由的学风孕育无数英才，平凡日常藏着不屈的文脉坚守，叙事温润写实，往事回味悠长。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0: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汪楚厚设宴邀约方鸿渐与赵新梅，这场突如其来的饭局暗藏何种玄机？请听《围城》第36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36集。
4: 方鸿渐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孙小姐在看书，见了鸿渐，满眼睛都是画。鸿渐嗓子里一小处干燥，两手微颤，跟刘东方略示寒暄，就鼓足勇气说：有一位同事在外面说，我也是人家传给我听的，说刘先生很不满意我教的英文，在甲组上课的时候常对学生指摘我讲书的错误。
5: 什么？
4: 刘东方跳起来，
5: 谁说的？
4: 孙小姐脸上的表情更是包罗万象，假装看书也忘掉了。
6: 我本来英文是不行的，这次教英文一半也因为刘先生的命令，讲错当然免不了，只希望刘先生当面校正。不过这位同事听说跟刘先生有点意见，传来的话我也不甚相信。他还说我班上那三个旁听的学生也是刘先生派来侦探的。
5: 啊？什么三个学生？孙小姐，你到图书室去替我借一本商务出版的大学英文选来。还到树科去领100张稿纸来。
4: 孙小姐样样去了。刘东方听鸿渐报了三个学生的名字说：
5: 鸿渐兄，你只要想，这三个学生都是历史系的，我怎么拆换得动？那位散布谣言的同事是不是历史系的负责人？你把事实聚拢来就明白了。
4: 鸿渐冒险成功，手不颤了，做出大梦初醒的样子道：
6: 韩学玉他

0: 就把韩雪玉买文凭的事、马口袋稻米似的全说出来。刘东方又惊又喜，一连声说：“哦。”听完了说：“我老实告诉你吧，舍妹在历史系办公室，常听见历史系学生对韩雪玉说，你在课堂上骂我呢。”洪建发誓说没有。刘东方说：“你想，我会相信吗？他捣这个鬼，目的不但是撵走你，还要叫他太太来顶你的缺。他想，他已经用了我妹妹，到那时没有人代课，我好意思不请教他太太吗？我用人最大公无私，舍妹也不是他私人用的，就是他丢了饭碗，我绝计尽我的力来维持你老哥的地位。喂，我给你看件东西，昨天校长室发下来的。”刘东方打开抽屉，捡出一叠纸给洪建看，是英文丁祖学生的工程，写：“成为另换良师，以重学业事。”从头到底说洪建没资格教英文，把他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罗列在上面，证明洪建英文不通。洪建看得面红耳赤。刘东方道：“不用理他，丁祖学生的程度还干不来这东西，这准是那三个旁听生的主意，倒不定有韩学玉的手笔。校长批下来叫我查复，我一定替你辩白。”洪建感谢不已，临走刘东方问他把韩学玉的秘密告诉旁人没有，叮嘱他别讲出去。洪建出门碰见孙小姐回来，孙小姐称赞洪建跟刘东方谈话的先声夺人。洪建听了欢喜，但一想孙小姐也许看见那张成文，又羞惭了半天。那张成文牢牢地贴在洪建意识里，像张粘苍蝇的胶纸。
1: 刘东方果然有本领，洪建明天上课，那三个旁听生不来了，直到大考太平无事。刘东方叫洪建对坏卷的分数批得宽，对好卷的分数批得紧，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引起学生的恶感，而好分数的人太多了，也会减低先生的威望。总而言之，批分数该雪中送炭，万万不能牵吝。用刘东方的话说，一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别说一分分数，切不可锦上添花，让学生把分数看得太贱，功课看得太容易。用刘东方的话说，给穷人至少要一块钱，那就是一百分，可是给学生一百分，那不可以。
0: 考完那一天，汪楚厚碰到洪建，说汪太太想见他和新梅，问他们俩寒假里哪一天有空，要请吃饭。汪楚厚听说他们俩寒假上桂林，摸着胡子笑道：“去干嘛呀？那人打算替你们两位做媒呢。”
1: 胡子常是两撇，汪楚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20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份。好比西方古代哲学家夏汉必有常然，以示智慧。汪楚厚在本省督军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菱角胡子就像人单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威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健忘。大帅的是乌灵圆角胡子，汪楚厚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 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鸟。汪楚后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兽性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种胡子不留也罢。五年前，汪楚后和这位太太结婚，刚是剃胡子的好借口，然而好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汪楚后相信命。星象家都说他是木命木行，头发和胡子有如树木的枝叶，缺乏它们就表示树木枯了。四十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子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但是为了25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又因为这一撮不够浓，消修成电影明星式的一线。这件事难保不坏了脸上的风水，不如意事连一接二的来。新太太进了门就害病，汪楚后自己给人弹劾，官做不成，亏得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至太狼狈。汪楚后本来就不靠薪水，他这样解辟着，而且他是老派名士，还有前清的习气，做官的时候非常风雅，退了位可以谈谈学问。太太病也老是这样，并不加重，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0: 假使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楚后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的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20多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婆早该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吗？重婚不要两处开销吗？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楚后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何况汪楚后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300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楚后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世人继承悬然有作的诗。

0: 学学中国画，弹弹钢琴消遣。中国画和钢琴是他嫁妆里代表文化的部分，好比其他女人的大学毕业文凭配乌油木镜框和学士帽照相，16寸彩色配金漆乌油木镜框。
1: 汪楚厚不会懂西洋音乐，当然以为太太的钢琴弹得好，他应该懂得一点中国画。可是太太的画丈夫觉得总不会坏，他老对客人说，他这样喜欢弄音乐画画都是费心思的东西，他身体怎么会好？
0: 汪太太就对客人谦虚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常常弄这些东西，所以画也画不好，琴也弹不好。自从搬到这小村子里，汪太太寂寞地常跟丈夫吵。汪太太身份娇贵，瞧不起丈夫同事们的老婆，嫌他们寒窘。她丈夫不甚放心单身男同事常上自己家来，嫌他们年轻。高松年知道汪太太在家里无聊，愿意请她到学校做事。汪太太是聪明人，一口拒绝。一来她自知资格不好，至多做个小职员有伤体面；二来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只说 he 不说 she。 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么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女生指导兼教育系讲师的范小姐是汪太太的仰慕者，彼此颇有往来。刘东方的妹妹是汪楚厚的拜门学生，也不时到师母家来谈谈。刘东方有一次托汪太太为妹妹做媒，做媒和做母亲是女人的两个基本欲望。汪太太本来闲得发闷，受了委托仿佛失业的人找到职业。汪楚厚想，做媒是没有危险的，绝不至于媒人本身也做给人去。汪太太早有计划，要把范小姐做给赵新梅，刘小姐做给方鸿渐。范小姐比刘小姐老，比刘小姐难看，不过范小姐是讲师，对象该是地位较高的系主任，刘小姐是个助教，嫁个副教授已经够好了。至于孙小姐呢？孙小姐没拜访过汪太太，汪太太去看范小姐的时候会过一两次，印象并不太好。
1: 鸿渐俩从桂林回来了两天，就收到汪楚厚的帖子。两人跟汪楚厚平素不往来，也没见过汪太太，看了帖子想起做媒的话。鸿渐道，汪老头是个大家子，只有高松年和三位院长够资格上他家去吃饭，当然还有中国文学系的人，你也许配得上，拉我进去干嘛？要说是做媒，这儿也没什么女人呐。这老头子真是。新梅道，哎，去瞻仰瞻仰汪太太也无所谓，也许老汪有侄女儿外甥女儿或者内姨之类要做给你。汪太太听说很美，老汪对你说没有对我说，指的是你一个人，你不好意思假造圣旨拉我来陪你。

0: 替咱们俩做媒呢，我是不要人做媒的。嚷了一回，一决先去拜访汪氏夫妇一次，问个明白，免得开玩笑当真。
1: 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屋，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冬天的溪水和静，溪底堆满石子，仿佛这溪新生下的大大小小的一窝卵。水河的时候，大家都不走木板桥，而踏着石子过溪，这表示只要没有危险，人人愿意归外行动。汪家的课堂很闲敞，砖地上铺了席，红木做的老式桌椅，大方结实，是汪楚后向镇上一个军官家里买的，万一离校别有高就，可以卖给学校。
0: 汪楚后先出来，满面春风，问两人觉得课堂里冷不冷，吩咐丫头去搬火盆。两人同声赞美汪楚后住的房子好，布置得更精致，在他们这半年来所看见的房子里首屈一指。汪先生得意地长叹道，这算得什么呢，我有点东西这一次全丢了，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官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
1: 这类的话，赵新梅和方鸿渐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己也说惯了。这次兵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比如陆子骁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李梅婷在上海闸北忽然补住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该死的日本人放火烧了，损失简直没法估计。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会侵略邻舍的地。赵新梅住在租界里，不能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她，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她的官还可以坐下去，不，坐上去。汪楚后在战前的排场也许不像他所讲的阔绰，可是同事们相信他的吹牛，因为他现在的起居服食的确比旁人舒服，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革职的贪官，政府难得这样不包庇。不过汪楚后早捞饱了。
2: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洪建与新梅前往汪家赴宴，这场暗中撮合姻缘的饭局又会生出怎样的风波？请听《围城》第37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37集。
4: 汪楚厚在战前的排场也许不像他所讲的阔绰，可是同事们相信他的吹牛，因为他现在的起居服食的确比旁人舒服，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革职的贪官，政府难得这样不包庇。不过汪楚厚早捞饱了。
5: 汪楚厚指着壁上挂着的当代名人字画道：“
6: 这许多是我逃难出来以后朋友送的，我回了心了，不再收买古董了，内地也收买不到什么。那两幅是内人画的。”
5: 赵新梅、方鸿渐忙站起来细看那两条山水小直幅，方鸿渐表示不知道汪太太绘画出于意外，赵新梅表示久闻汪太太善画，名下无虚。这两种表示相反相成。汪先生高兴地摸着胡子说：“
6: 我那人的身体可惜不好，他对于画和音乐……”
4: 没说完，汪太太出来了。骨肉停匀，并不算瘦，就是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擦胭脂，只敷了粉，嘴唇却涂泽鲜红，旗袍是浅紫色，显得那张脸残酷的白。长睫毛，眼梢斜撇向上，头发没烫，梳了髻，想来是嫌本地理发店电烫不到家的缘故。手里抱着皮热水袋，食指甲全是红的，当然绝非画画时染上的颜色，因为他画的是青绿山水。汪太太说他好久想请两位过来玩，自己身体不争气，耽误到现在。两人忙问汪太太身体好了没有，又说一向没敢来拜访，赏饭免了吧。汪太太说她春夏两季比秋冬健朗些，晚饭一定要来吃的。
6: 汪先生笑道：“我这顿饭不是白请的，没人做成了要收谢仪，吃你们两位的谢梅酒也得18+18，36桌呢。”洪建道：“

0: 这怎么请得起啊？谢大梅先没有钱，别说结婚了，心没到。这个年头，谁有闲钱结婚呢？我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王先生、王太太，吃饭和做媒两件事全心领谢谢，好不好？汪先生道：“
1: 世界变了，怎么年轻人一点热情都没有，一点浪漫都没有？
0: 婚不肯结，还要装穷？好，我们不要谢意，替两位白当差，贤，是不是？”
2: 汪太太道：“哎呀，你们两位一吹一唱。方先生呢，我不大知道，不过你们留学的人随身本领就是用不完的财产。赵先生的家世前途我们全有数目，只怕人家小姐攀不上。瞧我这媒婆劲儿足不足？”
0: 大家和着他笑了。心梅道：“有人看得中我呀，我早结婚了。”
2: 汪太太道：“只怕是你的眼睛高，挑来挑去没有一个中意的。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嘻，我看见的多了，越是有钱的年轻人越不肯结婚，他们能够独立，不在乎太太的陪嫁，丈人的靠山，宁可交女朋友，花天酒地的胡闹，反正他们有钱。要讲没有钱结婚，娶个太太比乱交女朋友经济得多呢。你们的借口理由不充分。”
0: 两人听得骇然，正要回答，汪楚厚假装出正言厉色道：“
3: 哎，我有句声明啊，我娶你并不是为了经济省钱，我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规矩人，从来不胡闹，你这话人家误会了可了不得。”
0: 说时对洪建和新梅顽皮的眨眼。
2: 汪太太轻描的哼一声：“哼，你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
0: 汪楚厚脸色一红，洪建忙说：“汪氏夫妇这样美意不敢辜负，不过愿意知道介绍的是什么人。”
2: 汪太太拍手道：“啊，好了好了，方先生愿意了。这两位小姐是谁，天机还不可泄露，楚后不要说出来。”
0: 汪先生蒙太太这样密切的嘱咐又舒适了，说：“
3: 你们明天来了自然会知道。哎，别看得太严重，借此大家叙叙，假如两位毫无意思，同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对方总不会把这个作为把柄上公堂起诉。哎呀，我倒有句忠言奉劝，这战争看来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要好好拖下去呢。
0: 等和平了再结婚，两位自己的青春都蹉跎了，
3: 莫遣佳期更后期，这话很有道理。两位结了婚，公司全有好处，我们这学校大有前途，可是一时请人不容易，像两位这样的人才，贤，我不是常和你讲他们两位的，肯来屈就，学校绝不放你们走，在这儿结婚成家就安定下来，走不了，学校借光不少。我兄弟呢，这话别说出去啊，下学期也许负责文学院，教育系要从文学院

0: 分出去，变成师范学院。现在教育系主任孔先生当然不能当文学院长了，兄弟为个人打算，也愿意千方百计扣住你们，并且家眷也在学校做事，夫妇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收入，生活负担并不增加。
1: 汪太太截断汪先生的话道：哎呦，寒碜死了，真是你方才所说，一点浪漫都没有，一五一十打什么算盘。
0: 汪先生道：瞧你那样性急，浪漫马上就来。结婚是人生最美满快乐的事，我和我内人都是客中人，假使结婚不快乐，我们应该苦劝两位别结婚，还肯做媒吗？我和他……
1: 汪太太皱眉摇手道：哎，别说了，肉麻。汪太太记起去年在成都逛寺院，碰见个和尚讲轮回，丈夫偷偷对自己说：
0: 我死了，赶快就投人身，来得及第二次娶你。
1: 汪太太想到这儿，忽然心上一阵厌恨。
0: 洪建和新梅尽义务的恭维说：像他们这对夫妇是千中减一的。在回校的路上，两人把汪太太讨论个仔细，都觉得汪太太是个人物，但是为什么嫁个比她长20岁的丈夫？两人武断，汪太太娘家穷，起先汪楚后是个地方官，汪太太的画儿也过得去，不过上面提的字像老汪写的。洪建假充内行道：写字不能秒的，不比画画可以涂改，许多女人会描几笔写意山水，可是写字要他们的命。汪太太的字怕要出丑。洪建到自己卧室门口正掏钥匙开锁，新梅忽然吞吞吐吐说：哎，你注意到吗？汪太太的神情里有一点点像苏文纨。未说完，三脚两步上楼去了。洪建惊异地目送着新梅。客人去后，汪先生跟太太回卧室问：哎，我今天总没有说错话吧？这是照例的问句，每次应酬之后，爱挑眼的汪太太总要矫正丈夫的。
1: 汪太太道：没有吧，我也没心思来记，可是文学院长的事儿，你何必告诉他们？你老喜欢吹在前面。
0: 汪楚后这时候却有些后悔，可是嘴硬道：
2: 哎，那无所谓的，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饭碗一半在我手里。哎，你今天为什么扫我的面子？
0: 汪楚后想起了，气直冒上来，
2: 就是年轻不年轻那些话。
0: 汪楚后加这句解释，因为太太的表情是诧异。
1: 汪太太正对着梳妆台的圆镜子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容貌说：哦，原来如此，你瞧瞧镜子里你的脸，人都吃得下似的，多可怕，我不要看见你。汪太太并不推开站在身后的丈夫，只从粉盒子里取出容粉拍，在镜子里汪先生铁青的脸上扑扑两下，使汪先生面目模糊。
0: 刘东方这几天上了心事，父亲母亲都死了，妹妹的终身是哥哥的责任。去年在昆明有人好意替他介绍，不过毫无结果。 当然，家里有了妹妹，刘太太多个帮手。譬如，两个孩子身上的绒线衣服全是刘小姐结的。大女儿还跟着刘小姐睡。可是这样一年一年蹉跎下去，哥哥嫂子生怕她嫁不掉，一辈子的累赘。刘小姐前年逃难到内地，该进大学四年级，四年级生不许转学，嫂嫂又要生孩子，一时顾不到佣人，家里乱得很。哥哥没心思替刘小姐想办法，一耽误下来，刘小姐大学没毕业。为了这事，刘东方心里很抱歉，只好解嘲说，大学毕业的女人不知多少，有几个能真正自立谋生的。刘太太怪丈夫当初为什么叫妹妹进女子大学，假如进了男女同学的学校，婚事早解决了。刘东方逼得急了说，范小姐是男女同学的学校毕业的，为什么也没嫁掉啊？
1: 刘太太说，你又来了，你妹妹比范小姐总好得多。肯这样说姑娘的，刘太太还不失为好嫂嫂。
0: 刘东方叹气道，哎，这也许命里注定的。我母亲常说，妹妹生下来的时候脸朝下背朝上，是要死在娘家的。妹妹小的时候我们常跟她开玩笑，现在看来她真要做老处女了。
1: 刘太太忙说，哎，做老处女怎么可以，真是年纪大了，嫁给人做填房也好，像汪太太那样不是很好吗？言下大有以人力挽回天命之意。
0: 去年刘东方替方鸿渐排难解纷，忽然想，这个人做妹夫倒不坏，他是自己保全的人，应当感恩识抬举，跟自己结这一门亲事，他的地位也可以巩固了。这样好机会要错过，除非这人是个标准傻瓜。
1: 刘太太也称赞丈夫心思敏捷，只担心方鸿渐本领太糟，要大舅子替他捧牢饭碗。后来她听丈夫说这人还伶俐，刘太太便放了心，早计划将来结婚以后，新夫妇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反正有一间空着，可是得正式立张租契，否则门户不分，方家养了孩子，要把刘家孩子的运气和聪明抢掉的。到汪太太答应做媒，夫妇俩欢喜的向刘小姐流露消息，满以为刘小姐会羞怯的高兴，谁知道刘小姐只飞红了脸，一言不发。刘太太嘴快说，哎，这个姓方的你见过没有，你哥哥说比昆明。她丈夫急得在饭桌下狠命踢她的腿。刘小姐说话了，说得非常之多，先说她不愿意嫁，谁叫汪太太做媒的，再说女人就那么贱，什么做媒介绍多好听，还不是市场卖鸡卖鸭似的，打扮了让男人去挑，不中他们的意，一顿饭之后下文都没有，真丢人。还说他也没有白吃了哥嫂的，他在家里做的事抵得一个佣人，为什么要撵他出去，愈说愈气，连大学没毕业的事都牵出来了。事后刘先生怪太太不该提起昆明做媒的事，触动妹妹一肚子的怨气。刘太太气冲冲道，哼，你们刘家人的死脾气，谁娶了她也是倒霉。
0: 明天一早跟刘小姐同睡的大女孩来报告父母， 说姑母哭了半个晚上。那天刘小姐没吃早饭和午饭，一个人在屋后的河边走来走去。刘氏夫妇吓坏了，以为妹妹林清流而蒙短见，即使不治送命，闹得全校知道总不大好，忙差大女孩子跟着她。幸亏她晚饭回来吃的，并且吃了两碗，这事从此不提起。汪家帖子来了，妹妹接着不作声，哥嫂俩也不敢叹她口气。私下商量，到吃饭的那天早晨还不见动静，就去求汪太太来劝架。那天早晨，刘小姐叫老妈子准备探熨斗，说要熨衣服。哥嫂俩相视偷笑。
1: 范小姐发现心里有秘密，跟喉咙里有咳嗽一样的痒得难熬。要人知道自己有个秘密，而不让人知道是个什么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范小姐就缺少这样一个窃窃私语的盘问者。她跟孙小姐是同房，照例不会要好。她好好的一个人住一间大屋子，凭空给孙小姐分去一半。假如孙小姐漂亮阔绰，也许可以原谅，偏偏又只是那么平常的女孩子，倒算上海来的，除掉旗袍短一些，就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自己时髦。所以两人虽然常常同上街买东西，并不推心置腹。自从汪太太说要为她跟赵新梅介绍，范小姐对孙小姐更起了戒心，因为孙小姐常说到教授宿舍看新梅去的。当然孙小姐告诉过，一向叫新梅赵叔叔，可是现在的女孩子很容易忘掉尊卑之分。汪家来的帖子她讳莫如深，她平时有个嗜好，爱看话剧，尤其是悲剧。这儿的地方戏院不演话剧，他就把现代本国剧作家的名剧尽量买来细读。对话里的句子像咱们要勇敢，勇敢，勇敢，活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干脆，黑夜已经这么深了，光明还会遥远吗？范小姐全在旁边打了红铅笔的重杠，默诵或朗诵着，好像人生之谜有了解答。只在不快活的时候，譬如好月亮引起了绅士之感，或者执行女生指导的职责，而女生不受指导，反击鼓，大不了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凭什么资格来指导我们？只好管老妈子发厕所里的手指。在这种时候，范小姐才发现这些赋予哲理的警句没有什么帮助。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悲剧里的恋爱大多数是崇高的浪漫。范小姐也觉得结婚以前非有伟大的心灵波折不可，就有一件事她绝不下。范小姐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真纯洁的女人。假如赵新梅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作者

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经典小说《围城》讲述方鸿渐在情爱职场间的辗转浮沉，刻画旧时代文人的生存困境。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中国瓷器史3000多年，景德镇地区的窑火贯穿了其中1000多年，景德镇也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那时景德镇主要烧制的青白瓷是这座小镇独创的特色瓷器，它是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珍贵的品类。青白瓷也是景德镇的立镇之器，景德镇因它而生，因它而盛。宋真宗格外喜欢青白瓷，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座小城。一座城市就这样因瓷器而改写，一段关于瓷器的传奇故事也变得更加精彩。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资深景德镇瓷器买手程派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聊一聊景德镇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魅力。
6: 也有很多朋友，他们身边朋友，他们会去景德镇，然后他们会去玩，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吸引大家的就是可以手做。
7: 对，
6: 大家会喜欢亲手去做一件，在那儿去做，要大家会觉得要比在这个商场里面有一个陶瓷店，然后去做了一个东西，要可能感觉会更舒服。
7: 嗯，
6: 但也说到了，就这个做其实还挺复杂的。
7: 嗯，非常非常
6: 难。你自己会做吗？
8: 一件瓷器的诞生，它是要经历多少个
6: 什么过程？
7: 我们有一句传统的老话，还叫72道工序。啊，里面包括我们的拉坯、立坯、修坯，然后调釉、施釉、绘画，然后烧制等等这一个系列，包括连泥的这个调试什么的，它都是由不同的专人去负责的。
6: 泥的配比啊等等。
7: 对，然后包括刚刚你提到的那个，就是汾酒那个瓶子，有一个可能有那么几个，或者是老师他就专门可能就是写汾这个字，然后像我们传统的工艺里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瓷器，这个我不确定有没有这种底款，有些老师傅哈，可能一辈子只写一个底款。就是这样子
6: 哦，自己只负责写底款。
7: 对啊，就是专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啊，这就是我们传统工艺里面所谓的72道工序。当然现在整个的一个时代精进啊，是时代的一个进步，然后包括更多元化的一个创作手法的这个诞生，所以你会发现里面的很多的工序可能会去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合并啊，然后包括可能一些创意型的作品，像现代很多经典作者，他可能全流程都是自己去 完成啊，所以它是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的。
9: 嗯，
7: 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任何一道工序都是难之又难，真的没有想象当中。因为我经常在这里，就是我经常会听见说，哎呀，下次我们去景德镇，我给你做一个这个。我想你去吧。
8: 你的那个问题，你自己有完成过一件作品吗？
7: 我有一些，一会儿我也可以给你们展示一下看。我有做了几个东西，但是说实话，每一个我可能都只是完成其中的部分的步骤。我没有办法全流程的完成这些东西，尤其是关于拉坯、立坯这些部分。
6: 真是手艺、
7: 非常难，因为那个泥巴它真的不像，就是小朋友玩橡皮泥，我们自己玩橡皮泥已经很难了哈。
6: 嗯，
7: 然后。这个泥巴它是非常非常不受控制的，真的不是我们看见的人鬼情未了那种，你呜在哪儿就能就扶起一个花瓶，扶起一个碗来，不是的，它会甩到你满脸都是。
6: 你做过

0: 或者手作什么那种。
1: 我没有，我一直想下一次去景德镇的时候可以报一个班儿。
0: 我做过，
1: 你做过？
0: 在那做的时候，就明显感觉这个东西有天赋差异，就是因为它只是每人给你一块那个
2: 一块
0: 一
2: 泥，
0: 块泥，
2: 对，
0: 然
2: 然
0: 后
2: 后
0: 呢，
2: 你就，
0: 我就弄不成。
1: 天呐，王晨宇，你不是一直都号称自己是一个木匠小天才吗？
0: 你木工行。
2: 那你去做结构有这个，就是它一定，如果你花一点时间精力去研究这个，我相信你会比如说比我可能会快很多，
0: 就
2: 因
0: 是这
2: 为，
0: 个手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弄，
2: 对，这
0: 他就很快就能掌握，就嗯一起来，我人
2: 这个
0: 行。
2: 东西真的有天赋，有天分在这里面的。我目前没有就是完成过拉坯这件事情，我基本上体验最后的结果都是老师帮我把这个拉出来，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你帮我拉出来。然后我可能再去玩釉啊，或者是给他去做一点变形啊之类的这种，
0: 对。
1: 我知道现在景德镇深度游，大家都是报一个7天，甚至还有21天，有一个月的逃逸班儿。
2: 我跟你说，这种的很危险，这种的是你一旦干完以后，你可能就会
0: 留
2: 不
0: 在
2: 再留在景德镇了，对，
0: 这个危险呀！
2: 对啊，回不了家了。
1: 这个事情非常令人痴迷，据
2: 是
1: 说，
2: 真的，
1: 就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大家发那个 vlog，就是比上班还累。本来
2: 对
1: 去
2: 吧？
1: 景德镇是想度假的，想躺一躺的，结果报了一个班，没黑天没白夜的，就自发的想在那儿拉皮。
2: 他因为他很多的工作就是有很多的工序，他是有就是或者也不叫固定吧，叫更适合的时间点。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他真的是可以把你的时间填充到很满很满。包括比如说烧窑，更多很多是晚上烧窑，然后大凌晨起来可能要去看丁窑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这些工序。所以其实真的是起早贪黑啊，但是让人着迷。
1: 两眼一睁就奔工作室去了，然后在那儿拉一天，画一天，晚上再跟着老师去窑里烧，等待着开窑。很多人这21天之后就留在那儿当井漂了。
2: 对，就可能回一趟家，处理处理房产什么的，就，
1: 这种家
2: 对，是这样
0: 这样的一种，
2: 的。我觉得这个跟，因为其实会奔着这件事情去的，大部分都是在都市里面打拼的人们嘛，然后跟大家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大家平常的生活节奏啊，然后工作节奏啊等等这些，到当你去到景德镇，去到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以及去开始真的实打实的手捏着泥巴的当下，你就会踏实下来。一种踏实和一种逃离，以及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还能去，就是很沉浸在这个里面，以及最后你还可以有很惊喜的收获，这一切也太让人着迷了。
1: 你知道景德镇这个城市有一句 slogan，有一句自己的广告语叫什么吗？没有人能空着手走出景德镇，要么你带了点自己做的东西回去，就是你拉的那个皮烧成的东西；要么就是你买了很多东西回去。
0: 是吗？
2: 一般都
0: 万
2: 是，
0: 一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1: 你一定要挑战一下，
2: 这个很难的。一般他们都带箱子去，或者是，当然有可能是回来以后陆续半个月都在收包裹，因为现在我们很方便，那边都说我给你邮寄回去然后你可能陆续半个月每天都有新包裹这样子，
0: 天呐，今天我们这是一场景德镇推介会，
2: 种草会。
1: 那我们景德镇推介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一定要说说吃的，
0: 必须
1: 不能到那儿只干活。
2: 哎，
0: 景德镇有好吃的吗？
2: 太有了！我跟你说，你们就是前面的那个问题叫小时候印象里的景德镇，这个我对
0: 全是
2: 词
0: 干
2: 是
0: 饭
2: 没，
0: 是吗？
2: 对，我对词是没有留下印象的，但是吃一直是我的奠基就是我们那边吃的东西太好吃了，而且因为我是个碳水人，然后我们那边的碳水超级好吃，有，然后。
0: 来说说，
1: 江西美食的第一代名词不是辣吗？
2: 辣，对，太，对啊，所有都辣。
1: 真的辣。
0: 确实，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学校门口有一家瓦罐汤，然后
2: 他们家
0: 就
2: 有拌粉，然后，
0: 有，然后还有什么那个藜蒿炒腊肉啊这些的。
2: 藜蒿炒腊肉超好
0: 对，
2: 吃，
0: 然后但是藜蒿炒腊肉它只
2: 那
0: 有
2: 个
0: 季
2: 奶
0: 节
2: 拌
0: 限
2: 菜。
0: 定的，嗯，他说没有藜蒿就不做了这
2: 对，
0: 道
2: 那是
0: 菜。
2: 我们鄱阳湖里的野草，水草。
0: 然后点的没有这个的时候就得点别的菜，
2: 对，
0: 就会很
2: 辣。
0: 辣。
2: 对对对，但这2年我感觉还会好了一些，当然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0: 时代发展越来越多元的人去了，也可能
1: 对，
0: 大家
1: 照顾一下我，
0: 照
1: 第
0: 顾
1: 二
0: 一
1: 次。
0: 下游客。对，但我觉得这里面跟商家的做法也有关系，就有不同选择的，有一些商家越做越辣，因为他想把这个标签更加
1: 明显，
0: 的，对，更加的明显化，就反正你辣哭了，你还是上瘾，然后对，这是一种，另外的一种呢，他就可能人性化一点，会给你提供阶梯，就是什么微微辣。微微微辣，然后就
1: 微微辣。
0: 对这个样子，对，但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其实辣是江西餐饮的一
1: 东
0: 个，
1: 亚
0: 对，
1: 标
0: 都很
1: 签。
0: 辣，对，包括南昌的也很辣。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因为我其实后来上学基本主要在南昌那边啊，然后我会觉得我们的辣都是有差别，是多元的。比如说，我会觉得南昌的辣它是那种穿出来冲到你的鼻腔里的那种很直给的那种辣，然后景德镇的辣呢，我个人的体感是它是有一点像我们就是窑炉煨出来的慢烤的，它是那种有后劲儿的那种的辣啊，它是厚重一点点的啊，所以就是我自己个人其实会更喜欢就是我们景德镇这种的，因为它不会因为辣而去影响了你其他味觉的一个层次，哦，
1: 那你刚才说到喜欢碳水，那你们那里的碳水
0: 超有一些就非常代名词的，我们的冷粉，一个，
1: 冷粉就是跟拌粉一样吗？
0: 对，它是拌的，对，但我们的粉不一样，我们的粉是可能跟筷子一样粗，跟你这个比差不多粗啊，就是我们平常家里用的筷子那么粗，这是一个粉，它非常的有嚼劲儿啊。然后那个它还不像那种红薯粉丝那种，就是很难很拉扯那种，也不是的，它是 Q 弹，但是又很爽口啊。但是同时它的那个酱料非常的好吃，有我们的姜蒜，然后呢还有特别就是非常特别，大家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会知道的是橘子皮儿，这个是超级超级我们独有的，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这种冷粉确实是他们那里，更多时候是早饭吃，对吧？
0: 对，是的，
1: 里面有橘子皮，
0: 橘子皮把它做成沫儿，
1: 我都分辨不出来是什么的丁丁，为什么是这个味道？
0: 它因为它会带一点点那个小酸甜，然后配合上我们的那种辣酱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就是它会让你的整个这个嘴里的那个味蕾真的是非常丰富层次的感觉啊，那个是很灵魂的一笔。对，冷粉就是我到目前为止都是最惦记的一个，但是它又很受条件限制，其实它的运输方面会非常的这个受限啊，所以其实在别的地方推广会很难。
1: 这个只能空运。
0: 对，然后成本就很高。
1: 所以江西美食的这个标签辣。
0: 对，辣且多元，真的很多元。
1: 那除了冷粉还有什么？
0: 饺子粑，饺子粑，那个粑是那个米字旁那个粑粑，洋芋粑粑那个粑粑。对，然后这个饺子粑，它和我们平常会吃到的饺子不一样。我们平常的饺子，它就是小麦面儿，那个外面是那个面粉，但我们的饺子粑，它是用米浆，它是米粉，
1: 它叫
0: 所以，
1: 粑粑。
0: 对，所以它就是你，它刚出炉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闻到的是那种浓浓的米香。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里面有一般是有三种经典的馅儿，一个是韭菜豆干儿，然后还有是萝卜丝儿虾皮儿，然后还有一个是炸酱丁儿。 啊，炸酱丁里面有笋啊、藕啊什么的。

0: 吃过这俩。
1: 一定要去
0: 哦，
1: 吃。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比如说
0: 牛骨粉，但
1: 满
0: 是
1: 街都有，是不是？去一些小店，小店里面他们家里真的是就是给你用那个自己的高压锅自己压出来的牛骨汤的那种的，很香很鲜哦，那种的好吃的。在景德镇也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其实很难踩雷。你基本上吃啥都还挺好吃，有但就可能回避一下在绝对的景点里面的某一些这种，对，但你只要去到我们正常的市面上市井里面的这些，不管是饭店还是小摊儿什么的，基本上都不会踩雷。对，
0: 需要注意的就是别太辣，
1: 对，可以备注一下。
0: 少放一点。
1: 对。哦，那个牛骨粉，这唯一的，我觉得唯一的缺陷是它不像那个羊蝎子一样肉那么多。
0: 还有一个不辣的，
1: 嗯，
0: 不辣的那个叫什么来
1: 萨
0: 着？
1: 德。
0: 窑烤，窑里面烤出来的鸡，烤
1: 哦，
0: 鸡，
1: 窑公鸡，
0: 窑公鸡。
1: 对，哦，那个，我其实我好像也就吃过一次还是两次，但很香。啊，它其实就是现在，就是把鸡，然后有点像叫花鸡，就是
0: 有
1: 本质上有点像叫
0: 点像
1: 花
0: 吧
1: 鸡的那
0: 唧，
1: 种感觉啊，然后也是以前他们就是，好，我听故事哈，啊，我不确定它的来源精不精准，是说之前哪个窑工，然后在那个做的时候，他就灵机想起来说，哎，如果我们的这个窑里面烤一只鸡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就真的是给它裹一裹，然后就丢到窑里面去，就那样烤，哎，真的很香。
0: 跟着瓷器一块儿出来的，地方特色
1: 对，
0: 多利用好这个窑嘛。
1: 然后现在那边我们又开发出来有很多这个窑烤披萨啊，然后还有窑烤面包这些啊，都是用我们的土窑。他们有很多的餐厅里面，你甚至在里面就能看见会搭了一个那种拱形的一种小窑，然后从里面端出披萨、端出面包来这
0: 你
1: 样
0: 知道还有一个，这个窑还能烤一个东西，
1: 子。
0: 咱们在北京经常能吃到。
1: 好呀，好呀，
0: 对，
1: 啊。
0: 我刚到那里的时候，心想为什么景德镇的餐厅里面有这么多卖烤鸭的？我一个从北
1: 方
0: 京
1: 便，
0: 来的人，为什么要吃烤鸭？不太一样感
1: 对，
0: 觉。
1: 我们的调味很重，对，江西是一个重调味的地方啊，所以你吃的烤鸭，它其实里面会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个调味的一个思路在里面。你会发现它，比如北京烤鸭，其实更多是鸭本味嘛，它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腌制就 OK 了，但我们其实它的整个调味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它更多吃的是你的这个口味。嗯，对，而且我们会烤到，一般来说，我不确定你吃的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们吃的可能更多，它会相对给它烤得更加的干焦一些，啊，就整个那个肉，它不会像北京，它更多去讲究，什么味美多滋多汁这种，对，但我们可能更喜欢吃它烤到比较焦香的那种的感觉的
0: 烤一个
1: 肉，
0: 脆脆的。
1: 对对，然后那个肉是那种肉香那种感觉出来的，对。
0: 江西这些美食都没吃过，这还
1: 一
0: 真
1: 定
0: 得
1: 要
0: 去
1: 去
0: 那儿
1: 吃，
0: 才能吃
1: 真
0: 得
1: 的
0: 到。
1: 得要去吃。
0: 如果你不太喜欢、不太能接受预制菜的话，江西会是你的天堂，所有
1: 对，
0: 都是现做
1: 对，
0: 现
1: 我
0: 烤，
1: 们没有办法预知这
0: 没
1: 些
0: 有
1: 东
0: 办
1: 西，
0: 法预制。然后。
1: 因为没那油。主要是那些，我们江西菜很讲究锅气啊。如果预制的话，它的那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景德镇的辣，我觉得它有这个魔力，就是因为我们朋友带过去哈。停不下来。
0: 那我去的时候得带一个那种一升装的奶茶，就是。
1: 那边不用，那边喝那个什么冰豆沙、绿豆沙，很舒服的。
0: 行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完吃，
1: 说说逛，
0: 对吧？然后那个刚才两位人员都在景德镇，是我就有一个问题，说这好几天什么20多天都逛不完什么这种的，这景德镇到底有多少的这样的集市？
1: 集市啊，我给的不一定准确，现在应该不完全统计，应该有20多个是集市，
0: 大的集市是吗？
1: 对，
0: 大大小小吧，不是每一个规模都特别大。
1: 对，对，然后规模大，大家可能如果作为游客一定会去到的，基本上可能集中在那几个，比如说像我们的陶溪川，然后陶阳市集，然后还有乐天，对，然后还有包括陶阳里。然后还有淘大青年集，可能基本上是这几个为主。
0: 能逛多长时间？
1: 每一个都够你逛好多天啊，也没有那么夸张啊。可能比如说陶溪川是可以逛好久的，你应该有发言权。
0: 我的天呐，太有魅力了！我一直推荐你去一次，是因为我知道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手工爱好者，虽然你是喜欢木匠活，但是就是景德。

0: 真的魅力就在于所有的手工业从业者、手艺人，比方说木匠的，比方说烧玻璃的。我在景德镇还体验过烧玻璃。朋友给我带过一个景德镇的宫罩杯，是玻璃的吗？我说这你给我从景德镇带过，
1: 就是他所有的手工业的品类都可以在那里过得很好。
2: 那就是一个很多元，真的，这个城市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包容。
0: 对，还有我在景德镇咔买了一套汝窑回来，我说
2: 因为其实汝窑本身现在都是复刻嘛，
0: 对。
2: 所以它其实无非看，比如说窑主的个人工艺以及审美追求，那景德镇有很好的先天条件，可以让更多的人有这样的发挥，所以你可能看见有很多景德镇的汝窑这样子，对。
0: 就不是非得往回带青花瓷。
2: 对，景德镇的陶瓷就是这个样子，它不像我们传统宋代以来的所谓的这个五大名瓷各官汝定钧，每一个它有自己非常专一精深的这个审美方向、工艺方向这种。景德镇最大的特点就是集百家所长，纳四海的这样的一个八方，然后所以你会发现它所有的陶瓷品类、审美工艺这些，它都是去融合。然后融合消化以后再去创新，包括刚刚是提到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其他领域的这些，大家都会去乐于跟它去进行融合。你看现在会有陶瓷跟玻璃融合的作品，陶瓷里面镶嵌玻璃等等这些，它都会有。也正是因为各种不同媒介的创作者，他们都聚集在我们的这个场域里面，大家的交流场非常的顺畅，然后也更加的激发出现在景德镇陶瓷这种鲜活的、更加多元的模样。
1: 景德镇的这些市集是足以让你从周一逛到周日，从早逛到晚的。
2: 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咱们接着聊景德镇。刚刚节目中提到，御窑厂曾是专为宫廷烧造瓷器的场所，代表了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御窑厂从明洪武二年创立到清末停烧，经历了500多年。在如今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瓷36万件，其中95%出自御窑厂。御窑厂遗址地下文物堆积层厚达13米，出土了100余吨、2000余万片御瓷片，修复了3000余件御瓷精品。在如今的御窑博物馆的展厅里，大量文物以碎瓷片姿态直接展出，不是不修，而是御窑厂规矩本就严苛，稍有瑕疵，当场砸碎，深埋地下。这些不完美，恰恰真实记录着千年瓷都的烧造传奇。如今馆内的流量担当要数明成化素三彩压形香薰，又称碎碎压。它诞生于明成化年间，本该送入宫廷，由于未能通过御窑严格的筛选标准，被击碎深埋地下。后来，修复人员从发掘出的大量残片中挑选出60余块，经过修复，让它成为了如今的景德镇新网红。下面，我们就回溯历史，一起分享关于御窑的传奇故事。
4: 景德镇，从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命名算起，已历经千年。在漫长的岁月里，包容来自远方的工匠和各种商业形态。有人说，这里不仅山水一套，更有一种若隐若现的力量，令此地远离战火，并催生出完善的格局和无限动力。1984年夏天，景德镇闷热潮湿。今天，李一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兴奋不已。
5: 几个镇呢做一个市政工程嘛，就在

0: 行倒算，挖一条沟。我们刘老师突然发现那里有一堆特殊的堆积，窑址的堆积一般都是什么？都是工业垃圾。他是看到这个窑址跟一般窑址不一样，纯粹是瓷片的堆积。当时就组织我们一起把那笔东西采集出来。
1: 当年这个点就是出土堆积最后的一片，出土堆积从这儿一直到这个东市里，这里大概有个十几米，这十几米的堆积都非常厚。
2: 当年发现这个现象的就是石人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元。刘新元，景德镇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许多发现和研究成果奠定了今天景德镇陶瓷考古的基础。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当年刘新元就在以珠山为核心的方圆数平方公里内发现了大量碎瓷片，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碎片与景德镇其他区域发现的完全同。他们制作精良，即便沉埋泥土多年，但那种精致艳丽的色彩依然光彩夺目。这是什么地方？名为珠山的小丘陵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提升到半空中，就发现这个位置非常特殊。景德镇四面环山，地势平坦，唯有珠山在镇区内拔地而起。在它四周环绕着马鞍山、五龙山、杨府山、金羽山和雷公山，呈现五龙现珠的格局。
7: 从风水上来讲，这个地方是景德镇的主山啊。
2: 珠山居高临下，避免了昌江周期性的水患，即便今天这里也是毫无争议的黄金地段。拥有如此不凡气象，在古代似乎注定是一个重要所在。年逾八旬的方金凤自打记事儿起便生活在珠山路附近的老弄堂里，对于这里的一草一木了然于胸。但自上世纪80年代珠山路发现那些神秘的瓷片之后，奇怪的事情

0: 开始了。每只夜深，他经常听到一种奇怪声响，这些动静似乎近在咫尺，又远在千里之外。仔细琢磨后，老人意识到声音来自房屋的下面。除了这些奇怪声响，附近的街道也悄然发生变化，一些陌生面孔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珠山路附近，他们以高价租下附近房子，却终日闭门。直到多年以后，当地人才知道，那些陌生人将房子租下后，在地下挖掘出一条条蜿蜒地道，这些地道的尽头全部通往珠山，他们的目标是地下的碎瓷片。那些瓷片到底是有什么价值，促使这些人大费周章铤而走险。通向珠山的地道，事实上则像景德镇最深处的奥秘。这些出土于珠山下覆盖明黄色、朱红色的瓷片，有的画着五爪龙，有的画着精美五彩和青花，并留有皇家底款。一切证据显示，这是中国皇家御窑厂。御窑厂号称紫禁城外的皇家造办处，是明清两代专门制造宫廷用瓷的皇家机构。景德镇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最早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负责为皇家监造御用瓷。公元1368年，朱元璋将浮梁瓷局改为陶厂，在清康熙年间最终改称御窑厂。
1: 我搞了几十年的工作了，到今年还不知道景德镇御窑厂和其他民间瓷厂的生产的真实的一五一十的情况还不够。
0: 御窑厂是中国历史上瓷器工艺的集大成者，它拥有密不外宣的工艺、独一无二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成为远离皇城、孤悬南方的皇家机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里出土的瓷器启动了十八世纪在西方掀起的中国热潮。有人说，没有御窑厂就没有景德镇，这句话似乎言过其实，但同时提示御窑厂和这个城市密切相关。公元1426年，宦官张善任职御窑厂督陶官，但仅一年后他便被斩首示众。原因竟然是他将御窑瓷器送于同僚。即便在景德镇，御窑厂也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个位于江西的皇家机构究竟为景德镇带来什么？多年来，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一直对御窑厂进行持续发掘，试图揭开这里更多的秘密。
1: 景德镇御窑厂那么保留了这个遗址，在今考古的发现不断的出现的新情况，那么这个呢就可以说跟过去的历史可以一个对应。
0: 江建新带领的考古人员要将数以万计毫无头绪的碎瓷片拼接起来，恢复它们曾经的形状。明清两朝有瑕疵的瓷器无法进口皇家，它们被敲碎之后埋入御窑厂的地下。但今天，我们通过当年遗留的碎片，便能看到古代的

0: 日子细节和程序，皇家紫气烧造困难重重，甚至有专家认为，今天存世的皇家紫气，如果没有在御窑厂发现对应的残次品，便值得怀疑。景德镇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特殊，因为从吴城墙环绕，甚至不是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古代城市。自1004年北宋真宗赐名景德镇之后，皇帝便下派督陶官在景德镇管理陶瓷的设计生产，并监管景德镇的税收和瓷器专卖。这种现象在中国层级森严的古代，由皇帝或中央政府直接派员管理偏远小镇的现象极其罕见。而这些钦差大员前来景德镇的目标就是这个御窑厂。对于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师张静静而言，御窑厂始终是个最熟的陌生名字。这道围墙不仅阻隔皇家紫气外流民间，也阻隔了世人好奇的目光。
1: 景德镇是中国陶瓷艺术的可以是一个代表的地方，为什么呢？那就它跟明清两代的皇宫王家有直接关系，是一脉相承。
0: 那些精美绝伦的皇家用瓷是如何生产出来呢？

0: 江建新从瓷片中寻找答案不同，张静静要把御窑厂用模型整体复原出来。根据御窑厂遗址的考古资料，一个从未见过的场景正在慢慢浮现出来。一条甬道昭示着此地的非同凡响，在甬道四周，照壁、大门、仪门、大堂、东西辕门、衙署、景德司署、庙宇等建筑开始呈现出来。在这些建筑之后，更为壮观的大批作坊、窑房和窑炉也依次浮出水面。这是一座由十几个正间、鳌间和泥房等单体建筑组合成的庭院式结构，光阴掩埋数百年的皇家机构御窑厂顿现眼前。
1: 造办处的各有组织，就搞这个设计什么呀？弄做纸样、花样，做木头的做出器物的形象，所以就出了这个样、花样跟这个样品交给他们。

座低矮建筑捏造成型，张静静心中却充满疑惑。这些房屋低矮封闭，明显区别于其他开放式结构建筑。根据考古资料，其周围没有出土任何制陶工具。它既不是制瓷工坊，也不是管理机构，这是什么用途？陈庆发是景德镇制作转心瓶的手艺人。

转心屏通过子母榫卯结构把内外屏结合在一起，一般情况下外屏或套屏多有镂孔，内屏则会有各种内容的开光图案，在转动时可通过镂空欣赏到内屏上的精彩画面。在故宫历史上，多处都曾保存过转心屏，足见皇家对这种器物的青睐。

0: 海州，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接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

0: 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转心瓶制作工艺复杂，即便今天的景德镇能完全掌握这种瓷器的人也并不多见。积累多年经验的陈庆发也常常失手。在商业社会，制作这类瓷器是一种冒险，每次失误都将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今天的陈师傅也许没想到，如果时间倒流数百年，御窑厂工匠如果在制瓷上出现严重失误，便会招来横祸。他们将会被送到这个封闭的屋子里等候处置。这就是设在御窑厂内的监狱。监狱是一个执法机构，作为普通制瓷人的张静静当然无法料到一个瓷器厂内竟然有监狱机构。然而这个现象令这景德镇复杂的历史研究别开了生面。制瓷厂内设置监狱系统，这是皇家御窑厂的独特之处。这种强力机构的设置令御窑厂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具备独立司法能力。更令御窑厂所在地景德镇一个偏僻小镇拥有超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这里的政治观点不再经过官僚系统层层传递，而是通过御窑厂连接皇宫大内直达御前，以卓越手工业赢得地位，进而长期影响最高统治者。景德镇偏远但不边缘，其政治影响数百年来从未间断。每一个伟大城市都有自己的灵魂，紫禁城是北京城的灵魂。整个城市的布局以紫禁城为核心来规划，而景德镇的城市布局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仅有的孤立。它因为陶瓷产业而生，众多窑口则是这个产业的灵魂。整个城市在历史上围绕着窑口的迁徙而摆动，直到御窑厂出现，景德镇的城市格局才最终稳定了下来。
3: 明代呢，因为有了官窑嘛，所以他就要专业化了。一旦专业化以后，他的工厂就开始变大了，开始变大就需要大量的工人了。其实中国和它是一个乡土中国，人口众多，向来不少的地域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地少人多。所以景德镇一旦繁荣起来，就吸引了周边的农民。
2: 大型瓷器即便在今天的景德镇也是非常难以烧制，但早在400年前的公元1599年，景德镇御窑厂却接到为紫禁城烧制大龙缸的要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潘湘被皇帝派往江西担任矿石，同时监理景德镇窑务。
3: 最早的督窑官是太监嘛，那都皇帝身边的人亲自来督窑嘛。
2: 为皇家工作，犹豫于危险之中。 宦官潘香将龙缸烧制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工匠的怠慢，他们于是被关入监狱。这个现象解释人们对于瓷器这种古代的奢侈品是多么重视。

0: 匠们依附国家开办的手工作坊，被限制人身自由，可以定期领取月粮，劳动还能免除其家庭的赋役，他们的职业世代沿袭。这种组织形式被称为匠役制。匠役制在中国有着古老传统，它保证了统治者可以控制大量劳动力，从事指定的生产活动。御窑厂周围最早的居民便是这种窑工。如今的景德镇依然保留着姓氏弄堂，这便是当年不同地域工匠合族而居的地方。这些弄堂构成了最早的居民区，然而景德镇最著名的窑工却不出自这里。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公元1599年深秋，30多岁的统斌走出这里时是如何与家人告别，只知道他从此再没有回来。根据传说，由于大龙缸长期未能烧造成功，宦官潘香加紧了对窑工的迫害。统斌个性刚烈，他最终纵身入伙，以此表达对暴政的反抗。统斌之死点燃了御窑厂工匠压抑的怒火，他们焚烧了厂房和官邸。不可一世的潘香吓得只身而逃，朝廷为平息民怨缓和人心，罢免了潘香督陶官职务，并敕封统斌为烽火先师。
1: 他们希望是通过这样的民间信仰的话，就是来就是安抚，就是窑工的这种他们的这种情绪。
0: 今天景德镇几乎所有的大窑厂里都供奉着统斌。随着景德镇瓷器扩散到全球的影响力，统斌也就成为了历史上最著名的窑工。
2: 解放以前的时候，那么那个进窑神的时候，要到他的家乡就李村去游街的。
0: 统斌路因统斌而得名，数百年的人事不断，如今这里已难觅统家后人。但巧合的是，不远处的景德镇陶瓷大学，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陶瓷学府，将历代窑工流传下来的精湛技艺传播四方。历史总是以令人侧目的方式演进着，权力和精湛工艺的相互交错令御窑厂瓷器到达巅峰。这个皇家工厂并非简单为紫禁城提供御用瓷器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景德镇注入了与众不同的灵魂。它不仅将景德镇的城市核心固定在珠山附近，更一举奠定了超越地理范畴的宏大格局。李氏渡码头水流平稳，江面宽阔，足以停靠大型船舶，是景德镇河运的咽喉位置。更为重要的，这是御窑厂运输的重要港口。于是从御窑厂到李氏渡之间的狭长地带焕发了生机。窑主们首先聚集在御窑厂东西两侧，经年累月，商人们在这里两条平行街道上贸易瓷器。为了制造和销售的便利，窑工们又在两条街道之间安插制瓷工坊和住宅。

0: 在两条主要街道之间出现大量平行的弄堂，于是围绕御药厂周围满布瓷器店，而在众多瓷器店后面则是生产不同瓷器产品的窑口。今年的雨环绕着御窑厂形成前店后厂的瓷器制销方式，而这种产销方式最终奠定了今天景德镇的城市格局。
1: 官窑以南的地方是吧，就是瓷器街，瓷器街周边就是红店，就是画陶瓷的，然后再到那个小再到底下到太伯园那一带，它是上窑材的地方。
0: 今天我们看到景德镇就是由无数个前店后厂的板块组合而成，而这些板块的核心就是御窑厂。以御窑厂为核心的景德镇此时已经初步形成，制瓷业成为景德镇的核心产业，而凭借精湛瓷器，景德镇的地位得以节节攀升。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天气逐渐转凉，不幸得面瘫的人越来越多，面瘫是怎么引起的呢？
10: 秋天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容貌扭曲。面瘫，天气渐凉，不幸得面瘫，那也就是小中风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啊，随着天气渐冷，得面瘫的人开始多起来。有的人睡了一夜觉，早晨起来，哎，发现一半脸不会动了。那么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瘫呀，又叫面神经炎，俗称面神经麻痹，也就是面神经瘫痪或歪嘴巴、掉线风，是以面部表情肌群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疾病。其实呢，在各个季节都有得面瘫的人。通常我们听说的发病原因，往往是晚上睡觉没有关好窗户，或者被空调吹到了所引起的。它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不受年龄限制。这里说的面瘫啊，叫周围性面瘫，指发病在面部， 中医管这叫中经络，也叫口眼歪斜。一般症状呢是口眼歪斜，患者患侧的脸部下垂，嘴向另一侧歪，同时呢连最基本的抬眉、闭眼、鼓嘴等动作都无法完成。另外一种呢是中枢性面瘫，是大脑问题引起的，比如说脑中风、颅内肿瘤等等，中医管这叫中脏腑，更加严重。在过去呢，大家管这两种情况都叫中风。其实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有的地区的人管周围性面瘫叫小中风，我觉得挺形象的。您为什么会面瘫？面瘫是怎么引起的呢？第一，面瘫的第一个原因，正气不足。正气不足是根本性问题。曾经有的中医聊天的时候说，为什么我见到的面瘫患者多数是脾胃有问题的人呢？这些人的大便总是不成形。其实啊，这就是正气不足的表现，这是得病的深层原因。一个正气充足的人，外邪轻易不会捣乱。面瘫的第二个原因，面部受寒。在这一点上，中医和西医空前一致。其实啊，西医很少承认有什么病是受寒导致的，但是遇到了面瘫的问题，西医也会告诉您要尽量的躲避寒风。他们也认为面瘫的致病因素之一就是寒冷的空气导致面神经痉挛，出现了水肿和坏死。中医认为被风寒伤到是得面瘫的重要原因，尤其在秋天，您去了医院会发现多数面瘫患者是因为夜里睡觉没有关窗户，被寒风吹倒，或是开着空调睡觉所导致的。面瘫的第三个原因，肝火旺。肝火旺是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情绪不佳，肝气不舒，从而呢导致肝火旺。内火加外寒，则会导致病情比较复杂。我呢曾经见过一个女孩和男朋友分手了，但是呢男朋友仍然每天的纠缠她。女孩呢长期经受精神折磨，肝气不舒，结果一天起床之后呢突然面瘫了。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通常这种情况，患者多有近日突然容易发火、脾气暴躁的前兆。面瘫的第四个原因，病毒感染。在中医里，病毒感染属于外邪潜伏，叫伏邪。论性质，当属于热毒。西医认为，病毒感染是有疱疹病毒等潜藏于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发病，从而引起面神经炎，出现面瘫。这个病因和中医的病因互为因果，互为条件。受寒或上火的时候，病毒会发作。这样的患者会在发病前耳朵前或耳朵后疼痛，甚至这种疼痛贯穿于整个患病的过程中。病毒感染导致的面瘫患者非常之多。

值得重视的。面瘫的第五个原因，牙科手术导致。通常啊，牙医是不会承认面瘫和手术有关系的，但确实很多面瘫的人是在拔牙等牙科手术之后发病的。五官的孔窍是相通的，神经走行往往相邻，所以感染也会互相影响，这种情况多属于细菌感染。面瘫的第六个原因，其他细菌感染。其他细菌感染呢，包括一些耳源性疾病，比如说中耳炎会导致面瘫，其他五官细菌感染也会成为病因，但是呢，耳朵感染的原因导致面瘫的情况最多。面瘫的第七个原因，其他原因。其他原因呢，包括代谢障碍、糖尿病，有的是中毒，有的是血管机能不全等等，但是这些类型比较少，可以忽略。患面瘫的人都有哪些表现呢？面瘫最主要的表现是患病一侧的面部表情即瘫痪，抬起眉头时患侧的前额皱纹消失，眼裂扩大，鼻唇沟平坦，口角下垂，在微笑或露齿动作时口角下坠及面部歪斜更为明显。患病的一侧不能做皱额、蹙眉、闭目、鼓气和撅嘴等动作，鼓腮和吹口哨的时候因患侧口唇不能闭合而漏气。吃东西的时候呢，食物残渣常滞留于病侧的齿颊间隙内，并且呢，经常有口水从这一侧淌下。由于泪点随下睑外翻，使泪液不能按正常引流而外溢。绝大多数人的面瘫在一侧，而且右侧多见，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舌前三分之二味觉减退的情况，也有患者有听觉过敏的现象，比如说对声音刺激敏感、杂音大、刺耳等等。

则争议很多。西医往往建议不要扎，因为担心损坏神经，而中医则各有说法。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七天急性进展期内是可以针灸的。具体的方法是扎健侧，比如说颊车穴、地仓穴、合谷穴等，配合印堂等督脉穴位。而对于患侧，则要取穴少，浅扎。需要注意的是，垂下来的一侧脸是患侧，患侧也就是指患病的一侧，收缩的一侧则是健侧，就是健康的一侧。因为健康的肌肉正常收缩，患病一侧肌肉没有力量，会被牵扯过去，所以脸部会歪向健侧。一般医学工作者知道这个道理，而普通人往往会感觉混乱。很多针灸师反映，在急性期内扎以上这些穴位的效果非常好。中医的外治，尤其是针灸等方法，对此病效果非常独特，这是我们老祖宗对人类的贡献。五，如果恰当使用中药，则可以不使用激素。西医治疗面瘫有两个思路，一个是使用激素来控制感染，另外一个是用营养神经的药物，比如说维生素 B1、维生素 B12 等。我查阅过文献，激素对患者的愈后影响并不大。我觉得如果恰当使用中药，则可以不使用激素，而维生素等营养神经的药物则用用也无妨。至于各种神经因子等药物，我是不看好其效果的，用与不用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就好了。六，得了面瘫如果不治疗，究竟是否可以自愈？有的西医认为面瘫为自限性疾病，不用治疗，等一周左右的急性期过去以后，身体就会自己恢复。很多人则以此为由，说中医治疗着本来可以自愈的病。其实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对于此病呢，有些人确实会自愈，这和一般的外感传染病是一样的。您仔细想想，患了感冒或者肺炎，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呢？也是两种情况，身体自己恢复了，或者更重了。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病有一定比率的自愈可能性就不去治疗，我们要打最有把握的仗，最大程度的令患面瘫的人康复，这是医学伦理的问题。而且啊，我所见到的人大多数情况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几十年没有痊愈，终生毁容，这是令人悲伤的。在国外，您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老人，脸部都是歪的，这就是这个病没有治疗的结果。在急性期过去之后，会进入身体的恢复期，很多人恢复缓慢，一旦三个月内没有恢复，则神经损害会较难恢复。医学界的大多数人认为，三个月后的面瘫为难治性疾病。就这个问题呢，我曾经专门请教了我的多年好友，辽宁中医药大学针灸学院的副院长董宝强先生。董院长是针灸高手，针术高明，思路广阔。他认为此病的根源是身体整体的问题，经络在各处不通，导致气血壅滞，层层传递，问题最后反映在面部。所以他治病多从全身考虑，局部突破。他的理论体系令我赞叹不已，开心之至啊。七，治疗面瘫还可以用临床简便方老鹳草。在前面我把面瘫的辩证梳理了一遍，总结的比较全面了。前面的方子是有所针对的，针对风寒、外寒里热、热毒壅盛。而在临床当中是否有更简单的方子呢？我给大家再介绍一味中药，用法非常简便。这味中药名字叫老鹳草，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老鹳草，其中以东北、华北、云南等地居多。在山东啊，有一位老中医，名字叫郭永来。当年呢，他在黑龙江工作，为了办调动工作的手续，去了

林市畜牧局管档案的文书李某家。当时呢，这位文书的妻子听说郭先生是医生之后呢，就说起了这样一件事儿。当年她的老公曾经患上了面瘫，医院怎么都治不好。这个时候有人说有一个民间验方，就是用老鹳草一把，这一把呀大约是仙草100到150克左右，把它洗净切碎，水煎两大碗，头煎熏洗，二煎内服。于是呢，他的妻子就让孩子去地里挖了一些，然后如法操作，结果呀几天面瘫就痊愈了。郭先生听了此事呢就留心了，回家之后呢正好赶上自己厂里的工人患此病，于是呢郭老就让他采药熬水，如法服用和洗脸，同时呢也给他开了成方签证散。结果这个工人按照这个方法用了8天就痊愈了。从此以后郭老呢就开始研究老鹳草，后来他排除了签证散的作用，他认为此方对此病基本无用，而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老鹳草。此后郭老在临床当中一遇到有人患面瘫，就用这味中药为其调理。郭老说，为增加药效，我又改外洗为将一条毛巾用药汁浸泡后稍拧干，以不滴水为度，热敷于患处、耳颊处，每晚呢可热敷1/2小时到2小时。在我的记忆里，我还没有一例失败过。我此后用的都是干的药材，因为医院中不经营仙草。患者病程长短都有，有得病1年半的，短的有起病即来的。为了保险和解除患者疑虑，基本都配用签证散，但也有单用老鹳草的，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对此郭老认为，有很多疾病症型比较一致就可以用单方处理，这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患者可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会停留在一个相似的阶段，这个时候某味中药或者某个单方可能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偏方一服气死名医。如果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再抓住某个主要症型，可能会解决很大的问题。郭老说，后来只要遇到面瘫，他就用这味老鹳草帮他调理，基本上没有失手的时候。后来呢，他把这些经验写进了一本叫《杏林集叶》的书里，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

0: 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0: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通过艾灸怎么去除湿气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个时间呢，属于冷热交替，人呢易感冒，并且呢湿热和湿气属于并行的一个情况。古话呢都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气呢粘着如油入面。那么通过艾灸的方法，怎么样去除湿气呢？在这儿呢，我推荐四个穴位给大家，分别是肺腧穴、水道穴、丰隆穴以及足三里穴。肺腧穴呢，在我们人体的背部，也就是第三的胸椎棘突下方，旁开 1.5 寸。这个穴位的主要功效是通经活络。第二个穴位叫做水道穴，在人体的下腹部，也就是从肚脐向下三寸，也就是四横指的距离，属于水道穴。当然了，这点我需要刚刚说的有一点，说是就是这个穴位吧，它和上一个穴位其实作用差不多，都属于输精通络的一个穴位。第三个穴位呢，它称之为丰隆穴，这个穴位主要作用就是祛痰止咳、祛湿气，也就是祛湿气止咳的话，丰隆穴是最主要的一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呢在小腿的前外侧。最后一个穴位是足三里穴，这个穴位其实我感觉没有必要怎么讲，因为这个穴位它属于大家经常艾灸的一个穴位，尤其是治疗下肢的一个寒冷，包括四肢的冰凉、手足不温，都是经常要艾灸它的。最后呢，我说一点啊，就是秋天它主要是补中益气的一个季节，补中益气说的直白一些就是养脾胃、去湿气。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去调整我们的一个作息以及饮食呢？下面我给大家四个建议。首先就是作息时间我们要慢慢的调整一下，因为夏季的我们包括午休时间比较长啊，睡觉的时间比较晚呢，在秋季呢肯定要做一个调整，不然的话会出现秋乏的现象。第二就是饮食清淡，吃东西呢要以润肺防燥为主，主要的食材呢你可以多吃一些银耳、百合、莲子、菠菜，包括莲藕等等。第三的话就是要防止它的温度的骤降，早晚呢注意添衣服。最后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调节我们的人体精神，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秋季不少人会出现口唇上火起泡的情况，这是什么缘故？
3: 咱们中国人啊，对于上火可太熟悉了，熬了夜吃了油炸食品或者辛辣火锅，甚至喝水少了都容易上火，嘴角长泡是最常见的上火症状之一。那么上火了为什么嘴角会长水泡呢？嘴角长泡中医呢称为热疮，现代医学则已经证实是与单纯疱疹病毒的感染有关。在压力大、过度悲伤、感冒、熬夜、女性经期等身体免疫力下降时，病毒就会趁机在体内活动，大量复制，导致皮肤或者黏膜上出现成群的小水泡，伴随灼热感、疼痛感或轻度的瘙痒，主要出现在嘴角、唇部、口腔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嘴角长泡、烂嘴角。为什么有些人会反反复复的在嘴角长泡呢？第一次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后，身体呢产生对抗病毒的抗体，嘴角长泡会逐渐好转，即使不治疗也会自愈。但是一旦感染过，这种病毒就会永远在身体里潜伏，当免疫力再次下降时，潜伏的病毒又会重新活跃起来，导致新的水泡产生。正常人从出现水泡到水泡消失只需要5天左右，免疫力极度低下的人复发会更频繁，症状也会更严重，

0: 甚至感染会散播全身，出现在一些不常见的地方，如胃肠道里，威胁生命。总体上，对于一般人，病毒复发的时间间隔会越来越长，每次复发的症状也会越来越轻。既然不能根治，那么如何防治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呢？在急性感染期，需大量喝水，多吃水果蔬菜，保持平和的心态，保证充分的睡眠，保持伤口部位干燥，必要时口服抗病毒药物或涂抗病毒软膏，加快伤口愈合。这一阶段要防止病毒的传播，不要和感染者共用餐具、毛巾等。接触伤口后要立即洗手，再去接触身体其他部位或他人，尽量不要把病毒传给别人，特别是儿童、老人及孕妇等。平时呢，要多加强身体锻炼，增强免疫力。如果每年嘴角长泡六次以上，则要注意身体是否处于免疫缺陷状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可见嘴角长泡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上火，这是身体提醒你要增强免疫力了。科学认识嘴角长泡，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他人。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

0: 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为破解连环马大阵，梁山众人把徐宁诓骗上山。徐宁会答应留在梁山传授独门枪法吗？请听《水浒传》第230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230集。
3: 一说是水泊梁山，徐宁当时就一惊啊，汤龙，我怎么上这儿来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4: 汤龙就笑了，表哥，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您的那雁翎甲乃是梁山英雄所盗，我跟您一块追盗甲之人，这都是我们设定的计策。归根结底，就是想把您请到梁山上来，给我们梁山上帮一个忙。表兄，这位就是梁山上大寨主，叫晁盖，这位是梁山上的二寨主，人称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汤龙逐一的这一介绍，徐宁站在那里，虽然和晁盖宋江等人应付着寒暄，但是徐宁最后说了，你们把我诓上这儿来究竟要干什么呢？宋江和徐宁就说了，如今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官军征剿梁山寨，他使用的铁甲拐子连环马打的梁山寨是闭门不出，我们梁山得知要破连环马得需要钩镰枪，要会练钩镰枪的只有徐宁一人，因此上把徐宁请到山上，想请您在山上交给我们梁山兵卒练会钩镰枪，破呼延灼的连环马。宋江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徐宁做了难了。徐宁心想，我怎么能交给你们练这钩镰枪呢？我要是交给你们练钩镰枪，这不就等于与匪同气了吗？如果朝廷知道了这件事情，焉能饶我呀？徐宁说出自己的难处，但是晁盖和宋江两个人向徐宁表示，您呐，只交授给我们钩镰枪，我们绝不把这件事情向外界透露。您要把我们山上的这些个军兵钩镰枪都教会了，然后送您下山回转东京汴梁。如果您要不教会这钩镰枪，我们说什么也不能送您下山呐。金钱豹的汤龙这个时候跟徐宁也说明白了，表兄，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现在就是梁山寨的人。徐宁一听，感情金钱豹子汤龙就是梁山的贼寇啊。金钱豹子汤龙告诉徐宁，您这那两根金条嘛，那也不是家父给您留下的，那是梁山寨的宋江宋公明送给您的，您都已经收下了，您就帮这忙吧。金枪将徐宁前思后想，左右斟酌，觉得这个事儿不好办了，再加上众位弟兄再三的解劝，徐宁提出一个条件，我交给你们钩镰枪，我的家眷在东京汴梁，如果那皇宫里边禁卫军到家里边找我去怎么办呢？宋江说，这个不要紧，我可以派人到东京汴梁去告诉你的家眷，就说呢，你在朋友家里边为找这个雁翎甲正在费交涉，在郓城县为这个事情正在打官司，一半会儿回不去，让你的家眷上皇宫里边亲军队伍里给你请个假，这不就结了吗？徐宁听到这里，这才算是勉强点头答应。于是金枪将徐宁就在水泊梁山上教授钩镰枪。为了学这钩镰枪啊，宋江和晁盖在梁山的众位楼兵里边精选了一支队伍，选了1000人，都是20磅上30磅下，血气方刚，体魄健壮，

具备学勾栏枪条件的人。这一千人由徐宁亲自带领，带到一个空旷所在，天天教授勾栏枪。这勾栏枪感觉有勾栏枪的路数。徐宁先给大家讲，这个勾栏枪上中七路，三勾四拨，一戳一分，共是九个变法。这是马上说的，部下讲呢，讲八步四拨，荡开门户，十二步一变，十六步大转身，分勾连戳脚，二十四步挪上再下，勾拨刺扎，三十六步浑身盖护，斗转若墙，此为正法。这勾连枪口诀讲出来，大伙儿就好像听经卷一样，一点不明白。徐宁又按着口诀一招一式的教给他们。这勾连枪破拐子连环马还有专门一套路数，徐宁就在山上教授勾连枪。这一教啊就是半个月，半个月过后把这一千名勾连枪手训练成了。这半个月期间，山下边双边将胡彦卓多次的讨敌要阵，宋江等人就是闭门不出。在这半个月期间，宋江在山上也有收获，捉住的天目将军彭起，还有那位轰天雷凌震，在宋江军事吴用、大寨主晁盖等人的劝慰之下，这两位愿意归顺梁山。宋江派手下人到彭起和凌震的家中，把他的家眷全部都接到梁山寨上来了。接来之后啊，把轰天雷凌震用的那三门炮，这梁山好汉也给弄到山上来了。现在轰天雷凌震为梁山造炮，准备着再要跟双边将胡彦卓两军阵场交兵的时候，用炮要轰他的宋军。梁山上半个多月之后，一切准备妥当，宋江在梁山上准备要和胡彦卓决一死战。这个时候喽啰兵报告说，是双边胡彦卓带领着宋军在山下讨战，宋江在山上是排兵布阵，一千名勾连枪手由豹子头林冲领着下山之后，要潜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也就是破他的拐子连环马的去处。剩下宋江分了几队人马，让穆弘、穆春带领一队人马，朱仝、邓飞带领一队人马，谢珍、谢宝带领一队人马，邹元、邹润带领一队人马，一丈青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这两口子带领一队人马，薛勇、马林带一队人马，燕顺和郑天寿带一队人马，杨林、李云带一队人马，杨雄、陶宗旺带一队人马。这几队人马各自安排去处，宋江然后带领着余下众将点齐了三军，下了梁山了。他们乘船到了岸上之后，跟胡彦卓两军阵上列开了队伍。双边将胡彦卓心想，看来宋江多日不曾出战，今天带队出兵，肯定又有什么新的招数啊。正任先锋官百胜将军韩涛在旁边看了看胡彦卓，胡彦将军，今天跟宋江交战您可得多加小心。胡彦卓微微一笑，我谅他梁山草寇也不会有什么出奇的招数啊。宋江和胡彦卓两军对垒之后，战鼓齐鸣，就打起来了。这一场恶战，双边将胡彦卓先让正任先锋韩涛出马，韩涛一出去，迎面碰上的就是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跟韩涛征战之际，霹雳火亲鸣，催马摆狼牙棒，直取胡彦卓。胡彦卓摆动双边，跟霹雳火亲鸣两个人是打在了一起。征战了三四十个回合的时候，胡彦卓传下命令，后边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一起就冲上来了。铁甲拐子连环马往上一冲的功夫，宋江众位将官一起往下就拜，他们往下一拜，胡彦卓驱赶着铁甲拐子连环马往前就追。这三千名铁甲拐子连环马漫山遍野奔着宋江败去的方向随后追赶，追来追去，前边又闪出来一片树林，树林的边上呢就是苇塘，这苇塘连着水泡，这些铁甲连环马倒在树林子里边，它行动就已经有点不便了。刚到

树林之中，就听见三声炮响，呼隆呼隆呼隆。埋伏在树林里边的这一千名钩镰枪手可就全都出来了。豹子从林冲头前引路，这一千名钩镰枪手都在部下，手里边拿着长柄钩镰枪。这钩镰枪前边是一个枪尖，枪尖的旁边就像那镰刀一样带一个大钩，这个钩可以钩马腿、钩马蹄，也可以钩人脑袋。这个东西磨的是风刷蹦快。钩镰枪的使用必须得招数娴熟，招数不娴熟，你有这个兵器也用不到好处。这些个楼兵们半个多月来，在徐宁的悉心教导之下，这钩镰枪都已经使得非常熟练了。今天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啊，学会钩镰枪的这些个喽啰兵恨不能这拐子连环马马上出来，出来之后我们好试试看这玩意儿灵不灵啊。远远的看见铁甲拐子连环马奔这个方向就来了，埋伏在树林中的这些钩镰枪手们呐喊了一声杀，一起从两侧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之后拿着钩镰枪就冲那马下手了。这个马呀有藤甲，藤甲是两边护着这马，护着马身，护着上半截马腿，用别的枪你想扎那个马都扎不着。这钩镰枪呢，他拿那个镰刀钩一挑，那个藤甲就把马在上边露出来了，挑开藤甲这枪可以往里扎。再有一个用这个钩镰枪勾那马腿，一勾这马前蹄就跪下了，马是前蹄，两边要是一齐动手，两匹马往里一跪，他就拐个连环马都挂着呢，三十匹马为一伍啊，一倒就是一溜啊，啊，去噜噜哐啷哐哐，马上的人往下这么一栽，钩镰枪手旁边上去拿枪就穿，像穿蛤蟆一样，噗噗噗，哎呀，这铁甲拐子连环马碰上钩镰枪手，那是死的惨不忍睹。眼见的疆场上一个个栽落马下，血肉横飞，有的马马腿都摔折了，有的马躺在那就不会动弹了。宋江一看这钩镰枪真好使，此时刻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坏了，他们在哪学会了这种钩镰枪的招数，把我的铁甲拐子连环马今天都已经给破了。铁甲拐子连环马这一破，双边将胡彦卓手下的这些宋军跟着这个心气可就也都散了。他们虽然往前冲杀，但是一看拐子连环马不灵了，他们也自觉的今天这次战斗恐怕难以取胜。正这功夫，宋江安排的十队人马从各个方向一起就杀上来了。哎呀，在梁山脚下就站成了一团呐，杀声震天，可以听到数里之外。这一场征战足足的杀了有大半天，双边将胡彦卓在乱军之中是左冲右突啊，他想找那正任先锋官韩涛，现在也不知道正任先锋官百胜将韩涛杀到何处去了。胡彦卓心想，现在我自己单人独骑的往外冲吧。他摆开双边往前冲杀，迎面正碰见豹子头林冲。豹子头林冲抖枪分心就刺，胡彦卓百鞭往外招架，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胡彦卓自知道不能跟林冲恋战，他马上虚打一鞭继续往前打。往前又冲杀，不远的地方碰上谢珍谢宝，这弟兄两个是部将，手中拿着点钢猎叉。谢珍谢宝到跟前是抖叉就刺，双边见胡彦卓是百鞭招架，跟谢珍谢宝两个人又打了十几个回合，胡彦卓看势不好，又催马往前跑。胡彦卓接连的冲出来十几道拦截，最后单人独骑闯出了重围。双边将胡彦卓闯出重围之后，扭向回头，仍然听见战场上的杀声。胡彦卓心想，此时此刻我不能再回去了，我如果此时回去，就有被梁山上人把我生擒活捉的可能，如果被他们生擒活捉，那可就丢尽了我的名望。双边将胡彦卓这一口气就跑出来几十里路，后面的杀声听不着了，他自个儿的心情也平静一些了，他感到浑身非常的劳累。

0: 我也征剿不了了。
1: 胡彦卓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2: 想起谁来了？
1: 附近青州有一位慕容知府。
2: 胡彦卓想，我找这慕容知府去。
1: 到了慕容知府那儿，我求他给我帮帮忙。青州一定有官兵啊，
2: 我在他那里纠集几处的官兵，凑齐了人马，再打梁山。同时呢，我让慕容知府通过慕容贵妃，在皇帝的面前给我通融一下这件事，让皇帝不要对我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胡彦卓可以东山再起，我重新把梁山踏平。到那个时候，踏平梁山寨，我照样回转东京，前去秦宫。
3: 胡彦卓想到这里，就决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了。此时他低头一看呢，自个儿这一身盔甲崩溅了很多的血迹。再一说，仗打完了，这盔甲也不能老穿着，找一个河沟跳下马来，把这盔甲卸下来，盔甲上的血迹刷洗了刷洗，然后把这个盔甲放在了一起，有盔甲包包起来，挂在马后，自个儿身着便装，洗了洗脸，洗了洗手，平静了平静情绪，继续上马，打听着路，够奔青州来。走了一天，眼看着天色黄昏了，太阳要压山的功夫，前边到了一个村镇。到村镇口，这有个店房，在店房门口下了马，告诉店小二，我要在你这住店。店小二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吩咐店小二包包这匹马牵到后边槽头上，给我好好的喂养，知道吗？我这匹马可不是一般的马，要加细草细料。店小二一看这匹马，也知道这匹马肯定是疆场用的军马，这您放心吧，一定给您喂好。不过这个马您可得好好的看着啊。
2: 哦，怎么着？你这还能丢马吗？
3: 不是说丢马呀，反正我们这个地方近来不怎么太平。
2: 胡彦卓说，哪一个人胆大敢偷我的马呀？问问他还要不要自个儿的脑袋。
3: 店小二说，好好好。店小二把这个马牵到后边槽头上喂上了。胡彦卓倒在屋子里边，告诉店小二，给我预备点酒，我要好好的吃一顿饭。胡彦卓自从在疆场上打了这一仗之后，到现在还没吃一顿饱饭呢。问店小二，你这个店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店小二一说这些个菜蔬，胡彦卓一听啊，都不喜欢吃。问店小二，你这有羊肉吗？店小二说，羊肉咱这店里面有了，您要想吃羊肉啊，我就得给您上前村买去。胡彦卓说，好，我现在就想吃红烧羊肉，我给你钱，你快给我买来做。店小二答应了。胡彦卓掏出钱来给了店小二，店小二到前村去，真就把这羊肉买回来了，给他做的红烧羊肉。就着烧酒，胡彦卓是连吃再喝，吃饱了喝足了，胡彦卓这才感觉到浑身上下是那么样的乏累呀。这一场恶战他能不累吗？完了之后，店小二把东西都给收拾下去了，胡彦卓房门一关，倒在床上他就睡着了。一觉睡醒，第二天五更天天亮，胡彦卓起来在院子里边漱口，把漱口水吐完了，扭向灰头往槽头上一看，自个儿那匹马没了。
0: 嗯，这怎么回事？他马上把店小二就叫过来。
2: 店小二，我的马呢？
0: 哎，昨晚还在这拴着呢。
2: 是啊，怎么没了呢？
0: 我不跟您说了吗，咱这地方不太平，经常丢马。不过我听您说那个话呢，谁也不敢偷您的马，谁偷您的马就得掉脑袋，我也就放心了。我现在没人敢偷，没想到这贼呀胆真大，就把您的马给偷走了。
2: 了得了，谁偷我的马你能知道吗？
3: 跟您说呀，偷马的人我倒可以告诉您，敢偷您的马的没有第二家，就是附近桃花山上的人。咱这儿啊有个桃花山，山上有两个寨主， 一个寨主叫小

0: 王周通，另一个寨主呢叫打虎将李忠。这两位寨主手底下喽啰兵有那么五六百人呐，
1: 呵，
0: 经常下山呐偷咱们的东西。当然了，小的东西他不偷啊，最爱偷的就是马皮。您这匹马特别惹人注目，出色的马他们更爱偷，我估计着就是他们偷情。胡彦卓来到这个马的槽头跟前，往旁边一看，马是偷走了，那盔甲包没偷，把这盔甲包撂地上。嗯，好啊，他们敢偷我的马，我一定上桃花山把他的山寨剿平，把我这匹马再要回来。是啊，我们就盼着有人把这桃花山这伙人给赶跑了呢。您是哪儿来的？
2: 我是奉当今圣上的旨意到这里来剿灭梁山坡那些个匪患的。
0: 哦，那您现在怎么到这儿来了？胡彦卓一听这话不好说，我能说吗？我在那打了败仗了，千军万马就剩我一个人跑这儿来了，多丢人呐。
2: 胡彦卓说，我上青州，我要见见青州知府，有点要事和他商量，正好碰见这有一只匪患，我顺道把他们也剿平了。
0: 那感情好了。胡彦卓把这个盔甲包提溜到房间里面来了，把店小二叫过来，我问你，从这儿到青州还有多远？店小二说，不远了，也就是30多里地儿吧。
2: 好，这盔甲包你给我挑着，你跟在我的身后，我到青州去见这位慕容知府。
0: 哦，行，我跟着您，我多给你银两，谢谢您了。您贵姓？
2: 我府姓呼燕，单字明卓，人送外号双边将。
0: 哦，您是一位将军呢、啊、我给将军背背盔甲包，我都感觉到脸上有光啊、哎、我跟您走。
3: 就这样，双边将呼燕卓带着这位店小二在后边给他背着盔甲包，就来到了青州。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呼延灼接到一封紧急公文，这封公文到底带来了什么消息？呼延灼的复仇之战又会生出何种变数？请听《水浒传》第231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231集。
0: 到了青州之后啊，胡彦卓没敢让门军上衙门里边通报去，他怕这位青州知府听说双边将胡彦卓来了，再摆队迎接，他自个儿有点脸上太难堪，马也没了，兵将们也没了，店小二在后边撅着个盔甲包，太狼狈。悄悄地领着店小二进城之后，直接来到衙门口打听知府在不在家。人说知府正在后衙，他连正门都没敢走。胡彦卓领着店小二来到知府衙门的后宅，到后门这儿让知府的家丁往里边通禀。家丁往里边一见慕容知府，说有个双边将胡彦卓求见。慕容知府当时就一惊啊，慕容知府知道双边将胡彦卓奉当今的皇上的圣旨，正在征剿梁山上的这些草寇，而且据听说双边将胡彦卓出马得胜，打得梁山寨的人闭门不出啊，怎么今天他跑我这儿来了？慕容知府马上到外边迎接，一见双边将胡彦卓他更愣了，这位连

0: 马都没有，便服穿戴，后边跟着一个店小二，撅着个盔甲包。哎呀，双面将，你怎么来到我这里了？胡彦卓说：“里边再说吧。”目中知府于是把双面将胡彦卓让到客厅里边现查款待。店小二进来，把这盔甲包往里一放，双面将胡彦卓给了他几两银子，打发店小二回去了。目中知府就问他呀：“你怎么到我这儿来的？”胡彦卓说：“一言难尽呐。”于是胡彦卓就如实的说了自个儿的整个经过，说：“我现在是倒了霉了，屋漏偏逢连阴雨，穿破丹玉顶头风。我打了败仗，单人一个，骑着马住了店，这马还让人家给偷走了。偷我马的人正是桃花山的两个寨主，一个叫小霸王周通，一个叫打虎将李忠。我想借助贵州的一哨人马，出兵剿平桃花山，夺回我的御马呀。”慕容知府一听心中高兴：“胡彦将军，你来得正好啊，我这个青州府最近有三山之患。所谓三山之患，就是有桃花山、白虎山还有二龙山。过去没有白虎山，有个清风山，现在清风山没有匪患了，又添了个白虎山。这三个山寨上都有匪寇搅乱，我屡剿不平，今天将军到此，正好借你一臂之力，我这叫借神打鬼，为我一方除乱。”胡彦卓说：“你只要给我2000人马，我就能把桃花山剿平。”慕容知府说：“好。”当下胡彦卓就在知府衙门里边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慕容知府给胡彦卓点齐了2000官兵，同时又给胡彦卓备过了一匹青鬃马。胡彦卓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跨骑上青鬃马，手摆这一对虎尾钢鞭，带着2000官军，他就出了城了，来到了桃花山下。二话不说呀，指挥着官军就攻打桃花山，吵吵嚷嚷的往山上就进军。官军往山上这一走，山上的探视喽啰兵早禀报了山上的两位寨主。这两位寨主，一个是小霸王周通，一个是打虎将李忠。二位寨主干什么呢？正在山上欣赏那匹踏雪乌龙马呢。看这匹马，蹄之背，头之尾，跟别的马都不一样，品头论足，正在那观看。楼兵往这报，说山下有人带领着官军攻打咱们的高山。两位寨主一听，急忙忙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各提兵器，领着楼军下山迎战。来到山下边，疆场上跟双边将胡彦卓马打对面。胡彦卓一看，这就是两个寨主。胡彦卓是破口大骂，骂他们偷盗我的宝马，你们是盗马之贼，速速的把我那宝马还给我，咱们是两无话说。如果你要不还给我这匹宝马，现在我就带领着这2000官军闯上你的桃花山，把你桃花山踏为平地，给你来一个汤浇以血，火燎蜂房。俩寨主哪能听胡彦卓一说就此投降啊，所以各举兵器来和胡彦卓交战。第一个催马上来的小霸王周通，陡枪一刺，胡彦卓百鞭相迎，马打盘桓，这一交战，小霸王周通才知道这个胡彦卓勇力过人，武艺娴熟。周通自觉的他不是他的对手，两人打了20多个回合，这小霸王周通就感觉到浑身吃力了，汗水就流下来了。双边将胡彦卓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了，他心中不由得有点得意之感，暗想：我胡彦卓以为我现在走了背字儿，梁山破打了败仗，我能耐都小了呢，今天看起来我本领还是高的，我胡彦卓还是我胡彦卓。所以他一看小霸王周通不敌他，他这两把鞭是招招进逼，步步紧赶。小霸王周通看是不好，虚刺一枪，往下就败。打虎将李忠催马就上来了，李忠手中摆兵器，跟胡彦卓两人动手交战，战了有20来个回合，这打虎将李忠也不是胡彦卓的对手，他只好是虚刺一枪，也没马往下就败。 俩人一起带着楼兵往山上这一拜，胡彦卓指挥着官军随后追赶。就其胡彦卓本心来讲，他想这一举就把桃花山给踏平，可是这桃花山上毕竟他们不是一天两天的山寨主了，早有一些个防御措施。官军往上这一攻的时候，山上边滚木雷石、灰瓶炮子、标枪弩箭一起乱发。胡彦卓一看桃花山上有防备，只好一拨战马，带领着2000官军是撤下山来，离山寨不远安营扎寨。胡彦卓打算安营扎寨之后再想一个如何进攻高山的计策，就在最快的时间之内要把这个桃花山踏为平地。胡彦卓是扎行了，山上边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两个人回到大寨之内，二人就商量这怎么办。来的这支官军是一支劲旅，这第一次征战我们就败了北了，如果明天他继续攻山，我们要守山不利，有可能他就冲上山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哥俩就只有束手被擒的份儿，桃花山我们就待不住了。现在怎么办呢？李忠说最好我们得求求救兵。周通说求谁呀？李忠说咱们这不是有三座山吗，桃花山、白虎山、二龙山，如今唯有可求救的就是二龙山。二龙山上有几位寨主，论人家实力，论人家本领，都比咱们弟兄高，我们写一封书信派喽啰兵送到二龙山去，求二龙山的寨主是发兵救援，看在绿林英雄豪杰的份上，让他们解我们的困危之急。小霸王周通听到这里半天没说话，李忠说你说怎么样啊？周通说只怕二龙山的寨主不能帮这个忙啊。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呀？二龙山的寨主是谁呀？大寨主就是花和尚鲁智深，二寨主就是青面兽杨志，三寨主就是行者武松，这是三个大寨主，还有四个小寨主。这四个小寨主是谁呢？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就是在快活林开酒店那位，还有一位操刀鬼曹正，还有两口子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这四位原来都不在山上，后来在山下混不下去了，被逼无奈也都来到了二龙山上落草为寇。二龙山现在有楼兵将近1000人，无论从哪方面的实力都比这桃花山要强。周通比较难心的一点就是这花和尚鲁智深。周通的这个鲁智深在桃花庄跟我们打过交道啊，啊，我们把他当个新媳妇娶到山上来了，鲁智深最闹桃花庄吗？我们原想把他留在山上当一名寨主，人家瞧不起咱们弟兄，觉得咱们哥们办这个事儿不怎么光彩，不愿与我等为伍，所以人家就下了山了。现在人家自个儿立了一个山头，在那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颇有实力。我小霸王周通光在咱们这山里边说话，我觉得我是大寨主，在人家眼皮底下人家未必瞧得起咱。事到如今我们被官兵逼迫，如果我们给他送去一封信求他帮忙，人家能愿意帮这个忙吗？李忠说不管怎么说咱写封信张嘴三分力，咱也赔不了什么，他见了我们求救的这个信，如果来帮助咱们，咱们就解了围了，要不帮助咱们，咱们再另想别策，总比这种坐以待毙要强得多吧。嗯，小霸王周通说要这样的话那咱就写一封信。于是打虎将李忠就写了一封告急的书信，把这封书信密封起来，差派一个精明强干的小喽啰由打后山下去，就够奔二龙山。到了二龙山把书信交给了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呢还看不明白这封信，因为不认识几个字儿，只好把这封信交给青面兽杨志，由二寨主给他念。杨志把这封书信从头至尾念完了之后，鲁智深一听，哦，他娘的，闹了半天是那个小霸王周通，
1: 他现在官兵压境，害了怕了，求我们。

0: 帮忙啊。
1: 啊，这个忙我不愿意帮啊。
0: 青面兽杨志看了看武松，武松说，大哥，依我看来呀，周通这个人虽然当年做了一些个不义气的事情，但是近些年来听说周通在这桃花山上为寨主，也做了不少杀富济贫的好事，现在他面临危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呐。如果说我们不管他，官军把他的桃花山平灭之后，安知他下一步不平灭我们的二龙山呢？青州知府对我们三山的英雄束手无策，主要是因为我们三山好汉各有实力，现在他出兵先攻打桃花山，有可能他是先打弱者后战强者，如果我们三山要连成一体和青州的官兵作战，他的官兵就不能取胜，如果我们三座高山的寨主各管自己，恐怕就被他们分而治之。武松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杨志一挑大拇哥，高见。花和鲁智深说，既然你这是高见，那我就听你的。鲁智深就告诉下书信的小喽啰了，我不必给你修书信了，回去见了你们寨主你就跟他讲，按说我鲁智深本不应该发兵相救，为什么不去相救，你问问小霸王周通，他自个儿心里就明白了。但是呢，一笔写不出两个绿林英雄来，我们相距不远，他有了危难了，我不能在旁边看热闹，告诉他明日我就发兵到山下解救他官军之危。这小喽啰一听特别的高兴，磕了一个头，马上转身回到了桃花山。回到桃花山上，见了周通和李忠两人，就把鲁智深说的这个话都跟他们二位说了。周通和李忠一听，这心里边可就有了底了，暗想，真要是二龙山能够发兵解救山下边这些个官兵，他就不能把我们如何了。到了第二天早饭刚一过，喽啰兵到上面来禀报说，下边的官兵又开始攻山了。周通和李忠两个人一听官兵又开始攻山了，马上点起山上的喽兵又往山下冲杀，两个人催马端枪又到山下，到山下边又见到了双鞭胡彦卓。胡彦卓休息了一夜更精神抖擞，胡彦卓心中想啊，我在水泊梁山那儿打了一个大败仗，憋了一肚子怨气，今儿个我把这肚子怨气就在桃花山这儿出，我把桃花山整个平灭之后，我接着就平灭那两座山，平灭完了那两座山，我就让慕容知府给我调集几个周成的队伍，然后我调转队伍够奔梁山，我还得跟他决一死战，梁山兵败之辱到现在我还耿耿于怀。所以双鞭呼延灼他急于要把这山平了，早饭之后就攻山了。两个寨主领着队伍下来跟呼延灼马打对面，又开始交锋。呼延灼已经知道这两个寨主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今天跟这两个寨主动起手来更不把他们放在心里。今天他们两个人两挑枪是双战一，呼延灼摆开这一对竹节钢鞭，单人独骑斗两位，面无惧色。这个时候呼延灼手下有两个都尉催开坐马，手中挺枪直奔小霸王周通。这样一来呼延灼就单对李忠了，可是一单对李忠，李忠不是呼延灼的对手啊，李忠脑袋上这汗就出来了。两军打在一起是难解难分，山上这些个喽兵们被官兵杀的有点往后退，因为喽兵们也知道这两位寨主不是人家那个主将的对手，从心理上这差了一块呢。这阵打虎将李忠心中暗想，花横鲁智深，你们可是答应过的今天要出援兵啊，怎么到现在你这援兵还没到啊？如果你援兵再晚来，我们撤退不及，要被他们捉住，那可就全耽误事儿了，你兵再来了也不好使了。李忠这阵心里边正盼着鲁智深的救兵呢，忽然间呼延灼的后军队伍是一阵大乱。呼延灼正打着往旁边一带马，问手下的兵卒， 后边怎么

手下兵卒向呼延灼禀报，启禀呼延总管，后边有一支援军，不知从哪来的，已经杀奔我们的队伍。呼延灼一听这个指挥手下的官军，把这两个首领给我堵住，我上后边瞧瞧。呼延灼一拨马奔着后路就来了，他往后边一来呀，一看来者正是二龙山大寨主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带领着500楼兵，身后边跟着青面兽杨志、行者武松三个大寨主来的，那四个小寨主在山上看寨呢。鲁智深骑着一匹昏红马直奔呼延灼。呼延灼一看，哈哈，来了个和尚，这和尚都当了寨主了，哎，这大宋国朝是该着倒霉了。和尚那是吃斋念佛行善的人呢，怎么会成了强盗头呢？他居然当了强盗头，还是僧人打扮，这真是天下一大怪呀。他一看这鲁智深胖大魁威，身无盔甲，穿着袈裟，跨骑昏红马，手端铁禅杖，肋挎着腰刀。呼延灼把双鞭一摆，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和尚鲁智深把铁禅杖一摆，高喊了一声：“撒下！”乃是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嘿，呼延灼一听，感觉他还是花和尚。我看看这花和尚有几何勇战。就看鲁智深马到跟前，铁禅杖一摆，搂头盖顶照着呼延灼，带着风声就拍下这一铲来了。呼，呼延灼举鞭招架，嘡的一声响，二马错蹬。呼延灼这鞭跟他这铲杖一碰，觉得这和尚可非是那小霸王周通之流所能比的。有力气，马打对面，呼延灼把双鞭一摆，往下一砸。鲁智深摆禅杖往回招架，嘡啷一响，两人就打在了一起。呼延灼一看，这伙碰上了劲敌了。哎呀，昨天我刚舒舒心，我觉得攻打这桃花山很顺利，这两个寨主没有几何勇战，呵，今天碰见这么一个野和尚，这个野和尚怎么也有这么大的本领呢？我呼延灼此次出兵是处处都碰见劲敌呀。呼延灼跟鲁智深两个人就征战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正这个时候，鲁智深的身后青面兽杨志双手一横，这口破刀喊了一声：“大哥，下来，让我一阵。”青面兽杨志一催马，这匹铁青马就上来了。鲁智深的昏红马往一撤，青面兽杨志马到跟前。双鞭呼延灼定睛一看，对过来的这个青面兽杨志头戴鬓铁盔，身穿不忧甲，外罩皂罗袍，手中端一口破刀，长得这个脸上面有一块青迹，哎呀，好刁恶。什么人？青面兽杨志看刀，准一刀像打了个立闪一样，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呼延灼摆鞭招架，一边打着，呼延灼心想，这人这外号叫得好吓人，青面兽，像野兽一样，肯定有几何勇战呐。两个人这一交手，呼延灼也发现，哎呀，怎么来一个是一个啊，这个人的武艺也不在刚才那个和尚之下。呼延灼心中暗想啊，大宋国朝州城府县那么多的地方官，据我所见到的多是些个酒囊饭桶之辈呀，像这样的能人怎么都跑皇帝的对立面那边去了啊？呼延灼一时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人征战足有3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败。这个功夫，身后边的花和尚鲁智深催马摆禅杖又上来了。两个人打了几十个回合之后，青面兽杨志催马又上来了。他们两个人是车轮战术，交替上阵。双鞭将呼延灼心想，哦，你们这是轮番作战呐，想把我战累了，把我打败了，我今天就喝出去了，我看看你们究竟能有几何勇战。呼延灼用目光还看到他的阵脚下还有一位没上来的，呼延灼心想，那位上来是什么样子呢？我心中还没有底数。他们征战了大半天，花和尚鲁智深在后边喊上了：“杨志！”

0: 胡延灼，今天暂且给你留这条狗命，等明天再取你的项上人头。老子休息休息。花和尚鲁智深领着青面兽杨志，带着他二龙山上来的这伙的喽兵，他就撤下去了，撤出去几里地安营扎寨，准备着明天再接着跟胡延灼打。胡延灼呀，这一天的征战也是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呐。双鞭将胡延灼急忙一转身，告诉自己的官军也往下撤，桃花山也别打了，撤到远处安营扎寨。胡延灼准备休整一夜，明天再想什么办法会战面前的强敌。胡延灼刚把营寨扎好，走进自己的大帐之中，外边就有一位官军急急忙忙给他呈上一道慕容知府的紧急公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全体安静，注意听。
1: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0: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净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净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

0: 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胫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伟、冯巩带来相声搭配协会。逛商场遇上捆绑销售是啥感觉？买冰箱非得搭件棉大衣，买洗衣机硬塞个水舀子，买彩电还得带走个老花镜，着实让人闹心。这还不算完，刘伟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搭配协会，把这种强行摊派的套路从商场一路推广到上学、看病、找工作、搞对象，什么东西都要乱点个鸳鸯谱。这个协会里到底有着多少让人费解的规矩呢？
8: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9: 幽默诙谐。
8: 但是今天我一个人表演呢，就没有多大意思。
9: 那多干得很啊，是吧？
8: 所以啊啊，我就把冯巩给搭配来了。
9: 我也闲着呢，我是搭配。等会儿，等稳住了吧，你等会儿啊。我是搭配来的，我呀、啊。
8: 你是我的搭档啊，咱俩在一起配合。哦，这不搭配吗？
9: 啊、哦，对对对，搭配没错。
8: 相声都是俩人表演，
9: 共同合作。
8: 我是甲，
9: 我是乙，
8: 我是逗哏的，
9: 我是捧哏的。
8: 如果说我是一朵红花、嗯、
9: 那我就是一片绿叶。绿叶不是脸绿，
8: 啊，绿叶，
9: 绿叶陪衬作用。
8: 我是一株小草，
9: 我是一个蛐蛐儿，在草壳里嘟嘟嘟还咬呢。
8: 我是抚琴的俞伯牙，
9: 那我是听音的钟子期，
8: 我是憨厚的董永歌，
9: 我是温柔的七仙女，
8: 我是研墨的小秋香，
9: 我是作画的唐伯虎，
8: 我是偷鸡的周扒皮，
9: 我是放哨的胖媳妇儿。哎，咱这干嘛呢？这是，
8: 这就叫做合理搭配。
9: 哦，看来还真得搭配好了 啊！对对，
8: 不仅说相声搭配好了，哦，那生活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搭配啊。
9: 怎么见得？
8: 就拿您来讲，
9: 说我，
8: 您这个穿着啊，和您这个人看上去就非常的协调
9: 啊。这倒是，这叫做人配衣服，马配鞍啊。咱形象差点，这叫粗粮细做，是不是？
8: 啊。您和同志之间的关系
9: 和谐啊，我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8: 您的食物结构
9: 合理，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对对，
8: 您的家庭，
9: 我们一夫一妻一个孩儿，既省心来又省钱儿。
8: 您的性格，
9: 我天大困难都不怕，媳妇叫干啥就干啥。哎，实话都说出来了，
8: 搭配的多好，
9: 那也是社会的要求嘛。
8: 行啊，要说搭配最好的，哎。还是你结婚之前买的那些东西。
9: 我买了很多嘛。
8: 首先说你买的那个电冰箱
9: 怎么搭配的？
8: 给您搭配了一件棉大衣。
9: 您这就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啊，我们可买冰箱啊，搭大衣啊。
8: 啊，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9: 怎么做的？
8: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电冰箱。搭我们电冰箱最大的优点是
9: 什么呀？
8: 制冷快，温度低，嗯，保藏食物最为适宜。
9: 哦，不错呀。
8: 当您打开冰箱时，嗯，一股冷气迎面扑来，嗯，冷气瑟瑟，寒气袭袭，
9: 还够凉的。
8: 如果您身着单薄，嗯，定会伤风感冒，头疼发烧，哦，上吐下泻，四肢无力，啊，嗯，瞳孔放大，嗝屁着凉了，
9: 那我就完了是吧？我
8: 为了防患于未然，嗯，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与健康，为了子孙后代的千秋大业，
9: 干嘛呀？
8: 请您穿上棉大衣，哦，请您穿上棉大衣。
9: 哎，还带着广告歌呢啊！
8: 这不算什么，
9: 不算什么。
8: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洗衣机，
9: 这怎么搭配的？
8: 给您搭了15个水舀子，哎，
9: 搭水舀子呀！
8: 人家广告做得好啊！
9: 又怎么做的？
8: 亲爱的顾客们，嗯，我们这是搭配牌洗衣机。我们洗衣机最大的优点是
9: 什么呀？
8: 免不了出毛病，
9: 这倒是实话。
8: 万一下水管堵塞，嗯，排水失灵，您不得用水舀子舀吗？
9: 那也用不了15个。
8: 说啊，谁家没有父母？谁家没有兄妹？你的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大舅子、小姨子、三姑子、四叔子，
9: 干嘛？
8: 就要做到人手一个。赶上星期天，嗯，你们男女老少齐上阵，全家上下把水淘，全家上下把水淘。
9: 我们家开展地道战呢，
8: 这不算什么，
9: 不算什么。
8: 后来您又买了一个彩色电视机，
9: 这怎么搭配的？
8: 给您搭了40副老花镜，
9: 搭老花镜啊！
8: 广告做得好啊！
9: 又怎么做的？
8: 我们搭配牌彩色电视机，嗯，图像鲜艳，色彩逼真，令您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嗯，万一您看花了眼，就请您戴上这40副老花镜吧。
9: 我们就全家老少齐上阵了，
8: 这你就明白多了。
9: 什么就明白？我们家才3口人，哈哈。
8: 那没关系啊，可以把老花镜传给您的儿子。
9: 那也戴不了，
8: 您的儿子还会有孙子，啊，孙子还会有儿子，
9: 对，
8: 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9: 没看回电视，我们还得发扬愚公精神。
8: 对，
9: 哦，对，
8: 这就叫老花镜镜片厚，嗯，子子孙孙戴不够，
9: 子子孙孙戴不够。你别唱了，纯粹是这胡乱搭配的，
8: 这不算什么啊。 要说对搭配最有研究的还得是我。
9: 是你。
8: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搭配协会。
9: 搭配协会
8: 专门经营搭配业务。哦，无论你有什么困难，
9: 是吗？
8: 我都能给您搭配解决了。
9: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8: 您来吧。
9: 刘伟同志，
8: 说吧。
9: 我还确实有点困难。
8: 想吗？
9: 我呀，还没工作呢。
8: 这个没问题。
9: 是吗？
8: 我们协会设有人才搭配处。专门向社会推荐人才。
9: 那好，
8: 你有什么专长？
9: 我过去啊，是个专业队的足球队员。最近身体不好，想转业。
8: 没有问题啊。好啊。
9: 是吗？
8: 我们地区正准备成立一支青年足球队呢。您就来我们这里当教练。
9: 我去。
8: 而且招收队员全由您一个人负责了。
9: 这个人全都交给我了。
8: 怎么样吧？
9: 这太好了。
8: 咱明天上午就报到了。
9: 就这么定了。
8: 不过有个条件。
9: 什么条件？
8: 这支青年足球队啊，得搭俩小脚老太太。
9: 搭老太太啊？怎么搭那个呢？
8: 一个是我岳母，一个是我舅妈。
9: 全你们家人。
8: 俩人在家待业60多年了。这不也是为了社会解决就业问题吗？
9: 不，你等会儿吧。
8: 这是好事。
9: 什么叫好事啊？你就业老太太跑青年队就业。
8: 哎呀，以老带新吗？
9: 老太太她能踢足球吗？
8: 老太太脚法细腻啊。
9: 老太太，
8: 俗话说得好，
9: 怎么
8: 小脚踢球横滑了呀？
9: 这像话吗？这个，
8: 你看这，
9: 我不去了。
8: 别着急，
9: 你这是办青年队吗？你这办敬老院呢？你这个，
8: 别着急，不去没关系。您可以提点别的困难，
9: 别的困难你也解决不了，
8: 解决得了？
9: 比如说我呀，还没对象呢，
8: 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协会设有婚姻介绍所。各种类型的女性应有尽有。
9: 都有什么型的呢？
8: 我们有温柔而坚毅的阿信型。
9: 阿信型。
8: 好。纯洁而深情的杏子型。勇敢而泼辣的真优美型。善良而凄楚的阿七婆型。我们这几种都有。
9: 感情他们这还都是日本原装的呢。真好。
8: 原装，我们那还没打封呢。
9: 什么叫美？你干脆的说。我来个什么型的？
8: 您就您这个气质，
9: 这个形象，
8: 您这个个头，
9: 这个高度，
8: 我建议，您就来这阿基婆。这个咱们就拿了。
9: 阿基婆，合适，
8: 合适吧？
9: 我正缺一干妈呢。
8: 好了，明儿咱狗不理办一桌。
9: 什么叫办一桌？我棱子是吧？我怎么说话呢？
8: 棱子，
9: 像话吗？这个。
8: 狗里给你拜见，
9: 这就对你不合理搭配的嘲笑。我告诉你说
8: 什么
9: 像话吗？你我阿七婆，我小女婿是吧？我我告诉你
8: 不喜欢。
9: 什么叫根本就不是这种要求？
8: 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9: 喜欢是你还不了解我吗？一张嘴最起码
8: 谁
9: 真优美型拿过来。
8: 真优美，
9: 真优美型，
8: 你放心吧。保证把真优美介绍给你。
9: 不，真有美型，您听把那型带出来，要不然杜秋不乐意。我告诉你啊，甭来这套。型
8: 真有美型。
9: 对了，
8: 介绍给你。
9: 好，
8: 并祝愿你们喜结良缘，白头到老。
9: 谢谢你了，
8: 咱明天上午就见面。
9: 就这么定了。
8: 不过有个条件。
9: 什么条件？
8: 一个真有美啊，搭500斤萝卜。
9: 搭萝卜呀？不搭。
8: 这是我们规定，
9: 宁可不要。
8: 真有美就得搭萝卜。
9: 那我不要，
8: 换别人。
9: 换别人那行，换别人那我就换。杏子型。
8: 杏子
9: 也凑合了。
8: 得了，一个杏子
9: 行，
8: 搭700斤茄子。
9: 你等会儿，
8: 我得来吧。
9: 行行，我说咱们这介绍所怎么跟蔬菜干上了？
8: 那没办法啊，我们这协会蔬菜公司赞助的。公司里蔬菜全靠这些姑娘往外搭的。您得来会
9: 儿。那不能搭给我呀。
8: 怎么
9: 像啊？你像我们邻居昨儿刚结婚，二柱子，人家也是结婚，姑娘陪送什么冰箱彩电，到我一办事儿，跟人一说萝卜茄子。拿不出手去，
8: 你还增加维生素？
9: 我不要行不行？我不搞了，
8: 不搞了。
9: 我怕什么？我顶过年轻，风华正茂，趁着好时候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我
8: 学文化，
9: 学知识，
8: 打算学点什么？
9: 首先我把英语供起来。
8: 好啊，
9: 然后咱再
8: 学英语，这是时代的需要。
9: 还用你说呀？
8: 我们协会设有英语速成班，方法得当，师资雄厚啊。
9: 那么由谁来教授的？
8: 我舅舅。
9: 你舅舅？
8: 小脚踢球他丈夫。
9: 你甭提那个。行、你舅舅是干嘛的？
8: 我舅舅在外语学院工作了30多年，
9: 教书
8: 看门。干嘛？
9: 工友。
8: 谁说工友？
9: 你说的。
8: 谁说的？
9: 不看门吗？
8: 文化大革命当中看门。
9: 那文革以前呢？
8: 烧锅炉。
9: 这不一样吗？这个
10: 你就得能教英语吗？
8: 哎呀，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我舅舅外语学院工作30多年，专业术语不敢说，一般会话没问题。
10: 啊，这倒是。
8: 只要你跟我舅舅刻苦的学，认真的学，我保证你不出一学期，
10: 怎么样？
8: 你英语讲的是，中国人听不懂，英国人不明白，
10: 咱就算拿。
8: 你就能达到这个，
10: 谁都不懂我学的干嘛我呀、啊？
8: 中国人听得懂，英国人也明白。
10: 哦，能达到这个高度，
8: 那当然了。
10: 那我问问你舅舅得收多少钱呢？
8: 哎呦，太便宜了，一学期10块钱，
10: 才10块钱，
8: 便宜呀、啊？
10: 怎么这么便宜呢？
8: 那的我舅舅说了，说不为赚钱，就为了育人。
10: 对，全社会都重教育，
8: 精神怎么样？
10: 就冲这种精神啊！我跟他学了，
8: 你跟他学了。
10: 对，
8: 明儿上午就开学了，
10: 就这么定了。
8: 不过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8: 我舅舅教英语。得搭唐山话，
10: 搭什么？
8: 唐山话，
10: 怎么搭那个呢？
8: 我舅舅唐山人，
10: 老家人。
8: 他说了，
10: 怎么说的？
8: 我们就是不崇洋不媚外，学习外语，也要保持家乡的本色儿，
10: 有点民族的气节
8: 啊。同学们，咱们这都开学了，
10: 这就讲课了。
8: 头堂课讲的是啊
10: 什么呀？
8: 顽徒，three four。
10: 我怎么这这味儿呢？
8: 都这味儿。
10: 哦，我这这事儿，要不是教授，二堂课呢？
8: 二堂课，点头 yes， 摇头 no。二堂。
10: 三堂课，
8: 来是 come， 去是 go。
10: 四堂课，
8: 谢谢你是三块肉。
10: 以后的
8: 啊，同学们啊，这学期的课就到此结束了，
10: 这就完了，这个
8: 交交钱吧。
10: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我什么叫交钱？你别气我，你能给我气病了，我告诉你，太坏了。
8: 病了好啊啊！我们协会设有搭配医院，为您治疗各种疾病啊。
10: 是吗？
8: 比如说您头疼吧，
10: 他怎么治？
8: 我给您开阿司匹林啊，一片阿司匹林，
10: 好了，
8: 搭一瓶脚气水，
10: 这。啊，那能搁一块喝吗？
8: 那都得搭着。
10: 哦，那我不头疼。
8: 那你？
10: 我拉肚。
8: 拉肚，
10: 腹泻，
8: 给您开黄连素。
10: 哎，
8: 一片黄连素，
10: 止住了。
8: 搭2两巴豆，
10: 那不更拉了吗？那个。我牙疼，
8: 牙疼给您拔喽。拔一槽牙，
10: 去根了。
8: 搭2门牙。
10: 我盲肠炎，
8: 给您动手术。来一盲肠。
10: 那行。
8: 搭一腰子，
10: 不，你屠宰场是吧你？我告诉你。
8: 您放心，给您动完手术之后马上转入搭配病房。
10: 搭配病房
8: 对您精心护理，重点照顾。
10: 怎么照顾？
8: 一日三餐有鱼虾，饭前有饮料，饭后有水果，房间有彩电，周末有舞会。用不了多久，您的身体就能康复，精神就能焕发。我们的搭配病房那真是名副其实的患者之家呀。
10: 这么一说我就住了。
8: 您住了？
10: 住了。
8: 不过有个条件。
10: 什么条件？
8: 住一天病房，搭一天太平间。
10: 我不住了。
2: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宝林、郭启儒为您表演相声打百分。人要拎得清主次，这位仁兄却偏要本末倒置，他把打百分的牌局看得比什么都重，还说打牌能彰显智慧，宁可不吃饭也要开局，为了牌局甚至熬到深夜，第二天上班迟到不说，脸上还带着牌局画的印记，看起来倒挺潇洒惬意。可当重要的支票被当作废纸，科长推门追问时，他还能蒙混过关吗？
11: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12: 对，
11: 是吧？
12: 哎，
11: 反正玩啊，他各有一号，
12: 那可不是吗？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11: 篮球
12: 啊，
11: 那没意思。
12: 怎么？
11: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12: 没意思，
11: 跟我没缘。
12: 怎么？
11: 我这不这不行，体格不行啊！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位。
12: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11: 就是嘛，
12: 哎，跳舞。
11: 跳舞倒有意思
12: 啊，
11: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12: 怎么？
11: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12: 可以跳一跳啊，哎，全身运动啊，
11: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痱，
12: 没听说过。那 道您是不爱好，
11: 我不喜欢跳舞。
12: 哎，滑冰，
11: 冬天滑滑冰
12: 怎么样？
11: 赵斌，
12: 啊，
11: 我不去，
12: 您也不行。
11: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12: 嗯，
11: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啪叽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

0: 凉。
1: 哎，我这叫汗涌。
0: 您这胡出主意的。
1: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不下基础。这么说这几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1: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1: 打百分。
0: 百分
1: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啊，四家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0: 哎，这倒对。嗯，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1: 哎，喜欢呢。
0: 你觉得百分迷？
1: 也不是百分迷呀。啊，因为我干那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0: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1: 啊？
0: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1: 不，会计。
0: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1: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0: 啊，
1: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术。
0: 哦，这么个关系啊。
1: 当年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
0: 啊，
1: 人称百分冠军。
0: 嗨，那管什么呀，
1: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0: 怎么来呀？那不就是打百分吗？
1: 嗨，那都臭街了。
0: 嗯，
1: 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0: 哦，
1: 告诉你，有桥牌。
0: 嗯，
1: 有接七，又叫接龙。
0: 嗯，
1: 有钓鱼。
0: 嗯，
1: 斗牌，拉车。
0: 嗯，
1: 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
0: 嗯，
1: 有买四门。
0: 嗯，
1: 叫名字，摸鼻子。
0: 哦，
1: 著作家。
0: 嗯，
1: 搞业务。
0: 嗯，
1: 捉王八。
0: 嗯，
1: 孤军奋斗。
0: 嗯，
1: 好事双成。
0: 嗯，
1: 四花八门。
0: 哎，行您说这些的我全不会。
1: 嗯，
0: 我就会打百分。
1: 百分也跟多谁样啊。
0: 啊，
1: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0: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1: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0: 嗯，
1: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理也中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0: 嗯，
1: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0: 哎，对，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在这上了。
1: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0: 嗯，
1: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0: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1: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0: 有什么新发明啊？
1: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0: 哎，
1: 还有，
0: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1: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0: 啊，是啊。
1: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0: 嗯，
1: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0: 还有唯心论。
1: 他要打寡了怎么办呢？
0: 嗯，
1: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0: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1: 哎，
0: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1: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0: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1: 那么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0: 嗯，
1: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0: 啊，给他留个记号。
1: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0: 啊，
1: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0: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人画个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呀？
1: 不让来没关系。
0: 嗯，
1: 下班回家来去。
0: 那你跟谁来呀？
1: 嗨，找人有的是。
0: 嗯，
1: 抬手找抬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0: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1: 有时候也起晚点。
0: 嗯，
1: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了，8点上班，还差一刻钟了。
0: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1: 五里多地。
0: 好嘛，
1: 爬起来我是骑上车就跑啊。
0: 嗯，
1: 到了办公室一瞧，哼，正好8点。
0: 好嘛，差点迟到，
1: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0: 那你怨谁呀？
1: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0: 开始办公。
1: 先洗脸去。
0: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1: 不洗不行啊。
0: 怎么？
1: 我这画着眼镜呢。
0: 你这叫什么事？
1: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0: 这才办公，
1: 我就睡了。
0: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1: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0: 好嘛，
1: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0: 呵。

0: 么早就来了？
1: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0: 是啊，
1: 这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0: 吃饭，
1: 打分打，
0: 连饭都不吃了，
1: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0: 这叫什么工作呀？
1: 这叫玩儿，
0: 玩儿，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这受得了吗？
1: 我没来一宿，三点多钟就散了。
0: 那还不够瞧的呀？
1: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0: 什么好战分子
1: 啊？
0: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1: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0: 嗯，
1: 你要多少他都打。
0: 哦，
1: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0: 那横着他手了牌好啊。
1: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0: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手了牌不好啊？
1: 当然了，我手了四门牌，一样两张，俩王俩二，45分一份腰 K， 要我打就剃了。他愣要90。
0: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1: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0: 那是干嘛呀？
1: 赌一盒大中华
0: 啊，
1: 扣底加2斤橘子。
0: 这是赌博了
1: 啊。那他也来啊。
0: 嗯，
1: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0: 好嘛，越来越大啊。
1: 结果他输了。
0: 嗯，
1: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0: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1: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点半了。
0: 怎么样，误了吧？
1: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0: 啊，爬起来了。
1: 我又睡了。
0: 啊，还来个回笼觉。
1: 呵，这个香啊。
0: 还香呢。
1: 你不懂，晚去10分钟他也算你迟到，3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
0: 这叫什么思想？
1: 我9点多才起来。
0: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1: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0: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1: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0: 你这不是说谎吗？
1: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0: 有什么事啊？
1: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0: 啊，
1: 我得先订座去。
0: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1: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0: 嗯，
1: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不是我，
0: 怎么回事？
1: 坏了，
0: 嗯，
1: 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0: 忘送银行去了，
1: 忘搁哪儿了
0: 啊？丢了！
1: 我赶紧把兜的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0: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1: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0: 谁让你进店里打100分来了？
1: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0: 支票，
1: 大王。
0: 那有什么用啊？
1: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0: 什么冤枉啊？
1: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100分、
0: 嗯、
1: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0: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1: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0: 啊，在哪儿找着的？
1: 自制篓里。
0: 哦，当烂纸呗，他扔了。
1: 他这，嗨，
0: 啊，
1: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0: 那、啊、怎么？
1: 他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0: 啊，
1: 科长交我这支票，
0: 嗯，
1: 我抽屉全锁上了，
0: 嗯，
1: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去了。
0: 那么怎么跑到自制篓子里去了？
1: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0: 嗯，
1: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100分吗？
0: 嗯，
1: 得记分啊，
0: 嗯，
1: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0: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1: 它不叠着的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0: 就使它记分了
1: 啊，就写写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自制篓里去了。
0: 你这多耽误事啊！啊，这得亏找着了，
1: 找着也不行了。
0: 怎么？
1: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0: 往后您注点意吧。
1: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0: 对，
1: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0: 嗯。
1: 拿着我刚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0: 嗯，
1: 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0: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1: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郭冬临、牛莉与李根为您呈现小品《男子汉大丈夫》。提起郭冬临，您是什么印象？他演的角色很鲜活，三分窝囊，三分傻气，还揣着四分热心肠，有点好面子，总爱往前凑，可遇上老婆发火，立马搬出搓衣板，战术性认怂，哪怕被生活琐事绊住脚，心里的善意也藏不住，就像身边的邻居老大哥，温暖又和善。这一回，他老婆和邻居吵架输了，正上火，还准备干傻事儿，他能把老婆劝住吗？咱们接着往下听。
7: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8: 太欺负人了，你
7: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8: 我
7: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
8: 嘿，
7: 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亏！哎，
9: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7: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亏，肯定亏！
10: 进屋，进屋，进屋！
8: 哎呀，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9: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8: 你到底是哪伙的？
9: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8: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9: 我骂他？
8: 嗯，
9: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8: 嘘，
9: 啊，
8: 现在没事了，骂他。
9: 好，
7: 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8: 你说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9: 哎呀，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8: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9: 出什么气？
8: 有人欺负你老婆。
9: 谁欺负我老婆？
8: 说快板的。
9: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8: 你怎么办？
9: 我去欺负他老婆。
7: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8: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9: 啊！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
8: 别，
9: 你干什么？
8: 我拿刀。
9: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想，老婆、贤妻、良母、妈
8: 啊，
9: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8: 你行了吧你？
9: 你干什么？
8: 我剪指甲。
9: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8: 我明白了。
9: 哎，
8: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9: 这又来了，剪指甲是为了挠人呐、啊，可不能这样。我
8: 哎呀，
9: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雪道子。
8: 老公，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啊？
9: 我的。
8: 你没事吧？
9: 没事，
8: 好，
9: 没事没事。
8: 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9: 又来了，
8: 哇，
9: 贤妻良母妈
8: 啊，
9: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8: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9: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呀、啊！
8: 谁是魔鬼啊？
9: 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8: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9: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
8: 你，
9: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0: 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1: 我放了，你没听见？
0: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1: 不是，
0: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1: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啊！
0: 又来了，哎。
1: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0: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1: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0: 你去哪儿啊？
1: 收拾他。
0: 走反了门了，这边。
1: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0: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又回来了？
1: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
0: 你手里拿的什么？
1: 家伙。
0: 太棒了，老公。啊。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1: 好。嗯。我走了。嗯。
0: 哎呀，
1: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0: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教你他。
1: 我再喝一口。
0: 多喝几口。
1: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0: 你旅游去啊你？
1: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0: 太棒了老公啊，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1: 我的发型怎么样？
0: 我看看，漂亮。
1: 看不见了，
0: 快去吧。哦，
1: 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0: 好，快说。
1: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0: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1: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0: 我给你送饭去。
1: 那咱们的孩子，
0: 我保准把他养大。
1: 那我要是回不来，
0: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1: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0: 嗯，你说什么？
1: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的？
0: 啊？你保准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1: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啊？啊？哪能像我这样30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0: 你说什么呢？
1: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5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0: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1: 保重。嗯。
0: 你去还是不去了？
1: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2个结果。嗯。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0: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1: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0: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1: 我说你写。嗯。我来点音乐。嗯。是，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2年。
0: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2级。
1: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0: 你才胡说。哎呦。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1: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嗯。
0: 哎呀，别说这些。
1: 说，我要你说。
0: 哎，好了好了，我说。 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1: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0: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1: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0: 去你的！
1: 老婆，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了。
0: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1: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0: 我当然记得。
1: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0: 老公，你遇事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1: 老婆。
0: 老公。
1: 老婆。
0: 老公。
1: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收拾他。
0: 收拾谁呀、
1: 说快板的。
0: 老公，
1: 收拾
0: 我。你先回来，咱
1: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0: 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1: 我意已决。
0: 不行，老公，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1: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0: 老公，我坐搓衣板行吗？
1: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0: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呀，
1: 我做你能跟我比呀、我有设备。
0: 什么？好啊你！哎呀！老公，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1: 真的？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
0: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1: 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嘿，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冲动是魔鬼。
1: 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0: 好，我现在就去。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1: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0: 痒痒挠啊！你别都在骗我，行？
1: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
0: 我收拾你！
1: 冲动是魔鬼呀！老婆，
0: 我收拾你！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振华、朱和平全新奉献相声《男子汉》，夫妻俩可是逗得不可开交。妻子发现丈夫又去打麻将，回来晚了不说，工资也所剩无几，她决定给丈夫点颜色瞧瞧。而丈夫则想尽办法掩饰错误，甚至不惜拿出一张假借条来糊弄妻子，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终在一番唇枪舌剑后，丈夫终于认识到错误。这部相声深刻地揭示了赌博的危害，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位丈夫是如何从迷茫走向觉醒的。
4: 子孝父母心宽，妻贤丈夫平安。我们家那口子人都不坏，就是爱打麻将，好耍钱。今儿个他说到厂子领工资，我得赶紧把钱要回来呀。这都晚上9:30了，到现在还是人影不见。唉，准又去打麻将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呀，你等他回来，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
5: 七尺男儿顶天立地，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只要媳妇儿俩眼一瞪，当时吓得小脸发绿。又坐那儿运气呢。我这媳妇儿吧，绝对堪称贤母良妻，端庄美丽，百里挑一，大号叫美西，小名叫妖姬。

0: 才回来？
1: 现在回来晚吗？
0: 咋不晚？看看几点了？
1: 哼，我不看。
0: 怎么的？
1: 没表。
0: 谁叫你打麻将把表输了？看我的吧。
1: 你给我更不能看了。
0: 嗯，
1: 在我小时候，我爸就经常谆谆教诲过我。
0: 说啥？
1: 不让我占女同志的便宜。
0: 我叫你看。
1: 看就看呗，喊啥呀？
0: 几点了？
1: 差15:20。
0: 差。这叫什么话？
1: 现代话。
0: 好好看看几点了啊？
1: 6:45。
0: 你傻呀你呀？
1: 咋了？
0: 这都晚上9:30了。
1: 啥呀9:30？这不6:45？哦，我把大小针看到了。
0: 这么晚了，干啥去了？
1: 啥也没干。
0: 啥也没干，打麻将去了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
1: 真的，不骗你，我要骗你，你就是小狗。
0: 你是小狗。
1: 你是。
0: 你是。
1: 你是吧？就这一个名额，我跟你争啥呀？
0: 告诉你，你少跟我穷对付，哼！你们这帮大老爷们，我算看透了。那就是一天不打，
1: 上房揭瓦；
0: 2天不揍，
1: 浑身难受；
0: 3天不踹，
1: 脖子腻歪。
0: 工资开没开？
1: 开完了。
0: 拿来。
1: 哎，您，咱俩结婚吧，这么多年了，这工资是月月开月月交，到家。

0: 你就收腰包。我认为走这种形式很没必要，从今以后就不交了啊。
1: 想的可倒美，交不交？
0: 不交。
1: 交不交？
0: 不交。
1: 我数三数，我看你敢不交。
0: 我要想不交，你数三百也等于零。在座的男同胞看好了，钱就在我手上，大伙说给他不给他？
2: 不给。
0: 给不给？
2: 给。
0: 好，我绝不给男子汉丢脸。
1: 一，
3: 本人郑重宣布，一，声明作废。
1: 二，
0: 你下边是二吗？往下继续。
1: 三，
0: 拿去。你啥掌啊？你们在家不这样。
1: 哎，
0: 啊，
1: 这钱有毛病。
0: 不可能，那有啥毛病？
1: 钱少了。
0: 谁说的？
1: 少100块钱。
0: 不会数吗？你看好了，你这玩意儿你得看着吧。这一篇了不？三个包，五个，七。
1: 100块钱哪儿去了？说。
0: 你说你100块钱，你至于上这么大火吗？啊！现在180块钱能干啥呀？打麻将都不会给庄家点2把泡底。
1: 好啊你，到点拿钱打麻将去了是不是？你可真行啊你呀！
0: 行啥行啊？今年一活30好几，打结婚就没干过你。
1: 自从结婚到现在，就为这个破麻将，我跟你把心都操碎了。
0: 嗯，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想当初有人给我介绍那么多小伙，我连一个都没看呢。
0: 那你非得赖了吧唧追我干啥呀？说说呀。
1: 你把话说清楚，当初咱俩谁追谁？
0: 你追的我呗。
1: 你再说一句。
0: 就算我追你，那也不算不对。追大姑娘是男子汉的正当防卫。
1: 也不怎么中邪，偏偏看上你了。当时就有人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了。
0: 我比那牛粪强点有限。
1: 原来我寻思你就是爱玩点小打小闹的，可没成想你这几年啊，上班搓麻，下班搓麻，白天搓麻，晚上搓麻，
0: 搓的我自个儿都快麻了。
1: 连孩子都让你拐得坏了。
0: 我拐着他啥了？我也没带他玩。
1: 那天我爸来家串门，你说他姥爷一进门，这孩子说句啥？
0: 说啥了？
1: 妈呀，你看二饼。
0: 谁让你爸也戴眼镜啊？他要把眼镜摘了，咱们就直接喊白脸了。
1: 别的不用说，就缺员一年，你把工资、手表、自行车全输了，还拉了一屁股赌债。一着急一上火病了，害得我还得天天下班卖雪糕替你还债。怕你躺在床上没人管，我把我妈找来了。我妈都70多岁人了，一伺候你就是3月呀。
0: 那她还把俺家大米吃了了呢。
1: 今天我也不跟你废话，干脆两个字离婚。
0: 跟这媳妇儿嘴下留情吧，别逮着。行，你坐消气儿，你坐球。我知道，这几年就因为那打麻将。您少让你跟我着急上火，派出所保卫科3天2头教育我，朋友们见到我都不说话，亲戚们看了我就躲。如果我没脸没皮还去打麻将，大米饭蒸不熟，我不是他们纯属欠火吗？我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就是死不改，鬼屡教不改。走，
0: 干啥呀？
1: 上法院。
0: 上法院干啥？这事都下班没有人了，去干啥去？
1: 没人在那等到天亮。
0: 你要有那人，你自己先去，明天找我找你。我上法院干啥？我不上。
1: 哎，这是什么？把借条欠钱了是不？圆满美西二同志，感谢你们为希望工程捐献人民币100元成功。
0: 没沏点茶呀？都啥时候了还不整饭呢？整去。
1: 那捐献是好事，你为啥回来跟我演戏呀？
0: 我这诚心跟你开玩笑，现在我最爱看的就是你跟我瞪眼睛。
1: 有毛病啊，
0: 这外国人铁标枪，我这叫发洋剑。你是顺便验证一下我在你心目当中那个赌徒的形象哪天能改变
1: 啥样。
0: 你看你们这就乐了，给在座的男同胞传授一条经验，媳妇儿并不可怕，关键时刻两句好话他就不知道他老人家姓啥了。
1: 你刚才气死我了。
0: 那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
1: 干啥去？
0: 干啥的？
1: 这么多人瞅着呢。
0: 谁瞅了？你们别瞅，瞅这干啥？
1: 走进里屋去。
0: 进里屋干啥？就在这儿，就不去。
1: 你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我看你敢不去。
0: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去去就去了。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范杰斌带来一只小雨伞。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扎西德勒，
7: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8: 西藏是很多人。

0: 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

0: 玉石，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七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带来的相声《家庭怪事》。现在不少人觉得正经做事太辛苦，想空手套白狼，结果血本无归。有人嫌踏实经营太慢，靠胡编乱造蹭热度来赚快钱，最终却口碑尽失。今天这位小伙也是这样，干啥都嫌累嫌麻烦，一门心思琢磨取巧，总想着不劳而获赚大钱。可他的这番算计不仅落空，反倒弄巧成拙，惹上一堆甩不掉的麻烦。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唯有脚踏实地才能行稳致远，您说对吗？
4: 今天咱上来就咧嘴，看来您的气色还不错。
5: 那当然了，今天是高兴的日子，我们生活得很好，
4: 所以就咧着嘴笑。
5: 那
4: 您生活得很好吗？
5: 啊，
4: 那我从心里是由衷的羡慕您。嗯，
5: 你怎么生活得不好？
4: 也不是不好，就我现在住那院，那院里闹得厉害。
5: 哦，你们那院子里都闹什么呀？
4: 家家户户闹得不同。
5: 是啊，
4: 拿我们对门四奶奶家来说，
5: 他们家闹什么？
4: 成天闹耗子。
5: 谁家也备不住闹个老鼠什么的。
4: 他们家那老鼠闹得出奇。
5: 怎么个出奇法？
4: 跟您这么说，拿耗子夹子打，拿那碗扣，拿笼子得，拿药毒，连那超声波灭鼠器都用上了。
5: 结果怎么样？
4: 人家那耗子是该吃吃，该喝喝，结婚生孩子一点不耽误。最后全的四奶奶家耗子那可以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鼠上旧鼠。
5: 他这词儿全用这儿。
4: 那天我上四奶奶家串门，
5: 嗯，
4: 一推门，四奶奶坐在炕边那儿正看电视呢。
5: 哎，这不挺安静的吗？
4: 没法不安静，旁边被窝垛上仨耗子跟奶奶一块那儿看电视呢。
5: 他们也看节目？
4: 大概是您说相声，仨耗子一起咧嘴，嘿嘿嘿，还乐在那儿。
5: 成精了都，
4: 咱没见过这阵势啊！赶紧说，四奶奶耗子快打！
5: 那得打。
4: 四奶奶慢慢腾腾起来了。
5: 哦，
4: 打，消灭得了肉体，消灭不了精神。我们家这耗子个个宁死不屈，打一个出十个。素生论奶奶是不抱幻想了，奶奶跟耗子打持久战。今儿电视节目不错。
5: 什么节目？
4: 灭鼠专家谈灭鼠，我让耗子跟奶奶一块儿接受正面教育。
5: 好嘛，这老鼠闹的是够可以。
4: 再说旁边
5: 啊，
4: 二妹子家。
5: 二妹子家闹什么？
4: 不闹耗子。
5: 那好啊，
4: 闹臭虫。
5: 这也不怎么样。
4: 人家臭虫就床上有
5: 啊，
4: 他们家犄角旮旯哪儿都是，多难进他们家。缩着脖子进去，缩着脖子出来。
5: 怎么了？
4: 不然不知从哪儿蹦出俩笨脖领子里就钻。
5: 这也够可以的。
4: 我们家闹的跟他们两家还不同。
5: 哦，你们家闹什么动物啊？
4: 不闹动物
5: 啊，
4: 我们家闹老太太，一天到晚来，从早上一波一波的，一波好几个。
5: 是啊，
4: 啊，
5: 这怎么？

0: 回事？
1: 想知道怎么回事吗？
0: 想知道、啊、
1: 我跟您从头讲起。
0: 好啊。
1: 我这人有个爱好。
0: 爱好什么？
1: 不想干活，总想多挣点钱。
0: 什么？又想轻省又想多挣钱呢？
1: 啊，
0: 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儿。
1: 谁说没有、嗯、二妹子就碰上了。
0: 他碰上什么？
1: 有一天二妹子
0: 嗯
1: 提了个小皮包，在大街上扭着扭着往前走，那走道也不好干，这样啊，嘎嘚嘎嘚，刚让个电视导演给看中了、
0: 哦、
1: 说拍啊结婚的场面，缺一个伴娘，让他当那伴娘，坐那跟着吃饭，一吃吃三天，临走给25块钱。你说这好事啊，又解闷又解馋，临走还给钱。我要是干点这，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0: 你呀、啊、也想拍电视。
1: 这工作我觉得对我挺适合的。
0: 那你找我呀，
1: 您能帮忙。
0: 我们单位要拍个电视剧，正好缺个演员。
1: 您给我介绍去，什么内容？您说什么内容？
0: 内容是描写地下党的斗争生活。
1: 这地下党我知道，
0: 嗯，
1: 在街上偷偷摸摸跟着地条对暗号，然后在那舞厅里抱一舞伴，等等等等等，
0: 是是是啊。我们这是描写地下斗争的残酷性，
1: 残酷性。
0: 你扮演我们的交通员。
1: 我扮演个交通员，
0: 叫敌人逮住了
1: 啊，
0: 敌人是严刑拷打，你是宁死不屈。
1: 宁死不屈，
0: 让你上老虎凳啊，啪，上电椅子啊，啪，棍子打啊，啪，鞭子抽啊，啪。
1: 别打了，我招了还不行吗？
0: 招了
1: 怎么着？唐杰忠是我们领导，他派我来的，对吧？你们不认识我，带你们逮着就是说相声不长胡子这胖老头。
0: 哎，我说你损不损？
1: 那你损不损？那人家拍电影就吃饭，到我这儿就挨打了。
0: 你要不明白，人家二妹子拍电影那也是偶然的，像你这人糊里糊涂的，哪有导演看得上你啊？
1: 就说我比二妹子我糊涂点，我比四奶奶我还聪明吗？
0: 四奶奶怎么了？
1: 那四奶奶怎么也让人给看上了？
0: 也让导演看上了，
1: 让街道居民委员会也看上了。
0: 街道
1: 发一大红箍，上面写的街道联防，每院都发给他钱，上那儿拿个戳去领去，到那街道居民委员会一领领。
0: 你呀，那四奶奶也得工作。
1: 什么
0: 工作？
1: 工作、
0: 嗯、
1: 你让大伙说那叫什么工作、
0: 嗯、
1: 弄一小板凳坐胡同口，75了，说在那儿抓坏人，在那儿啊。那么大岁数他抓得住坏人吗？要让他抓住坏人，你说得多么大岁数啊？你说那么大岁数坏人，你要是抓住他还改的，你说什么呀？
0: 你呀、啊、就看人家工作容易，
1: 你别看不起我。去年年根底下、
0: 啊、
1: 我这福运可来了。
0: 你碰上什么好事？
1: 我们市里的电视台举行恋爱与婚姻有奖小说征文大赛。
0: 这我知道
1: 啊，
0: 那是为鼓励创作搞的。
1: 他为鼓励谁我不管、
0: 啊、
1: 我一看这奖品挺鼓励我的。
0: 什么奖品？
1: 20寸彩色电视机，
0: 大彩电。
1: 就冲这么大个彩电
0: 啊，
1: 兄弟，我刷刷刷，我写了一篇。
0: 什么题目？
1: 这题目太棒了
0: 啊、
1: 哦、结婚的姑娘要高价，怎么样？
0: 这个早有人写过了。
1: 那我改，我改成结婚姑娘要价高。
0: 这不一样吗？
1: 那我改那个结婚姑娘高要高价姑娘要结婚，这哪好？你挑一个。
0: 你还有新鲜的没有？
1: 对了，让你说对了
0: 啊，
1: 时代不同了，得写新鲜的。
0: 哦，
1: 各方面效你都得讲，对不对、
0: 哦、
1: 你光写姑娘小伙不行了。
0: 哦
1: 啊，
0: 写老头老太太
1: 那也太俗。
0: 那
1: 我把姑娘小伙老头老太太搁一块儿给他们搅和搅和。
0: 那怎么写呀、啊、
1: 我给他们掺和着写。
0: 那能行吗？
1: 我写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你说这题目怎么样啊？听
0: 着，哎呀，我听着都新鲜。
1: 你听着新鲜啊？
0: 嗯，
1: 我写的都新鲜
0: 啊。
1: 呼噜噜一晚上我出来了，
0: 从被窝里出来了。
1: 我就没进去，我写出来了。
0: 那就寄走吧。
1: 寄到了电视台。
0: 嗯，
1: 没一个礼拜人家给我寄回来了。
0: 退稿了。
1: 退稿
0: 啊？
1: 说出来吓你一跳。
0: 怎么了？
1: 获奖了，让我领奖去。
0: 什么？你得奖了？
1: 你张那么大嘴干什么？打算把我那奖品电视机天线咬下一块儿怎么着？
0: 至于吗？
1: 当然，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告诉我得奖了，说让我领奖，说现场直播。
0: 嚯，
1: 这是那个摄像机。
0: 嚯嚯，
1: 那是灯光。
0: 嚯嚯，
1: 这还有麦克风。
0: 嚯嚯，
1: 你都给我嚯嚯走了是怎么着？你
0: 我干嘛呀？我
1: 早上9点钟让我领奖，4点半我就爬起来，
0: 电视机
2: 烧的。
1: 我捯饬捯饬
2: 啊，
1: 自从上级号召穿西服以来，兄弟我治了一身，
2: 嗯，
1: 一直没机会穿。
2: 你瞧，
1: 今儿我把它招上，
2: 啊，
1: 穿好了西服，领带不会打。
2: 那怎么办啊？
1: 我找人帮着帮着。
2: 谁帮你忙？
1: 找四奶奶帮我打。
2: 啊，四奶奶会打领带？
3: 四奶说了
2: 啊，
3: 街道搞联防啊，我们都练过那逮贼的扣。
2: 谁呀、啊、
3: 也搭着安定团结，一直没机会使。来，奶奶给你对付一个。
1: 三下五除二给我拴上了，感觉那逮贼的扣越勒越紧。我就觉着有出气儿，可没进气儿。
3: 我说行了行了行了，哎呦哎呦，呵呵，行了，逮耗子不使劲，这是这么大劲儿。
2: 你可注点意，
3: 对镜子一看
2: 啊，
3: 还真是这么回事
2: 啊！真行了，
3: 高高兴兴来到了电视台
2: 领奖去喽。
3: 到电视台我这么一看
2: 啊，
3: 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我气歪了。
2: 哎，你不是得奖了吗？
3: 奖和奖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他们给别人评的是最佳奖，
2: 给你评的呢？
3: 兄弟评了个最差奖。
2: 哎，那还差不多。
3: 什么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啊、哪有这最差奖？什么地方评过这最差奖？
2: 外国就评过最差奖。
3: 哪国？哪国？
2: 德国。
3: 德国？
2: 哎，
3: 缺德国。
2: 哎，什么叫缺德国？
3: 出这主意缺德不缺德啊？
2: 缺德了、
3: 啊、你们学习外国我不反对，学点好的
2: 啊，
3: 先进经验管理技术，外国什么都好啊。来看奖品，我的气更大了。哎，
2: 不是彩色电视机吗？
3: 电视机是人家的。
2: 那你的呢？
3: 给我一这么大个儿
2: 的小电视。
3: 半导体。
2: 收音机啊，
3: 一个波段呢。你说这小东西的我要不要？你
2: 那你就留下吧。
3: 留下。
2: 哎，
3: 大丈夫输气不输路，人穷志不短，抄起来我一扬手
2: 扔出去了，
3: 我塞里边就
2: 真收下了。
3: 眼下这东西放在商店里，虽然没人买，你不掏钱人不给你，不是吗？
2: 多新鲜呐！
3: 收下了奖品
2: 啊，
3: 主持人让我对着那个摄像机让我说两句话。
2: 什么说话呀？
3: 啊，
2: 那是让你做检查呢，检查你是怎么胡编乱造脱离生活的。
3: 谁脱离生活？
2: 你呀、啊！
3: 我说我检查什么？你们懂吗？这真正的艺术什么？你们懂吗？
2: 嗯、
3: 老头热爱大姑娘，小伙子迷上老太太。这是时代趋势。
2: 时代趋势，
3: 我跟他说这是时代趋势。
2: 嗯，
3: 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到我们这儿看看啊，四奶奶每天弄个小板凳坐胡同口干嘛呢？
2: 干嘛？
3: 他学嘛小伙子呢，他喜欢这个呀，对不对？啊，二妹子为什么现在还一个人啊？
2: 什么原因？
3: 他就是没找着合适的老头。我干嘛现在还打光棍啊？
2: 怎么回事？
3: 我就准备娶老太太。老太太会过日子。喂喂，
2: 你嚷什么呀？
3: 他们害怕真理，他把店给我抢了。
2: 对了，不能让你再胡说八道。
3: 哎呦，整个会场乱了，
2: 这没法不乱。
3: 趁着乱劲，三十六计走为上。
2: 哦，
3: 兄弟，我撤了，
2: 我溜了，
3: 回到家了，躺被窝里头，我听半导体，
2: 他还没心没肺。
3: 第二天早上坏，
2: 嗯，
3: 打早上六点钟开始
2: 啊、哦，
3: 我们家一波一波的来老太太。
2: 哦，你们老太太就这么闹起来的
3: 啊？一波六七个，
2: 都干什么的？
3: 有这个要离婚的，有想改嫁的，有刚死老伴的，有守寡多年的，说上我们家来相我了。你说这要怎么回事？这怎么啊？
2: 怎么回事
3: 啊？
2: 全是你自己闹的。
3: 我怎么了？
2: 谁让你又写小说又发表电视讲话，说这是时代的趋势？
3: 我这，你说人家那不是跟他们闹着玩的吗？
2: 有你这么闹着玩的吗？人家都提倡尊老爱幼，你开什么玩笑？
3: 不是开玩笑，我。要不说你们上岁数人你们都糊涂，我这么年轻小伙子我疯了，我找老太太，我
2: 是啊、哦、你还有理了，都来了看你怎么办。
3: 我看看我赶紧就劝吧。我劝了这波劝那波，劝了那波劝这波，从早上我一直劝到晚上，都劝走了。一看表，好家伙，11:30了，
2: 折腾一天多了。
3: 我刚想歇会儿，
2: 嗯，
3: 就听你们咚咚咚。
2: 又怎么了？
3: 我一看四奶奶来了。
2: 四奶奶也来相你啊？
3: 我说四奶奶是不是闹耗子，我帮您打去。四奶奶说了，打我先打你这坏小子。你写的乱七八糟书不说，你在电视里头你说什么，说我坐小板凳上邪门小伙子了。居委会说我老不正经，把我大红箍给我没收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
2: 嗯、
3: 我赶紧就劝，把四奶奶劝走，刚想歇会儿，咚咚咚，
2: 又怎么了？
3: 我一看二妹子又来了。
2: 你呀、啊、又要倒霉了，
3: 哭着就进来了。
2: 嗯，
3: 大哥你缺德不缺德呀？你干嘛说我们没找到合适的老头啊？我对象跟我追了，你赔你赔你赔。
2: 你呀、啊、快赔人家吧。
3: 你捣什么乱、
2: 哎、
3: 我就一半导体，我拿什么赔啊？
1: 赔了，
3: 我打算把

0: 我赔过去，我倒是乐意，让二妹子干吧。这
1: 那要怎么办呢？这事还得劝，哎，又把二妹子劝走。一看表，夜里2:30了，
2: 又折腾了半宿。
1: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起来，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又要撤。
1: 刚一开门，咚咚咚，
2: 得，又来老太太了。
1: 打开门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差点坐地下。
2: 哎，不是来老太太了吗？
1: 来外国老太太。
2: 什么外国人你都招来了？
1: 我一看至少大14岁。
2: 比你大14岁？
1: 比我奶奶大14岁。
2: 这么大岁数了也来相你啊？
1: 他相我，我还相他呢。我那么大岁数，你瞧吃那胖劲，外国都练减肥，你也不跟他练会儿？
2: 你管得着人家吗？
1: 不是，你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2: 你呀，别让他进来。
1: 不让他进来？他不符合对外开放政策。
2: 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1: 我让他进来啊？这不属于盲目引进吗？
2: 怎么全用这儿了？
0: 我这正瞎琢磨着呢。人老太太自个儿进来了。一进来跟我套近乎。
3: 小伙子，你写的文章我看过，不错，符合我们西方的实际情况。
0: 我一听吓我一哆嗦，我说杨大妈，
2: 杨大妈，
1: 你别提西方干什么，怎么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我们正烦着。我跟你这是中国，你说点中国的事好不好？
2: 他说什么？
3: 世界上我走过许多国家，还是中国好。
0: 哎，你说点中国好对吧？人爱听对吧？中国什么都好对不对？你来来，你把舌头捋捋，我教你唱中国歌。我啊，
3: 正月里开的什么呀？嘚儿哗嘚儿哗唱。
2: 他唱得了吗？
0: 我也知道他没这舌头。我跟他起起哄捣捣乱，争取把他糊弄走了就完了。
2: 这个外国老太太到底干什么呀？
0: 往这一坐我明白了，
2: 等我，
0: 人家不是来相我的。
2: 那干嘛呀？
0: 看我小说写得不错，准备拿到世界上给我发表，
2: 要给你出版。
0: 老唐啊，这要在世界上一发表的话，我可就不是我了。
2: 那你是谁呢？
0: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吧，估计我得当点什么领导吧。
2: 你还当领导呢？
0: 国内一发表就这么热闹，那世界上一发表的话，
2: 那你领导谁啊？
0: 领导各国老太太。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

0: 大家喜欢听相声，
1: 哎，
0: 对语言上没有隔阂，
1: 是
0: 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接近，
1: 对，
0: 大家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也喜欢说，啊，你做一个演员，如果没有这些热情的观众，
1: 哎，
0: 这个人这一生就算完了，
1: 是
0: 不是？
1: 哎，
0: 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观众给予他掌声，
1: 对，
0: 啊，
1: 谢谢，
0: 大家就是我们演员的园丁，
1: 哦，
0: 大家鼓掌就如同给我们这一朵花浇一点水一样，
1: 培育我。
0: 哎，鼓掌就是浇一点水，
1: 浇水了。
0: 浇水的千万注意，
1: 什么？
0: 不要浇那滚开的水。
1: 你没这么说吗？
0: 一浇就全沾了。
1: 是，不会不会，
0: 是不是？
1: 不会。
0: 这个相声演员要善于在生活里去观察。
1: 对。
0: 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
0: 你观察这个，喝酒，喝完了之后。他各种形象，
1: 嗯，
0: 啊，你到时候你要刻画他，
1: 啊，
0: 哎，提到这儿了，我，啊，你会喝酒吗？
1: 我会，
0: 会喝酒，
1: 会喝，
0: 能喝多少？
1: 一顿也就二两吧，
0: 二两酒，
1: 啊，二两酒。
0: 每天我请你喝，
1: 哦，
0: 我请你喝酒，
1: 好，
0: 一顿咱们喝一斤，
1: 不行不行，
0: 啊，
1: 太多了不行，
0: 怎么了？
1: 太多了会醉的，
0: 喝醉好，
1: 嗯，
0: 我愿意看喝醉酒的。
1: 这叫什么人呢？
0: 观察生活吗？
1: 观察生活的喝醉鬼啊！
0: 哎，喝醉酒了，有时候那表现很可笑，
1: 是吗？
0: 有的人喝多了，
1: 啊，
0: 喝多了他不讲话了，
1: 对，
0: 睡觉了，
1: 这挺好，
0: 这是最文明的。
1: 是，
0: 有人喝多了不睡觉，
1: 怎么样？
0: 老是讲话，
1: 哎呦，
0: 嘴上啊，这个，
1: 嗯，
0: 一点也不闲着。
1: 哇，
0: 啊，说起来没完。我告诉你说，今天这个酒啊喝的还是真好。我告诉你，我可没喝醉啊，我要喝醉了我不至于说这么多话。我告诉你，就是你怎么穿这衣服呢？这色儿难看一点。
1: 哇，
0: 您家人那女的，哎，那我让您怎么长俩脑袋呀，这不是？
1: 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0: 东一榔头西一杠子，逮什么说什么。
1: 就是
0: 还有一种喷气式的醉鬼。
1: 什么叫喷气式的？
0: 喝醉了酒啊，
1: 啊，
0: 他拿这儿喷气，
1: 哇，哎呦，哇，
0: 这口气不知道打哪个方位出来合适。
1: 哇，
0: 啊，
1: 这也挺难受。
0: 还有一种喝醉的酒啊，
1: 什么样？
0: 他哭
1: 哭，
0: 任何原因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喝多了一点酒他就哭。
1: 哇，哎呀，我说行了行行行。哎呀，
0: 想起了30年前，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丢了3毛钱呢，
1: 这事儿都想起来了。
0: 你说什么事？
1: 嗨，
0: 还有一种喝醉酒，他哈哈大笑，
1: 还有笑的，
0: 看着谁都笑。
1: 什么样？
0: 有一种，
1: 嗯，
0: 醉鬼，
1: 哦，
0: 最麻烦，
1: 什么？
0: 他爱闹事，
1: 哦，
0: 喝完酒之后就上马路，
1: 哦，
0: 到马路上啊，
1: 嗯，
0: 他不管那个交通秩序，
1: 是啊，
0: 有多少车他不管，
1: 哦。
0: 他躺在马路上，
1: 那玩意儿要遇见车怎么办呢？
0: 我今天就在马路上休息休息，啪，躺下了。
1: 有跑这地方休息的吗？
0: 别人劝他，别，
1: 嗯，
0: 哎，一会儿车多，把你撞上，赶紧走吧。
1: 就是
0: 车多
1: 啊，
0: 我不怕，
1: 不怕，
0: 老子天下第一。
1: 哇，
0: 谁敢惹我？
1: 嗯，
0: 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醉鬼，
1: 也
0: 过来
1: 多了。
0: 啪，
1: 嚯，
0: 我敢惹你？
1: 你瞧，
0: 你再瞧那位
1: 啊
0: 啊，谁敢惹咱们两个？
1: 嗨，这位啊没喝多，
0: 旁边那位劝他，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吧。
1: 嗯
0: 啊，车来了。
1: 是啊，
0: 什么车？
1: 什么车呀？
0: 自行车。
1: 自行车啊，
0: 我不躲，
1: 不躲，
0: 让他由这地方压过去。
1: 那玩意儿谁忍心压呀？
0: 人自行车一抹把，由旁边过去了。
1: 是，
0: 一会儿功夫过了一摩托车，说他赶紧起来了。
1: 对，
0: 摩托车来了，
1: 躲躲吧。
0: 什么车？
1: 摩托车。
0: 摩托车不躲，
1: 还不躲，
0: 让他由这儿压过去。
1: 哎呦，真是，
0: 摩托车也就过去了。
1: 绕过去了，
0: 一会儿汽车过来了，
1: 嗯，
0: 快躲开吧，汽车来了。
1: 对呀，
0: 汽车
1: 是
0: 不躲，

0: 还不躲？
1: 让他有事压压压过去。
0: 谁跟他置这气呀、啊？
1: 一会儿一个消防车来了。
0: 嗯，
1: 快躲开吧！
0: 啊，
1: 消防车来了，消防车来了，
0: 不躲，
1: 我先躲一躲得了。
0: 这他怎么躲开了？
1: 他知道压死白压呀、啊。你说这种醉鬼，
0: 哎，
1: 半清醒状态，
0: 借酒撒疯
1: 啊！这醉鬼好容易把大家给他劝起来了，
0: 嗯，
1: 劝起来往前走，走着走着，
0: 嗯，
1: 前面对面又碰上一醉鬼，
0: 又
1: 哎，你今儿上哪儿喝酒去了？
0: 这
1: 我刚才没看见你呀、啊。那说你喝不少今天，
0: 嗯，
1: 你喝的那舌头全短了，
0: 这俩全不长。
1: 是你舌头也不算长，
0: 可不是吗？
1: 你说话都是说法国话了，你
0: 这是法国话。
1: 你甭管怎么说，咱们没有罪，
0: 没罪。
1: 你说你没罪，
0: 嗯，
1: 你来了这个，
0: 来什么呀？
1: 打身后他拿出一个手电筒来，
0: 哦，手电筒
1: 一摁着电门，
0: 嗯，
1: 啪亮了之后不有一个光柱吗？
0: 对呀、啊、
1: 起来了。
0: 是
1: 您听他醉没醉
0: 啊？
1: 你来了这个，
0: 嗯，
1: 你说你没醉
0: 怎么样？
1: 你从我这柱子上爬上去。
0: 爬上去？爬得上去吗？
1: 您听对方这位
0: 啊，
1: 你别来这套。
0: 怎么？
1: 我懂。
0: 哦，明白。
1: 我爬你这柱子
0: 啊，
1: 我爬在半路上，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

0: 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笑林、李国盛为您献上相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出相声啊，也是鲜有人听过的冷门佳作了。虽然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是这逗乐的效果是一点都不差，听了之后保准您心情好。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7: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8: 啊，就是我。
7: 哎呦，我太羡慕您了。
8: 这人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7: 您是著名笑星啊！
8: 嗨，别提
7: 了。你看您一上台啊，大伙儿是热烈鼓掌，
8: 大家热情。
7: 下了台，哎，你看，
8: 谢谢。
7: 您下了台
8: 啊，
7: 大伙儿是前呼后拥，这个找您签名，那个给您献花，
8: 有有。
7: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姑娘还主动跟你合影。
8: 你还真有这事儿你、啊、
7: 你知道当我看见你跟女孩子一起照相我心里想什么吗？
8: 你想什么呀？
7: 我想啊
8: 啊，
7: 用多大的劲儿能把李国盛掐死。
8: 哎
7: 啊，
8: 你这不是羡慕啊，你这是妒忌啊。
7: 认识我？
8: 你是谁呀？
7: 我是妒忌协会秘书长啊。
8: 哎，嗨，哪有这组织啊？
7: 哎，我们还有会歌呢。
8: 还有会歌？
7: 有，
8: 给我们唱一唱。
7: 我知道你现在比我好
8: 啊，
7: 是不是兔子尾巴你唱不了、啊、你若不听我的好言来劝告、
8: 啊、
7: 起毛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8: 这叫会歌啊。
7: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我就受不了，时时刻刻把你整整抽你拉倒、哎、
8: 说了半天是整人呐。
7: 想入我们协会吗？
8: 啊，不入。
7: 不交会费？
8: 那也不入。
7: 嗯，为什么？
8: 我没妒忌过人。
7: 赶紧妒忌几个呀。
8: 赶我妒忌谁呀？我
7: 嘿，你说
8: 啊，
7: 你说你今天干什么了吧？
8: 今天上午
7: 啊，说说。
8: 什么也没干。
7: 嗯，
8: 今天上午这不是石富宽
7: 哦哦
8: 下海开一饭馆，
7: 嘿，
8: 我去祝贺一下。
7: 这就一个了。
8: 我妒忌石富宽干嘛呀？
7: 哎，石富宽都开饭馆了
8: 啊，
7: 你没开闲着，你多没本事啊。
8: 那我可以向他学习。
7: 向他学
8: 啊？学好了我还要超过他呢。
7: 那是你的妒忌方式。
8: 那要按你的方式，
7: 给有关部门写封信，先把他这饭馆给搅黄了。
8: 哎，
7: 搅啊。嗯，搅黄了。
8: 你这诬告人那是犯法的。
7: 你别用真名字呀。
8: 那假名我用什么呀？
7: 我帮你起一个。
8: 给我起一个，
7: 我帮你起一个。
8: 哦，
7: 根据你这个年龄
8: 啊、
7: 性格
8: 哦，
7: 再加上你这个外形，
8: 嗯，
7: 我想想啊，哎，有了，
8: 我叫什么？
7: 你叫肚脐眼儿。
8: 哎，啊，
7: 这个好，
8: 这什么意思？
7: 这是妒忌、生气、眼红的简称，肚脐眼。
8: 哎呦，就这么个肚脐眼、啊、
7: 你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8: 啊，
7: 像不像肚脐眼？
8: 哎，行行行行，那就甭看了、
7: 怎么的
8: 啊？行行、就用这名字，
7: 就用这名字。这封信、明天就写。
8: 哎呦，明天可写不了。
7: 怎么回事？
8: 明天团里头开会。
7: 开什么会？
8: 评定职称。
7: 你评几级？
8: 二级。
7: 谁评一级？
8: 侯月文。
7: 哎，两个了啊。
8: 这侯月文也是我妒忌对象。
7: 哎，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是
8: 这个吧？行，受不了没用。
7: 那怎么着？
8: 打算超过别人？
7: 嗯，
8: 你得实干。
7: 实干？
8: 哎，
7: 你是肚脐眼，不用实干。
8: 那我就空谈。
7: 而且你要到团长家里去谈。
8: 那我谈什么呀？
7: 进门你就说呀。
8: 啊，
7: 那什么？团长，
8: 我这什么模样
7: 呢？他说好长时间没到家里来了，您跟我干妈身体好吧？您啊，
8: 哎，先等会儿、谁是我干妈呀？
7: 团长的爱人呢？
8: 我什么时候认他当干妈了？
7: 哎呦，没认也得这么叫
8: 啊，
7: 这样显得亲近。
8: 那亲近也不能乱叫啊。
7: 怎么了？
8: 团长他爱人比我还小两岁呢。
7: 你这人糊涂啊！
8: 啊，
7: 你嘴上叫她干妈
8: 啊，
7: 心里头把她当成你媳妇儿，不就完了吗？
8: 哎，别看，你缺德不缺德呀？
7: 那什么，班长，我李国盛哪点不如侯月文？
8: 哼，侯月文积极肯干，
7: 那他是出风头
8: 啊。侯月文的作品获过大奖，
7: 那他作品是抄人家的。
8: 侯月文有大学文凭。
7: 哎呦，您不知道啊？他那文凭是自个儿画的呀。
8: 嗨，你这不乱说吗？
7: 什么团长
8: 啊？
7: 这一级您说没给我，你要不给我，我把你们家玻璃砸了。
8: 行，
7: 我要找。
8: 别哭了啊！哭也没用。
7: 怎么着？
8: 你这工龄还没他长呢。
7: 我工龄短呢。
8: 啊，
7: 可我艺龄长啊。
8: 艺龄？
7: 谁不知道我李国盛说相声是世家出身呢？
8: 这那管什么呀？
7: 啊，当年
8: 啊，
7: 我母亲怀我的时候
8: 啊，
7: 我父亲就对我进行了胎教。
8: 哎呦，还胎教呢？
7: 嗯，我爸爸成天对着我妈妈的肚子练绕口令。
8: 那说什么呀？
7: 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妈妈骑马，马慢；妈妈骂马。
8: 哎，你这不神经病吗？你看，
7: 哎，你别说，还真有效，
8: 还有效。
7: 别的孩子一岁多才能咿咿学语，你刚生下来就会说话了。
8: 哦，我会说什么了？
7: 他妈的
8: 啊！我就说这个呀。
7: 什么？团长。
8: 嗯，
7: 干爹，干妈，
8: 行了，别叫了啊！我就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7: 哎，这就是肚脐眼的特点。
8: 您说这叫什么人？
7: 哎，今天晚上就去谈。
8: 哎，今天晚上可去不了。
7: 又有什么事儿
8: 啊？今天晚上我需要去看一个朋友。
7: 哦，看一朋友
8: 啊？对对对。
7: 哎。你这个朋友这个长的样子是不是要比你要精神一点呢？
8: 啊，没有
7: 啊，
8: 没有、
7: 哎、
8: 我这朋友哪有我精神呢、就我这朋友
7: 啊，
8: 尖下巴颏，戴眼镜、黑不溜秋，这儿还一痦子。没有、太远了。
7: 等会儿那你这朋友的爱人是不是要比你爱人精神漂亮啊？
8: 哎，你这他爱人是比我爱人好看。
7: 哎，这就三个了。
8: 不是，人家爱人好看，我也妒忌。哎，
7: 你的爱人比我爱人好，我也受不了。
8: 行了，别唱了啊！我全明白了，
7: 明白了
8: 啊！今天晚上我就上他们家去。
7: 嗯，干什么去？
8: 我去挑拨他们夫妻关系，让他爱人跟他离婚。
7: 怎么挑
8: 啊？我写匿名信。
7: 你等会儿
8: 啊，
7: 办法陈旧。
8: 那我给他传闲话，
7: 你说这效果不佳。
8: 那你说怎么办呢？
7: 你看现在都90年代了，你采取点现代的手法，
8: 出个主意。
7: 你看。

0: 你可以这样
1: 啊，
0: 你给他唱一首情歌，
1: 唱歌，
0: 然后呢用录音机录下来，
1: 嗯，
0: 让你这位朋友听到这段录音。
1: 好主意，
0: 怎么样？
1: 行了。这情歌唱什么呀？
0: 情歌有的是啊。
1: 是吗？
0: 你说唱什么？你这样
1: 啊，
0: 你告诉我你朋友的爱人叫什么？
1: 叫小芳。
0: 你瞧瞧这小芳的歌曲张嘴自来、大伙也喜欢那、是不是、你可以哎不对、不是你刚才说他叫什么？
1: 叫小芳。
0: 这怎么跟我爱人一个名啊？
1: 哎哈哈哈啊没事没事，同名的多了，
0: 不行不行，
1: 都就同名没关系，
0: 不行，
1: 没关系，
0: 没，哎呀，你换一个朋友
1: 啊，不能换
0: 啊，不行不行，
1: 我妒忌的就是这朋友，
0: 不行，你换一个朋友
1: 啊，不行不行，
0: 换一个朋友，
1: 不能
0: 换一个朋友，小芳也不好唱，大伙儿不爱听，
1: 没关系
0: 啊，没人爱听，
1: 没关系啊，你唱你就唱，
0: 没人爱听，
1: 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你唱吧，唱吧，你唱，
0: 这个人。大伙还真爱听这首小花，
1: 爱听。
0: 好，那我替你编两句
1: 啊，你说说唱什么内容合适？
0: 唱这个内容啊。我的那个情人叫小芳，她长得好看又大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的丈夫是个流氓。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我的心肝儿，别忘记我肚脐眼儿。怎么样？
1: 就这歌
0: 马上去唱。
1: 不用了。
0: 怎么的？
1: 我这朋友刚唱完。
0: 真是我呀。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武斌、李伟健演绎的相声《疯狂股迷》。这部作品啊，用幽默的形式讽刺了那些无脑入市追捧大师的股迷们，这炒股可不能轻易跟风，还是那句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呢。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5: 感谢大伙把这么热烈的掌声给了我一个人，因为我这个搭档李伟健啊，最近正炒股呢，一天到晚就是股票，您看该演出了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愣靠自己啊是股神，让我看整个一股神经。哎，神经在那儿呢，您大伙瞧啊。
6: 哎呦呵，今儿这交易大厅人不少啊。
5: 这是交易大厅啊。
6: 散户朋友们大家好。
5: 我说你该收敛收敛了啊。
6: 怎么了？
5: 你把股票都在台上来了。
6: 这不寒碜
5: 啊。
6: 现在炒股是一种时尚。你看我刚一提股票，底下就有人拍巴掌。
5: 谁给你拍巴掌？
6: 你看这都挣着钱了。
5: 人那是鼓掌笑话你呢。
6: 干嘛呢？
5: 鼓掌笑话你。
6: 鼓掌？
5: 对。
6: 哪鼓掌了？
5: 嘿，
6: 上来说你哪鼓掌了？
5: 我可不懂这个啊。
6: 你瞧你这人，你怎么那么保守、
5: 什么叫保守？
6: 不说是不是
5: 啊？
6: 我跟他们说。
5: 你问人家干什么呀？
6: 不是，今儿来了好多高手啊。全都挣着钱了。
5: 你怎么看出来的？
6: 你看你不炒股你不知道吧。炒股挣钱的人有一个特点。
5: 什么特点？
6: 嘴唇都发干。
5: 发干？
6: 哎，你看我这刚说完，
5: 啊，
6: 那边那大姐之舔。来吧，大姐，咱聊聊吧。您那股票号是多少？
5: 行了你，你干嘛呢？这演出呢，知道不知道？在这股票你出去啊，捣什么乱呢？
6: 装，我就烦这个啊！打我一炒股，我就烦这装。
5: 怎么了？
6: 阴损，没人性。对这装，那就得上面一套组合拳。
5: 哎嚯，
6: 底下一扫堂腿。然后呸，照他脸上啐口唾沫。
5: 行了，哎呦妈，多点仇吧你。

0: 得了。
1: 就你这心态你还炒股啊？你忘了那句话了，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瞎背，听辣了咕叫甭种庄稼了，听涨价甭吃猪肉了，听单双号甭买汽车了，听艾滋病甭娶媳妇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听那
1: 你这不信那不信，早晚你得吃亏。
2: 你甭放我，我是谁啊？
1: 谁啊？
2: 我大棒骨。
1: 等会儿，等会儿，
2: 怎么了？
1: 你大棒骨怎么意思啊？
2: 我买的都是大盘上最棒的一只骨，所以大伙都叫我大棒骨。
1: 这哪是大棒骨，整个一小脆骨嘞、哎！你怎么肯定你买的是最棒的股票呢？
2: 我有业绩啊。
1: 什么业绩？
2: 拿过来股票号一看，6688，呵，顺。您上来，来10万块钱的。
1: 哇，真下本啊！
2: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1: 早晚套里边。
2: 买完这只股票，第二天一看大盘，我这只股涨停。
1: 你瞧，瞎猫碰死耗子了。
2: 你这叫什么话？你碰一我瞧瞧。
1: 我没这本事。
2: 一看涨停，当时我就哭了。
1: 我说你神经吧，都涨停你哭什么呀？
2: 我后悔啊，同志们，投少了。
1: 怎么了？
2: 你想啊，10万块钱一个涨停，这就是10%啊！一天我就挣10000呢。现在干什么一天挣10000块钱呢？我太没魄力了。我当时为什么不多投呢？哎呀，这我要投1亿！
1: 哎呦，慢着！我说你得想好。
2: 我想什么呀？人家大盘那儿停着干嘛呢？
1: 干嘛？
2: 那就是等我呢。
1: 等你干什么呀？
2: 等我投入更多的钱啊！
1: 不是，你还拿什么往里投啊？
2: 变卖家产。
1: 卖家产？
2: 哎，我的房子抵押贷款，我的汽车马上转让，养老保险全部取出。
1: 你瞧瞧，
2: 我的媳妇儿
1: 怎么样？
2: 就地处理。
1: 卖了？
2: 不是，帮我料理。
1: 这忙可帮不上。
2: 等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到股市上，看着大盘，我那叫一个高兴。
1: 没了。
2: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

0: 钱的道路上。Oh yeah, oh yeah, oh yeah。
1: 什么毛病啊，都是。嗯。怎么了？
0: 我的娘，我的娘，我的灵魂快要脱缰。
1: 什么意思啊？
0: 股票涨起，股票下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的车，啊，我的房，啊，哦耶，哦耶，哦耶，
1: 你就别哦耶了，怎么这味儿了？
0: 我的股票跟你那帽子一个色儿了。
1: 什么色儿？
0: 绿了。
1: 你才戴绿帽子呢。真是太可气了，嘿，都这模还拿人开心的。
0: 我就想不通啊，嗯，我买的股票怎么会赔钱了呢？
1: 你太盲目了。
0: 不对，我是大棒股，我的股票肯定不会有问题。
1: 还嘴硬
0: 的。那么它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你说怎么回事？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我住这地方太缺德了。
1: 你住哪儿啊？
0: 黑庄户。
1: 哎，这怎么了？
0: 这不是明显的让庄稼给黑了吗？
1: 俺们的胡脸。
0: 马上搬家。
1: 那你搬哪儿去？
0: 管庄。哎，
1: 管庄。
0: 我得管着庄稼，
1: 这就开始找鞋茬了啊！
0: 什么叫找鞋茬啊？我告诉你，炒股的人图的就是个吉利。
1: 是啊，
0: 在我面前不吉利的话别说，哎呦，不吉利的事儿别做，不吉利的色儿就别让我看见。
1: 什么色儿不吉利啊？
0: 绿色啊！
1: 绿色怎么了？
0: 炒股的人都知道，啊，绿色代表下跌，红色代表上涨。哦，所以在我们家都得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连穿衣服都得是红的。
1: 那怎么穿呢？
0: 我儿子小红帽，嗯，我看见了吗？红夹克。
1: 行。
0: 我媳妇红裙子，我妈红裤子，我爸爸红皮鞋。哎呀，往出一走，太好看了。
1: 怎么
0: 一家子本命年。
1: 好吧，出来一窝小耗子。
0: 哎，煞费苦心吧。
1: 你够费心思的。
0: 有些事儿让你防不胜防。
1: 什么事儿啊？
0: 那天早上起来刚一睁眼啊，我先来了个鲤鱼打挺。
1: 这是干嘛？
0: 这叫反弹。哎，
1: 这叫反弹啊。
0: 紧接着刷牙漱口。
1: 咽了。
0: 资金回流。
1: 好嘛，全带奖。嘿，
0: 正这功夫儿子过来了。
1: 干嘛呀？
0: 爹地啊，吃早饭了。
1: 孩子还真有礼貌。啪，你打孩子干嘛呀？
0: 叫我什么呢？
1: 叫你爹地啊。
0: 还嫌我爹的不够啊？不许叫我爹地。
1: 那叫你什么呀？
0: Father。
1: 我看你是疯子还转洋文的。嗨，
0: 我这一打孩子，我弟弟不乐意了。嗯，哎哥，你拿孩子出什么气啊？
1: 就是，啪！怎么意思啊？
0: 你叫我什么呢？
1: 叫你哥呀！
0: 这两天我净割肉了，不许叫我哥。
1: 那叫你什么？
0: 兄长。
1: 你是够凶的，我告诉你。
0: 冲他们也好不了，
1: 你全是自找的。
0: 刚要出家门，我妈追出来了。嗯，儿子，这两天大风降温，嗯，把这件外衣套上。
1: 还是你妈疼你。
0: 您是我亲妈吗？嗯，啊，还嫌我套的不够深呢。
1: 错。哎，你要干什么？这个人彻底疯了啊。
0: 出家门打一车上证券公司，
1: 你就惦记着股票，
0: 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
1: 又怎么了？
0: 快到证券公司，那司机问我。
1: 问什么呀？
0: 大哥，您停哪儿啊？我停哪儿啊？我停不了，哦，我还得涨。
1: 你跟人说得着这个吗？
0: 开发票。
1: 哦，你还报销？
0: 哪儿报销？我就给他添麻烦。
1: 什么人性啊！
0: 下着车，当着司机的面，我就把这发票扔地下，
1: 纯属斗气儿。
0: 刚扔完，扫马路的冲我嚷：“
1: 嚷什么呀？”
0: 嗨，啊，手里垃圾别乱扔，还。
1: 人家说的对，
0: 你手里才垃圾股呢。
1: 啊，这位逮谁咬谁呀，啊？
0: 扭头就走。嗯，刚要过马路，警察追过来了。哎，同志，嗯，现在是红灯。绿了，绿了再走。
1: 也好，怕什么来什么。我看你怎么办。
0: 我冲警察一瞪眼。
1: 你跟警察还能瞪眼呢？
0: 绿了啊，绿了就完了。嗯，我现在就得冲。
1: 他跑这玩命来了。
0: 蹭蹭蹭，啪，
1: 过去了，
0: 跟汽车撞上了。
1: 你看怎么样？
0: 嘡一下我就弹出去了。哎呀，弹出去那一瞬间我就在想啊。
1: 想什么？
0: 问我这只股票照这速度反弹得多好哦。
1: 还想好事呢。
0: 等我再睁开眼，我已经躺在医院了。
1: 我就说你没好租。
0: 我媳妇儿在边上直哭啊。嗯，我说媳妇儿，嗯，别哭。
1: 怎么着？
0: 今儿大盘什么点儿啊？
1: 你还惦记大盘呢？你？
0: 我说你有毛病是吧？嗯，你都这样了还怎么点？嗯，我看你十三点。
1: 我看也是。
0: 早就跟你说了要理性投资，股市有风险，可是你就是不听。
1: 当耳旁风啊！
0: 你看看，自从你炒股，咱们家都乱成什么样了。
1: 他怎么折腾的？
0: 每天炒完菜，你都让。用这么大个的盘子盛，
1: 这是干嘛呀？
0: 你告诉这叫大盘在手，吃喝不愁。
1: 哦，还真能拽词儿。
0: 那一天不小心我把盘子碎了，嗯，你上来就给我一巴掌。
1: 干嘛打人呢？
0: 你告诉这叫崩盘。
1: 这都挨不上这个。
0: 我最不能容忍你的就是你不让一家的人吃绿叶菜。
1: 哦，不喜欢那颜色。
0: 你别忘了，我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哦，口味很清淡的。
1: 有这习惯。
0: 可是你顿顿都让他们吃红辣椒。
1: 就喜欢那色啊。
0: 吃的我爸爸满嘴起大泡。
1: 那玩意儿上火。
0: 一个星期没上厕所啊，脸憋得通红通红的呀。
1: 这不折腾老爷子吗？
0: 老人家都这样了，你看你说的那是什么话呀？
1: 他说什么了？
0: 爸爸，就这个红色你坚持住，啊，等炒股挣了钱我给你买一箱开塞露。
1: 你缺德不缺的？
0: 你是折腾完老的折腾小的。
1: 这小的又怎么了？
0: 到了周末人家的爸爸妈妈都带孩子游山玩水，可你呢？
1: 他怎么了？
0: 一到礼拜天就带儿子去动物园，啊，哪儿都不逛，在猴山一号就一天，专门看猴子翻跟头。
1: 哎，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告诉这叫翻着翻的见红。
1: 你说怎么琢磨出来的都是。
0: 我最生气你的就是你非得让我调动工作。
1: 哎，你等会儿，他炒股跟你工作有什么关系？
0: 您不知道。
1: 怎么了？
0: 我在邮局上班。他告诉我们单位那颜色不利于他炒股。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他非要托关系走后门把我给调到消防队去。
1: 那儿倒是红火。
0: 你倒红了，哥，你想过吗？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上消防队我干什么？
1: 你说的是啊，
0: 炒股炒股你都炒疯了，你就忘了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1: 这话对。
0: 你不好好想想，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一家子可怎么过呀？
1: 我告诉你，大棒骨，你是得好好的反思反思了。
0: 我们这儿正说着呢，啊，护士一推门进来了。
1: 干嘛呀？
0: 他非要给我打针。哦，
1: 这是人家的工作
0: 啊。打针啊？啊，打什么针啊？
1: 护士说什么呀？
0: 绿霉素。
1: 哎，得又赶上了。
0: 出去，嗯，换药。
1: 换什么药？
0: 红霉素。
1: 我一猜就是这个。
0: 你给我打也不行。
1: 那谁打呀？
0: 让你们护士长来。
1: 干嘛非得叫护士长啊？
0: 吉利。
1: 这吉利什么呀？
0: 护士长，护士长啊，啊，说明护士的股票老得涨啊。
1: 还惦记这茬呢。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黑头发飘起来，范琳琳。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蓝天白云成方圆。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风格的歌曲层出不穷。这首《蓝天白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当时流行乐坛的一颗璀璨明。

珠，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俄罗斯红旗歌舞团演绎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带着军人特有的厚重与深情，既有集体演唱的恢宏，又藏着独属于俄罗斯民族的细腻。正是这种将铁血与柔情交融的演绎，让这首情歌既有军营的庄严底色，又不失民间小调的真挚，成为跨越国界的声音记忆。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女人花，梅艳芳。

0: 月亮走，我也走，苏红。这是一首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爱情歌曲，反映了姑娘对即将入伍的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和殷切期盼之意，歌颂了真挚纯洁的爱情。歌曲以其动人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张国荣《千千阙歌》。
1: 谁遗忘曾属于彼此的晚上，茫茫仍是你。

张国荣《千千阙歌》，这一版现场演绎成了华语乐坛难以复刻的名场面。舞台上的张国荣一身雅致演出服，在柔和灯光下用深情温润的嗓音缓缓唱起旋律，歌声里藏着对歌迷的感激，对舞台的不舍，却又带着告别的坦然。台下歌迷泪光闪烁，与他轻声合唱的画面让音乐超越了语言，成了心与心的共鸣。正是这份歌者与听众共赴的告别，让这版《千千阙歌》不仅是翻唱，更成了刻在时光里的情感印记，永远留存于歌迷心间。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夜毛、廖沙、彩虹林。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李双江，红星召我去战斗。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红星召我去战斗》用雄鹰比喻革命后代，生动展现其搏风雨、担重任、向前进的成长历程。李双江满怀深情的嘹亮男高音，悠扬豪迈，有力烘托主题思想。傅庚辰笔下的旋律激昂澎湃，又不失诗意，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融入优美曲调之中，让这首歌成为历久弥新的红色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娃娃摇摇摇，

这首《摇摇摇》当时之所以能令年轻人追捧着迷，在于他用流行的 disco 节奏、动感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痛快地喊出了青年一代内心深处对成长的烦恼和对童年的怀念。娃娃，摇摇摇，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衷心赞美牟炫甫。

0: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回首八十年代，电视剧《蹉跎岁月》风靡全国，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一支难忘的歌唱出了一代人在困境中的坚守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关牧村的深情演绎，熟悉的旋律总能唤醒大家沉睡在心底的记忆。关牧村，一支难忘的歌。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自由飞翔，凤凰传奇。

凤凰传奇自由飞翔。这首歌由金牌音乐人张超作词作曲，他将蒙古族的马头琴等民族音乐元素与电子古典说唱节奏创新融合，前奏以悠扬的马头琴模拟草原辽阔感，副歌部分高亢旋律搭配动感古典，构建出草原豪情与都市节奏碰撞的独特音乐场景，打破了传统民族音乐的表达框架，开创了民族流行的新风格。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夜来香》。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抓起这里，
5: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七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回忆联大毕业后的从教经历，记录乡间风土人情，同时讲述联大自由包容的优良学风，细数各位教授独具特色的授课方式。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0集。
6: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4: 第20集。
7: 新校舍，新校舍大门外是一条碎石块铺的马路，马路两边种着高高的尤加利树。马路北侧挨新校的围墙，每天早晨有一溜卖早点的摊子，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煎鸡蛋饼。一个瓷盆里放着鸡蛋加少量的水和成的稀面，舀一大勺摊在平撑上煎熟，加一把葱花。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鸡蛋饼煎得两面焦黄，猪油吱吱作响，喷香。一个鸡蛋饼直径1尺，卷而食之，很解馋。晚上常有一个贵州人来卖馄饨面，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儿拨在汤里下面。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贵州老乡毫不迟疑地说：“桃花面。”马路对面常有一个卖水果的，卖桃子、面核桃和梨核桃，卖泡梨。糖梨泡在盐水里，梨肉转为极嫩极脆。晚上有时有云南兵骑马由东面驰向西面，马蹄铁敲在碎

枝挂的肩棱上蹦出一朵朵火花。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992年7月5日，在1992年第17芒种。观音寺。

我在观音寺住过一年，观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个荒村，没有什么寺。从前也许有过，西南联大有几个同学心血来潮办了一所中学，他们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观音寺找了一处校址，这原是资源委员会存放汽油的仓库，废弃了。我找不到工作，闲着跟当校长的同学说了一声就来了。这个汽油仓库有几间比较大的屋子可以当教室，有几排房子可以当宿舍，倒也像是那么一回事。房屋是简陋的，瓦顶、土墙，窗户上没有玻璃。那些53加仓的汽油桶是不怕风雨的，没有玻璃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联大新校舍住了4年，窗户上都没有玻璃，在窗格上糊了桑皮纸，抹一点青铜油，亮堂堂的，挺有意境。教员一人一间宿舍，室内床衣、桌衣、椅衣，还要什么呢？挺好，每个月还有一点微薄的薪水，饿不死。这地方是相当野的，我来的前一学期，有一天薄暮，有一个赶马车的被人捅了一刀。昆明市郊之间通马车，马车形制古朴，一个有棚的车厢，厢内两边各有一条木板，可以坐8个人。马车和身上的钱都被抢去了，他手里攥着一截凸出来的肠子，一边走一边还问人，我这是什么？我这是什么？因此这个中学里有几个校警，还有2支老旧的79步枪。学校在一条不宽的公路边上，大门朝北，附近没有店铺，也不见有人家。西北围墙外是一个孤儿院，有20-30个孩子，都挺瘦，有一个管理员，这位管理员不常出来，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但是他的声音我们很熟悉。他每天上午下午都要教这些孤儿唱戏，他大概是云南人，教唱的却是京戏，而且老是那一段吴家坡，他唱一句，孤儿们跟着唱一句，一马离了西凉界，一马离了西凉界，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听了一年吴家坡，听的人真想泪洒胸怀。孤儿院的西边有一家小茶馆，卖清茶、葵花籽，有时也有2块芙蓉糕，还卖试酒。昆明的白酒分生酒和试酒，试酒是劣质白酒。再往西去，有一个很奇怪的单位，叫做灭尸站。这还是一个国际性的机构，是美国救济总署办的，专为国民党的士兵消灭狮子。我们有时看见一队士兵开进大门，过了一会儿，我们在附近散了一会儿步之后，又看见他们开了出来。听说这些兵进去脱光衣服，在身上和衣服上喷一种什么药粉，狮子就灭干净了。这有什么用呢？过几天他们还不是浑身又长出虱子来了吗？我们吃了午饭晚饭，常常出去散步。大门外公路对面是一大片农田，田里种的不是稻麦，却是胡萝卜。昆明的胡萝卜很好，浅黄色，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很便宜，女同学尤其爱吃，因为据说这种胡萝卜含少量的砒，吃了可以驻颜。常常看见几个女同学一人手里提了一把胡萝卜，到了宿舍里嘎吱嘎吱的嚼。胡萝卜甜是很好看的，胡萝卜叶子锁细，颜色浓绿，密密的把地皮盖得严严的，说它是堆锦鸡绣毫不为过。再往北有一条水渠，渠里不常有水，渠沿两边长了很多木香花，开花的时候白灿灿的，耀人眼目，香得不得了。学校后面南边是一片丘陵，山上有一口池塘，这池塘下面大概有泉眼，所以池水长满，很干净。
这样的池塘按云南人的习惯应该叫做龙潭，龙潭里有鱼，鲫鱼。我们有时用自制的鱼竿来钓鱼，这里的鱼未经人钓过，很易上钩。坐在这样的人迹罕到的池边，仰看蓝天白云，俯视钓丝，不知身在何时。东面是坟，昆明人家的坟前常有一方平地，大概是为了斩拜用的，有的还有石桌石凳可以坐坐。这里有一些矮柏树，到处都是蓝色的野菊花和报春花。这种野菊花非常顽强，连根拔起来养在一个破钵子里，可以开很长时间的花。我们的生活很清简，教书、看书、打桥牌、聊大天，吃野菜，吃灰菜、野苋菜，还吃一种叫做豆壳虫的甲虫。我在小说《老鲁》里写的都是真事。哦，我们还演过话剧《雷雨》，师生合演，演周平的叫王慧，这位老兄一到了台上简直是晕头转向，他站错了地位，导演着急在布景后面叫他，王慧你过来，他以为是提词，就在台上大声嚷嚷，你过来，弄得同台的演员莫名其妙。他忘了词，无缘无故在台上大喊鲁贵。我演鲁贵，心想坏了，曹禺的剧本里没有这一段呀，没法子，只好上去没话找话。大少爷，您明儿到矿上去给您预备点什么早点，煮几个鸡蛋吧。他总算明白过来了，好，随便，煮鸡蛋，去吧。生活清贫，大家倒没有什么灾病。王慧得了一次破伤风，打篮球碰破了皮，感染了。有一个姓董的同学和另一个同学搭一辆空卡车进城，那个同学坐在驾驶舱里，他靠在卡车后面的挡板上，挡板的铁栓松开了，他摔了下去。等找到他的时候，坏了，他不会说中国话了，只会说英语，而且只有两句 I'm cold, I'm hungry, 翻来覆去说个不停。这两位都治好了，我们那时都年轻，很皮实，不太容易被疾病打倒。炮仗响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处放炮仗，昆明人就把抗战胜利叫做炮仗响了，这成了昆明人计算时间的标记。如那会儿炮仗还没响，这是炮仗响了之后一个月的事情。大后方的人纷纷忙着复原，我们的同学也有的联系汽车，计划着青春作伴好还乡，有些因为种种原因一时回不去，不免有点稀稀惶惶。有人抄了一首唐诗贴在墙上，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很对景，但是心情其实并不那样酸楚。昆明的天气这样好，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呢？这座中学后来迁到转塘到大观楼之间的白马庙，我在白马庙又接着教了一年，到1946年8月才走。在1987年第六期滇池，白马庙。我教的中学从观音寺迁到白马庙，我在白马庙住过一年。白马庙没有庙，这是由转塘到大观楼之间的一个镇子。我们住的房子形状很特别，像是卡通电影上画的房子，我们就叫它卡通房子。前几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有钱的人多在近郊盖了房子躲警报，这二年日本飞机不来了，这些房子都空了下来，学校就租了当教员宿舍。这些房子的设计都有点别出心裁，而以我们住的卡通房子最显眼，老远就能看得见。
卡通房子门前有一条土路，通过马路三面都是农田，不挨人家。我上课之余，除了在屋里看看书，常常伏在窗台上看农民种田，看插秧，看两个人用一个护斗护水，看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用一个长柄的锄头挖地，这个孩子挖起锄头就要停一停，唱一句歌，他的歌有音无字，只有一句，但是很好听。长日悠悠，一片安静。我那时正在读庄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庄子真是太合适了。这样的不挨人家的独立房屋有一点不好，是招小偷。曾有小偷光顾过一次，发觉之后几位教员拿了棍棒到处搜索，闹腾了一阵无所得。我和松青有一次到城里看电影，晚上回来快到大门时，从路旁沟里窜出一条黑影跑了，是一个伺机翻墙行窃的小偷。小偷不少，教导主任老杨曾当美军议员，穿了一条美军将军呢的毛料裤子，晚上睡觉盖在被窝上压脚。那天闹小偷，他醒来拧开电灯看看，将军呢裤子没了，他翻了个身接茬睡他的觉。我们那时都是这样，得失无所谓，而可失之物亦不多，只要不是真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怎么着也能混得过去。这位老兄从美军复员，领到一笔复员费，崭新的票子放在夹克上衣口袋里，打了一夜沙蟹，几乎全部输光。学校的教员有的在校内住，也有住在城里到这里来兼课的，坐马车来很方便。朱德熙有一次下了马车被马咬了一口，咬在胸脯上，胸上烙了马的牙印，衣服却没有破。镇上有一个卖油盐酱醋香烟火柴的杂货铺，一家猪肉案子，还有一个做饵块的作坊。我去看过工人做饵块，小枕头大的那么一坨，不知道怎么能竟被蒸熟。饵块作坊门前有一座砖桥，可以通到河南边，桥南是菜地，我们随时可以吃到刚拔起来的新鲜蔬菜。临河有一家茶馆，茶客不少，靠窗而坐，可以看见河里的船，船上的人，风景很好。使我惊奇的是，东壁粉墙上画了一壁茶花，画得满满的，墨线勾边，涂了很重的颜色，大红花，鲜绿的叶子，画得很工整，花叶多对称，很天真可爱，这显然不是文人画。我问冲茶的堂倌，这画是谁画的？哑巴，他就爱画，哪样上头都画，他画又不要钱，自己贴颜色，就叫他画吧。过两天，我看见一个挑粪的，粪桶是新的，粪桶进桶口处画了一周遭串枝莲，墨线构成比如铁线，匀匀净净。不用问，这又是那个哑巴画的。粪桶上描画真是少见。听说哑巴岁数不大，二十来岁，他没有跟谁学过，就是自己画。我记得白王庙，主要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画画的哑巴。

0: 轮流坐庄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长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浅，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明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帝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系华氏作，暮春者春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以风乎舞鱼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他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锡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嘉严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译一下也怪有意思的。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董彦堂，也讲郭鼎堂。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媚若。闻一多先生讲过擂鼓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教刊的人只会说甲本做某，乙本做某，到底应该做什么？那有些注释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穆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

0: 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1: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开战火岁月里最动人的求学画卷，山河动荡，风雨飘摇，西南联大师生于陋室治学，于乱世求知，以赤诚初心坚守文脉书香。汪曾祺以亲身七年求学经历细腻描摹联大风貌、大师风骨与昆明烟火，文字温润质朴，藏着乱世里的温柔与坚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重温苦难岁月中的书香风骨。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细数联大诸位教授的授课风采，重点解读沈从文独特的创作教学方法。沈先生悉心指导学生习作，助力学子成长，课外育人影响尤为深远。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1集。
4: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7: 第21集。
8: 西南联大中文系。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倒吸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一起讲，特别讲到点化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文先生把自己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求助都背出来。唐兰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 pass 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3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 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字不缀。他讲创作的经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越淡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安先生有一次在系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即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即啰嗦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声韵学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叫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的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儿，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写，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文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文先生欣赏。有一位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背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中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成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教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栋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他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了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虚论，具有素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自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计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戏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1988年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我都选了。个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文字学概论、文学史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长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道理。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做法之类，讲如何做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局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

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于零件车的少了。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秦毅说过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沈先生读很多书，但从不引经据典，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弗楼拜怎么说，托尔斯泰怎么说，高尔基怎么说。他的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课，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秦晋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现已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就是不知道他把文先生讲唐诗时的神气记下来了没有。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成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是关于人物对话的。我写了一篇小说，有很多对话，我极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要尽量写得朴素，不要哲理，不要诗意，这样才真实。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同学不懂得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据我的理解，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作者的心要随时贴近着人物。什么时候作者的心贴不住人物，笔下就会浮、泛、飘、滑，花里胡哨、故弄玄虚，失去了诚意。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

0: 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平息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一个作家应该不论写什么都写得讲究，这些读后感也都没有保存下来，否则是会比废油存底还有看头的。可惜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方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几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每次上课，他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沈先生就是这样教创作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教创作，我希望现在的大学里教创作的老师能用沈先生的方法试一试。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是很大的鼓励。多年以来，沈先生就干着给别人的作品找地方发表这种事儿，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我在1946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稿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留下纸芯，这当然不大好看，但是抗战时期百物昂贵，不能不打点小算盘。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儿，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型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 道教史、陶瓷史、修士录、唐双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他认为这样的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这几位作家成天在宾馆里打扑克，沈先生说起来就很气愤，在这种地方打扑克。沈先生小小年纪就学会掷骰子，各种赌术他也都明白，但他后来不玩这些。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眼侧，起笔不用立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纸幅，纸长四尺，阔纸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几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国外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熟悉沈先生历史的人觉得并不奇怪。沈先生年轻时就对文物有极其浓厚的兴趣，他对陶瓷的研究甚深，后来又对丝绸、刺绣、木雕、漆器都有广博的知识。沈先生研究的文物基本上是手工艺制品，他从这些工艺品看到的是劳动者的创造性，他为这些优美的造型、不可思议的色彩、神奇精巧的技艺发出的惊叹是对人的惊叹。他热爱的不是物，而是人。他对一件工艺品的孩子气的天真激情使人感动。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用冲淡质朴的文字重温西南联大峥嵘岁月。物资匮乏，空袭不断，却挡不住求知热忱。风雨飘摇的年代，学人坚守理想，传承文化薪火。一草一木，师长同窗，皆是难忘的春城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系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6: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

0: 洪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陈蜜霜渐渐放下了所有的戒备，她愿意完全信任中文。她不再刻意的割裂两种身份，开始坦然的接纳完整真实的自己。心态也变得愈发的松弛平和。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26到第27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26集，
4: 给陈蜜霜的电话都挂断了，钟文还对着屏幕傻傻的笑，像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一样。其实他完全没有和陈蜜霜闹别扭的打算，在他看来，自己只是有事情暂时离开一下罢了。一直没主动联系，确实是因为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耽误了。他急匆匆回国，加之时差会有一点不方便。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他不确定陈蜜霜的心理调节做好了没有。他犹豫着，是不是等陈蜜霜主动联络自己会比较好。然而当他知道陈蜜霜真的主动联络了自己，即便是没有打通，最后的结果是自己打了过去，他还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知道陈蜜霜在想他，只是10天半个月没见面而已，陈蜜霜对自己的思念已经可以促使别人帮忙联络了。最后连陈蜜霜自己也忍不住了。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他大业将成，当然要兴奋一下。挺幸福啊。
3: 纪小雨走到钟文的身旁，想调笑却有些虚弱，他自己都担心听起来会不会显得心不甘情不愿。钟文笑笑没说话。
4: 明天出结果，不管有事没事你都赶紧回去吧，也不能请这么久的假吧。
3: 两个人往病房里走去，住院区里灯光昏暗，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每次一进去钟文就下意识屏气。虽然钟文尽力遮掩，但他摸鼻子的小动作纪小雨每次都看得清楚。病房在走廊的尽头，但纪小雨停在了电梯口，对钟文甩甩手。
4: 哎呀，你快回家吧，和他好好解释一下，别因为我吃醋。
3: 放心吧，他可以理解的。嘴上这么说，钟文想的却是，要是陈蜜霜真的会吃醋就太好了。
4: 哎，我都后悔了，我当时就是太害怕了才会给你打电话。其实折腾你回来又有什么用呢？真是给人添麻烦了。
3: 哎呀，别这么说嘛，人在这种时候是想找个主心骨的，也不麻烦。我正好在家待几天，我爸妈也想我了。钟文按下了下行按键，停在1楼的电梯很快就上来了。他走进电梯，转身伸手在纪小雨的上臂拍了拍。好了，回去休息吧，别胡思乱想，肯定没事的。明天我一早就过来跟你一起等结果。
4: 纪小雨轻巧地挥了挥手，转身朝病房走去。但是只走出了电梯门前的范围，纪小雨就停住了脚步。他闭了闭眼睛再回过头，电梯门早已关上，电梯已在一层层地往下走。让他走，他还真就走得这么利索。纪小雨先是苦笑了一下，后来竟实打实地笑话起自己来。到这种时候了还幻想什么呀？刚刚钟文看到

0: 一条信息就紧张到变了脸色，自己明明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是真的后悔了，他不该打那通电话，不想让中文对他同情更多，他现在只希望赶紧出结果，好坏都行，然后尽快赶中文离开，不给他心中死灰复燃的机会。而另一边，钟文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开始和陈蜜霜讲起了前因后果。那天他气冲冲地离开了陈蜜霜家，走到一半就有点后悔了，之所以没回去是因为觉得自己再出现会更尴尬。他连夜赶回格拉斯，因为脑子里乱一直睡不着，没想到大半夜就接到了纪晓雨的电话。自从他在法国扎根，纪晓雨从没给他打过电话，他们的沟通基本上就是对方的朋友圈点个赞，或者是评论个照片墙。钟文算着时间，国内应该是早上，心里就清楚这一定是有事。纪晓雨吞吞吐吐了半天才说清楚，他找了份工作，打算一边上班一边考研，结果前两天在上班的路上不小心卷进了一场电瓶车和汽车剐蹭的小事故里。他其实没受什么伤，但电瓶车主拿他当挡箭牌，非要拽着他在一个阵营里，于是他莫名其妙地去做了次全身检查。没想到检查之后医生对他说胃部有阴影，看上去不太乐观，让他去做活检。纪晓雨一下就害怕了，之前一直胃不舒服，可仗着年轻根本不在意，他暂时不敢让爸妈知道，如果最后只是虚惊一场，何苦让上年纪的人跟着他害怕。他从来就不是个让父母骄傲的女儿，爱虚荣，爱花钱，考研只是嘴上说说，也不见得就考得上。到这种时候，他愈加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可是身边并没有能依靠到这种程度的朋友。约人逛街是一码事，约人陪着去医院是另一码事。思来想去，他给钟文打了电话，他做好了钟文会拒绝他的准备，因为来回折腾光机票也不便宜。可人在那种时候是从心的，他满心想的都是钟文能陪着他就好了。而钟文听他说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他去学校请假，然后第三天就飞了回去。之后钟文陪他去医院做了检查，虽然只是微创，但他还是顺便住在了医院里等结果。钟文并没有时刻在医院陪着他，隔了这么久回来，当然要在家陪陪父母，出去会会朋友，还去商场转了转香水柜台，做了做市场调研，偶尔回来医院里给他送点吃的，顺便陪他说说话。但他们之间已经没什么话可说了。钟文跟纪晓雨聊起他认识到的国内香水市场的现状，人们缺乏香水知识，包括导购在内，品牌效应、宣传效应远大于香调本身，以至于香水的可选择范围太小。但正因如此，国内的香水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潜力巨大。当人们渐渐懂得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香水，当人们真正习惯了用香水，就会需要更丰富、更专业，甚至更私人化的市场。他说的兴致高昂，可纪晓雨根本就没听进去。不久之前，他还和自己一样无所事事，每天只是聚会打游戏的人，一转眼也开始工作不离嘴了。纪晓雨知道自己应该为钟文变成优秀的大人而感到高兴，可他的内心深处只有陌生感和失落。
1: 钟文老实地跟陈蜜霜交代，明天就出结果了。
0: 嗯，一定不会有事的。
1: 世事难料，知道了事情的始末，陈蜜霜心中也颇多感慨。他记得那个女孩，恨不得把喜欢钟文写在脸上，那么年轻，遇到这种事儿一定很害怕，想要见自己喜欢的人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只是陈蜜霜清楚，如果自己摊上这种事儿， 反而

0: 将所有的人都推开，一个人面对结果。想到这里，陈明双还有点羡慕纪晓雨这种可以放任自己去依赖别人的勇气。我觉得也不会有事的，兴许只是溃疡之类的，等出了结果真的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
1: 结果出来也许需要治疗，你可以多陪陪他。
0: 陈蜜霜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钟文反倒先不高兴了。
2: 喂，你怎么一点都不吃醋啊？
1: 啊，我为什么要吃醋啊？
2: 我在陪别的女生啊，还是老同学。
1: 可是你在做对的事啊，就算你提前告诉我，我也会让你去的。
0: 其实陈蜜霜明白钟文的心思，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感觉都没有，毕竟羡慕和嫉妒只有一线之隔。不过既然钟文想看他吃醋，他就偏不。
1: 再说了，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
0: 钟文暗暗地咬着牙，心想这次回去一定要让陈蜜霜亲口确认他们的关系，一定要让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我喜欢你才行。
1: 第二天一早，钟文就去了医院，陪纪晓雨一起听结果。医生详细看了看报告单，脸色渐渐和缓，对纪晓雨说：
0: 啊，还好啊，现在还是肠化，而且程度还算轻，没有增生，暂时不用手术。
1: 纪晓雨的心一下子就放松了，眼睛也模糊了，转头看钟文，想去握他的手，手伸到半截又收回来，抓紧了自己的裤子。
0: 不过呢，肠化和癌变也是有一些关联的，绝对不能怠慢的。
1: 先说了好消息，医生又开始说严重性。
0: 你还这么年轻，之后得谨遵医嘱，好好治疗，日常也要注意调养。
1: 钟文也叮嘱他，
2: 不要再因为懒就随便吃东西了，听医生的话，能养好的，没事啊。
1: 嗯，纪晓雨笑着点了点头，他知道放了心的钟文马上就要走了。那之后，纪晓雨办出院手续取药，又请钟文吃了一顿饭。钟文本来让他跟着一起回家吃，以前他也去过钟文家，可他最终没答应。两个人就找了家看上去卫生条件比较好的粥店，吃了点清淡的。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纪晓雨吃得很香。
3: 嗯，你放心回去吧，我肯定会照顾好自己，我可不想英年早逝。哎呀，回头等我有空去那边找你玩。
2: 嗯，好啊，说好了啊。
1: 查了最近几天的机票，挑了个时差和价格最合适的航班，钟文飞回了尼斯。这次走，家里的态度比之前好了很多，父母全然不提之前的不赞成了，给他准备了不少东西，到了机场还一直想给他塞钱。虽然钟文坚持拒绝，但到了飞机上，他才发现妈妈不知什么时候又把之前那张银行卡塞进了他随身的包里。飞机滑行前，钟文想给陈蜜霜发条信息，转念一想又放弃了。他想突然出现，看看自己不在的时候陈蜜霜是什么状态，顺便杀他个措手不及。
4: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自从知道钟文去了哪里，一定会回来，陈秘双踏实了下来。之前一段日子，他不愿意接零碎的订单，更不愿意接急活，怕自己心态不稳，做不出品质。在和钟文通完电话的第三天，他接到了合作过的一个酒店经理的电话，说他在巴黎的新店要开业，日子马上就到了，签好的花艺突然出了问题，在指定时间内交不上了，问他能不能就

0: 急。一般这样的订单不好接，一是啊，花材有可能订不全，二是帮忙布置的人手也未必够，三是有之前的设计稿和合同在先，很多东西他不好谈。可这是一家很有资历的连锁酒店，能拿到二次合作的机会是好事，而且这对陈蜜霜而言也是挑战。当他切实地感受到自己对挑战的跃跃欲试时，他知道自己真的变了。从前他总是花大力气回避麻烦，太刁难的客户不接，审美差异太大的客户不接，设计稿修改太多次，压价太狠，合同条款有争议，都能使他退缩。他开店第一年因为这个亏了不少钱，后来只好硬着头皮去接单，稍有不顺就心理压力过大。可现在他居然想要迎接挑战了，想更加享受工作带来的乐趣。是中文教会他的，是中文给了他勇气。
1: 陈蜜霜马不停蹄地赶到巴黎的酒店，二话不说进入正题。有之前的设计稿在，酒店方的意思是在那个基础上做差不多的就行，但陈蜜霜一眼就看出设计稿里的问题。最近花材价格上涨，如果照这个做基本是不赚钱的，这可能也是最后没有成的原因之一。而且其中几种花材容易衰败，好看归好看，如果开业前两天就有了枯萎甚至掉落的花是很扫兴的。于是他干脆推翻重来，只保留了色系基础，又根据酒店布局重新做了设计图和策划。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隔壁酒店里，忙到凌晨才睡。第二天一早和酒店的人确定了方案和预算，他就跑到巴黎的花市去敲订单了。但加急的单子和加急的人手总是需要加钱，另外他在巴黎也没什么熟人，很多事情都不好谈。他又联系了尼斯花市里相熟的业务员，在那边补订了一部分，而且来的时候就需要弄成半成品的样子。虽然从巴黎到尼斯坐飞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可特价票不是那么好买到的，加上从酒店到机场的时间也很折腾。他又回了尼斯一趟，确定了花材与食物的样子，然后联络了几个和他做过现场的人，但只有两个人有空可以和他飞到巴黎，毕竟时间太紧了，一定不能耽误开业。思来想去，他需要一个信任的人帮忙，于是想到了邝城。虽然他不太确定这小姑娘能不能靠得住，但他想试试。邝城，我要你去帮我验货，在他们出发前清点数量样式，都确定好再让他们出发，顺便告诉我一声，可以吗？邝城很开心自己能被安排任务，精气神十足。没问题，都交给我。一定要谨慎，所有的细节都要照我说的检查，如果他们耍滑头偷工减料，一定要据理力争，但是不要吵架，要先给我打电话好吗？
2: 放心吧，我可以帮你做这些事的。
0: 尼斯那边交给了邝城，陈蜜霜就主要驻扎在了巴黎这边，亲自上手帮忙，紧盯进度。终于在开业的前一天，巴黎这边的花材和装饰物都到了，邝城那边也来消息说出发了。陈蜜霜先指挥工人把能摆的摆上，比如各个厅和房间里面的小件装饰，桌面上的花瓶等，而大厅中间吊灯下方最重要的大型花艺观景，他要完全自己做。两人高的巨大装饰物完全靠内部框架堆叠，表面看不到太多花瓶，他踩着梯子爬上爬下，鞋子太碍事，后来啊就干脆光着脚。除此之外还有大厅、宴会区、餐厅区，整个走廊上用来划分区域的花艺也是组合的大件。虽然工人已经按要求组装上了，但只是个大概，人家收工后啊，陈蜜霜和他找来的员工还要一点点的调整。公共空间里的插花和自己家随便插插完全不一样，在家里插花大多只注重一个位面就可以，因为人潜意识

0: 活蹦乱跳地说：“
1: 就是吧。”哎，你怎么跟着过来了？
0: 从尼斯到巴黎走高速也得八九个小时，她一个女孩跟着不认识的人，多不安全呢。陈蜜霜压根儿不知情，不然怎么都会阻止她。
1: 我想着你这边缺帮手，我好歹也能充个数嘛。
0: 邝成梳了个在头顶的马尾，妆化的稍淡，看着更像是个小孩子了。虽然邝成的外貌上非洲的基因很明显，但陈蜜霜总会忽略，在他眼里邝成就是个和他一起长大的小妹妹。
1: 你呀、啊、累不累啊，坐了那么久的车。嗯，不累，我能玩一夜，不知道累。
0: 既然邝成来了，陈蜜霜就想带他先去吃饭。酒店的负责人突然满怀歉意地走过来，非要请他吃饭，他就没再推脱，带着邝成一起去了。
2: 饭桌上，酒店的负责人问陈蜜霜愿不愿意做酒店的花艺总监，以后负责整个集团高端线路酒店的花艺事务。这是天大的好事啊，高端酒店花艺总监这个名号足以让他在圈子内稳稳地站住脚跟，而且整体提升一个水平。但在一瞬间的兴奋后，更驳杂的现实情况占领了思绪，他还是冷静地说：“啊，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我想先把眼前的事情搞定，再去思考其他。”“
0: 哦，当然。”
2: 酒店负责人举杯，对他表示感谢。吃过饭后，陈蜜霜又带着邝成回去，和另外两个休息过后的员工继续干。陈蜜霜做一个样子，他们复制。在镂空的墙上穿入典雅的兰花，用边缘的花泥提供营养，用鸟笼相框等将花全部变成装饰品。邝成学得很快，手脚也很麻利，边做边问陈蜜霜：“
1: 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 哦，我得仔细想想。”“ 有什么可想的，先答应下来，船到桥头自来直。”
2: 邝成的中文学得很不错，只是从小第一语言是法语，难免会有一些地方用得不准确，听起来特别好笑。是自然直，年纪大的人就是容易瞻前顾后，所以你这个年纪想做什么，只要确定是对的就去做，别犹豫。
1: 我想去学服装设计。
2: 好啊，有目标学校吗？
1: 没有，我想先找老师补补基础，多积累一点作品。
2: 嗯，挺好的，不过你是不是应该找机会和你爸爸妈妈好好谈一谈，万一他们断了你的零花钱和信用卡，你可怎么办啊？
1: 哎呀，我爸早就放弃我了，我俩说话不超过三句肯定会打起来。哎呀，无所谓了，反正我妈会偷偷给我钱花，没事。
2: 为什么原本应该是天底下距离最近的孩子和父母，想要沟通却总是这么难呢？连听对方说话都不肯，又谈什么互相理解？陈蜜霜突然想，血亲都如此，那么本是陌生人的夫妻，到底是凭借什么相互宽容、相互体谅的呢？爱情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不过很快，陈蜜霜就赶走了这些杂念，又忙了几个小时，赶在最后的死线前交了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个人的青春都曾经经历过不知所措的迷茫。小说男主钟文原本和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未来没有清晰的方向，直到遇见小说女主陈蜜霜，他才笃定了人生目标。其实很多转折都源自一场温柔的相遇，唤醒心底深藏的热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5: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今日把小伙领。

0: 光。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陈蜜双与钟文两人心意逐渐的明朗，双向的心动再也藏不住，他们不用刻意的告白，长久的陪伴、包容与偏爱早已证明了彼此在对方心里特殊的位置。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7: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27集，陈蜜双把酒店的花艺布置交了工，验收完成后，酒店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很棒的房间休息，东西都是全新的，住得很舒适。洗完澡躺在床上，陈蜜双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疲惫，小腿肚硬邦邦的，可以预想到第二天会疼得厉害。邝成说着不累，结果很快就睡着了。陈蜜双躺下之后却还在思量花艺总监的事儿。他做过不少酒店的花艺，签过年约，也接过巴黎的订单，但那都是比较单一的活，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他一直比较享受这种自由的感觉，能让他有时间接些有意思但不怎么赚钱的小单。他没有固定的员工，员工们都是兼职，每次需要出外置景的时候再找人，有些是他在插画课上教的学生。可是如果他接了花艺总监这个工作，就可以找几个固定的员工，少接一些订单，多些时间教课，也许他的生活会更加稳定，有保障。只是这家酒店集团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连锁店，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大部分时间留守在尼斯周边了，可能要跑很远，势必会更加繁忙。那么陈蜜双暗暗地叹了口气，说到底他还是在考虑中文。没有人会去考虑一个单纯的室友与自己的重要工作之间的权重，他不得不承认中文在他生活里的重要性了。
9: 第二天醒来，酒店负责人邀请他们留下参加开业典礼，在酒店内的消费都免单。但陈蜜双已经订好了回去的机票，就带着邝成和帮自己的两个员工一起回去了。临走前，他保证回去休息一下，最晚三天一定给他们考虑结果。回去的飞机上，邝成坐在他旁边，用手肘碰碰他说：
10: 哎，晚上我朋友过生日，开化妆舞会，你也一起来吧。
9: 陈蜜霜本想拒绝，但匡城已经先一步央求起来。
0: 哎呀，来嘛，这几天那么累，顺便放松一下。化妆舞会可以装扮的谁都认不出来。
9: 那也好吧。这些日子确实是身心俱疲，需要放松一下。陈蜜霜羞于启齿的是，她不愿意去是因为紧张。她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和陌生人插科打混，可以上台唱歌跳舞，因为没有人认得她。唯一一次算是和认识的人一起玩，也就是中文了。现在让她和匡城一起去参加什么化妆舞会，就真的是和小姐妹一起去玩，性质完全不同了。她反而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她是以陈蜜霜的身份去的，不是 Amber。 可最终她还是答应下来了，一是不太放心匡城一个人去，二是他居然对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有所期待起来。
8: 回到家里洗完澡休息了一下，陈蜜霜和匡城出去采购化妆舞会需要的东西，给对方化起了妆。匡城非要陈蜜霜穿一件布满亮片极显身材的长裙，等陈蜜霜换好裙子戴上蕾丝的眼部面具，他双手交握在嘴下惊叹，
0: 哇，你男朋友要是能看到，没准立马向你求婚。
8: 陈蜜霜脸一热，却不忘警告匡城，
0: 什么男朋友，你不许再胡来了。
10: 嘿嘿，我知道，我是说他没眼福。
8: 开化妆舞会的地方离 Amber 和钟文初次见面的酒吧不远，看不出到底是自家的房子还是租来玩的别墅，总之搞得一团乱，有十几个人都戴着面具，只能分出男女，也看不出大家之前认不认识，见面就碰杯。过生日的女孩站到桌子上，放上震耳欲聋的音乐，就开始喷香槟，甩得到处都是。从那一刻起，气氛就彻底失控了，根本没有人真的在听别人说话，大家聚在一起不过是在消遣自己的寂寞。陈蜜霜被过高的音量吵得脑仁疼，有点担心隔壁会报警，屋里充满了食物和酒发酵的味道，他不得不躲到阳台上透气。有男生走出来跟他闲聊，他知道这些男孩比钟文还小，就只是好脾气的敷衍着，他们待一会儿觉得没劲就会回去了。陈蜜霜万万没想到匡城的酒量会那么差，他出去透个气回来，发现匡城已经醉得走不了直线了。
0: 走了，我们回去了。
8: 陈蜜霜扶他起来，架着他往外走，谁知到了外面被风一吹，匡城反而醉得更厉害了。他推开陈蜜霜，跌跌撞撞的在巷子里走，大骂一个人，
0: 你从来就没正眼看过我，从小到大只要我和哥哥吵架，你一定会站在他那边，他把你给我买的生日礼物扔了，还说是我因为不喜欢扔的，你眼线。我努力学习，努力考一个好的分数，你却连看都不看，只在乎哥哥的成绩和工作，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学校里的活动。我骨折被送到医院，医生给你打电话，最后还是只有妈妈来，而你呢，你只是去旁听哥哥的开庭了，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怎么就那么难啊！
8: 陈蜜霜并没有听清楚匡城一开始喊的名字，但听到后面也猜到了他说的是爸爸。陈蜜霜在后面看他左摇右晃，好几次都撞到墙壁，还是追上去想让他安静下来。结果却发现他手里握着手机，是接通电话的状态，他在给他爸打电话。陈蜜霜先是吓了一跳，而后又有点哭笑不得，反而不知道该不该阻止了。俗话说酒壮怂人胆，也许让匡城借着酒劲儿埋怨一下也未尝不可。不过很快那边就挂断了电话，而匡城并没有察觉，还在对着手机狂喊。 路人经过都转头看他们，陈蜜霜不断地和人点头抱歉，庆幸自己脸上有遮掩。
9: 好了好了，我们回家了。嗯，
8: 陈蜜霜揽着邝城的肩膀，在他手臂上上下搓了搓。
0: 没有家，我没有家。
9: 有的啊，听话。
8: 就在这时，邝城手里的手机又响了。陈蜜霜看名字一时没反应过来是谁，等到邝城自己接起来，电话那头传来声音，他才想起是邝胜的法国名字。邝城此时还以为手机对面是爸爸，大声叫着爸爸的全名。陈蜜霜想着这样不行，硬是从他手里把手机抢了下来，还不等说话，就听到邝胜气急败坏地说：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儿，我过去接你，别在外面给我丢人。
9: 他今天住在我那里就行，不用担心。
8: 你跟他在一起是吧？你告诉我你们在哪儿，就在原地别动，他父亲要求他今天必须回家。看来啊，是邝城的爸爸放下电话就差使邝胜来接了。虽然陈蜜霜不太放心，怕邝城回去挨训，可毕竟人家是一家人，他也没什么理由拦着。于是他只好告诉了邝胜位置，拉着邝城走到了外面主街上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时邝城已经疯累了，靠着陈蜜霜的肩膀昏昏欲睡，脸上还带着一点眼线被泪水冲掉的脏兮兮的泪痕。要是他的爸爸这次真的能听进去一点就好了，陈蜜霜忍不住地替邝城这样想。
7: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9: 邝胜来得很快，大晚上仍然穿得笔挺，下车快步走过来，毫不温柔地从陈蜜霜手里把邝城接过去塞进后座，并一把扯下邝城脸上的面具丢在了车外的地上。之后邝胜重新坐进驾驶室，从钱夹里掏出几张纸币递出窗外，对陈蜜霜说：
8: 谢谢，但以后请不要再找他一起玩了。
9: 到了这时，陈蜜霜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自始至终邝胜都没有认出他，即便他眼睛上戴着面具，但刚刚电话里他并没有伪饰声音，自然而然以为邝胜知道是他。可眼下邝胜显然只拿他当邝城的狐朋狗友，陈蜜霜觉得就算自己摘了面具他也认不出来，因为他根本不屑认真看。不用了，我是他的朋友，要不要一起玩不归别人管。说完陈蜜霜转头就走，步伐不自觉地摇曳生姿，裙子上的亮片甩动出层层光泽，被邝胜忽视反而令他感到愉悦和自信，他还一直隐隐地想笑。往前走了几步，一抬头

0: 就是让他和中文的人生真正纠缠起来的那家酒吧。在那之前，陈蜜霜总是来这里，因为环境好，空间也大，乐队可以随便点歌，楼上还有天台。他在这儿也认识了一些表面上的朋友，当然是以 Amber 的身份，只是后来被男人缠住就变得很麻烦。在遇见中文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过。过了这么久，常来这里的人应该已经忘了他吧。他摘掉面具，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在吧台的角落坐下，随便点了杯低度酒。台上的歌手居然唱着蓝草音乐，气氛一派祥和。到了这会儿，陈蜜霜才想起看手机，这才看到将近一个小时前中文发来的信息。
1: 你现在在哪儿？
0: 在哪儿？陈蜜霜的眉心突然一跳。
1: 我回来了，你怎么没在家呀？
0: 哦，我这就回去。
1: 哦，不急，我过去找你吧。
0: 本来陈蜜霜听说中文回来了，都已经麻利地跳下了吧台凳，还没来得及走，就看见了他的回复。陈蜜霜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衣服，突然想起了邝成在家里时说的话，又坐回了凳子上回复中文。行吧，那你就来第一次和我见面的地方，还记得吧？
1: 记得，等我。
0: 其实发完消息以后，陈蜜霜略微担心，因为他的话多少有点歧义。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应该是机场才对，不过转念一想，中文也不傻，他应该知道的。
2: 果不其然，等了一会儿，中文就进了酒吧。陈蜜霜一直盯着门口，所以一眼就看见了他。陈蜜霜一声不响地看着中文站在门口环顾，看向这边的一刹那就瞄准了他，笑着朝他跑了过来。中文倒是怎样都不会认错，陈蜜霜低头笑了笑。
1: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来玩呀？有什么烦心事吗？
2: 中文奔到陈蜜霜的旁边坐了下来，给酒保打招呼，只要了一杯无酒精饮料。
0: 谁说非得有烦心事才能出来玩啊？
1: 那看来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心情还不错咯。
2: 中文拖着腮注视着陈蜜霜，不知是不是一段时间没见的缘故，今晚的陈蜜霜看起来尤为的光彩照人。陈蜜霜日常是个朴素的人，因为五官十分标致，加之皮肤细腻，不化妆的时候有一种清冷的干净。中文在机场和陈蜜霜交换手机时，就是被那种清冷一击命中的。但正因为如此，陈蜜霜随便打扮一下就会判若两人，所有的五彩斑斓投射到他身上就能保持百分百的光鲜。陈蜜霜之前一直疑惑，中文怎么总是能无所顾忌地直视别人，总是能用眼神传达情绪。每每被他凝视，陈蜜霜反而不敢抬头看他的眼睛。然而今天，或许是因为有一段日子没见了，或许是因为灯光的昏暗，陈蜜霜终于
3: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连。

0: 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作品借方鸿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剖析人性深处的矛盾与挣扎。汪楚厚设宴邀约方鸿渐与赵新梅，这场突如其来的饭局暗藏何种玄机？请听《围城》第36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2: 第36集。
3: 方鸿渐到外国语文系办公室，孙小姐在看书，见了鸿渐满眼睛都是画。鸿渐嗓子里一小处干燥，两手微颤，跟刘东方略示寒暄，就鼓足勇气说，有一位同事在外面说啊，我也是人家传给我听的，说刘先生很不满意我教的英文，在甲组上课的时候常对学生指摘我讲书的错误。
4: 什么？
3: 刘东方跳起来，
4: 谁说的？
3: 孙小姐脸上的表情更是包罗万象，假装看书也忘掉了。
5: 我本来英文是不行的，这次教英文一半也因为刘先生的命令，讲错当然免不了，只希望刘先生当面校正。不过这位同事听说跟刘先生有点意见，传来的话我也不甚相信啊。他还说我班上那三个旁听的学生也是刘先生派来侦探的。
4: 啊？什么三个学生？孙小姐，你到图书室去替我借一本商务出版的大学英文选来。还到事务科去领100张稿纸来。
3: 孙小姐样样去了。刘东方听鸿渐报了三个学生的名字说，
4: 鸿渐兄，你只要想，这三个学生都是历史系的，我怎么拆换得动？那位散布谣言的同事是不是历史系的负责人？你把事实聚拢来就明白了。
3: 鸿渐冒险成功，手不颤了，做出大梦初醒的样子道，
5: 哦，韩学玉他
3: 就把韩学玉买文凭的事马口袋稻米似的全说出来。刘东方又惊又喜，一连声说，
4: 哦，
5: 听完了说，
4: 我老实告诉你吧，舍妹在历史系办公室常听见历史系学生对韩学玉说，你在课堂上骂我呢。
3: 鸿渐发誓说没有。
4: 刘东方说，你想我会相信吗？他捣这个鬼目的不但是撵走你，还要叫他太太来顶你的去。他想他已经用了我妹妹，到那时没有人代课，我好意思不请教他太太吗？我用人最大公无私，舍妹也不是他私人用的，就是他丢了饭碗，我绝计尽我的力来维持你老哥的地位。喂，我给你看件东西，昨天校长室发下来的。
3: 刘东方打开抽屉，捡出一叠纸给鸿渐看，是英文丁祖学生的工程，写成为令患良师，以重学业事。 从头到底说洪建没资格教英文，把他改卷子的笔误和忽略罗列在上面，证明洪建英文不通。洪建看得面红耳赤，刘东方道，
4: 不用理他，顶祖学生的程度还干不来这东西，这准是那三个旁听生的主意，保不定有韩学玉的手笔。校长批下来叫我查复，我一定替你辩白。
3: 洪建感谢不已，临走刘东方问他把韩学玉的秘密告诉旁人没有，叮嘱他别讲出去。洪建出门碰见孙小姐回来，孙小姐称赞洪建跟刘东方谈话的先声夺人。洪建听了欢喜，但一想孙小姐也许看见那张成文，又羞惭了半天。那张成文牢牢地贴在洪建意识里，像张粘苍蝇的胶纸。
0: 刘东方果然有本领，洪建明天上课，那三个旁听生不来了，直到大考太平无事。刘东方叫洪建对坏卷的分数批得宽，对好卷的分数批得紧，因为不及格的人多了，引起学生的恶感，而好分数的人太多了，也会减低先生的威望。总而言之，批分数该雪中送炭，万万不能牵吝。用刘东方的话说，一分钱也买不了东西，别说一分分数，切不可锦上添花，让学生把分数看得太贱，功课看得太容易。用刘东方的话说，给穷人至少要一块钱，那就是一百分，可是给学生一百分，那不可以。
3: 考完那一天，汪楚厚碰到洪建，说汪太太想见他和新梅，问他们俩寒假里哪一天有空，要请吃饭。汪楚厚听说他们俩寒假上桂林，摸着胡子笑道，
4: 去干嘛呀？那人打算替你们两位做媒呢。
0: 胡子常是两撇，汪楚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20年前早留胡子，那时候做官的人上唇全毛茸茸的，非此不足以表身份。好比西方古代哲学家夏汉必有常然，以示智慧。汪楚厚在本省督军署当秘书，那位大帅留的菱角胡子就像人单广告上移植过来的，好不威武。他不敢培植同样的胡子，怕大帅怪他健忘。大帅的是乌灵圆角胡子，汪楚厚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像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鸟。汪楚厚两道浓黑的眉毛偏根根可以跟兽性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剃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嘴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这种胡子不留也罢。5年前，汪楚厚和这位太太结婚，刚是剃胡子的好借口，然而好像一切官僚、强盗、赌棍、投机商人，汪楚厚相信命。星象家都说他是木命木行，头发和胡子有如树木的枝叶，缺乏它们就表示树木枯了。40开外的人头发当然半秃，全靠这几根胡

0: 表示老树着花，生机未尽。但是为了25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又因为这一撮不够浓，消修成电影明星式的一线。这件事难保不坏了脸上的风水，不如意事连一接二的来。新太太进了门就害病，王楚后自己给人弹劾，官做不成，亏得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至太狼狈。汪楚后本来就不靠薪水，他这样解辟着，而且他是老派名士，还有前清的习气，做官的时候非常风雅，退了位可以谈谈学问。太太病也老是这样，并不加重，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1: 假使留下的这几根胡子能够挽留一部分的运气，胡子没剃的时候，汪楚后的好运气更不用说。譬如他那位原配的糟糠之妻凑趣的死了，让他娶美丽的续弦夫人，结婚20多年，生的一个儿子都在大学毕业，这老婆早该死了。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吗？重婚不要两处开销吗？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楚后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何况汪楚后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像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300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汪楚后在新丧里做亡妻事略和悼亡诗的时候，早想到古人的好句，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只恨一时用不上，希望续弦生了孩子再来一首先世人继承悬然有作的诗，把这两句改头换面嵌进去，这首诗到现在还没有作。
0: 第二位汪太太过了门，没生孩子，只生病，在家养病，反把这病养家了，不肯离开他。所以第二位汪太太中年娇弱得很，遇事她的半老丈夫由怜而怕。汪太太曾在大学读过一年，因贫血症退学休养，家里一住4-5年，每逢头不晕不痛，身子不哼哼唧唧的日子，跟老师学学中国画，弹弹钢琴消遣。中国画和钢琴是她嫁妆里代表文化的部分，好比其他女人的大学毕业文凭配乌油木镜框和学士帽照相，16寸彩色配金漆乌油木镜框。
1: 汪楚后不会懂西洋音乐，当然以为太太的钢琴弹得好，他应该懂得一点中国画，可是

0: 太太的花儿，丈夫觉得总不会坏。他老对客人说，他这样喜欢弄音乐、画画，都是费心思的东西，他身体怎么会好？
1: 汪太太就对客人谦虚说，啊，我身体不好，不能常常弄这些东西，所以画也画不好，琴也弹不好。自从搬到这小村子里，汪太太寂寞地常跟丈夫吵。汪太太身份娇贵，瞧不起丈夫同事们的老婆，嫌他们寒窘。她丈夫不甚放心单身男同事常上自己家来，嫌他们年轻。高松年知道汪太太在家里无聊，愿意请她到学校做事。汪太太是聪明人，一口拒绝。一来她自知资格不好，至多做个小职员，有伤体面；二来她知道这是男人的世界，女权那样发达的国家，像英美还只请男人去当上帝，只说 he 不说 she。 女人出来做事，无论地位怎么高，还是给男人利用，只有不出面，躲在幕后，可以用太太或情妇的资格来指使和摆布男人。女生指导兼教育系讲师的范小姐是汪太太的仰慕者，彼此颇有往来。刘东方的妹妹是汪楚后的拜门学生，也不时到师母家来谈谈。刘东方有一次托汪太太为妹妹做媒，做媒和做母亲是女人的两个基本欲望。汪太太本来闲得发闷，受了委托，仿佛失业的人找到职业。汪楚后想，做媒是没有危险的，绝不至于媒人本身也做给人去。汪太太早有计划，要把范小姐做给赵新梅，刘小姐做给方鸿渐。范小姐比刘小姐老，比刘小姐难看，不过范小姐是讲师，对象该是地位较高的系主任。刘小姐是个助教，嫁个副教授已经够好了。至于孙小姐呢？孙小姐没拜访过汪太太，汪太太去看范小姐的时候会过一两次，印象并不太好。
0: 鸿渐俩从桂林回来了两天，就收到汪楚后的帖子。两人跟汪楚后平素不往来，也没见过汪太太，看了帖子想起做媒的话。鸿渐道，汪老头是个大家子，只有高松年和三位院长够资格上他家去吃饭，当然还有中国文学系的人，你也许配得上，拉我进去干嘛？要说是做媒，这儿也没什么女人呐。这老头子真是。新梅道，哎，去瞻仰瞻仰汪太太也无所谓，也许老汪有侄女儿、外甥女儿或者内姨之类要做给你。哎，汪太太听说很美，老汪对你说，没有对我说，指的是你一个人，你不好意思假造圣旨拉我来陪你，还说替咱们俩做媒呢，我是不要人做媒的。嚷了一回，一决先去拜访汪氏夫妇一次，问个明白，免得开玩笑当真。
1: 汪家租的黑砖半西式平屋，是校舍以外本地最好的建筑，跟校舍隔一条溪，冬天的溪水河尽，溪底堆满石子，仿佛这溪新生下的大大小小的一窝卵。

0: 两位没看见我南京的房子？房子总算没给日本人烧掉，里面的收藏陈设都不知下落了。幸亏我是个达官的人，否则真要伤心死呢。
1: 这类的话，赵新梅和方鸿渐近来不但听熟，并且自己也说惯了。这次冰灾当然使许多有钱有房子的人流落做穷光蛋，同时也让不知多少穷光蛋有机会追溯自己为过去的富翁。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占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譬如陆子骁就常常流露出来，战前有两三个女人抢着嫁他，现在当然谈不到了。李梅婷在上海闸北忽然补助一所洋房，如今呢，可惜得很，该死的日本人放火烧了，损失简直没法估计。方鸿渐也把沦陷的故乡里那所老宅放大了好几倍，妙在房子扩充而并不会侵略邻舍的地。赵新梅住在租界里，不能变房子的戏法，自信一表人才，不必惆怅从前有多少女人看中她。只说假如战争不发生，交涉使公署不撤退，她的官还可以坐下去，不，坐上去。汪楚厚在战前的排场也许不像他所讲的阔绰，可是同事们相信他的吹牛，因为他现在的起居服食的确比旁人舒服，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革职的贪官，政府难得这样不包庇。不过汪楚厚早捞饱了。
2: 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洪建与新梅前往汪家赴宴，这场暗中撮合姻缘的饭局又会生出怎样的风波？请听《围城》第37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37集。
4: 汪楚厚在战前的排场也许不像他所讲的阔绰，可是同事们相信他的吹牛，因为他现在的起居服食的确比旁人舒服，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革职的贪官，政府难得这样不包庇。不过汪楚厚早捞饱了。
5: 汪楚厚指着壁上挂着

0: 的当代名人自话道：“
1: 这许多是我逃难出来以后朋友送的，我灰了心了，不再收买古董了，内地也收买不到什么。那两幅是那人画的。”
0: 赵新梅、方鸿渐忙站起来，细看那两条山水小直幅。方鸿渐表示，不知道汪太太绘画出于意外。赵新梅表示，久闻汪太太善画，名下无虚。这两种表示相反相成。汪先生高兴地摸着胡子说：“
1: 我那人的身体可惜不好，他对于画和音乐……”
2: 没说完，汪太太出来了，骨肉停匀，并不算瘦，就是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擦胭脂，只敷了粉，嘴唇却涂泽鲜红，旗袍是浅紫色，显得那张脸残酷的白，长睫毛，眼梢斜撇向上，头发没烫，梳了髻，想来是嫌本地理发店电烫不到家的缘故。手里抱着皮热水袋，食指甲全是红的，当然绝非画画时染上的颜色，因为他画的是青绿山水。汪太太说，她好久想请两位过来玩，自己身体不争气，耽误到现在。两人忙问汪太太身体好了没有，又说一向没敢来拜访，赏饭免了吧。汪太太说，她春夏两季比秋冬健朗些，晚饭一定要来吃的。
1: 汪先生笑道：“我这顿饭不是白请的，没人做成了，要收谢仪，吃你们两位的谢梅酒也得18+18，36桌呢。”
0: 鸿渐道：“哟，这怎么请得起啊？谢大梅先没有钱，别说结婚了。”新梅道：“
3: 这个年头，谁有闲钱结婚呢？我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汪先生、汪太太，吃饭和做媒两件事全心领谢谢，好不好？”
0: 汪先生道：“
1: 世界变了，怎么年轻人一点热情都没有，一点浪漫都没有？婚不肯结，还要装穷。好，我们不要谢仪，替两位白当差，贤，是不是？”
2: 汪太太道：“哎呀，你们两位一吹一唱，方先生呢，我不大知道。不过你们留学的人，随身本领就是用不完的财产。赵先生的家世、前途，我们全有数目，只怕人家小姐攀不上。”瞧我这媒婆劲儿，足不足？
0: 大家和着他笑了。
3: 新梅道：“有人看得中我呀，我早结婚了。”
2: 汪太太道：“只怕是你的眼睛高，挑来挑去，没有一个中意的。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切，我看见的多了，越是有钱的年轻人越不肯结婚，他们能够独立，不在乎太太的陪嫁、丈人的靠山，宁可交女朋友，花天酒地的胡闹，反正他们有钱。要讲没有钱结婚，娶个太太比乱交女朋友经济的多呢。你们的借口理由不充分。”
0: 两人听得骇然，正要回答，汪楚后假装出正言厉色道：“
1: 我有句声明啊， 我娶你并不是为了经济省钱，我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规矩人，从来不胡闹。你这话人家误会了可了不得。说时对红剑和新梅顽皮的眨眼，
2: 王太太轻描地哼一声，哼，你年轻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你年轻过。
0: 汪楚后脸色一红，红剑忙说，汪氏夫妇这样美意不敢辜负，不过愿意知道介绍的是什么人。
2: 汪太太拍手道，
4: 啊，好了好了，方先生愿意了，这两位小姐是谁天机还不可泄露，楚后不要说出来。
0: 汪先生蒙太太这样密切的嘱咐又舒适了，说，你们明天来了自然会知道。哎，别看得太严重，借此大家叙叙，假如两位毫无意思，同吃顿饭有什么关系？对方总不会把这个作为把柄上公堂起诉。哎呀，我倒有句忠言奉劝，这战争看来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要好好拖下去呢。等和平了再结婚，两位自己的青春都蹉跎了，莫遣佳期更后期，这话很有道理。两位结了婚，公司全有好处，我们这学校大有前途，可是一时请人不容易，像两位这样的人才，贤，我不是常和你讲他们两位的，肯来屈就，学校绝不放你们走，在这儿结婚成家就安定下来，走不了，学校借光不少。我兄弟呢，这话别说出去啊，下学期也许负责文学院，教育系要从文学院分出去变成师范学院，现在教育系主任孔先生当然不能当文学院长了，兄弟为个人打算，也愿意千方百计扣住你们，并且家眷也在学校做事，夫妇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收入，生活负担并不增加。
2: 汪太太截断汪先生的话道，哎呦，寒碜死了，真是你方才所说一点浪漫都没有，一五一十打什么算盘。
0: 汪先生道，瞧你那样性急，浪漫马上就来，结婚是人生最美满快乐的事，我和我那人都是客中人，假使结婚不快乐，我们应该苦劝两位别结婚，还肯做媒吗？我和他……
2: 汪太太皱眉摇手道，哎，别说了，肉麻。汪太太记起去年在成都逛寺院，碰见个和尚讲轮回，丈夫偷偷对自己说，
0: 我死了赶快就投人身，来得及第二次娶你。
2: 汪太太想到这儿，忽然心上一阵厌恨。
0: 红剑和新梅尽义务的恭维说，像他们这对夫妇是千中减一的。在回校的路上，两人把汪太太讨论个仔细，都觉得汪太太是个人物，但是为什么嫁个比她长20岁的丈夫？两人武断，汪太太娘家穷，起先汪楚后是个地方官，汪太太的画儿也过得去，不过上面提的字像老汪写的。红剑假充内行道，写字不能描的，不比画画可以涂改，许多女人会描几笔写意山水，

0: 可是写字要他们的命。汪太太的字怕要出丑。洪建到自己卧室门口正掏钥匙开锁，新梅忽然吞吞吐吐说，哎，你注意到吗？汪太太的神情里有一点点像苏文纨。未说完，三脚两步上楼去了。洪建惊异地目送着新梅。客人去后，汪先生跟太太回卧室问，哎，我今天总没有说错话吧？这是照例的问句。每次应酬之后，爱挑眼的汪太太总要矫正丈夫的。
1: 汪太太道，没有吧，我也没心思来记。可是文学院长的事儿，你何必告诉他们？你老喜欢吹在前面。
0: 汪楚后这时候却有些后悔，可是嘴硬道，
2: 哎，那无所谓的，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饭碗一半在我手里。哎，你今天为什么扫我的面子？
0: 汪楚后想起了，气直冒上来，
2: 就是年轻不年轻那些话。
0: 汪楚后加这句解释，因为太太的表情是诧异。
1: 汪太太正对着梳妆台的圆镜子批判地审视自己的容貌说，哦，原来如此，你瞧瞧镜子里你的脸，人都吃得下似的，多可怕，我不要看见你。汪太太并不推开站在身后的丈夫，只从粉盒子里取出容粉拍，在镜子里汪先生铁青的脸上扑扑两下，使汪先生面目模糊。
0: 刘东方这几天上了心事，父亲母亲都死了，妹妹的终身是哥哥的责任。去年在昆明有人好意替他介绍，不过毫无结果。当然家里有了妹妹，刘太太多个帮手，譬如两个孩子身上的绒线衣服全是刘小姐结的，大女儿还跟着刘小姐睡。可是这样一年一年蹉跎下去，哥哥嫂子生怕她嫁不掉，一辈子的累赘。刘小姐前年逃难到内地，该进大学四年级，四年级生不许转学，嫂嫂又要生孩子，一时顾不到佣人，家里乱得很，哥哥没心思替刘小姐想办法，一耽误下来，刘小姐大学没毕业。为了这事，刘东方心里很抱歉，只好解嘲说，大学毕业的女人不知多少，有几个能真正自立谋生的。刘太太怪丈夫当初为什么叫妹妹进女子大学，假如进了男女同学的学校，婚事早解决了。刘东方逼得急了说，
2: 范小姐是男女同学的学校毕业的，为什么也没嫁掉啊？
1: 刘太太说，你又来了，你妹妹比范小姐总好得多。肯这样说姑娘的，刘太太还不失为好嫂嫂。
0: 刘东方叹气道，
2: 哎，这也许命里注定的。我母亲常说，妹妹生下来的时候脸朝下背朝上，是要死在娘家的。妹妹小的时候我们常跟她开玩笑，现在看来她真要做老处女了。
1: 刘太太忙说，做老处女怎么可以？真是年纪大了，嫁给人做填房也好，像汪太太那样不是很好吗？言下大有以人力挽回天命之意。
0: 去年刘东方替方鸿渐排难解分，忽然想这个人做妹夫倒不坏，他是自己保全的人，应当感

0: 感恩识抬举，跟自己结这一门亲事，他的地位也可以巩固了。这样好机会要错过，除非这人是个标准傻瓜。
1: 刘太太也称赞丈夫心思敏捷，只担心方鸿渐本领太糟，要大舅子替他捧牢饭碗。后来她听丈夫说这人还伶俐，刘太太便放了心，早计划将来结婚以后，新夫妇就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反正有一间空着，可是得正式立张租契，否则门户不分。方家养了孩子，要把刘家孩子的运气和聪明抢掉的。到汪太太答应做媒，夫妇俩欢喜的向刘小姐流露消息，满以为刘小姐会羞怯的高兴，谁知道刘小姐只绯红了脸，一言不发。刘太太嘴快说，哎，这个姓方的你见过没有？你哥哥说比昆明……她丈夫急得在饭桌下狠命踢她的腿。刘小姐说话了，说得非常之多，先说她不愿意嫁，谁叫汪太太做媒的，再说女人就那么贱，什么做媒介绍多好听，还不是市场卖鸡卖鸭似的，打扮了让男人去挑，不中他们的意，一顿饭之后下文都没有，真丢人。还说他也没有白吃了哥嫂的，他在家里做的事抵得一个佣人，为什么要撵他出去，愈说愈气，连大学没毕业的事都牵出来了。事后刘先生怪太太不该提起昆明做媒的事，触动妹妹一肚子的怨气。刘太太气冲冲道，哼，你们刘家人的死脾气，谁娶了她也是倒霉。
0: 明天一早跟刘小姐同睡的大女孩来报告父母，说姑母哭了半个晚上。那天刘小姐没吃早饭和午饭，一个人在屋后的河边走来走去。刘氏夫妇吓坏了，以为妹妹临清流而蒙短见，即使不治送命，闹得全校知道总不大好，忙差大女孩子跟着她。幸亏她晚饭回来吃的，并且吃了两碗，这事从此不提起。汪家帖子来了，妹妹接着不作声，哥嫂俩也不敢叹她口气，私下商量到吃饭的那天早晨还不见动静，就去求汪太太来劝架。那天早晨刘小姐叫老妈子准备探熨斗，说要熨衣服，哥嫂俩相视偷笑。
1: 范小姐发现心里有秘密，跟喉咙里有咳嗽一样的痒得难熬，要人知道自己有个秘密，而不让人知道是个什么秘密，等他们问，要他们猜，这是人性的虚荣。范小姐就缺少这样一个窃窃私语的盘问者。她跟孙小姐是同房，照例不会要好。她好好的一个人住一间大屋子，凭空给孙小姐分去一半儿。假如孙小姐漂亮阔绰，也许可以原谅，偏偏又只是那么平常的女孩子，倒算上海来的，除掉旗袍短一些，就看不出有什么地方比自己时髦。所以两人虽然常常同上街买东西，并不推心置腹。自从汪太太说要为她跟赵新梅介绍，范小姐对孙小姐更起了戒心，因为孙小姐常说到教授宿舍看新梅去的。当然孙小姐告诉过 一向叫新梅赵叔叔。可是现在的女孩子很容易忘掉尊卑之分。汪家来的帖子，他讳莫如深。他平时有个嗜好，爱看话剧，尤其是悲剧。这儿的地方戏院不演话剧，他就把现代本国剧作家的名剧尽量买来细读。对话里的句子像，咱们要勇敢，勇敢，勇敢。活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干脆。黑夜已经这么深了，光明还会遥远吗？范小姐全在旁边打了红铅笔的重杠，默诵或朗诵着，好像人生之谜有了解答。只在不快活的时候，譬如好月亮引起了绅士之感，或者执行女生指导的职责，而女生不受指导，反击鼓，大不了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凭什么资格来指导我们？只好管老妈子，发厕所里的手指。在这种时候，范小姐才发现，这些赋予哲理的警句没有什么帮助。活诚然不痛快，死可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悲剧里的恋爱大多数是崇高的浪漫。范小姐也觉得结婚以前非有伟大的心灵波折不可，就有一件事她绝不下。范小姐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真纯洁的女人。假如赵新梅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透过方鸿渐的爱恨沉浮，勾勒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窘态，揭示世间诸多难以挣脱的人生困境。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政协纷争之间，
12: 说罗毅在缅甸被绑架了，让他一个人前往缅甸，不许声张。一向讲义气的阿尔逊竟然真的单枪匹马去了缅甸。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号称被绑架的罗毅竟然冠冕堂皇地跟毒贩子在一起喝酒，还充当起了说客，劝艾尔逊入伙。艾尔逊哪里肯答应，把罗毅骂了一顿之后就要走。就在这个时候，周围早就埋伏好的雇佣兵是一拥而上，10几把枪立即顶在了艾尔逊的胸口上。

在此之后，艾尔逊的处境便可想而知。有血气，然后呢？老刘头此时对艾尔逊的印象简直是180度大转弯。老刘头平生最恨的就是卖白粉的和抽大烟的，就冲干缉毒警这一条，艾尔逊便博得了老刘头90%的好感。我呀，被装在一个木头笼子里，吊在了树上。他们希望我在饿死之前答应他们的条件。艾尔逊面无表情，直到孙少爷的探险队救了我。这小子挺厉害啊，他就不怕那帮毒贩子？哎，对了，他跑缅甸干什么去啊？孙少爷知道那一带不太平，特意雇了几名退役的特种部队士兵。艾尔逊向空姐要了一杯冰水，他们是去寻宝的，说是中国最值钱的宝贝。因为那次救我，所以他们的寻宝计划也放弃了，直接护送我回到了边境哨所。中国最值钱的宝贝，什么东西啊？老刘头两只眼睛睁得像猫头鹰一样。我记不太清了，孙少爷提了一句，好像是什么兰亭什么东西。兰亭序？老刘头的哈喇子都快流到衣服上了。好像是，对，就是那个东西，说是日本人侵华的时候带出来的。当时日本人在东南亚的最高指挥官叫山下奉文，传说他曾经把日本在整个东南亚搜刮的宝贝都藏在了柬埔寨和缅甸境内。不过那次以后，孙少爷得知他要寻找的地方正是毒贩子的一个大据点。对于那群毒贩子的实力，孙少爷也很害怕，所以暂时打消了重返缅甸的念头，直到他出了事儿。他就那么肯定兰亭序被那个山下奉文藏到缅甸了？老刘头激动的都快尿裤子了，心说这一次那可真是一箭双雕。他的消息来源我不太清楚，但是孙少爷做事很稳重，我相信他是掌握了确切的线索，否则绝对不会去冒那种险。怎么，刘先生，您对那个东西也感兴趣？艾尔逊也来了精神。如果您能够救活孙少爷，我会说服他再走一趟，我也有一笔账要和那些人算。救，肯定救。老刘头脑门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身为全真传人，岂有见死不救之理？老刘头还有个毛病，一高兴就爱唱两段，弄得整个机舱的人都看着他。老疯子轻个嘟囔着背过了身，继续睡觉。开罗国际机场，一辆等候多时的小轿车拉上四个人，直奔一家名为汉斯先生的旅店。根据埃及警方提供的线索，这家旅店就是孙婷等人出事前居住的旅店。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一只兰亭集序》。众人来到了孙婷曾经下榻的旅店，苦苦搜寻，他们能找到重要线索吗？精彩内容，请听《茅山后一只兰亭集序》第4集。
6: 茅山后一只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7: 第4集。

秦哥老刘头和二训被安排在了所谓的总统套房。根据旅店记录，这便是孙婷等人当时居住的套房，刘丹的房间则被安排在了隔壁。秦哥问服务员，请问那个孙先生退房以后，他房间内有没有遗留纸张一类的物品，或者其他写着字的东西？哦，尊敬的先生，您所问的问题至少已经有十位警察问过，孙先生一直没有退房，他预付了一个半月的房租，直到现在还没有用完，警察已经仔细地检查过这个房间了，没有任何发现。如果您能证明您是孙先生的家属，我们可以把他预付的多余房租转到您的账上。请问我还有什么能够帮忙的吗？哦，没有了，谢谢啊。请问您真的不需要帮忙吗？服务员满脸堆笑。这个拿走买糖吃。老刘头拿出了5美元塞到了服务员手里。虽然没听懂老刘头说什么，但是美元这个东西可是谁都认识的。祝您在开罗一切顺利。服务员嬉皮笑脸地关门走人了。秦爷，当老刘头还是个纨绔子弟的时候就明白这个规矩，下馆子逛窑子哪个不要小费，丢人呐，秦爷。

秦哥哪有心思搭理他呀，自己一个人走进了房间，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秦爷，您也没来过这儿？老刘头也开始贼么鼠眼地四处乱瞧，人家警察都找不着，你找个啥劲儿啊？我看咱们得找刘丹好好的研究研究埃及历史，孙少爷能找着个什么金字塔的位置，咱们应该也能啊。我上次来的时候，埃及警方还没有查到这个旅店，孙少爷找了两年，咱们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找遍了，两个人是一无所获，而外出打探的艾尔逊也没能带回有价值的线索。就这样一直过了三天，几个人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说实在的，此时的老刘头比秦哥还要着急呢，万一那个孙婷真的就此咽气，这兰亭序可就没日子找喽。第四天上午，老刘头和秦哥正大眼瞪小眼地坐在屋子里发愁，房间里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你好。嗯，我就是。好，我马上就到。放下电话，秦哥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容。埃及警方查到了重要线索，我得马上过去一趟。刘先生，等我的好消息。

开罗警察局。你好，我要见理查探长。乱糟糟的警察局里，秦哥这个东方人显得格外的特别。我们约好的，您就是秦先生。接待员打量了一下秦哥，那请跟我来吧。理查探长，很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不知道你又查到什么线索了？哦，我们抓到了一个小偷。理查探长点上了雪茄，他呀光临过孙先生的房间。哦，秦哥一阵兴奋，他偷了什么东西？一个布包，里面有一些资料和地图。那个小偷本以为这是装钱的袋子，后来他发现里面并没有钱，就随手丢掉了。什么丢掉了？然后呢？哈哈哈哈，秦先生，您可真是急性子呀。理查探长从写字台下便拎出一个脏兮兮的布包，噗的一下放在了桌上。其实这个小偷也很后悔偷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说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现在被诅咒了。理查探长的神色忽然变得凝重。秦先生，来这儿就职之前，我的教官亨利先生曾经对我讲述过你的事迹。我这次来找你是想警告你，我不希望我的辖区再出这样的乱子了，希望你不要碰那些不该碰的东西。理查探长，孙先生还躺在医院里，我希望您理解我的心情。秦哥恢复了往常的冷静，我不会打什么金字塔的主意，我只是想救人。秦先生，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小偷现在也躺在医院里。理查探长的语气开始变得激烈，我不管你打的是什么主意，我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情。他也进医院了，怎么回事？说来话长，也可能是巧合吧，但是那个小偷坚信他受到了诅咒，他说他梦到法老在怒视他。理查警长说着，他让我们无论如何不要看袋子里的东西。我知道了。秦哥皱着眉头看了看袋子，理查探长，我可以保证不会给你们找麻烦。说罢，秦哥站起身准备告辞。但愿如此，秦先生，不要对别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给你的。祝你好运吧。老刘头拿着罗盘，在这个布袋子旁边测了又测，始终皱着眉头一言不发。秦哥有些焦急了，刘先生，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东西嘛，老刘头嘬了一下牙花子，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不能确定。坐在旁边的刘丹问，什么意思？我呆着不动，罗盘的针也不动，我一换地方，哎，这针它就跳一下。老刘头边说边摇头，警察没说这里面有啥？没说，他们没敢打开呀。现在偷这个包的小偷坚信自己被诅咒了，现在已经住进了医院。理查探长好像不太愿意透露细节，而且不希望我们与那个小偷接触。秦哥出人意料地点了一根卷烟，
以前他都是抽烟斗的。刘先生，这诅咒和咱们遇过的降头术有没有共同之处啊？还真说不准。老刘头也把烟给点上了，不过可以肯定，这东西跟咱们中国那些玩意儿不大一样。孙少爷敢碰，为什么咱们不敢？艾尔逊一把拿过了布袋子，唰的一下拉开了拉链，动作之快，老刘头和秦哥竟然没有来得及阻拦。我倒要会会这个什么法老，看他的诅咒厉害，还是越南鬼子的冲锋枪厉害。艾尔逊站起身，一把拿出了布袋子里的东西，一本地图，一块古旧的羊皮，一个笔记本，另外还有几页文件纸，记录的都是车站、旅店一类的东西，看似用途不大。老刘头死死地盯着罗盘，又抬头看看艾尔逊，好像没什么动静啊。正在这时，刘丹忽然爆出一声尖叫，啊，把在场的所有人吓得一激灵。怎么了？老刘头从袜筒子里抽出了龙鳞匕首，秦哥则一步窜到床上，从枕头底下掏出了手枪。啊，艾尔逊，他的影子！刘丹吓得眼珠子瞪得跟核桃一样大，他的影子不是和他一起站起来的。阿丹，你是不是看错了？秦哥把枪插到了腰里。影子是物体遮挡光线产生的，这是物理学的常识，怎么可能不和他一起站起来呢？有情况，大家快咬破舌头。就在这个时候，老刘头手里的罗盘是一阵的乱跳。艾尔逊和刘丹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秦哥都皱着眉头，咬得嘴角冒血，无奈的也把心一横，把舌头咬破。
1: 耳训别动！
0: 说罢，老刘头一个箭步窜到了耳训的身后，扑哧一箭插在了地板上，位置正好是艾尔逊影子的中间。啊！艾尔逊捂着胸口大叫一声，顿时是满头大汗。怎么了？秦哥上前问着。
2: 没事儿，刚才刘先生一出手，我胸口忽然一阵难受，就好像心要被剜出来一样。现在没事了，
1: 这好像就是……
0: 老刘头从地板中拔出了匕首，发现剑刃插进木地板的部分似乎有点热，用手一摸，明显比匕首把的地方温度高。
1: 我怀疑这就是那个瑟琳夫人所说的引导人走向死亡的邪恶灵魂。
0: 啊！刘丹又一声尖叫，
3: 房顶！
0: 什么？老刘头一抬头，发现房顶的墙面上仿佛有一个人的影子。
1: 这他娘的到底是啥呀？
0: 老刘头看着房顶上的人影，条件反射性地握起了匕首。
2: 这影子是谁的？
0: 面对房顶上这个莫名其妙的人影，就连秦哥也懵了。
1: 谁的个屁！
0: 老刘头嗖的一声把匕首飞向了房顶。咱们都站在地上，人影怎么可能到房顶子上？这不是咱们的影子。令老刘头没想到的是，这个影子好像知道这匕首的厉害，竟然唰的一声躲开了。
1: 快关窗户！
0: 随着老刘头一声吼，秦哥噌的一声窜到了窗户边，关上了窗户。老刘头紧随其后，噗噗两口真言弦吐在了窗户上，伸出手指在玻璃上一阵的划拉。
1: 他娘的，想跑没那么容易。
0: 此时影子仍然一动不动地待在房顶上。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4: 谁？
0: 秦哥大吼。服务生，您订的意大利面。外面的人说着。
2: 这个时候刘丹委屈地说，是我定的，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0: 秦哥大吼，
4: 对不起，我们不要了。
1: 这个服务生真他娘的会挑时候。
2: 好的，但是这个账要记在您的账上，请问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外面的那位仍旧是不依不饶。
1: 老刘头差点都被气乐了，面都不要了，这老兄怎么还惦记着小费呀？
0: 就在这个时候，影子从房顶嗖的一下移动到了门的位置，从门缝底下唰的一声失踪。
1: 不好！
0: 老刘头一步跨到了门口，哐的一声拉开了门。这一下用力过猛，连门上的防盗链都给拽断了。
2: 哦，亲爱的先生，您是不是又改变主意了？
0: 服务生先是一愣，脸上立即便恢复了堆笑。
2: 我可以把这个送到您的屋里，但门锁也要记到您的账上。
0: 老刘头可懒得跟他扯皮，低头找了半天，
1: 他的影子呢？
0: 老刘头一句话，让紧随其后的秦哥和艾尔逊不约而同地向后退了好几步。
2: 低头看了一眼，这个服务生竟然真的没有影子。
4: 退后！
2: 秦哥举起了枪，放下你手中的东西。
3: 啊！救命啊！
2: 服务生手中的意大利面应声落地，边喊边跑，可是跑的方向却是秦哥的方向。
4: 后退！
2: 秦哥端着枪往后退了好几步，打开了保险就要开枪。在中国，李二壮被冲身的情景对秦哥来说仍然是历历在目。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艾尔逊抬起一脚把服务员踹倒在地上。刘丹尖叫着，
3: 影子，影子在他身上。
2: 只见这个服务员身上有灰蒙蒙的一层，灯照在他身上的光线明显是暗了一层。
1: 按住他！
5: 有了这么个机会，心里还真有几分高兴。
6: 刘胜小李，
5: 这坐落在柳荫胡同关了张的小客店是一座深宅大院，大门上的油漆早已剥落，显出了一副隆重的态势。可以想象，它原先的主人也许是位穿马褂的或者西装革履的巨富，那大概都是过去年代的事了。不过瞧着颓败杂乱的景象，确实很难使人想起这里前不久曾经开过客店，住过人。
7: 马蜂窝，走，
8: 别惹他，走。
7: 哎，我说马杆，这里也忒惨了点，咱们不会修吗？钱呢？把你我卖了也修不起呀、啊！别自找麻烦。咱死了良心吧！
9: 啊，别关门，别关门！我说，你们也是来看房子的
7: 啊？
9: 正好，我这也是。
7: 您是哪位呀、啊？
9: 我是张大菊呀、啊。刚刚说老王答应把杜头那两间房子分给我，
7: 嗯、
9: 啊，他们也一样。
7: 我们一块儿。
9: 我咱们进去看看去。
7: 不是，不是，
10: 老杆
7: 儿，别介，什么意思啊？我说什么来着？呛咱干嘛来了？
10: 啊？别说别的，先胡总再说呀。
7: 三位，外头外头啊！
9: 外头凉快
7: 。
9: 这房子有主了，
7: 谁？我们哥俩呀、啊，
11: 是吧？二主老马把钥匙都交给我们了，
7: 让我们在这儿接着开店。我们哥俩正合计着呢，是不是？
9: 我说，你怎么到处搅和呀？你们干了什么不好？蹬个三轮了，收个废品了，倒腾点瓜果梨桃什么的。
7: 我们干什么用不着你们操心，
11: 出去，你怎么
7: 着
11: 的
7: 话呢？干什么？什么呀？
9: 就你们看，就不许我看啊！今儿个谁看不可以？
11: 出来！哎，怎么着？哎，你们出来不出来？
10: 外边
11: 不出来。
7: 我说出来不出来？
9: 不出来。走，
7: 出来是吧？行，今儿个你们三个就住这儿吧啊！
11: 哎，
7: 对了，
11: 住哪儿你们？
7: 住这儿多好啊，亲热呀！
9: 就凭你个德行样，还想开店呢？
7: 就是
9: 二人处，色瞎了眼呢。走，找二人处去。
7: 找去吧。走。哪出来这么个娘们儿？说话都横着出来的。
11: 他你都不知道，八大班有那人坐地炮。
7: 他
11: 这娘们儿厉害。
7: 太可惜。
11: 我说哥们儿、
7: 啊，
11: 这娘们儿这会儿上办事处闹去了，咱怎么着？闹不好过这村可没这店了。说话呀，
7: 咱哥们现在日子都不好过，家里家外受人挤的。
11: 说的是，与其这么受人挤呢，咱不如把店开去了，咱也自个儿能自个儿吃啊。
7: 给，行，豁出去了，咱就是一锤子买卖了。
11: 哎，这不结了。 不然了，你来当这经理，我呢给你敲边鼓。
10: 我怎么能当经理？

0: 说的？好歹就你这么一个没长的，
1: 你就别玩假招子了。
2: 谁跟你假招子？我来就我来呀、
1: 啊！哎，这还差不多。哥们儿，怎么着？发话了？
2: 发什么话？
1: 现在怎么着啊？
2: 那还用问呢？赶快上班说回话去吧！抢了那个姓张的钱
1: 啊！对对对，
2: 大爷快点！
1: 哎，
2: 大丫子快点！
1: 走嘞！
3: 只要二子他们答应开店，这房子张大菊是抢不走的。办事处很快下了文，筹备工作也就热乎起来了。别看只开个小小的客店，要人要钱要设备，这对没啥阅历的二子和麻杆俩小伙也是够难的。万事开头难，都说这难怕的就是有心。
2: 哎呀，我说麻杆啊，咱哥俩还找谁去啊？
0: 我哪知道，
2: 嗯，
0: 你是经理啊，你得提条件。
2: 哼，还条件
0: 啊？
2: 就咱哥俩这德行，别但凡的没点色的胡乱个的能由着咱们估了。我看呐，咱们就在咱们哥们里头找俩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提了。
1: 对对对，哎，咱要不要女的呀？
2: 女的，
1: 女同胞。
2: 哎，你别说，有个也好，
1: 嗯，
2: 照顾女顾客方便点是吧？
1: 说的就是嘛。二子，哎，你看那个英子，英子怎么样？
2: 就让我把他们厂开除那个。
1: 哎，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听我说，你
2: 不是。
1: 来来来，
2: 对呀，
1: 二子，过来，过来，听我说呀。英子，不就是生活上那点事儿吗？
2: 什么
1: 有什么大不了的？
4: 嘿，
2: 我说，
1: 眼下人家日子挺难。工作工作没人要，家里不管啊，咱哥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二子，我求求你了，哎，我给你作揖了。
2: 哎哎哎，我说你小子有点不对了吧，怎么一提起英子你就那么来神儿呢？我八成你不怀好心。
1: 这怎么说的，我对英子真有那么点意思。
2: 嗯，
1: 这回可是真的
2: 真的、
1: 啊、
2: 这回是真的了、
1: 啊、这
2: 那就成全你们吧。
1: 答应了，
2: 来吧。
1: 哎，够哥们儿，你放心，英子是好样的，保险没错。
3: 麻杆推荐的这位英子姑娘是够主动的，她来报道了，她到二子家里报道来了，浓妆艳抹，舞姿翩翩，她到哪里这舞就伴她跳到哪里，也不管主人是否喜欢是否愿意。说他大方有余，端庄不足，不为过分。
4: 二子，来，咱俩跳支曲子。

0: 孩子，没想到你这么怕你爸爸。
1: 什么？我怕他？长这么大还不知道什么叫怕字呢？跳跳贴面舞我都来。
0: 成，好呀。

0: 哎，节奏慢了。爱子，要是你爸爸来了，你怎么办？
1: 来就来，哎，怕谁？说实在的，平常我就是让着他，我这横起来，不定谁怕谁。爸，
2: 你个兔崽子，你我非打死你不行！
0: 不许打人！
2: 你干嘛又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0: 我怎么了？您干嘛一见了我就像见了孙刚似的？我又没欠很多钱，您说呀，说啊！
2: 您这不住的，我滚出去！爸，
0: 就哎，二子，
2: 哎呀，你走走走走，这就是你招来的人马呀？
1: 还有两个，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小豆。您放心，那两个一个赛一个。
2: 等等等等，别的你先别多说了，你呀，先把他给我打发走。
1: 走？
2: 怎么了？我告诉你说吧，他在我们厂里当过临时工。
1: 我知道。
2: 你先听我说，他给我们厂里一个有夫之妇啊，勾搭过，害得人家老婆啊，天天到厂里来闹，气得我啊，把他给撵走了。你又把他给弄来了，你啊，赶快把他给我撵走。
1: 爸，咱们怎么能对人这样？
2: 你撵不撵？
1: 我不撵。
2: 你撵不撵？
1: 不能对人家这样。
2: 你要是不撵呢？那好，我撵。
0: 怎么？您这位黑北铁加工厂的老厂长，是不是又要砸我的饭碗啊？我告诉你，这次啊，是您儿子把我请来的。谁说了吧？没有他的话，您休想把我撵走。
2: 你让我说你省什么好啊？
0: 我知道您想说我什么，您想说我是属狗皮膏药的，沾上了就下不来。您这话算说对了，我就沾上您儿子了，我要和他如漆似胶，永不分离。
2: 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你
0: 是吗？你也骂我脸皮厚？是啊，我的脸皮是够厚的。这二年我的脸皮要是不厚，我能活到今天吗？
1: 英子，爸，你哎呀，英子，你别往心里去。英子，你别哭，
3: 瞧你犯什么病。
1: 爸，人家因为这点事儿早就过去了，你干嘛总揪着不放？你还让你活不了？英子，走到我屋去，走，有我在，谁也别想把他轰走。哼，
4: 说二子傻也不公平，对人的看法明显的比他老子老魁高出一筹。小伙子还真可以啊，现在这小店的工作人员除了二子、麻杆、英子，还有就是二子前面提到的大虎和小豆，一共五员大将，人齐了，招兵买马暂时告一段落。
5: 走，开快点，走了。小玲，你先回去吧，哥今天晚上有事儿。
6: 我在这玩会儿。
5: 哎，这又脏又破的，你还是先回家吧。
6: 我不在这儿比在家美。
5: 小林，你说什么？
6: 我说在这儿比在家美。
5: 比家美？哎呦，这边起得太了，我说哥几个，哎，我说咱们今天的有奖征店名活动到此结束了，咱这个店就叫做比家美客店了。哎，听我说呀，这意思就是啊，住在咱们店里比住在家里还美呀。他念起来那么顺口，听起来顺耳，还带点的洋味儿，比家里美。

0: 去。
1: 事情办得顺顺当当，哥们儿来了劲儿，嘿，可别乐过了头。谁不知道现在办事难，就算开个小小的客店吧，也总少不了要盖那么几个大印。

0: 街道办事处是没说的，工商管理所还有别的什么所又怎么样呢？
1: 哎，二子。
2: 啊。
1: 怎么执照没领下来？
2: 哎，还人家吧。怎么、
1: 哎、
2: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人家问咱有多少资金，咱一分钱没有啊。
1: 你没告诉他店里的东西都是现成的，修理一下就能开张。
2: 就是不得要钱呢，你还得有流动资金呢。
3: 哎，现在不是实行赞助吗？咱们也拉点赞助去。
2: 哎，这不错，人家有钱能借给你吗？瞧你这德样，
3: 就你德行，那你办点事儿，
2: 就
3: 是
2: 为了点
3: 什么？
1: 吵、
3: 哎、
1: 什么呀？吵，讨厌！二子，
2: 站着说话不腰就行了。
1: 哎，我是二子，这事儿可崴泥了，你说怎么办吧？
3: 嘿。钱是有现成的，真的是我爸存着给我娶媳妇儿的，早晚归我。我说可有两三千呢。
2: 你不是废话吗？你们老爷子一百步答应咱们，那钱能借给咱们使？
3: 就是这你们就不知道了。我说哥几个，咱这都没外人，我爸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气管炎，这老了老了，我妈是让着他。别看我爸这么横，我妈真要凶起来，我爸呀乖乖的床头跪。
1: 二子、
2: 哎、
1: 你妈真能帮咱们的忙？
3: 这就看咱们的了。我想出个高招来。
1: 什么？
3: 我妈这人呐、啊、心肠软，特别爱哭。明天咱们都到我家去，把你们的苦处跟她说，说的是越惨越好。只要我妈一哭起来，我爸这气管炎就算得上了。
0: 哥们儿特地准备了一盒忆苦歌的录音带，边放录音边诉说难处。老奎大婶是呜呜的哭个不停，诉苦赢得了老奎婶的同情，诉苦使老奎婶表态同意借钱办店。这还只完成了第一步，就不知道老奎是不是肯借，老奎婶是否像往常一样治得了老奎头的犟劲儿。
4: 不行，不借，这钱呢、啊、说什么也不能借给他们。
5: 哎呦，这钱是借给他们用啊，又不是不还。
4: 去，关键不是这两个钱，是这店呢、啊、不能让他们开。
5: 为什么？
4: 你瞧他们那一伙人有一个好料吗？啊，开店呢、啊也就是黑店。
5: 这话呀可不能这么说，谁年轻时候还没出过错啊？你年轻那会儿不也出过错？
4: 去你的吧你。
5: 行了，借给他们用用啊，就看我的面子。
4: 去
5: 来，快
4: 去、
5: 啊、
4: 你的面子值多少钱一斤呢、啊、
5: 哟呵，这话可是你说的？
4: 是我说的，又怎么样？
5: 好啊，老奎，既然你说我的面子不值钱，那也就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4: 啊，那你要干什么？
5: 我呀，我要把你年轻那会儿的事我都给你兜了出来。
4: 啊，
5: 你怎么忘恩负义？你都差点当了陈世美。哼，我让大家好好臭臭你。
4: 哎，你这是干什么你？
5: 你抓着孩子们的把柄不放啊，我也揪着你的小辫不松手，看你老脸往哪儿搁。
4: 你敢？
5: 瞧我敢不敢？你给我
4: 去！哎呀，
5: 你等，
4: 咱俩这是玩狼人抓小鸡了，这是真是。
5: 那把存折给我。
4: 那给你。
5: 哎，我说老头子，听说工商管理的人呐、啊，对二子他们不大信得过，你不是跟他挺熟吗？干脆就说说。
4: 等，你别到他进去了，你。
5: 哎，我说，你要是不去呀、啊，我可还跟你说过那个事儿。
4: 嗯，
5: 你。这么说你答应了？哎呀，你可真是好老头子。哎，我告诉二子吧啊，我是二在。
6: 哎，
5: 妈、啊、妈，
6: 我在这儿呢。
0: 亏得二子想出这条解囊妙计，现在是人有了，钱有了，执照也领到了。万事俱备，比嘉美客店筹办就绪，只等剪彩开张。
2: 挂这
1: 儿。哎，你把这件放这儿好不好？
2: 哎，我来，快点。
3: 哎呀，八弟，请你干什么呀？
4: 直接。

0: 我看呐，这件事就听我的吧。大家都坐下，坐下，坐下。
1: 来，
0: 你
1: 坐下，你坐下，你坐下。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
1: 给我们。
0: 哎呀，你坐下。
2: 是是。你玩什么幺蛾子在这儿？
0: 什么幺蛾子？你也给我坐下。二子，来，给。哎呀，你听我的，没错。
2: 你个兔崽子！
0: 我们老头子是想帮帮忙，这也是好事啊。你们就让他来吧，啊？
1: 嗯，
0: 你听着没？
2: 嗯。
0: 我看呢，咱也甭当什么顾问了。
2: 哎。
3: 啊？
0: 我看，就让他当个勤杂人员吧。
2: 什么什么？
1: 这还行？
2: 我吃饱了撑的，没事跑这儿来当勤杂工啊？
0: 哟，瞧你这话说的。
2: 怎么？
0: 你过去不是总跟人家白话，说你这个共产党员就不论爵位高低，光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你这话是说着玩的？
4: 对对对对，是我爸经常说这话。我们这儿正好正好缺个烧杀炉的，爸，就麻烦您到我们这儿来发挥发挥余热吧。
5: 拿出2500块。捞了个烧茶炉的勤杂工的差事儿，做了一次赔本的买卖。勤杂工也罢，顾问也罢，老奎其实也不太在乎，他没有那么大官瘾，只要这帮小子不出事儿，就随了心愿。前面我们说的剪彩开张也不过是说说而已，小小客店哪有那么大气派，如今的旅馆饭店大大小小多如牛毛，一个新开的不起眼的小客店，如果不给人方便，不到车站码头兜揽生意，恐怕难得有人光顾。
6: 各位各位，祝店欢迎，祝店请来，本店来，本店驾过河南，
7: 吃行
6: 的
7: 祝店，
6: 包间包住包送，李家美客店，李家的美客店啊，
7: 快来
6: 李家美客店，
7: 李家美客店，
6: 李家
7: 美客店，
6: 请到。
0: 我说呀，住你们店不能实行三包，而是实行三房。
8: 什么？三房？
9: 三房？
0: 是啊，住你们店得防偷、防骗，还得防美人计。
10: 这事你甭管，张大吉，你别欺人太甚。
0: 哟，谁欺负你了？我这儿正夸你长得漂亮，是个大美人儿。哟，正巧你就来了，住吧，便宜，
7: 便宜。我打你个鸭子样的！我喝出去带孙子上门，我要打死鸭子！
11: 你走开！
7: 我走开！打死我！放开我！
11: 你别打我！你求你打！你这个，我哪里惹事儿啊？我求求你了！我去！
5: 真是出师不利。据说早先英子和张大菊的丈夫有点瓜葛，这绰号坐地炮的张大菊也算得上是个雌老虎，时不时寻衅生事，有理不饶人。二子是强忍着一口气，为的不使这开张第一天的好日子给搅了。也不知道费了多少力气，二子几个蹬着三轮才把个客人胖大叔接到店里。
12: 胖大叔啊，您看这些房子您随便住。
13: 就是
12: 谢。咦，黑咕隆咚的就我一个人住啊？
14: 小店今天头天开张，
12: 没关系，还有我们大伙陪您呢。
7: 您就放心吧。
15: 嗨，有我们哥几个你怕什么呀？
12: 就是
13: 请吧。
15: 要走了啊，
12: 英子走，看着。
13: 哎，大叔请吧。
15: 哎，过来过来，
12: 干啥？
15: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这儿。
12: 干啥？
15: 登记，登记。
12: 哦，还得登记啊！
15: 来来来，进来吧。
12: 哎，中中。
15: 来，登个记啊！
12: 好好好。哎，你们吸烟？
15: 哎，别来这一套啊！坐下吧。
12: 哎，谢谢谢。
15: 您坐这儿。姓名？
12: 我叫高德赛。
15: 年龄？
12: 今年41。
15: 性别？
12: 我是男的呀，我母女扮男装啊。
15: 你就说说你来京的目的。

0: 对吧？
1: 目的？我的目的就是想苗条点儿。我有那个肥胖症，俺媳妇嫌我胖，叫我来北京治治病。哎，我有县里的介绍信呢。哎，你看来门啊？
2: 肥胖症。
3: 是胖一点，不过这胖也算是病，你少吃一点不就得了吗？
1: 你这是啥意思啊？
0: 没事。
1: 你是不是怀疑我来北京别有用心呢？
0: 没有。
1: 妥了，爷们儿，你这个店我不住了，中不中？不要想受审查呀，不上公安局去。哪有这种道理啊？
0: 同志，他的脑筋有点糊涂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哎，这个店我说啥都不住了。
4: 哎，我们经理大老远给你拉来了，不住可不行。
0: 就是，你把车带给他放炮了。
5: 你赔，赔！
0: 我跟你说，你今儿住也得住，不住也得住。到到，哎呦，不到！你干什么？
1: 啥子呀？
0: 你甭管，
1: 哪有这样叫人主演的呀？
0: 哎呀，放开我，放开我！
1: 来人了，警察，救命啊！
0: 你们就这么对待胖大叔啊？
6: 胖大叔，
0: 哎呀，真对不起，让您受惊了。今天的店您白住，一分钱也不要您的了。
1: 白住了您，
0: 大都白说了。
1: 恁这个店呢，又倒找我几个钱，我也不住了。我谢谢各位弟兄，恁叫我走都妥了。
0: 你别
1: 能让着我吧啊！
0: 胖叔，恁这真是苏二爷开的黑店，
4: 你说什么？
0: 啥也不说，我啥也不说。
4: 哎，你怎么走了？
0: 你们就这么对李胡哥？
4: 这能怨我吗？你们老杨说话跟是犯人似的。
7: 就是，
4: 胡扯，那能怨我吗？瞧你们那副土匪样，像人把人家拦出去剥了似的，人家能不跑吗？
8: 用这样态度接待顾客是受不了。
9: 也甭吵了，谁的不是二子的脑袋瓜里挺冷静。他找来了便服让大家穿上，又开展了微笑服务的训练。有了新店风，顾客也就渐渐多起来。对这些哥们儿，老奎总是不放心，特别是沾钱的事儿是绝不让他们干的。其实买包烟啊什么的哪有那么多问题。
4: 哪位是梁同志啊？
10: 哎，哦，我是啊。
4: 哎，你好，
10: 你好，
4: 这是您要买的烟。
10: 哦，
4: 啊，
10: 一盒9毛，
4: 哎，
10: 两盒1.8，
4: 哎，
10: 找您3.2，
4: 哎，得，啊，谢谢，
10: 啊，
4: 哎，谢谢，
10: 不客气，谢谢。
11: 老梁，
4: 哎哎，
11: 老梁，我问你啊，
4: 嗯，
11: 这烟多少钱一盒？
4: 9毛啊，
11: 9毛
4: 啊，
11: 我在北京天天抽长乐，7.3毛一盒啊。
4: 嘿，这老家伙一盒赚我1.7毛，
11: 没关系。找去，算了算了，
4: 1-2毛钱的事儿，犯不着惹着生嫌弃。
11: 嘿，这老家伙可真够黑的，要犯到我手里啊，我绝饶不了他。
8: 一向怀疑别人的人，自己却被怀疑上了。老奎是这样的人吗？听了这两位顾客的议论，着实叫人气愤。不过后来还真出了点事儿。
0: 哎，小豆，小豆，
4: 嗯，
0: 过来跟你说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0: 快，放这。我问你，林子的校服买了没有？
12: 没有啊，我倒是替他做了，可没钱，领不出来呀。
0: 20块，够不够？
12: 这钱哪来的？咱没发工资。
0: 刚才我手里是捡的。
12: 捡的？
0: 啊，
12: 咱可不能花这样的钱了。咱哥俩发工资的呀。
0: 嗨，你拿着吧。这事儿我想了半天了，咱是发过誓。可咱发誓说是不偷不骗，没说不捡呢。我跟你说，这偷和捡可不一样，那偷是犯法，这捡可不犯法呀。
12: 那咱花的钱也不合适、啊、
0: 大不了说咱没那么高觉悟，可咱哪能一下提高那么高觉悟啊？你想想看。
12: 也是，眼下啊，咱地区都穷，也不是花钱买觉悟的时候。
0: 就是啊，
12: 干吧，哥们儿，咱俩二一天走。
0: 哎，我不要，
12: 我不容易，
0: 我一个人好办，你带领的不容易，你呀、啊。赶紧给林子买校服去吧。去。
8: 就这样， 小豆收下了大虎从院子里捡来的20块钱。要说这钱是顾客老鲁托麻杆买酒的，老奎知道后还是不放心，用了老办法把他揽过来自己去买。可是酒卖没了，钱原封不动地放在水台上，还给正在洗头的老鲁，哪知后来就不见了。先前对老奎买烟有怀疑的这位顾客老鲁就断定老奎没有还他钱，塞进了腰包。这回可找到了制止老奎的把柄了。
12: 老奎啊，
5: 啊，
12: 我的钱给我找到没有啊？
5: 啊，还没有呢。哎，你放心吧，这钱呢，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回来。
12: 去，你少跟我来这贼喊捉贼这一套。我问你，钱藏哪儿了？
5: 哎，
12: 钱藏在哪儿了？
5: 怎么你又喝醉了？
12: 我跟你说，你把钱给我交出来，交出来！
5: 别动！
12: 你给我交不交出来？啊？
5: 嘿，
12: 你给我拿出来！
5: 你别开玩笑！
12: 谁跟你开玩笑？你给我把钱拿出来！
5: 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啊？你这不是冤枉好人？
12: 好啊！你看来是不交了，你不交，瞧咱们整你这种人！哼！
5: 哎，
12: 走，老梁，
5: 干什么去？哎，你干什么？
12: 哎，
5: 你给我开开！
12: 哎，
5: 你这干什么？
12: 干什么呀？
5: 哎、
12: 你不把钱交上，我这蹲着
5: 开
12: 闭！
5: 你给我开开！哎，
12: 我让你，你呀、啊，你给我好好蹲着，暖和暖和吧你！
5: 哎呀，你给我把门开开，你看真……
12: 哎，
6: 这个罪可真是……哎呦！
5: 你想把我热死啊！
8: 老奎受了冤枉罪，没等大伙撬开门锁把他搭救出来，说也怪，这钱就像变戏法似的从水台旁边的地里钻出来了，谁也没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在这事儿发生以后，大虎和小豆就走了，临走时只丢下一句话，说那钱确实不是他们偷的，是他们捡的。这时事情才闹了个水落石出。小豆离开小店也是不得已，他不但要挣钱糊口，还要养活没了爸爸的小妹妹，生活难呐。
12: 好妹妹听话，你先回去，
7: 爸爸那儿去，
12: 等哥找着事由一定接你回来。
7: 我不回，
12: 听话好妹妹。

0: 你跑什么跑啊？你小子太不像话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吗？你跑什么跑啊？
1: 二子哥，你别再来找我了，我净给你们添麻烦。
0: 什么？
1: 我这人毛病忒多。
0: 废话，谁没毛病？没毛病是娘养的吗？
2: 二子哥，这不怪我哥，怪我，我再也不要行小福了。
0: 人家嫌弃咱们，咱们自己能嫌弃自己吗？有了毛病改了不就完了吗？一会儿回店去啊，今儿发工资。来来来，小玲，穿上穿上啊。
2: 哥，我能穿吗？
0: 不理他，有二子哥做主呢，穿上啊。小豆，你要不穿这身店服，让小玲以后靠谁去？
3: 二子又是批评又是规劝，把小豆还有大虎动员回店。只是因为有了他，这店才在困境中苦撑了下来，没有散伙。二子是尝到了创业的艰难了，难道就没有乐趣？这甘与苦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苦哪来的甜呢？
4: 二子
0: 啊，
4: 二子，你快回去看看去啊。
0: 怎么了？又出事了？
4: 没有，人家给咱送来一面大锦旗，夸咱呢。
0: 什么？给咱们送锦旗？
4: 就是那位姓鲁的，今晚上火车特意花钱给咱赶座的。
0: 真的？
4: 快回去，回去看看去啊。娘，
0: 身正不怕影斜，哪儿景斜写这词儿的？八成这姓鲁的又喝醉了吧。
5: 没准，这是夸咱们还是臭咱们呀？
4: 去去去，这倒是句好话嘛。
0: 不管怎么说吧，这是咱们店头一面锦旗啊。
5: 就是
0: 啊，挂上呢。
5: 挂上、
6: 啊、我来吧。
5: 挂上挂上
6: 挂上挂上喽。
4: 哎哎，
5: 不是，别，你
6: 挂上怎么样？
5: 乱呢，你这挂那边去，那边
6: 行。
5: 哥几个发工资了啊。
4: 啊，
5: 工资来。
0: 行行行，
5: 哎，别别别别，
0: 你
5: 给
0: 我，给我，
5: 不是，这是咱们店第一个月工资，每人500。
0: 大
5: 毛，
4: 好
5: 钱上啊！第一份你，哎，英子，
4: 来，
5: 快
4: 点，
5: 这我的，
0: 我也不找你。
5: 哥几个，咱今儿一定好好搓一顿你。
3: 店里给每个人发了工资，数字还不少呢。哥们儿生活有了着落，心也舒坦了。年轻人嘛，业余时间玩玩也未尝不可，总不能像个小老头死气沉沉，整天绷着个脸。何况哥们儿都到了交朋友的时候了。
4: 哎，二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走走啊，干嘛呀？
4: 你就走吧，你快走吧。
0: 上哪儿啊？
4: 咱们到那边去坐会儿啊。
0: 走走，豆坐下去。
4: 哎，大嫂、啊、你别去，没你的事儿。
5: 这没我这哎，冰子，咱一块儿去啊。
0: 走啊。
5: 那
4: 王弟弟快走吧。
5: 二子
0: 去啊。
5: 冰子
4: 你就快走吧。
5: 干嘛你们上哪儿呀、啊、
4: 拜拜。
5: 哎哎，你
6: 这哥们儿别瞧了，咱回去玩牌子，你准赢。
5: 怎么？
6: 哎，你应了那么一句话呀、啊，叫“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啊！
5: 去你的吧！
6: 走吧。
3: 麻杆泱泱的走了。麻杆和英子相好的事儿，不知道他俩是否挑明了，或者是麻杆单相思。总之，麻杆对英子是挺喜欢的。大家可能还记得，英子到这家客店里来，还是麻杆极力推荐的呢。英子撇下他，跟二子上红亭子，顿时一股醋酸味泛上心头。这二子却是蒙在鼓里，啥也不知道。
0: 哎，我说英子
4: 啊，
0: 你叫我出来干嘛呀？
4: 嗯，我看你太笨，我想考考你。
0: 考我什么呀？
4: 嗯，
0: 你说吧，你说是中学题还是高中大学？
4: 小学题目，填空。
0: 嗨，填空啊，填空我自己拿手。你说吧。
4: 你听着，一个我字，一个你字，在两字之间，你填上一个字吧。
0: 嗨，这不顺嘴说出一大串来，我打你，我骂你，我掐你，咬你。
4: 哎，你怎么就往这层想啊？ 把好词上想想。
0: 好词儿，好词儿也有啊，你听着啊，我想你，我帮你，我敬你，我爱你，我
4: 啊，
0: 嗯，我
4: 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我啊那个你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4: 哎呀，你讨厌
0: 啊！我心里也挺喜欢你的。不对啊，不对了，我跟马杆可是哥们儿，我不能抢他行啊。
4: 哎呀，行了行了，你瞎说些什么呀？
0: 不是，你坐过去点，你坐过去，你说吧。
4: 马杆是对我不错，
0: 对，
4: 可我从来没答应过他。
0: 可我们俩是哥们儿。
4: 好啊，你们叫哥们儿义气，拿我当交易品。你当我是白酒呢？有你们绕来绕去，你坐去。
0: 你让我想想。
4: 一分钟。
0: 五分钟吧。
4: 不，三分钟。
0: 好，三分就三分。

0: 我还没想好
1: 换个地方啊。走吧，
0: 哎呀，一分钟还没到呢，你怎么样？
1: 快走吧，
0: 不是，
1: 走啊，快着，快着点！
2: 你们上哪儿去啊？啊！给我站住！哎，站住！
1: 快点！
2: 你这混小子！

0: 信息的传递竟是这样快，英子的活动像是有个雷达在跟踪似的。这都是张大菊干的。张大菊在老魁头跟前一挑唆，犹如干柴碰烈火，老魁的气是越来越大，扬言要抽回2500块钱资金，看你这店怎么开。时下天气转冷，买烟囱买炉子要钱，怎么办呢？幸好大虎和小豆有的是办法，偷偷的从值班室抽屉里把钱提了出来，才没有耽误要办的事儿。
1: 二子，你和马杆还都没吃饭呢，多少也吃口啊。
2: 对对对，看买炉子扛烟囱都是个力气活，来下来吃啊，请收，
1: 快吃点。
2: 行了，谢
1: 谢。你面碗放在那儿了啊，接回去啊。二子快吃啊。哎，二子来吃口蒜。吃啊。香不香？
3: 够玩的。
2: 我说英子，你也太偏心眼了。你看看二子这碗，你再看看我这碗啊，都他妈成刷锅水了。
1: 你别嚷嚷啊，二子这碗是多了点儿，那是我那碗没舍得吃留给他的，你急什么呀？
3: 我马杆兄弟，马杆兄弟，来哥俩火着吃 啊，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当我臭摇贩子呢？我不吃。
4: 哎，来来来来，
3: 你甭管，
4: 你别拦着我，
3: 没有东西
4: 拦住我。
3: 二子，你小子，打打打打，抢我的老婆，
1: 你什么老婆？我怎么成你老婆了？
3: 我要跟你决斗，
4: 你不能打，
3: 没有打架
4: 了，
3: 我好杀你去，
4: 我
3: 有话说。来，
4: 慢点，你敢就一碗馄饨，你看看你，
1: 我就想让你多吃一口，谁知道那么小心眼
4: 儿。
0: 麻杆这一气一撒，把买烟筒炉子的2500块钱撒了一地。等到哥们儿把钱捡起来，老魁已经伸过手来把钱抓走了。

0: 咱不能说说吗？我说，爸，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
1: 啊，你们不是要打倒我吗？啊，
0: 哎、那是跟您说着玩呢，您别往心里去呀、啊。我说，
1: 这么说你们还是用得着我呀？
0: 啊，是啊。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啊，那好，那咱们就说说吧。
0: 哎，咱们停下来说吧，我都快背过气。
1: 好好好。对，咱们到大街上说说吧。这店你们是想开还是不想开了？
0: 您这话说的，我们当然想开了，可是这个
1: 这钱好说，这你肯听我的话，这钱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了。
0: 您说吧，说什么我都听。
1: 你把银子给我打发走。
0: 什么啊，闹了半天你又是冲着银子来的，你干嘛非把他逼死胡同里去啊？
1: 混账，我这都是为你好，我怕他成天给你在一块儿把你拐带坏了。
0: 啊，得得得得，你别说了，我呀不但不会把他撵走，我还得把他娶到家里来。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1: 这混账东西，我敢不敢？
0: 我还得让他跟你吃一块儿。
1: 我揍你！
0: 我们俩还得给您生一个大胖孙子，让您背着抱着，让您哼着。
1: 我非打你不行！
0: 你等着吧，你
1: 给我回来。
2: 这老魁所提的先决条件太苛刻了，是没法接受。钱没了。客店的创办人之一的麻杆也走了，真是四面楚歌，楚歌四面呢、啊。比嘉美客店冷冷清清的，再没有先前那么红火了。英子独坐在办公桌前涂脂抹粉，又是项链耳环，又是大红绸衫，完全恢复了从前的模样。
0: 英子，

0: 你来了，坐下吧。
1: 你找我来有事啊？啊？说呀，嘿，什么事儿？
0: 我想跟你说，咱俩在红亭子说的那件事儿作废了。
1: 什么？为什么？
0: 你甭问了，反正我便挂了呗。
1: 不是，我说英子，可是那事儿是你。
0: 算了算了，你甭问了，你走吧。
1: 你八成又看上别的什么人了吧？
0: 没错，我是看上别人了。你
1: 大虎小豆，你们都听见了吧？啊啊，你们都听见了吧？他这不是拿咱哥们耍着玩呢吗？
2: 就是因为你瞪我们哥们瞪得也忒残点了。你
3: 这不拿我们哥们开涮吗？你，
1: 我是英子，我问你，你说你到底看谁了？
0: 我要去找张大吉的丈夫。
1: 什么？
0: 为了那事儿，他们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只有拼了。我要弄到他们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年轻，我比她漂亮，我有这个本钱。你们吵着吧，我要让他们天天吵，天天打，打到法院为止。
1: 你胡说！英子，你不能走这一步啊！好马不吃回头草。
0: 甭管了，我主意已经定了。
1: 你不能自己毁自己呀、啊！英子，你留下吧，真的，我求求你了，真的。
0: 儿子，你这么关照我，谢谢你。我走了。
2: 英子，咱们哥们姐们在一起多来劲，我求求你了，别走了。
3: 英子，咱哥几个活着这事不容易，你可不能这么就走了。
0: 大虎，小豆，我不连累你们了，放开我，让我走。
1: 不能让他走这一步。把他的鞋给脱了，
0: 鞋子去！哎，别这样，别这样！
1: 把他的鞋子都给他扯了去！这个太脏了，我把脸给他抹了。
0: 别这样，
1: 乖呀！
4: 哥们儿苦苦哀求，二字好言相劝。英子她是感受到了，体会到了，心里的那股酸楚和欢心，恨和爱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情，一下子爆发成对二字的热烈搂抱和狂吻。还用说吗？英子不走了。可以预料，在哥们儿一片至诚之心的感召下，走了的麻杆也是很快就要回来的。小店挂出了整修内部暂停营业的牌子，积极筹措资金准备重新开业。
0: 你慢点。
5: 哎呀，你快走吧。
0: 你早干嘛了你？
5: 他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他们回来没有？
6: 牛奶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了。
5: 啊，
0: 你在这儿，杏花，这是一包枣，你麻烦你到后边去给煮一下。这是补血的。
6: 你别急啊。
5: 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那年你啊，你还舔着脸说呢，不是你逼的孩子们去卖血，你这心里可落忍呐。
5: 哎呀，我没想到他们会来这一手啊。
0: 行了，你也甭着急了，要不血压又上来了。你到后边去歇一会儿啊。老头子，
5: 啊，儿子他们回来了。
0: 哎呀，你们都卖了血了，孩子们精神。
7: 傻小子睡凉炕。
8: 我来我来，
7: 没事。
0: 哎，你爸爸也来了。
7: 啊，哪儿呢？
0: 哎呀，
6: 哪儿呢？
0: 这老头子，
7: 走。
6: 哎呀，老头子，
9: 哎，来了这儿呢。
7: 哎，
9: 来呀、啊。
8: 好啊，
9: 这你爸爸让你们这手给震了，他变了
8: 气。快点走。哎呀，老头子，少开点去。
7: 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10: 儿子，爸爸对不起你们呢，爸爸老糊涂了。
7: 爸，您可别这么说，您这么一说，让我们这做小辈的
8: 啊，就是呀、
10: 哎。你把钱拿去吧，啊，你们爱怎么花、哎、就怎么花吧。你们也别喊万岁了，我只有一个要求。
7: 什么要求？
8: 什么？
9: 嗨，这你们还不明白呀？你爸爸还想当勤杂工。
8: 哎呦，
9: 老头子，你可真像店老二。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1985年，前苏联爱情剧情片《合法婚姻》温情上映，影片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讲述了青年演员伊戈尔与音乐教师奥利加之间以假结婚为切口引发的一系列的温情故事，最终在患难中生出真情。影片中，战争的残酷与爱情的温柔交织在一起，伊戈尔的善良与勇敢，奥利加的脆弱与坚强，都深深触动着人心。随着坦克的轰鸣与电车的驶来，他们的爱情在战火中得到了升华，却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让我们一起走进合法婚姻，感受那段特殊时期里人性中的善良与勇敢，以及爱情在战火中的坚韧与不朽。
3: 生活是一部精深的书，爱情则是其中最精彩而又最艰涩的一页。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战争时期的一个故事吧。1942年，苏联部队在莫斯科近郊已经转入反攻，希特勒匪徒妄想占领莫斯科的计划彻底失败，他们在败退的时候烧毁了有名的波罗奇诺村。这个村子解放以后，集体农庄庄园们重建家园。剧中主人公之一，也就是话剧演员伊戈尔，在替剧院买煤油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位姑娘坐在台阶上，大热的天裹了一件大棉衣缩成一团。这位姑娘就是剧中的另一位主人公，她叫奥利亚。
4: 姑娘，您怎么了？不舒服？您不舒服？
5: 没什么，没什么。
4: 您在发抖？
5: 我在发疟疾，我要躺一下。
4: 哎，不行不行，你应该回家。您住哪
5: 儿？买煤油。
4: 买煤油？
5: 我快排到了，可我需要煤油。
4: 您家住哪儿？
5: 莫什科夫大街。
4: 那大街在哪儿？
5: 在莫斯科。
4: 现在您住在哪儿？
5: 我住莫斯科。
4: 不，我说这儿。
5: 莫斯科，莫斯科。
4: 不，我是问这儿。
5: 不去你大街，请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常这样撒冷发热的。
3: 伊戈尔把奥利亚扶上了一辆马车，自己跟在后面走着。不难发现，这是一位好心肠的小伙子。奥利亚裹在棉衣里，斜靠在车边，那样子很舒服。等到了他的住所，简直是判若两人了。
5: 现在好了，不过到后天还要这样发，准确说是明天。
4: 谢谢。
5: 以前是隔天发，可现在天天发，所以得一直随身带着这件棉衣。
4: 棉衣是啊，在这儿病好不了，得换个气候环境。
5: 我认识你，您是演员。
4: 要我帮您做点什么吗？
5: 不用，要到莫斯科病才会好。
4: 进莫斯科要特别通行证。
5: 这我知道，您喝茶。
4: 那我走了，再见。
5: 嗯
4: 嗯，再见。
6: 小伙子，你过来。
5: 要是你们很熟，就常来看看他吧。他身体很不好，拖不了多久的。
4: 这什么意思？
5: 得了这种病会把人折腾死的，真的。
3: 听了邻居的话，伊戈尔还真发愁。要知道，伊戈尔不仅是个有同情心的小伙子，而且是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他原来就是一名少尉，炮兵学校毕业的。他急切地想参加战斗，他不止一次地缠住院长不放。伊戈尔的请求又没得到批准，不过亏宁弄到了，他把药及时给奥利亚送去。奥利亚的脸上多了一块纱布，使得这个瘦弱的姑娘更不受看了。
4: 哎呀，你好。
5: 哎呀，
4: 天哪，您这是怎么了？
5: 倒霉的事儿全给我赶上了，这该死的虫咬了别人怎么就没事儿？
4: 给您，这是奎宁。
5: 太好了，谢谢。
4: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5: 白天还比较舒服，可到了傍晚就发了。谢谢。
4: 你好，我们剧院要走了。
5: 我常去看你们的演出，就像见到了莫斯科，这下见不着了。我真想回家呀。我们家有很多书，还有一台老式的钢琴。
4: 您是干什么的？
5: 我本来是教钢琴的音乐教师，可现在有谁学音乐呢？我在医院当卫生员。
4: 您父母在哪儿？
5: 在远方。
4: 我还会来看您的。
3: 剧院就要离开波罗奇诺村，伊戈尔着急了。怎样才能把濒临死亡的姑娘带到莫斯科呢？他的同事格罗别夫不知道什么时候结婚了。据说去莫斯科妻子是不受限制的。啊哈，办法有了，他带着奥利亚来到户籍登记处登记结婚。
5: 伊戈尔，我再三考虑了，我不能这样。
4: 行了，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6: 你们有证人吗？
4: 哎，什么要证人干嘛？我们不是犯罪，是结婚。
6: 好，我去问问。
4: 哎，去哪儿？回来。别在这么固执了。我说了，不过是办个手续而已。
5: 伊戈尔，
4: 您不能死在这城里。
5: 不能这样做。
4: 站着别动，等着。我说，亲爱的同志，登记结婚不能快点吗？我未婚妻在发抖。
5: 我天哪！
4: 浑身发冷啊。
5: 你这样弄虚作假，我真受不了。
4: 我这是为了您，为了救您的命。这婚姻是必须的，只不过是短期的，怎么是弄虚作假呢？不是说好了，到了莫斯科就离婚？
6: 你还用自己的姓？
5: 是的，
6: 你呢？
4: 我怎么还要我姓他的姓吗？
6: 有的新郎的姓不太好听，可以改。
4: 啊，我们的姓都挺好的。
6: 那进去吧。
4: 嗯。还没依托了，您快是新娘了。
5: 我怕冷。
4: 现在还没到发病的时间。别挽着我的手走，走吧，请。
7: 我很幸运，能把两颗相爱的心连结在一起，结成永恒的合法的婚姻。在我们东方说起来，就是白头偕老。祝你们幸福。
3: 这真是个绝妙的办法。凭着这合法婚姻，奥利亚同剧团的人一起坐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战争时期嘛，就得想点特殊的办法。可谁知道这合法婚姻会不会弄假成真呢？
5: 牙疼。
4: 牙。过来点，这边亮。张开嘴。哪个？没关系，你有粗的线吗？很简单，一头系在牙上，一头拴在门上。
5: 不，
4: 我把门一拉。
5: 不用费心了，不用。
4: 我这是想让您好受些。
5: 啊，
6: 在这儿，在这儿。
4: 啊，你们好，咱们同一个车厢。
3: 那当然
4: 啊，孩子妇女自然睡下铺啊。我跟 Dmitry 啊，我忘了说了，我结婚了
3: 啊。
4: 这是我妻子奥利。啊，这是沃尔诺瓦跟沃尔诺夫。
5: 你好，我很高兴，很高兴，
4: 很高兴，很高兴。
5: 你的父名是？
4: 父名是？
5: 父名是格罗基夫呢，就叫我奥利啊。
4: 坐下，坐下，奥利，别激动。
5: 真是。
4: 这不奇怪。
5: 你看我这样子，
4: 怎么？
5: 我的牙还在疼。
3: 一条绷带兜着奥利亚的下巴系在头上，显得他怪模怪样的。这个长相及普通的姑娘，
4: 我们都走了，
3: 能成为伊戈尔的伴侣，引起了一些同事的好奇。
5: 怎么，你已经结婚了？
4: 嗯哼。
5: 那天你说谈命运，没想到是指谈婚事。
4: 是啊，我也没想到。
5: 是吗？
4: 对不起
5: 啊，
4: 你请
5: 啊，谢谢。你幸福吗？
4: 这是个怪问题。首先，幸福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那些大学者各有各的说法。比如有的说幸福就是意味着健康，可还有人说幸福就是劳动，所以这问题。
5: 你爱他吗？
4: 这也是个怪问题。什么叫做爱，也有不同的说法。斯汤达为此写过一本书。
8: 有意思，很有意思。大作家斯汤达为爱情写过一本书。恭喜你，一贯。你真是个大怪人，怪极了，周围有那么多姑娘。你请你请，我是说有那么多崇拜你的漂亮姑娘，可你娶了那么个妻子。
4: 姑娘崇拜是暂时的，妻子是一辈子的。
8: 可是你知道吗，做丈夫在一生中也得换换角色，比如说起初是情意绵绵，到后来你请你请，后来就当上爸爸，再后来就寻花问柳了。
4: 谢谢你的经验之谈。
9: 茄汁牛肉。
3: 好了，
4: 伙计们，怎么了？谁过生日？
3: 伊戈尔，你把婚礼逃掉了，我们决定要补补课。这种事儿不常有吧？新郎，
5: 我们请了院长和库奇什斯基，还让菲瓦托瓦来唱歌。
4: 这建议的确不错，我们是没办过婚礼，您说是不是？奥利，你把脸上包袱拿掉，婚礼上我要正式介绍你。
10: 我代表行政领导向新郎新娘祝贺。一个
4: 谢谢你，
10: 你下命令坐哪儿吧。
4: 就请坐这儿吧。
11: 坐，
10: 不能破坏规矩啊。
4: 请坐。
10: 我建议为新郎新娘健康干杯，为合法婚姻干杯。
4: 谢谢，
10: 祝你们和睦相爱。
11: 要接吻呢。

0: 停车的时间很短。
1: 甜瓜卖甜瓜嘞，卖甜瓜，甜瓜甜瓜。
2: 老妈妈，这瓜多少钱一个？
1: 我不要钱。
2: 我给你钱。
1: 哦，不要不要，我要东西。
2: 东西啊，好，来给。
1: 哦，一盒不行，我要两盒。
2: 给一盒果菜不行？行啊，嗯，这一盒吧。
1: 我要两盒。
2: 这瓜是不错的，给你。
1: 不行不行，两盒。哎，你等等，来来来，拿去，挑吧。
2: 给你。
1: 哎，我怎么走了？
2: 干嘛？
1: 你回来。
2: 我只有这一盒。
1: 不行，
2: 只有一盒。
1: 不行不行，我要两盒，我要两盒，两盒。
2: 全给你，来吧。
1: 哎，同志，哎，你别走，你等等，你回来。
3: 伊戈尔糟糕透了，甜瓜没买上，还误了火车。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他的新娘在伴随着他。奥利亚是在火车刚开的一刹那跳下来的，当时奥利亚顾不上考虑什么后果，可现实是脚扭伤了。荒野里，伊戈尔和奥利亚骑着一头毛驴慢慢地走着，真可怜，连一匹马也没有弄到。骑驴追火车本来就够急人的，偏偏毛驴又不肯走了，哈，真见鬼。伊戈尔只好下来往前拉毛驴。
2: 走你，哎，哎，你往前走啊。往前走，走。往前走，往前走，走啊，走啊，这下完了。你说我们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现在到哪儿了？
2: 哪儿哪儿，到天边了。
0: 知道吗？两小时前我就该发病了，可到现在还没发，大概是摔好了。
2: 那以后您就多跳跳火车吧。嗯，走走走，我叫你走啊，驾驾，走啊走啊，你驾走走，你走走啊，驾驾。
3: 伊戈尔对着头毛驴实在是没办法了，与其拉毛驴耗尽了力气，还不如搀扶着奥利亚走呢。这起码是走一步是一步，总比那毛驴原地不动强啊。

0: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伊戈尔只好把奥利亚装在一个大口袋里背着走。虽说我们中国有背媳妇的风俗，可还没有见过这种绝招呢。
1: 您知道我这样可舒服多了，没感觉吗？
2: 现在我可是一点没有您的这种感觉。
1: 哦，请您当心啊。
2: 哎呀，
1: 列车
2: 啊，哪儿？
1: 列车啊，到了，到了。
0: 他们终于赶到了自己的列车。原来这列火车停在这个小站，第二天换好车头再开。车厢里安静极了，旅客们都已入睡，他俩悄悄地走进了卧铺车厢。
2: 是你。哎呀，妻子活着，命保住了。我们给车站打了电话。别说了，睡吧。他们说你们不在了，我们还以为你当官夫了。这也太快了，婚礼还没举行完呢。在这前线运油，我们的莫斯科还得颠簸很久，不过最后总是能到的。

0: 没睡着啊？在想着小毛驴儿。你说多有意思。你为什么要跳车？
1: 你要是穿着上衣，我可能就不跳了。可你身上没证件，没公信卡。
0: 上次你没回答我，你父母在哪儿？
1: 父亲死了，死在前线。
0: 母亲呢？
1: 不久后也死了。
0: 您父亲在哪个部队？
1: 侦察部队。他德语很好，语言学家。
0: 这样的人不该上前线。
1: 我说一过儿，这些事别谈了好吗？
0: 别生气，我应该知道娶的是谁。
1: 还是谈谈您自己，我也该知道一下丈夫他离过几次婚，有几个老婆。
0: 说来也怪，既没结婚也没离婚。
1: 的确很怪。
0: 合法婚姻是第一次，如果这可以算数的话。不合法的有过，其他没什么。
2: 你们好。
3: 同志们，没汽车，大家走着去啊！走着去，同志们，没汽车，大家走着去。
4: 咖喱啊，下来，走吧。当心，当心。再见。
0: 啊，一路平安。
1: 翻译员呢？
0: 路太远了。
1: 什么？
0: 他们在前线。把那箱子递过。
4: 这个吗？
0: 来点。
1: 您知道去我家可以乘地铁。
0: 带着这么重的行李，里边是什么？
1: 书本。
0: 书本。
1: 对。
0: 好吧，看来我还得再熬才能出头。
1: 谢谢您，尼哥。现在我自己走能行。
0: 我送你到家门口。我们的家庭生活到那儿为止。
5: 莫斯科大街已经面目全非，到处设置的路障残垣断壁。伊戈尔·奥利亚和搬运行李的老爹在大街上走着，寻找着奥利亚的家。家呀，在一大片被炸毁坍塌的碎砖瓦砾前，奥利亚站住了。奥利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已经不存在了。他又抱着希望去找姑妈，没想到姑妈被炸死了，房子被别人住了。奥利亚一时没了主意。
0: 听着，亲爱的夫人，现在只有一条路，去我那儿。
1: 我不去您那儿，太让您受累了。
0: 我愿意。
3: 小伙子，
0: 你等等，我愿意再熬上一段时间。
1: 我的家被炸毁了，他们应当给我个住处。我去找房管所。
0: 得了，天都黑了，走吧。
1: 不，
0: 叫你走就走。
1: 不不，我不去。
0: 走吧。
1: 不，
0: 我简直是鬼迷心窍碰上了您。要是您觉得跟我待在一起，
3: 别走，
0: 跟我待在一起，原谅两位情，那晚上我可以去我姐姐那睡。
1: 你等等，你等等，你不要走，你站住！
3: 站住，站住！
0: 别拉我！
1: 野蛮人！
3: 去哪儿啊？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0: 叫你走你就走！
1: 快还我！快把行李还我！
3: 疯了！
1: 你站住！听见没有？快把行李还我！
3: 小伙子，小伙子，让我下来！跟你说，让我下来！好。你愿意推就推吧，当心点儿，当心翻车。
5: 搬运行李的老爹不知道怎么坐在了车里，奥利亚跟在后面走，哭得可真伤心。哦，傻姑娘别哭了，你遇到了一个多么好的小伙子呀。伊戈尔的家到了，迎接他们的是伊戈尔的老邻居。
6: 瑞佳，瑞佳，伊戈尔回来了。
0: 啊，你好，
6: 你好。

0: 他又来找军委，他知道好事要多磨。
1: 李格尔同志，明天上午你必须去部队文工团团长普杰采夫上校那儿报到。
2: 上校同志，我是话剧演员，不是特准让我去前线的吗？可结果把我派到文工团去了。
1: 我不知道，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
0: 去歌舞文工团，这算怎么回事呢？伊古尔闷闷不乐地走回家。欧利亚现在精神很好，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他正在布置这个家。
3: 请进来。
2: 哦天哪，
3: 这下你能常来看望生病的妻子了。
2: 可看上去您不像病得很厉害。我说您好像变漂亮了。
3: 怎么会？
2: 等一等，的确变漂亮了。
3: 要是有一天我真的变美了，您再说这话吧。
2: 奥利，对不起，我忘了，这个月已经开始了。你没有供应卡，那是要饿死的。
3: 您看我死不了，拿上一块面包。
2: 什么？这是供应卡，已经过期两天，现在供应你三天。
3: 谢谢。
4: 现在开始广播歌曲。
2: 这个是飞鱼。罐头食品，还有
3: 给我的，
2: 当然是给你的。现在你是受供养的家庭主妇，是我妻子。
3: 你真的把我当妻子了？我说这真给我。
2: 真
3: 简直好极了。那吃饭吧，我这就沏点茶去。
2: 慢着，这会儿我没时间喝。
3: 真可惜，本来想给您做顿家庭小吃。伊戈尔，我在等您，您来了我很高兴。我想尽快的去办离婚，因为我结婚了，丈夫这儿有住处，所以不给房子。再说连找工作也有困难，我填了张表，我的常住地点空着，家庭状况也空着，咱们明天就去离婚吧。
2: 好，你说明天，我看后天吧。
3: 不过请您别再拖了。
2: 要不这样，身份证给我，我去办，三天后我再来。
3: 啊，您的衬衣脏了，上衣搁着窝里了。
2: 什么？这我让姐姐缝去。
3: 您有妻子？
2: 妻子是假的，可姐姐是真的。再说马上就要离婚了。
3: 可现在我是妻子，还能为您做点事儿？
2: 我说，我还以为你很娇，不会关心人。
3: 为什么？
2: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换衬衣了。
3: 当然不。
2: 好，行了。
0: 衬衣换好了，可扣子掉了。奥利亚一针一针地缝着，是那样专注，那样自然。这时的奥利亚一点腼腆的影子也没有了。
3: 就好。瞧，好了。
2: 好，我走了。
3: 再见。
2: 再见。
0: 第二天上午，按命令，伊戈尔来歌舞文工团报道。他那聪明的脑瓜早就想好了对付的办法。
2: 你好，伊戈尔，话剧演员，来你这工作。
5: 你好，军人证带来了没有？
2: 当然，请看。
5: 受过什么教育？
2: 高等教育，戏剧学院毕业，演过普拉东，能演亨利四世、理查三世、路易十四，还有哈姆雷特。
5: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目前我们不需要
2: 啊，你看着办吧。
5: 会唱吗？
2: 当然会。我一丝不挂，曲膝走悠，可末了非早没有。

0: 睡了，幸亏澡堂有个视频柜，我洗澡就用矿泉水，呦呦呦呦，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很有意思，你的嗓子挺不错，
0: 我还能跳舞呢，
1: 是吗？那请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干嘛要这样装疯卖傻的？你心里到底想什么？
0: 沙校同志，放我走吧，我要去前线。
2: 一贯装疯卖傻的表演被识破，看来还得想办法继续磨。现在他还得去和妻子商量离婚的事情。
0: 晚上好。
3: 昨天我等丈夫来，当然是过去的丈夫。
0: 哦，你的书多起来了，身体怎么样？
3: 很好，真的，的确很好，完全恢复了。
0: 是啊，你脸上也有点血色了。
3: 有意思，都办离婚了，您倒开始仔细看我了。
0: 可还没办呢。想办，但出了些情况。
3: 怎么了？
0: 有点问题。
3: 这不好，很不好。到底是什么妨碍我们离婚？
0: 比如，没有一份要求离婚的申请书。
3: 这好办，马上写。怎么写？
0: 怎么写？这样。经由女公民某某向区户籍登记处申请离婚。就是说，
3: 我写了。
0: 现在由于我跟丈夫性格不合。
3: 可我们连谁是什么性格还不知道呢。
0: 不错，有道理，把这句换掉。那就写由于我爱上了别人。
3: 简直是胡扯！我爱上谁了？
0: 是胡扯。
3: 应当照实写。
0: 那照实写，就写由于我们仓促结婚，相互之间不了解。
3: 这倒是真的，不过说出来很难听。
0: 那换个写法，由于丈夫邋里邋遢，酗酒，还爱骂人。
3: 我可不愿意把你写成这种样子，让人讨厌。
0: 那该写点什么？俩人要离婚，总得有个原告，有个被告。
3: 这有什么区别？
0: 被告是有过错的一方，原告要对他进行指责。
3: 那我是什么？
0: 你挑，不是让人指责你，就是你来指责我。
3: 要是谁都不指责，难道就不行吗？
0: 那这事再搁两天，我想想。
3: 搁一搁也好，喝茶吧，你们今天不是没戏吗？
2: 既然婚姻受法律保护，两个人又谁都不愿意诋毁对方，这离婚的事可就难办了。况且两个人的感情又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问题就更不简单了。欧丽亚烧好了茶，两个人对坐着饮茶，奥利亚不由得回想起和伊古尔邂逅的往事。

0: 一件件往事又都充满了戏剧色彩，真是令人难以忘怀。
1: 你气色的确不错，疏散那会儿要带上你，准有人妒忌我。现在我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是有个家了。整天在外忙这忙那，现在总算回家了。
2: 谁妨碍你经常来这儿了？现在我在医院里工作，这房子整天空着，你可以来休息吗？
1: 我没空休息。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外文书？
2: 爸爸的，我爸爸精通好几国语言，葡萄牙诗人的原著，他就能用流利的葡萄牙语念出来。
1: 很难吗？
2: 不难。爸爸说葡萄牙语并不难，语音跟法语很近，词根主要是西班牙语的。
1: 这就简单了，要学葡萄牙语只要先研究一下法语跟西班牙语。
2: 知道吗，我的爷爷也很了不起，他是在大学里教哲学课的，很早还在革命前。行了，说的太多了，讨厌吗？
1: 一点不。谢谢。
2: 昨天我去剧院看那出舞蹈教师，真奇怪，费勒拓绷着脸，你也没谢幕，不知为什么。
1: 那说明不好。
2: 不，你们比往常演得好，这戏我看过好多遍了，疏散那会儿看的。
1: 我该走了。
2: 夜深了，路上能走吗？
1: 没问题。
0: 伊戈尔对离婚的事没办成并不放在心上，渴望的是能够参加战斗。他又一次来到了兵役委员办公室。
1: 参加过战斗吗？没有，没赶上。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我就进了炮兵学校，两个月后当上了少尉，就到了部队担任炮兵排排长，可是政治部突然把我调了回来。
3: 明白了，你是炮兵，你的经历就是这些。可第二战线的盟军他们不想打，
1: 他们在拖。
3: 我们会通知你，你等着。有妻子吗？
1: 有的。
3: 他知道吗？
1: 今天告诉他。
3: 这么晚才说？
1: 是晚了点。
3: 结婚久吗？
1: 不是很久。
3: 那他会难过的。伊戈尔，现在是非常时期，没法子。给你3天时间准备。
0: 终于如愿以偿，伊戈尔兴奋极了，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可回到家里，只见奥利亚留的一张字条，人走了。伊戈尔费了一番周折才赶到伤兵医院，找到了奥利亚。
2: 你来干嘛？
1: 这就是你找到的住处吗？
2: 住这儿很方便，我用不着来回跑了。
1: 你要这么讲那还说什么？
2: 有事儿吗？
1: 就想看看你，担心怕出了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也没出，活着。
1: 你嗓子哑了？
2: 因为太累了，人手不够，我睡得少。
1: 我都知道了，我姐姐去找过你，她说了不礼貌的话，刺伤你了。这都怪我，本来早该把这事儿告诉她。
2: 她没错，是我占了你的房子。
1: 这些小事儿别说了。你的身份证，离婚手续没有办，可户口给你报上了。我的房子归你的。
2: 你真慷慨。我要离婚不是报户口。
1: 离婚嘛，目前离不成。我说还是商量一下咱们俩的事。
2: 咱们俩
1: 一点不错，
3: 这不是慷慨，我的生活一定要变了。我的房子就要很长时间的空着，说不定区里会拿去重新分配，所以归你是公正的。你不想问问我的生活怎么变吗？我要上前线了，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做士兵的妻子还是仍然做姑娘，你考虑吧。
2: 你要是不同意离婚，
3: 要是你想离婚也行，我已经全安排好了，这是公证人签署的证明，我同意离婚，不管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不在，你也可以去办离婚。拿着。
0: 离婚证明被奥利亚撕成碎片，奥利亚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伊戈尔，他爱他，他要做一名军人的妻子。
3: 好，问题解决了。还解决得不错，我找了个好妻子，还为我们俩结婚挑了个好时间。
2: 你什么时候去报道？
3: 过两天。
2: 两天？两天？
3: 你值班直到几点？
2: 十点。
3: 那好吧，我在家等你，在家里。不要耽搁，你值完班马上回来。

0: 谁呀、
1: 啊？李高，这是殡仪处的通知，他们叫你明天报到。
0: 明天？
1: 明天，早上七点。上午我来找过你，你不在。带好行装。
2: 奥利亚，我的好姑娘，真是太不凑巧了，你还得在这儿继续顶班。
3: 格勒布奇，我丈夫他要参军去了，
2: 不是还要过两天吗？
3: 我跟他说好了，值班只值到十点钟。
2: 只要你顶到明天早上。
3: 嗯，替我想一想。
2: 当然你不顶也可以，不过你也替丽达想想，她很痛苦，收到那种通知书，那是谁也不愿收到的。

0: 连回去告诉他的时间都没有。
1: 他会明白的，又不是在玩。
2: 护士，护士，我口干。

世上的事总是那么不凑巧，生活总爱捉弄人，一对有情人刚刚要开始的生活又被打断了。战争留给人们多少创伤，又留下多少遗憾。

0: 二天一早，伊戈尔背着行囊来到医院，向妻子告别。
1: 要走了？
2: 赶时间了，不是后天，是现在。
1: 天哪，我的天！可我在顶吧。
2: 别说了，别说了，你能送送我吗？
1: 我丈夫他要走了。
3: 生活，
0: 生活呀，生活，你到底是什么？爱情啊，你到底是苦还是乐？

0: 久久站立在车站上，目送着远去的丈夫。伊戈尔就这样的走了，走向炮火纷飞的战场，再也没有回来。1944年7月2日，伊戈尔在明斯克城郊阵亡。
1: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密室，羊皮地图上暗藏怎样的玄机？孙婷心脏上的异物究竟是什么？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5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5集。

真他娘的悬呐！老刘头站起身，抹了一把汗。有天破，这埃及的东西跟咱中国的差不多，也有阴阳之分，但好像不会冲体，也没啥能耐。发生什么事了？此时一群听见了动静的服务生已经凑合到了门口，惊愕地望着屋里。秦哥撒谎啊，没事没事，我们在做游戏呢。哎，没错，我们是在做游戏，一种东方游戏，很有意思，我已经入迷了。服务生满脸堆笑，一只手悄悄地把阿尔逊塞过来的一厚沓子美元钞票塞进了兜里。我们没有恶意。众人散去之后，秦哥对服务生说，我们只是精神太紧张了。服务生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希望您下次不要这样，如果您没有其他的吩咐，那我先失陪了。艾尔逊上前又是一沓子美钞，今天的事儿希望你保密。哦，当然，我当然会保密的。服务生收起了美钞，很荣幸为您服务。这个时候，一旁的刘丹看着羊皮上的东西，眉头紧皱。奇怪，这上面标的是哈夫拉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图，这是怎么回事？秦哥的脸上也不免一阵的奇怪。哈夫拉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是世界上第二大金字塔，早就向游客开放。哈夫拉金字塔的导游图，开罗随便哪个纪念品店都有卖的。而此时这张羊皮地图似乎有年头了，而且好像还有什么诅咒。孙婷带这个干嘛呢？老刘头皱着眉说，这其中有诈。刘同志，你知道瑟琳夫人的电话吗？秦哥说，我知道，什么事儿？刘同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瑟琳夫人，我总觉得这事情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呐。老刘头是看了一眼秦哥，故意又朝着刘丹说，有诈，什么意思？莫非瑟琳夫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刘丹说，我怀疑啊，孙少爷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在哪儿，刚才的那个影子好像就是所谓的什么诅咒，虽说不怎么厉害，但由此看来，孙少爷的事儿绝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瑟琳夫人既然除过埃及的灵，想必对这些东西也有点了解。拨完了号码以后，秦哥直接把电话听筒交给了老刘头。您好，请问是瑟琳家吗？老刘头的英语还挺流利的。哦，我是刘凤岩，咱们在美国见过面。哦，刘先生，有什么能帮忙的吗？瑟琳夫人对这位身怀绝技的中国同行还是蛮尊敬的。我想请问您，除了图塔卡蒙的诅咒，您还解除过哪位法老的诅咒？那些诅咒在您看来是否都一样呢？哦，我解除过图坦卡蒙和纳尔迈的诅咒，他们各不相同。那您能详细的形容一下您看到了什么吗？现在啊，我们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儿，对方只是影子，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法老的诅咒。说罢，老刘头用手捂住了听筒。哎，刘同志，哪儿卖是干嘛的呀？埃及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传说中他最早统一了上下埃及，但也有传说统一埃及的人是蝎子王。这个时候，瑟琳夫人在电话听筒中甚至发出了尖叫：刘先生，我希望您不要碰那个东西，影子。蝎子王还白骨精呢。老刘头松开手中的听筒。瑟琳夫人，您的话是什么意思？埃及的恶灵我碰到的不多，但每一次都很棘手啊。图坦卡蒙的诅咒很恶毒，但也很好解除。但是纳尔迈的诅咒虽然不会让人很快的死亡，却很不好解除。您所说的影子和纳尔迈的诅咒很像，希望您多加小心呐。老刘头继续追问：那他们诅咒的内容是什么？受害者有没有透露啊？图坦卡蒙的诅咒是让死亡降临到你的头上，而纳尔迈的诅咒很奇怪，神会收回你的影子。瑟琳夫人沉默了片刻。刘先生，我只能说这么多，受诅咒者也许会因此再次受到伤害，所以我只能提醒您小心。好的，谢谢你啊。老刘头挂断了电话，转头又问刘丹：瑟琳夫人说这好像是纳尔迈的诅咒，诅咒的内容是神会收回你的影子，你能听得懂吗？影子？听到老刘头这句话，刘丹的脑袋上的汗也下来了。刘先生，孙婷去过纳尔迈的金字塔，是纳尔迈的诅咒指引他们找到戴德夫拉的金字塔，他事前可能根本不知道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在哪儿。你是说他们几个人都是鬼催的？老刘头不解。刘先生，是这样的，在埃及古代有对影子崇拜的历史。埃及地处沙漠地区，干旱少雨，但阴影会给人们带来凉爽，所以古埃及人认为影子是神赐给人们的礼物。而到了古埃及第一王朝，也就是纳尔迈建立的王朝，影子被人们看作灵魂的代表。神要收回你的影子，就意味着神要收回你的灵魂。刘丹仔细地看着那张羊皮地图。古埃及人认为，人是由肉体、灵魂和意识三个部分组成的。肉体单独离开灵魂，或者单独离开意识，都不会死去。孙婷的症状很像是失去了灵魂的。这个时候秦哥问：那他去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干嘛？哦，是这样的，古埃及传说中，神若想收回某人的灵魂，会让他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刘丹皱着眉翻开了羊皮地图旁边的笔记本。阿努比斯是掌管死亡的神，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戴德夫拉是阿努比斯的儿子的话，那么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就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我怀疑他们就是在诅咒的驱使下找到戴德夫拉金字塔的呀。怎么了？孙婷他们？刘丹用手捂着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发现了阿朗戈城。
老刘头的脑袋这个时候已经乱套了，那他又去什么地方了？心想，这个孙婷要是醒过来，肯定和秦哥有共同语言，都是闲不住的主，要多折腾有多折腾。

0: 阿兰戈城是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兴盛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但后来忽然消失了，就像中国的楼兰和意大利的庞贝一样。一切有关于阿兰戈城的故事都是传说，甚至有传说那就是神居住的城市，后来神厌烦了那里，才将那里毁灭的。没有人知道阿兰戈究竟在哪儿，为什么毁灭。秦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那具体位置这个本子上记了。不但有地图，甚至标出了确切的经纬度，还有阿兰戈遗址的结构图。这是20世纪最大的考古发现呐、孙婷会被载入史册的。刘丹难掩脸上的兴奋。
1: 先别急着高兴啊，老刘头就怕他们真能找着地方，那个什么诅咒不会就是从那个阿兰戈带出来的吧？你们去之前可要想清楚啊。
0: 秦哥根本没看老刘头，直接冲艾尔逊发话，语言中带着兴奋：我负责设备，你负责武器，明天晚上咱们就出发。
2: 刘先生，这是救孙婷的唯一线索。
0: 刘丹合上了笔记本，看着老刘头。
1: 嗨，也罢。
0: 老刘头也无奈了，虽然现在连那个所谓的诅咒是啥原理都没有整明白，但此刻为了那个玉尊，更为了兰亭序，只能硬着头皮默许了。第二天夜里，老刘头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听见哗啦一声，睁眼一看，原来是艾尔逊把一个超大号的旅行包放在了地上，身上大包小包，就跟逃难似的。
1: 嘿，这是啥？
3: 武器啊，还有设备。
0: 艾尔逊从身上摘下了大大小小的包，低头拉开旅行包的拉链，拿出了一把样式怪异的冲锋枪。秦哥紧随其后的进了屋。
2: 刘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1: 行，走吧。
0: 老刘头从床上翻身下地，背上了随身的布兜子。
1: 哎，这是啥设备啊？
0: 布画机老刘头见过，但是此时艾尔逊拿的这堆东西，老刘头的确觉得新鲜。
3: 哦，这是卫星定位系统，美国海军的最新技术，还有金属探测器，这个有助于我们在古城遗址寻找一些线索。这是夜视仪，能把黑夜间的光线放大10万倍，美国陆军研究的。还有卫星通讯设备，如果遇险可以用这个求救。
1: 嘿，这东西啊。
0: 老刘头拿起了夜视仪。
1: 哎，快把灯关上，我试试咋黑的呀。
3: 好，刘先生，你拿反了，那边是尽头。
0: 开罗近郊一处荒废的房屋外，
2: 就在这儿。
0: 老刘头看看周围，除了来时坐的汽车的车灯，漆黑一片，啥都没有。
3: 不是，是从这儿出发而已。
0: 秦哥看了看表，又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几分钟后，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了，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房屋前的空场上。机师是金发碧眼，不像是埃及本地人。
3: 我们大概要飞3个半小时。
0: 清晨，天还没有亮，老刘头正做着梦呢，忽然被艾尔逊推醒了。
3: 哎，刘先生，我们到了。
0: 下了飞机，老刘头的脑袋上立即就是一层汗。虽然是清晨，但是温度少说有30多度，
3: 往四周望去，一律是广袤无垠的沙海。秦哥在沙漠中支起了经纬仪，直升机三天后会来这里接我们，所以说我们动作要快。
1: 嘿，我说秦爷，这地方不像是有古城的呀。
3: 仅仅过了十几分钟，阳光便开始刺眼了。老刘头手搭凉棚，往四周看了又看。
1: 嘿，还有，我说秦爷，您不会是要带着这堆铁疙瘩走吧？
3: 我们只带武器夜视仪、金属探测器和给养，其余的都留在这儿。往北大概三四公里，我们降落的地方有一些误差。收拾了一下东西，把卫星通讯设备用帆布棚罩好以后，四个人开始向北行进。要说这沙漠里走路可不同于平地，沙子是软的，一走一陷，加上高温，还没走出一公里，老刘头身上的汗就透了。这个时候，刘丹忽然喊了起来：“
4: 那里，我看见阿拉哥了。”“
1: 哪儿？”
3: 顺着刘丹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仿佛隐隐约约有几根大柱子插在沙子里，再往前好像有一片巨大的沙丘，由于沙漠中的热气蒸腾，所以看不太清。看到了地方，几个人的精神头也来了，大步流星连走带跑到了柱子下，把老刘头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呀，刘同志，你看看这柱子上写的是啥呀？
3: 不用老刘头说，刘丹已经开始观察柱子上残留的古文字了。刘丹忽然皱起了眉头，奇怪呀，这个柱子不是阿兰戈城的人修的。
1: 啥？难不成是开罗市政府修的？
3: 老刘头擦了一把汗，拿着水壶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了。这个柱子制造于第十九王朝，斯普塔法老在警告臣民不要进入阿朗戈城。
1: 那要是进去会咋样？砍头？
3: 老刘头一皱眉，不知道，后面的文字看不清了，好像这里是一座神庙的遗址，按上面的记载，那面的沙包应该就是阿朗戈城。这座神庙应该是在阿朗戈毁灭后修筑的，埃及人认为是神的愤怒导致阿朗戈的毁灭，所以在这里修了这座神庙。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众人在古城遗迹中究竟发现了什么？暗处风声异动，难道真的有人在暗中尾随他们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六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六集，
6: 嗨，这气生了好几千年也该消了吧？老刘头说着，脱下鞋倒了倒沙子，走，一鼓作气。他娘的，早知道这破地方，打死我也不来。
5: 巨大的沙丘下，就连老刘头都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沙丘啊？明明就是一座宏伟的古城，虽说有一半已经被沙子掩埋，但剩下的部分已经足够让一般人目瞪口呆了。只见城门口两个巨大的石像，光露在沙子外的上半身就有20几米高，好像是整块的石料雕的。但就这两个石像，

能看出这座古城在当时的规模。石像后面是城门，好像没有城墙，不知道是风化倒塌了，还是干脆就没有修。进了城门，四人顿感无所适从。这古城露在地上的部分虽说仅有三分之一不到，如果仅有四个人搜索的话，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此时仅有两天时间，怎么可能找到孙婷出事的地方呢？这个时候秦哥说，我们每个人搜一个方向，都带着对讲机，有情况立刻联络。刘先生，如果有问题按这个说话。行了，我又不是傻子。老刘头从布兜子里掏出了一把芋头，来，一人一个，带好了啊，别丢了。刘丹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护身符？不是，这叫死玉。你们这几块玉里都封着魂魄，你们身上带着这个，我在300步以内就能够找到你们。听到魂魄，刘丹吓得脸都白了。刘先生，我不要这个。没危险，不是什么恶鬼。老刘头把芋头塞进了刘丹的手里，带上，就你一个丫头，万一中暑了休克啥的，咱们也好找啊。几个人正准备分头行动，二迅忽然端起了冲锋枪，猛然回头瞄准。怎么了？秦哥也掏出了手枪。我总觉得有人跟着咱们。艾尔逊是越战侦察兵出身，对身体周围环境的异常情况很敏感。艾尔逊端起了枪，缓缓地走进一根很粗很粗的石柱子，猛然间绕到了柱子后面，什么也没有。别太紧张，秦哥从柱子另一侧小心翼翼地绕了过来。这儿不可能有人，可能是你太紧张了。但愿如此。阿尔逊锁上了保险，不过我还是觉得两个人一组比较好，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好，我跟你一组。老刘头比较同意阿尔逊的看法，凭借自己以往的经验，也觉得这座古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丫头，秦爷就麻烦给你了。刘先生，您好像和秦教授有些误会。艾尔逊把枪背到了背后，跟着老刘头往古城深处走去。这座古城从露在沙子外面的部分判断，其整体规模大概相当于10来个足球场大小，在当时来讲绝对是都城级别的。所有露在外面的建筑都比较恢宏，而且城市布局也比较宽松，功能区分也很明确。从一些建筑遗迹判断，外露的部分大概是一个市场。从市场的规模不难看出，这个城市在兴盛的时候，其规模并不小于当时的福斯塔德，甚至还要大。废弃这样一座城市，而且要修神庙来祭奠，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在刘丹看来，很可能是因为某种未知的传染病或者天灾。但是秦哥不同意这种看法，虽说天灾可以解释城前的神庙，但一来这座宏伟的古城并不像遭遇了天灾的样子，二来
如果有天灾的话，人们很可能等天灾过了再搬回来。从地图上看，此城的选址可以说很科学，与尼罗河之间的距离正好是洪水泛滥不到的距离，所以洪水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而且过了3000多年，此城仍未完全被沙漠淹没，所以像楼兰那样面临沙化威胁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如果说是瘟疫的话，虽说可以解释城市为何荒芜，但埃及人不可能傻到分不清疾病与诅咒。在秦哥看来，倒是战争的可能性大一些，但一样解释不了城前的神庙。唯一有可能解释一切的，就是整个城市都受到的诅咒。

现在的秦哥对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可是蛮信的，难道真的是诅咒？刘丹也在边找边琢磨，不应该，法老的诅咒没有那么恶毒。古埃及人非常热爱并且尊重生命，古埃及的帝王对待臣民十分的仁慈，即使是修建金字塔的奴隶和工人也会受到良好的饮食与医疗待遇。最新的研究显示，王室还会定期向他们支付工钱，只有打扰法老安息的人才会受到法老的诅咒。这些诅咒只是针对进入坟墓的人，不可能有法老无缘无故诅咒一个城市，而且不是每一个法老都会诅咒别人。因为根据一些记载，法老的诅咒是由僧侣或者巫师执行的，法老本身并没有诅咒别人的能力。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巫师给这座城下的诅咒？秦哥虽说也是考古专家，但是对埃及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没有可能，埃及的诅咒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诅咒一个人都很难，更何况是整个城市。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法老也不会容忍他的存在。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手中的金属探测器响声有所加快。秦哥这次所选择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军用金属探测器，探测半径达到了15米，探测深度也将近3米。一个已经被沙子埋到一半的屋子里面好像有一些情况，进去看看。秦哥抽出了手枪，低头进了屋子。这好像是一处贵族的住所，房间面积很大，屋顶已经没有，屋内空空如也，至少露在沙子外的部分是如此。墙上似乎有雕刻的痕迹，但已经完全没法辨认了。在这个屋子的中心点，金属探测器的响声达到了最快，看来东西就埋在这中间。秦教授，这里好像有点奇怪。刘丹走进了屋子，不停地左右看着，哪里不对劲儿？秦哥也觉得有点怪，但却说不出来哪儿怪。这里好像近期被人挖开了，不知道是不是孙婷他们干的。凭借着多年的埃及考古经验，刘丹发现屋子中间的沙子明显比四周要低。虽说孙婷出事到现在已经有1个多月了，但此处的风沙并不厉害，所以还能看出一些痕迹。很有可能，那他们挖这里干嘛？秦哥从背后拿出了折叠铲开始挖沙子，没挖几下就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这是什么？秦哥放下了铁铲，开始用手挖。渐渐的，一个铁箱子呈现在二人面前，大小和一台电烤箱差不多，但是很重。古埃及人的箱子，这个家肯定是个贵族。阿兰哥快毁灭的时候，冶铁术才刚刚传入埃及，并且当时埃及的国土内铁矿并不是很多，所以铁的价值跟黄金相差无几。拥有这么大的铁箱子，这家人看来是个很富有的贵族，但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铁箱子留在这儿。刘丹仔细观察着铁箱子外的花纹，这个箱子好像并不完全是铁的，外表好像还有某种神秘的防腐层，过了3000多年竟然没有什么腐蚀，真是奇迹。哎，箱子外面刻的是什么？俄塞里斯，这是古埃及神话中邪恶的神。传说如果法老的灵魂没能通过金字塔的缝隙飞向天空，那么他的木乃伊就会变成这种邪神。刘丹拿出了放大镜，仔细看着箱子外围的图案。俄塞里斯带领着他的军队在屠杀，杀人的方式很奇怪，好像会强迫俘虏喝下某种毒药，然后俘虏会变成丧失本性，成为俄塞里斯的奴隶。这些人力大无穷，而且这个时候刘丹瞪大了眼睛，而且没有影子，没有影子。秦哥也凑了上来，阿迅，我们发现了一些情况，请到我们这儿来，从咱们进来的地方往东北方向。我们也发现了重要情况，对讲机里传来耳讯的声音，我们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通往地下？我们发现了一个铁箱子，箱子表面的内容好像与阿朗哥的诅咒有关，你们先来一下那个通道，咱们一起过去。要不要咱们先打开？不行，这个先要让刘先生看一下是否能够打开。经历了上次那件事以后，秦哥也心邪了，认为这种东西还是找老刘头先确定一下比较好。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老刘头和艾尔逊一路小跑地进了门。老刘头拿着罗盘看了半天，没啥事儿啊，好像这箱子是铁器，铁器不透阴阳，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危险我不能确定。让我来打开它，大家后退。艾尔逊上前就要开箱子，等等，老刘头凑到了艾尔逊跟前，抓出一把铜钱，在地上摆了一个奇怪的图案，又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张符，掖在了艾尔逊的腰里。不知道管用不管用，站在这个圈子里开箱子，脚可别出圈儿。咱们退后。老刘头说着，和秦哥、刘丹退出了屋子，又在门口的地上画了一。日出东方，赫赫大光，五兵阵亭，唯我金刚，急急如律令。念罢掏出了龙鳞匕首，砰的一下又插在了门中央。刘丹很好奇，您画的是什么呀？艾老弟身边那个叫梁介福，门口这个叫定门阵，就算箱子里真的有那东西，应该也伤不了艾老弟，更出不了这间屋子。老刘头说着，不过这茅山阵法对付埃及这东西管用与否，我心里也是没底呀。那您所指

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刘丹吓得说话都有点哆嗦了。别看他是干考古的，但是最怕那些神鬼的东西。鬼呀，还能是啥？老刘头也很惊讶，心说怎么折腾了半天，这小丫头怎么连对手是谁都没整明白呀？不过这句话一出，刘丹倒是彻底的崩溃了。艾尔逊蹲下了身子，先是取出了护目镜和防毒面具，戴上了橡胶手套，以防箱子内有毒，而后开始检查铁箱的周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关。在确定了箱子外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将折叠撬棍的尖儿插进了箱子缝，腾的一声，箱子被撬开了。箱子内放的是一个死人的头骨与一卷羊皮，羊皮缺了一块，看形状就是孙婷拿的那块，可以肯定孙婷打开过箱子。艾尔逊冲门外的人喊道，哎，好像没什么问题，这个箱子孙婷打开过。老刘头看了看罗盘，没什么反应，确实没啥问题，大家进去吧。天哪，刘丹拿起了羊皮，这位大侠是盗墓贼，你怎么知道？秦哥问他。人家这叫科学研究，这不是盗墓，纯粹是为了研究。这张羊皮上面记录着不下15座金字塔的内部结构，这里面还记录着从各个金字塔里都偷了什么东西。刘丹瞥了一眼老刘头，气得满脸通红。这是胡夫的，这是杰克卡拉的，天哪，连图塔卡蒙的金字塔他也光临过，这是哈夫拉的。咦，怎么了？孙婷扯下的也是哈夫拉的金字塔内部结构图，这羊皮上也有啊。这个盗墓贼为什么要把哈夫拉金字塔的结构图画两遍？而且孙婷为什么要撕走其中的一个？刘丹一脑门子问号。快把孙婷包里的那张羊皮给我看看。艾尔逊从包里取出了孙婷身上的羊皮地图，递给了刘丹。我的天哪！刘丹倒吸了一口气，瞪大了眼珠子，难以置信。

身怀道门秘术的茅山传人深入凶险迷局，探寻埋藏千年的稀世珍宝，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故事穿插着陈蜜霜的年少回忆。过往的经历造就了他隐忍敏感的性格，也让他习惯性隐藏自我。读懂他的过去，我们才更明白他如今的珍贵与温柔。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28到29集。
7: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28集。既然如此，你喜欢我吗？
9: 即便陈蜜霜早就猜到钟文会有这样一句，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蜜霜被迫凝视钟文的眼睛，感受他的温度和心跳，感受自己全部张开的毛孔，注意力凝聚，心滚烫起来。听到这个问题的刹那，陈蜜霜还是不自觉地颤了一下，答案已经在心里想了起来，只是没那么顺利说出口。然而钟文不催促他，也不给他逃避的机会，就这样狡猾的一次一次不紧不慢的重复：
8: 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嗯，你喜欢我吗？
9: 这一声声砸在陈蜜霜心上，终是将他心里对外部世界的防御敲碎了。或许是早就已经有了裂缝，只差这最后一击。陈蜜霜看见光从裂缝里一点点透过来，终于带着不破不立的势头将他笼罩。明明是在黑夜的车子里，被困在一个人的臂弯下，陈蜜霜竟突然感受到了开阔。喜欢。他主动看向钟文的眼睛，甚至抬了抬下巴，一字一顿地说：我喜欢你。钟文完全没打算再问，他听得清清楚楚，嘴角立刻向耳朵的方向扯去。就在陈蜜霜以为他终于放开自己时，他却突然低头吻了下来。暂停的时间里，陈蜜霜仿佛听见了刚刚钟文唱的那首 I swear 我发誓的旋律，他紧张到将钟文的衣服抓成一团的手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
8: 我们就停在这里等日出吧，
9: 钟文贴着他的嘴角说。 陈蜜霜没办法认真思考，只是下意识地问：“停一夜？”“
8: 嗯，因为明天早上，我要再听你说一次喜欢我。”
9: 顿了顿，陈蜜霜才醒悟过来，钟文怕他是接着 Amber 的嘴说的，明天一早就不承认了。这个时候他倒是很细致啊。陈蜜霜抬起手，发泄似的揉乱了钟文的头发。你要是把这个脑筋都用在正事上，做什么都事半功倍了。
8: 这也是正事好不好？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儿了。
9: 说着，钟文又在陈蜜霜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他们真的就在车里待了一夜，零零碎碎聊了一些话，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原以为漫长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早晨六点多的时候，钟文拉着陈蜜霜爬上前车盖，依偎着等着太阳升起。红霞再一次将他们笼罩时，陈蜜霜想到了上一次，那时他都不确定自己此生还会不会再见到钟文。可那个时候他的心就已经被撼动了，只是即便有99%，他都不敢让自己幻想100%。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感受到了100%，哪怕他的父母不同意，他此时此刻也不能抑制。我喜欢你。远处的太阳在视觉上和他们的脸在一个水平线时，他们向对方侧过头，在耀眼的光芒里漫长而温柔的亲吻。日出、大海、海风以及逐渐醒来的世界，在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都没有身边的这个人重要。

0: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1: 我晚一点回去，还在工厂，但我一定会回去的，你要乖乖等我啊。收到钟文的消息时，陈蜜霜正在熬汤，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水汽和香味，合成了名为家的烟火气。陈蜜霜拿干净的小勺尝了一口，撂下之后转了小火慢慢煲，回复道，
2: 好，给你留饭。
1: 之后陈蜜霜摘掉围裙，洗干净手，坐回电脑前，连上手机相册，开始做花艺类课件的 PPT。 他最终还是答应了酒店的邀约，是钟文鼓励他接受的。钟文只说了一个理由，那就是爱情不应该成为阻止他们变得更好的东西。把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像小店开业啊，单一宴会布置这种零碎的活，陈蜜霜就开始选择性的接了，只接一些老客户和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订单，空出来的时间还能去提升自己，反而更加从容了。他也不知自己心态的变化是否真的和谈恋爱有关系，但和钟文在一起的这两个月确实充实又安逸。虽然钟文也很忙，每周只能回来待一两天，如果赶上他要出去还要再缩减，但每一次见面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次充电。 PPT 做到一半，陈蜜霜正在挑选案例照片，电话响了，看了一眼是矿城，就直接按了免提。
3: 喂，喂，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今明两天不过去了，不影响你们的二人世界了。没事，我做了很多菜，你过来一起吃饭吧。哎，不了不了，我今天住家里，明天一早还要陪我妈去教堂。那好，不过你明天白天还是过来一趟吧，之前钟文不是说要你几张画稿吗？行，那我去之前再和你说。我这不是怕不打招呼就过去不方便吗？
4: 陈蜜霜哭笑不得的骂，
3: 死孩子乱说。
1: 陈蜜霜脸上带着笑意放下了电话，起身去看了看炉子上的锅，去掉了一点鸡汤上层的油，打算继续用小火熬一会儿。他在鸡汤里面加了一点豆浆代替水，是他妈妈喜欢用的煮法。陈蜜霜想着今天晚上不能让钟文都喝光，要给矿城留一碗，就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
2: 钟文回来后和矿城见过两次，他俩第一次见面就嘀嘀咕咕地说之前矿城偷发信息的事，钟文一副感激涕零的夸张样子，陈蜜霜看了直翻白眼儿。不过这两个人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为了抢吃的而掐架，在陈蜜霜眼里，他们就是两个前一秒还狼狈为奸，后一秒就互相看不顺眼的小朋友。在钟文去格拉斯学习的时候，矿城还是会偶尔过来和他一起住，和他说一些不能和别人说的话，但只要钟文回来，矿城晚上就绝对不过来添乱。但好在自从那次矿城喝多了给爸爸打电话抱怨后，他爸爸同意他去学画画了，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找了一个不错的老师，从基础开始补课，还在画室交到了新的朋友。不回家的时候大多是住在那些朋友家，比之前的狐朋狗友让陈蜜霜放心些。虽然矿城的父亲还是用嫌弃的语气说懒得再管他，他爱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只要不惹事就行，但陈蜜霜想应该还是和矿城那天的话有关，因为矿城平时不会直白地说那些话，他对父亲偏心的抗争只是自暴自弃。那么父亲也许真的意识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反而只会觉得他不懂事。自身的痛苦如果不说出口，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是接受不到的， 虽然说出口不见得会有改变，但总不会更糟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陈秘霜却非要透过别人才看得清。正要回去继续做课件，手机又响了。陈秘霜以为还是矿城，嘟囔着这孩子又忘了什么，紧赶了几步去拿手机，却发现是爸爸的电话。他不自觉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坐下来才接通。
5: 喂，双儿啊，最近怎么样啊？
2: 这是爸爸惯用的开场白。于是陈秘霜就讲了讲工作上的事。在听到他现在是正经的花艺总监时，爸爸连声说好，听起来很是高兴。
5: 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啊，你可别嫌我啰嗦，你越来越忙，还是应该找个能互相照应的人。
2: 在话题拐向老生常谈的下一秒，陈秘霜果断地说，爸，我找好了。
5: 啊？谁呀？
2: 你们上次见过的，住在我家的男孩。
5: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那孩子太年轻，不靠谱。哎呦，我怎么和你妈说呀？
2: 我妈在家吗？我和她说。
5: 她没在，街道请她讲课。
2: 陈秘霜的妈妈退休后就没闲着，先是去私立医院干了一年，后来不知为什么辞职了，就开始到处给人家做些急救知识、体检知识的讲座。爸爸倒是踏实，每天在家画画、种花，还玩起了盆景。爸，我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也说了，我已经快30岁了，不可能一直像小时候一样听你们的安排。你们指东，我不敢往西。
5: 我们告诉你的那是人生经验，是为了你好。
2: 你们的人生经验不见得适合我的人生。陈秘霜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说出来了，他捂着心口，感觉有什么正在向外喷涌。他靠不靠谱，我离他最近，我比你们有发言权，以后就算不幸被你们说中了，我也只会怪我自己，不会怪你们。至少现在我很幸福，我想好好的享受我的人生，求你们给我一点自由，可以吗？电话那边静默了许久，他能听到爸爸略重的呼吸声。陈秘霜也沉默着，将手机放回桌上，开了免提，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归电脑桌面，努力不让自己先一步退缩。
5: 好，好。
2: 预想之中的愤怒和斥责并没有出现，唯有一声重重的叹息。爸爸非常厌烦似的说，
5: 我们是管不了你了，反正你在那么远的地方，有福自己享，有苦自己吃吧。我和你妈把能替你想的都想到了，你非要自己去试，后悔了别再怪我们就行。
2: 爸，不会的。
5: 还有，今年过年你就别回来了，你自己在那边好好过吧。
2: 爸。陈秘霜还没说完话，电话就挂断了。他有些惊慌地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愤愤地放下。这算什么呀，换种方式发脾气，还不许他回家了。陈秘霜也怄起气来，不回就不回，反正之前也不都是过年的时候才回去。
4: 晚上8点刚过，钟文回来了。前门虽然关了店，但还为他开着门，他却偏从后门进来，没什么动静就从3楼下来了。下了正坐在沙发上通过投影认真检查。

0: 察课件的陈蜜霜一跳。
1: 鸡汤的味道啊。
0: 钟文挤到陈蜜霜的旁边坐下，耸了耸鼻子。怎么还有豆浆的味道？
2: 就你鼻子灵，接着说，还能闻出来什么？
0: 那可多了，糖醋、胡椒、鱼，可我不想闻了。钟文的脑袋耷拉在陈蜜霜的肩膀上，回家了，就不要再考试了吧。陈蜜霜笑了一声，用肩膀顶了顶他的头。
2: 怎么，累了？
0: 今天在工厂转了一天，有点头大。对了，周日我就得回去了，下午去茉莉花田参观，只对我们开放半天。
2: 那你还折腾回来干什么？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多休息休息多好。
0: 那可不行，见到你就是我最好的休息，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家，那间屋子只是临时落脚点而已。钟文得寸进尺地伸长双臂圈住了陈蜜霜的肩膀，把头往他脖子上蹭。好奇怪呀，我现在连饭的味道都不想闻了，只有你的味道那么好闻。
2: 痒死了。
0: 也不知是真的被他的头发蹭得浑身发痒，还是被钟文的话惹得不好意思，陈蜜霜突然心慌脸红，赶紧把钟文的头推开，脚步慌张地逃离了沙发。
2: 好啦，先吃饭。
0: 对于陈蜜霜做的饭，钟文一向是风卷残云，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闻各种气味，因为嗅觉也会疲惫，所以每隔十分钟就要休息一下，可一天下来还是疲惫不堪。下课之后他什么味道也不想闻，还养成了和陈蜜霜一样反复洗手的毛病，但他自己的住处很难收拾得像陈蜜霜这么仔细，别的房间传来的食物味道、垃圾桶的味道、下水道口的潮味，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让他心烦。只有在这里，在陈蜜霜身边，钟文才觉得清爽且踏实。陈蜜霜身上那股只有贴近皮肤才能闻到的香味，此刻变成了他们亲密的证明，成了钟文在这个世上最想闻到的味道。吃完饭，两个人用投影放电视剧看。其实陈蜜霜对他们看的这类片子的兴趣啊一般，就是随便看看，但是钟文喜欢看，一直在追进度，只不过这个喜欢看的人看着看着就开始瘫倒，先是往下溜，而后换了几个姿势，最后找到空档，一头栽倒在陈蜜霜的腿上。陈蜜霜被他吓了一跳，手也不知该往哪儿放。
2: 你要是困了就好好睡。
0: 不要，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钟文仰躺在陈蜜霜的腿上，从这个死亡角度看，陈蜜霜居然还是很好看。你怎么一点双下巴也没有啊？陈蜜霜被他突然冒出来的问题弄得哭笑不得，反问他，
2: 我应该有吗？
0: 你看我。说着钟文低了低下巴，挤出了多层下巴，从陈蜜霜的角度看上去更是丑得好笑，他忍不住笑出了声，伸手就在钟文下巴下面的肉上捏了一把，刚刚的一点不适应瞬间荡然无存了。陈蜜霜突然想到什么，对钟文说，
2: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我们的事，我让他给我一点自由。
0: 真的？
2: 真的。
0: 钟文伸手勾住陈蜜霜的脖子，将他的头往下拉，陈蜜霜还在说着，
2: 你又要干什么？
0: 钟文就支起头，在陈蜜霜的嘴上吧唧地亲了一口。
2: 好了，别闹了，说正事呢。
0: 这样说着，陈蜜霜还是红了脸，
2: 但他还是很生气，过年都不让我回家了。
0: 虽然陈蜜霜和父母之间的问题由来已久，但这次毕竟是和钟文有关，钟文不能置之不理，只是现在 钟文还拿不出强有力的资本能让陈蜜霜的爸妈满意。钟文只能尽自己所能让陈蜜霜快乐一点，所以钟文说，今年过年我也不回去，我之前就打好招呼了，我们在这里过年吧，等到狂欢节过后找个机票便宜点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回去，到那个时候你爸妈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2: 我倒没事，我上学那会儿也经常一年都不回去一次，他们反而觉得这样比较好，证明我能适应这边的生活。有一次我妈过生日，我买了礼物偷偷回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结果被埋怨了好几天，说我浪费钱浪费时间。
0: 陈蜜霜摇了摇头，想摆脱掉那些过去，垂下眼帘看躺在自己腿上的钟文。
2: 倒是你爸妈习惯吗？
0: 习惯都需要过程吧，但他们会理解的。一集电视剧放完，熟悉的片尾音乐响起，钟文直直向上伸展双臂，伸了一个懒腰，顺势搂住陈蜜霜的脖子坐了起来，凑近她，紧盯着她的眼睛说，只要我们幸福，他们总有一天会理解的。钟文志气又直白的信念总有超乎寻常的力量，陈蜜霜微笑着点了点头。
2: 好了，我要去睡了，你也快点睡吧，不要再看手机了。
0: 说着陈蜜霜想要起身回楼上，脚刚一沾地又跌坐了回去。
2: 啊，
0: 怎么了？
2: 腿麻了。
0: 陈蜜霜哭笑不得地揉着腿。哎呀，那你不早说。刚刚还懒洋洋的钟文突然动若脱兔，不等陈蜜霜反应就已经蹦下了沙发，弯腰一把将陈蜜霜大横抱了起来，很轻松似的往楼上走。陈蜜霜有些紧张的紧抓着钟文肩膀处的衣服，偷偷的抬眼瞄，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到钟文脸上生出来的细小胡茬和滚动的喉结，他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钟文是一个能保护他的男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男孩了。他的心突然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在陈蜜霜自己听来好像有回声似的，他紧张兮兮的害怕钟文也会听到。好好睡觉，明天又是能看到我的一天，开心吧。钟文把陈蜜霜放在床上，还非常顺手地将枕头往上拽了拽，让她靠得舒服。钟文向前欠身，在陈蜜霜的额头上亲了一下，晚安。
2: 晚安。
0: 看着钟文蹦蹦跳跳地要下楼，陈蜜霜心里一片柔软。确定关系后，他们心照不宣地维持现状，并没有急着更进一步，这反而让她很有安全感。走到楼梯口，钟文突然趴在墙上贼头贼脑地转头说，我以为你会挽留我呢。知道他是在胡闹，陈蜜霜还是配合他，抓起旁边的抱枕使劲地朝他砸过去，笑着说，
2: 快滚。
0: 钟文稳稳地抓下抱枕抱在怀里，笑着跑下楼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故事以花语调香为温柔的底色，描摹出了生活里细琐的美好。小说女主陈蜜霜与小说男主钟文在花香与气息交织的日常里彼此陪伴，慢慢相知。我们终日奔波忙碌，常常忽略身边的温柔景致，而这个故事让人懂得，真正的安稳是把平淡日子过得丰盈温柔。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中文在钻研香气的过程中，常常以陈蜜霜为灵感，它独有的气息、温柔的模样，成为它创作路上最特别的灵感来源，融入每一段的香气里。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0: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2: 第29集。
3: 第二天，陈蜜霜起的还是像往常一样早，只是一直蹑手蹑脚的收拾，没打算这么早开店。反正预约都在下午，他想让钟文多睡一会儿。没想到他刚把楼上收拾干净，下面就已经传来了活动的声音，窗帘也拉开了。怎么起这么早？陈蜜霜下楼发现钟文已经把沙发收拾好了。
4: 我现在已经习惯早起了。
3: 钟文看外面阳光很好，把被子拿到阳台上晒一晒。
4: 我等下打算出去买点东西，回来给你烤饼干吃。
3: 你确定？
4: 哎，你不要小看我呀，我也是正经学过的。
3: 钟文在格拉斯那边的一辆移动甜品车做兼职，那家的饼干面包都是原味的，没加人工香精和甜味剂。他比较适应这个工作环境，一周就做2到3个晚上，倒是学会了烘焙。好好好，那我拭目以待。哎，不过你走之前先和我一起把花种了吧。阳台一角贴着墙壁边缘有一方细长条的花池，是陈蜜霜新砌的，下面有防水滤水的系统，为了美观，砖的外围还拿木头做成了围栏，扦插的枝条他也选好了，就差种上了。说过的话他全都没忘，只是之前旅行回来就起了变故，他一度以为已经没有机会了，好在还来得及，说过的约定要一个个兑现才行。于是吃完早饭，钟文和陈蜜霜一起将枝条埋进了土里。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却因为两个人过度郑重而令人感觉像某种重要仪式。浇完水之后，钟文蹲在花池边双手合十。
4: 我要许个愿。
3: 又不是许愿池，哪有对着土许愿的？
4: 心诚则灵，管它是什么东西啊！
3: 说着，钟文还真就闭起了眼睛，念念有词起来：“
4: 但愿岁岁如今日，年年如今朝。”
3: 陈蜜霜侧着头看他，一面觉得他神神叨叨的很好笑，一面又觉得他虔诚的不可思议，让自己也忍不住相信，或许心诚真的也是一种力量。陈蜜霜在心里跟着默念了一遍，愈加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温柔却最奢侈的祈愿。
4: 等钟文把需要的面粉、酵母之类的东西买回来，刚和好面，打好蛋白，矿城就来了。看到钟文居然会下厨，他发现新大陆似的叫唤：
5: 喂，你居然会做饭。
3: 他说他在打工的地方学会了做饼干，正好等会儿你也尝尝。
4: 陈蜜霜眼疾手快地在一旁收拾烂摊子。钟文做了20多块饼干，把灶台弄得乱七八糟。陈蜜霜小心翼翼地收拾着那些粉末，让他们尽量不飘到地上。在矿城眼里，他俩就是秀恩爱。
5: 喏，赶紧。
4: 矿城从包里掏出了一个速写本，抽出里面夹着的几张画递给了钟文。钟文刚要接， 晃成又往回收，仍是不太敢相信地问：
5: 啊，你不会是耍我吧？
4: 切，你爱信不信。
3: 好啦，他会耍你，我不会啊。
4: 陈蜜霜用胳膊撞了钟文一下，接下了矿城的话，都是一些服饰类的设计图，这方面陈蜜霜不太懂，就像他压根儿不知道 Mrs. Morin 是谁一样。但是矿城知道，钟文第一次提起可以拿他的画去给 Mrs. Morin 看的时候，矿城真的以为他在吹牛。哎，我先跟你说好啊。钟文紧张兮兮地盯着烤箱，简直就跟在产房门口翘首以盼一样，用后脑勺和矿城说话：那位女士嘴很毒，她说什么我可就复述什么，不过也有可能她什么都懒得说，到时候你可别怪在我的头上啊。
5: 哎呀，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她挑我毛病我还开心呢。哎，你是不是跟人家根本不熟？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我这就拿过去，别死撑了。
4: 不是，我和他很熟的好不好？我等一下还要去给他送饼干呢。
3: 眼看着两人又斗起嘴来，陈蜜霜笑着摇头。说来也奇怪，钟文和年纪小的女孩的相处模式跟和他在一起时完全不一样。有时他也会想，其实那样对钟文来说会不会更简单快乐呢？到了时间，钟文忙不迭戴上手套把烤盘端出来。饼干卖相虽然差一点，但至少没有糊也没有塌，看起来还算可以。他急着想尝一尝，摘了手套就去拿，结果烫得直甩手。陈蜜霜皱着眉想看他的手：哎，烫到没有？钟文却不当回事，一边喊着烫，一边换了只手继续捏着饼干边角拎起来，非要让陈蜜霜尝一口。陈蜜霜怕他拿久了更烫，只能低头用牙齿咬了一点。钟文捏着自己的耳垂期待地问：
4: 好吃吗？啊，好吃吗？
3: 嗯，挺好的。陈蜜霜嚼了嚼，由衷地觉得还不错。
5: 真的假的？
3: 矿城不太相信，探身就要拿饼干。
5: 哎，你不能这么惯着他，男人都会得寸进尺的。
3: 钟文毫不客气地拍掉他的手，把烤盘往旁边挪了几寸，记仇地说：
4: 哼，白给你吃，话还那么多，我都留给我老婆吃。
3: 矿城只顾着抢饼干和斗嘴，对老婆这个词没任何反应，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倒是陈蜜霜的心里像是被小锤当的敲了一下，满是震惊与惊喜的双重回音。他不自觉地瞪大眼睛，幸好钟文没有察觉。
4: 把饼干分出一小包，钟文给 Mrs. Morin 送去，顺便带着矿城的画。谁知道给他开门的是之前见过一面的 Mrs. Morin 的儿子。钟文礼貌地和他打招呼，想介绍自己是谁，但男人没听他说完话就喊了一句：妈，我走了。没等他回答就扬长而去，而 Mrs. Morin 也确实没有回答。不知道为什么，钟文对 Mrs. Morin 的这个儿子的感觉总是不太好，但他也不愿意多想，毕竟是人家的家事。为了他这点粗糙的饼干，Mrs. Morin 拿出了很贵的红茶，边吃边对矿城的话点评：嘴确实是非常毒，简单说来就是在他看来呀，一无是处。钟文刚想笑， Mrs. Morin 却说：
2: 不过我不喜欢不代表不好，当下流行的那些在我看来也是一堆垃圾，包括每年的走秀款，时尚就是这么回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尚，至少他丑得有想法，没有盲从，这就很好了。
4: 这句话给了钟文很大的震动，毕竟香水也是时尚的一部分，所以 Mrs. Morin 给予矿城的金玉良言对他也适用。外面天气可好。

0: 我推你出去走走吧。要不我们去看场电影？
1: 你愿意和我这样的老太婆一起看电影？
0: 那有什么？
1: 哎，算了，现在电影也不好看。
2: Mrs. Murray 抿了一口红茶，她在家里也会涂口红，穿很好的衣服。
1: 等一下医生来接我去医院做检查，你回去陪你的女朋友吧。
0: 啊，有哪里不舒服吗？
1: 没有，就是例行检查而已。
0: 哦，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有什么事儿，还是可以给我打电话的，给陈明双打电话也行。
1: 哎呦，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啰嗦？这话你每次来都说一遍，真当我老糊涂了？
2: Mrs. Morin 嗔怪地白了他一眼。
0: 好好好，我啰嗦，你最年轻了，好吧？
2: 知道医生等下会来，中文就没多待，起来活动了一下，顺便检查了屋子里有没有隐患，就打算走了。此时 Mrs. Morin 突然对他说，
1: 你去旁边的卫生间，从镜子下面的柜子里拿只垃圾袋出来，要最大的。
2: 中文不明所以，但还是照做了。他拿着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出来，看到 Mrs. Morin 已经把冰箱上下全打开了，指挥他把里面一些还不是特别冰的水，包着保鲜膜的肉和袋装罐装的速食品全都拿了出来，丢进了垃圾袋，并且叮嘱他，
1: 你替我拿出去丢掉，记得一定要丢掉，不要拿回去自己吃。
0: 可是这都是新的。
2: 中文看了看保质期，都还有很久呢，扔了实在是可惜。
1: 不行，必须扔掉，而且最好在垃圾车来收之前不久扔掉。要是你嫌麻烦就放下，回头我自己弄。
0: 哎呀，没说不管，我分下累就拿去扔，行了吧？
2: 中文又拿了两个袋子。还是第一次见 Mrs. Morin 这么严厉的态度，中文只能听他的，但在分类的过程中，中文越琢磨这件事越觉得不对劲儿。鲜肉之类的还没有冻食，证明放进去的时间并不长。之前他撞见了 Mrs. Morin 的儿子，这些应该是他儿子买的。为什么要把儿子买来的东西扔掉呢？认真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帮 Mrs. Morin 扔东西了，他俩就相识于此，但这是数量最大的一次。一个早就在心底浮现，他却始终不愿意相信的可怕想法再度窜了出来，让他突然觉得这空荡荡的老房子里温度骤降。他提着袋子朝门口走了几步，还是停住了脚步，焦虑地不停地咬嘴皮。
0: 那个，我有件事想问。
2: 他微微回头， Mrs. Morin 坐在轮椅上对着他，神情淡然，仿佛清楚他要问什么。越是这样，中文就越是问不出口。静默了几秒，他还是笑了笑。
0: 啊，算了，没什么，我走了啊。
3: 走出门去，立刻浸润在耀眼的阳光里，和房子里的幽暗对比强烈。中文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天，忍不住叹了口气。Mrs. Morin 年轻时也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积蓄超过大部分人。上了年纪，却这样孤零零地困在大房子里。他坚持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不愿意找保姆，其实不过是逞强而已。他想要更亲密的陪伴关系，可偏偏没有亲近的亲人。中文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总有一天也会老到这种程度，他得快点成长，才能早一点让他们享福。但享福不仅仅需要钱，中文知道自己早晚还是要回去的。可陈蜜霜想回去吗？中文只琢磨了一下，就晃了晃头，主动将烦恼甩开。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异国恋他也愿意，只要是陈蜜霜，一切他都照单全收。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钟文知道门口这条街的垃圾车几点来，打算先提回去，等到时间差不多再去丢。就这样回到了店里，门口有人在看花，他随便招呼了一句，还卖了几只玫瑰，然后他才喊着我回来了往楼上走。结果他一上楼就发现有别人在，陈蜜霜对他笑了一下，用眼神示意他有正事。钟文赶紧说了声不好意思，就躲进了厨房里，顺势烧了点热水。和陈蜜霜一起坐在桌前的是一个华裔中年女子，微胖但穿得很时髦，她直接用中文和陈蜜霜说话，看起来两个人已经很熟悉了。大概是因为本身性格爽朗，虽然她有压低声音的意识，但说话声还是老远都能听得到。她问陈蜜霜
1: 那是谁呀？
0: 陈蜜霜往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恰好钟文偷偷摸摸的探头被他撞见，就吐了吐舌头又缩回去。陈蜜霜笑了一下说男朋友。
1: 哎呦，什么时候找的呀？去年我来的时候你不是还单着吗？
0: 其实去年就认识了，只是没确定关系，总之也有一阵子了。
1: 哎呦，好好好，小伙子看着蛮年轻的嘛，人也长得精神。哎呦，我就说嘛，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没人追啊？我之前不是还打算给你介绍对象吗？哎呦，幸好你没有去见，那个人不怎么靠谱的，和一个姑娘闪婚又闪离了。
2: 感情这岁数的人出了国也爱给人介绍对象啊。钟文听着好笑，更好笑的是陈蜜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话题引向了正事儿上。不过他们之前应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又说了十来分钟大姐就走了。钟文端了两杯咖啡出来，一杯放在陈蜜霜的手边，坐下后捧着咖啡挑了挑眉还被介绍过对象呢？
0: 不是说了没有去见吗？这都要吃醋？
2: 哪有这么小气啊，只是感叹我运气好而已，晚一步也许就让别人抢先了。
0: 你呀、啊、
2: 陈蜜霜抬手捏住他的脸颊，
0: 就是赢在脸皮够厚。
2: 你可真了解我闹了一阵儿，庄文才对陈蜜霜讲起刚刚的事儿。陈蜜霜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但是钟文知道他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在没有证据 Mrs. Morin 也不愿意开口的情况下，他们毕竟是外人，实在不能做这种怀疑。为了扭转气氛，钟文突然问，对了，矿城呢？他的画还在我这儿呢。
0: 他看有人来就先走了，反正他还要来的，放在这儿好了。
2: 刚刚那人是来干什么的？
0: 订花的，一个华人圈子的圣诞读书会。
2: 你接吗？
0: 原本是接不接无所谓的，也赚不了多少钱，但这个读书会是我从这儿开店起每年都来约的，又是华人社区，实在抹不开面子拒绝。
2: 读书会啊。读什么？
0: 这我怎么知道，好像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吧，可能是小说类的。哎，你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啊？
2: 钟文的眼珠转了转，他对读书兴趣不大，却想到了另一个层面。
0: 又想什么坏主意了？说吧。
2: 现在陈蜜霜能通过钟文的表情大概猜到他在琢磨什么。不是什么坏主意。钟文凑近了他问，只不过想问问你，能不能夹带一点私货？

0: 陈蜜霜出国久了，有些新词儿乍一听到还有点不明白，不过中文给他详细讲了自己的想法，他就懂了。中文啊，是听到读书会自然联想到了书签，又从书签的形状想到了自己每天在用的蚊香条，所以他想做几张带香味儿的书签，让陈蜜霜随着花一起送给参加读书会的人。这是件好事，陈蜜霜当然不会拒绝，只要钟文在他送花之前把书签做好就行。这事啊，钟文记在了心里，在上课的间隙开始琢磨起来。一开始他想用正常的纸质书签，试过之后发现那些纸的味道会影响香味，而且也留不住香，另外精油还会破坏书签原本的图案。后来他直接改用粗条的绿纸，分了六份开始做实验。目前他已经进入了仿香的阶段，仿香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自己的调配模仿出某种气味，一种是模仿天然，某些天然香料价格昂贵或来源不足，为了大量生产和控制价格，就要用来源较丰富的合成香料仿制出近似的气味替代，比如麝香。现在国际上对麝香的管控严格，哪怕是人工驯养出来的林麝的天然麝香，使用前也需要申报，基本只供药用，价格也很高。香水只是需要麝香的气味作为定香剂，使香精的整体气味更加醇厚绵长，所以仅仅需要天然麝香里面的芳香成分麝香酮而已。但是麝香酮在天然麝香中只占 1.2% 左右，其中还只有 R 构型制香，仍然很稀缺昂贵，所以需要用一些价廉易得的化合物合成出 R 构型麝香酮。这方面有许多前人的文献可以参考，对中文来说并不难。相对比较难的是模仿家乡产品和成品香精的气味，很多时候即使它完全辨认出里面的成分，混合起来的成品和天然的相比仍然有明显的差别。以花来做例子，不同地区不同花田种出来的同一种花做理化分析还是会有轻微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混合后很可能会被放大，至少对调香师来说是这样的。普通人也许没那么多讲究，他们觉得有五分像但价格低得多就很划算了，殊不知香水所有的精华都在另外五分里，这也是各大香水公司把配方看作生命的原因。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有调香师夜以继日的不断配比，只为了香与美妙之间的一线之隔。对于一个调香师来说，仿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钟文必须熟悉所有合成香料的转化方法，哪种性价比更高，更易取得，更易操作，还要知道哪个地区哪个工厂出产的香精品级最好，这也是给他日后的工作打基础。但这个过程是漫长又令人疲惫的，他每天待在实验室里，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沾上奇怪的味道。要知道很多单一的精油并不好闻，更何况是化合物阶段，一旦沾上洗洁精都洗不掉，还要用填充贴彻底清除气味。所以在这样的日常里，能配合陈蜜霜做几张自由调配味道的书签，对中文而言是种消遣。毕竟调香师的终极目标是创香，而创造总是令人快乐和振奋的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啊，哎，很早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清宫内专门有负责熬制奶茶的蒙古人，熬茶一桶，用黄茶一包，盐一两，乳油二钱，牛乳三斤八两，

除了黄茶，还会有普洱茶、安化茶等等。在重大的宫廷宴席进餐前，皇帝会赐与宴者奶茶以示皇恩。那现在呢，在博物馆里咱们还能看到专门用于御赐奶茶的茶碗传世。清代食谱、小说、农书、地方志当中也记载了多种利用乳及乳制品加工制作的食物，比如《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牛乳及乳制品，王熙凤常喝奶子，书中还记载了有糖蒸酥酪、牛奶茯苓霜、奶子糖精粥、牛乳蒸羊羔、奶油松瓤卷酥等等，这各种乳制品加工成的特色美食。有本叫做《农谱变懒》的古籍中记载有牛奶菜，就是将牛乳过滤之后加入鸡蛋清搅拌均匀，小火慢炖而成。类似的制作方法在另一本古籍《醒元录》当中也有记载，这种方法叫做乳蛋法。乳蛋法还会加入研磨成粉的胡桃仁以及冰糖一起蒸熟食用，那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那个双皮奶了啊！哟呵，这叫真会吃啊！在清代呢，还有一种牛乳粥，是直接用乳汁煮粥，再用芝麻酱炒面煎茶，加盐和乳汁，被北方称为是面茶，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嗯，朋友们，面茶也出现了啊！这可跟咱现在老北京的那个面茶一点都不一样，老北京的面茶呢是糜子面为主的。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代的乳制品食物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都很美味。比如说有种乳酥糕，是用酥和豆粉切厚片煎制，味道像肥肉一样香美。云南地区制作乳扇，青海柴达木人制作酥酪，北方人饮奶茶，蒙古人饮牛乳奶茶，吃牛奶豆腐、黄油、牛奶皮子等等。哎，这些制作方法基本上跟之前差不多。其中北方人的奶茶制牛乳活以糖使成浆也，而蒙古人的奶茶是用奶酪充实炒米，是作为早餐来食用的。总而言之，咱们中华民族一直是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民族，所以乳及乳制品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直没有占据主流位置，更多的被视为西北游牧民族的特色食物。但历代对于乳的利用以及乳制品加工食用却从未中断。自《齐民要术》明确记载了烙酥的制作方法以来，对乳的加工利用技术基本是沿袭至今，没有发生非常重大的技术变革和品类变化。我们用乳酸菌发酵技术在乳制品中的利用至少比西方早了1200多年。后世在酥酪加工的基础上又创造演化出以乳及乳制品为配料的各式美食，不断丰富乳制品饮食文化的内涵，也为如今的我们提供了更多样的口味选择和营养来源。

0: 青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几种。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是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青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西南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管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青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西南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西南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 100% 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西南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西南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为了规范西兰红茶的出口呢，西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西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上排为 Ceylon Tea 字样及西兰茶，下排为 Ceylon of Quality of Quality 字样即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西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西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还是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品质很高。西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西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而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源头往往就来自那片生养他的土地。湖南汨罗对中国当代文学名家韩少功来说意义非凡，这里不仅是他当年知青下乡的地方，更是他《爸爸爸》《马桥词典》等经典作品的灵感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韩少功和妻子梁玉丽的足迹，走进汨罗的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位写作者是如何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扎进

0: 故乡的泥土里。
1: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一片巨大的蓝色忍不住冒出来，如果要投放水面那一片的迷蒙之处，只能汽车去找船。我想起了《水浒传》里一直想见射向湖中芦苇坡闪出几条快船，莫非今天我也要在这里落潮？那边是个什么世界？我很好奇。

0: 这是入住这个八景的时候47岁嘛，但是他们就叫我韩家了。
1: 我们在海南南来北往的客人特别多，朋友来了，朋友的朋友来了，来一个电话见面啊，张罗啊，吃个饭什么的，时光就这么白白的流逝了。有点着急，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抢救出来。还有一个，我老是觉得它都市文明了，它是一大堆人造品，水泥啊，钢筋啊，它有一些非自然的属性，可能啊，人呢就是要和生命的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会让你觉得自在一些。那个时候我们的海南的领导呀，他也理解一个作家的苦恼，说那行，那我们给你一半的自由，你可以一半年在岗，半年可以离岗。
0: 这原来就是我这个大书房，以前在这里写作过，后来我发现可以找一个最小的地方，就是好像自己躲在山洞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房里也待得更多。因为在这里这些东西比较安静，这是我的小书房，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凉台，晚上我们在夏天在这里外面还盖个毯子，还穿袜子，不穿袜子会冷。
1: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有一张纸，有一支笔，就开始干活。这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以后，特别舒服。你饭吃得很香，你觉睡得很沉，而且有一种自食其力的自豪感。

0: 写一些个科幻小说吧。所以以后就是人家大脑有用，其他都没用。我说那怎么得了？那就是变成一个大章鱼，其他的这个肢体全部退化为一些那个触须。我说呢，那种形象难道很可爱吗？我不愿意活成一个大章鱼，我愿意我有手有脚，我的手和脚有肌肉，它有这种反应能力，这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吗？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眼粉，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
1: 他是97年到了八井，叫八井在这里建房子，这里99年下半年到这里来了。开始说话的还是有一点，我农村的头发是不合适。
0: 当时整个的农村的人口都是向往城市，向往现代化，那突然来了一个逆行者，他们就会觉得好奇，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了，是吧？要不就是犯错误了，要不就是躲案子躲债。
2: 我们汨罗人可能站在刚刚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把他当外人，我听说最开始的时候在路上还有人那个呢，就故意为难他呢。一些小混混可能觉得韩老师，就觉得韩老师你也是外地来的嘛，你好歹也要打点打点我们嘛。
3: 我一开始也以为他是一个当大官的嘛，我们干活的人不愿意去打扰他，不那他就跟我们的联系，有事啊跑过来啊，你给我一支烟啊，你用这个办法他才给他来接受我们的。
1: 我们农民这么低价钱的像这个纸烟呢，他也抽哦。
4: 那个要一千人，他毛骨不认识的啊，他一打他不会登记。
2: 后来他们了解多了嘛，就知道韩老师的为人，就是那两个小混混最后来见韩老师就带来了两个铁树，意思就是我也要改好了。你老人家就把这两个铁树收下来。
1: 过了几年之后，八井的人把韩寿公看作是八井人。哎，韩主席，韩主席，你是八井人嘞？你见到百年之后啊，如果是老了，我们还是给土地你安葬嘞。
5: 我们刚来没多久嘛，蓝老师带着我们把八井乡的所有的冲冲岔岔，我们都走遍了。
1: 那边还有一个老人，快到79岁的。
0: 79岁，老太太一个人在山上。
1: 就是，
0: 那不神仙吗？那年8月15，我们说还有这么老太太，我们说我们得去看看，就是给她拜个节，带了月饼，在山上去找她。那老太太干净得，那个屋里屋外，那个一根草都没有，讲话没有一个废字。每个词的用的非常的准确，比方说我们问了某个他的亲戚来看他，跟他关系怎么样？他说来过的三个字，也就是他的分寸，说这个亲戚和他可能是不远也不近的那种关系，来过的。
1: 好精明嘞，
0: 那个老太太都是奇人，他是个神仙。
1: 哎，那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他讲话没有字。笨字
0: 没有一个废字，
1: 好精明的。
0: 我们说自叹不如，我们说我们老了肯定没这个样。我觉得有些老百姓让我很惊讶，我觉得他们有些东西我做不到，这些几乎被我们目光会跳过去的这些人，他在那里有一种伟大的精神的存在，我很服他们。我最初的那些事情都写在这种《山南水北》那本书里面。我家里原来种了几个葡萄嘛，有一个葡萄爬了藤以后，我觉得它爬错了方向，我就拿个竹竿小心的把它拨了一个方向，第二天它自杀了，所有的叶子都是光光的，我不活了，你不尊重我的自由。这些植物都可以和你交流的，这是在城市的文明中间，你和钢筋水泥不会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生浮出来， 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
6: 刚刚我们听到作家韩少功和妻子梁玉丽回到湖南汨罗八景村，一位作家如此深沉的土地情怀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生根的呢？让我们将时光倒流，回到更早的源头。在韩少功15岁那年，他以知青身份来到了长岭天井公社茶厂，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开始为当地的文艺宣传队写脚本，为歌舞团创作剧本，用文字为自己和周围的人搭建起一个温暖的空间。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那个充满汗水与梦想的知青茶园，去看看作家最初的文学之梦是如何破土而出的。
7: 这一段就是公社，这一段前面那一段就是我们茶厂的原来的老公社，就在这里。
5: 从哪里可以去茶厂？
0: 这是片区服务。
5: 那我们问一问他，这里可能好一些。
8: 在后面，那个茶厂在后面。
5: 怎么样可以进到那里去？
8: 这个大门出去以后，向左拐，然后那里有个水路，再然后就转弯，那个门楼上有一个千盏茶叶厂的是吗？
5: 就转着左
8: 弯。对，
5: 好，
8: 谢谢。
5: 就往前面一点点。
8: 好的，
5: 谢谢。我们是老知青嘞，在这里都50多年之前，我们来这里开粮种茶。我们是68年就下来的了。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对啊，但是没问题，我是还是要读个老
4: 师。哦，您是杨老师，
5: 他你们就是韩老师那里面的他爸爸，就是里面的人形人物打米的。然后我公公也是他里面的人物。
3: 哦，
5: 那个里面的人
3: 物。那好，我们那从那边去吧。
4: 他们都认识老韩的。
5: 是。
4: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
6: 那就是曹源。
4: 嗯，这就是曹源呢。
6: 对，我们当年。
4: 原来应该说是他们最开始在这边开出来的茶园，我们分队是公共那边。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茶厂只有300亩。

0: 后来到我们走的时候有5000多米。
1: 我们是懵懂，根本不懂，说谁不下农村谁丢人。你看我这本来是可以不下来的，是吧？我真的来的吗？这个我们这身上都是一身白花花的，什么呀？盐，都是流汗以后流出来凝结的那种盐，对吧？晚上走路回来都是像游魂一样，就是已经睡着了，半睡着了，迷迷糊糊了，但是你的动作还是机械的往前走，靠那个脚板肌肉来判断是否走对了路面。也有时候就发生意外，一脚就踩空了，就掉到水沟里面去了，但是他醒过来，哦，我还没回家。实际的生活里面太苦了，哎呀，喘一口气，找文学吧，在文学里面做个梦吧。文学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精神的一个震动。读书的时候，你就像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金矿。我知道马斯洛娃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阿 Q 是怎么回事，用这些东西来缓解你肉体上的那些痛苦。
0: 我们那时候在的时候呢，是这边有一个教学楼，那边有一个教学楼，我一个人在那里教13个小朋友，学生有5个年级，就啥课都是我教，语数什么图画美术啊，音乐体育劳动，啥课都是我一个人。那个时候的家长啊，对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是很尊敬的。说实在，那时候农村里头也没啥好吃的，好不容易有个生个鸡蛋吧，你要上门搞家访，他就会打鸡蛋煮面条给你们吃。我其实在这里才教了2年半，但是后来我离开的时候，那些老乡对我都特别好，我只剩差不多老
2: 三。我们两岸老师的笑点也低，这个泪点也很低啊。
1: 后来开始就是给文艺宣传队写脚本，认识的对我们个人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有时候不用出工啊，你还干点脑力劳动者的活，可好，我可以轻松一点。

0: 刘老师等我们一起演出。刘老师，那些很忽悠的，很爱跳舞。嗯，我们都是跳舞的伙伴。韩老师那是写剧本，他写什么剧本，我们就演写什么。
1: 因为我要这个写脚本这个任务，我有特权了、啊。我说我没一张桌子不行吧？找了个校长给我要了一张小课桌，大概两人坐的，那个有一尺多长。哎，我就有了第一张书桌，搞了一个破瓶子，塞了几朵那个野花，插在那个瓶子里面。哎呀，这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就有了啊！在这儿不谈点哲学，不谈点文学，不像话了啊！
2: 现在完全变了，都看一点都看不出。
3: 原来这是一排房。
1: 原来住的那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2: 第一间是杨爱华他们家嘛，第二间就是你的。
1: 对，第一间是那个平仔住的，他是我的邻居。第二间呢，大概就是我住的，大概是这个位置，对，就大概这个位置。我那个报告里面的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就都是发生在这里。那这是老房子，前面有了，这个是新房子。我那个男二号，这个读了老书子先生。男三号不是我的邻居，他因为喜欢向往城市文明，对于城市来的知心，他特别爱交朋友，这是我家的常客，经常晚上来串门，对不对？
4: 于是这个一号、三号、二号、三号都有了以后，那小事就开始成型了。但是越想自己就会夜不能寐啊，得写啊。所以是两天两夜几乎没休息，写完了以后一觉睡了大概20个小时。
5: 对，先天过的时候真多，就是一套汗那个包包，他不是包包包。

0: 潘伯伯。
1: 但是因为我是他的邻居隔壁，而且是几乎是听到他们家里的一切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孩子其实挺可怜的，特别可笑爱，在这方面他都是只同一个同情的孩子，但是他又是特别让人难以接受，见人就骂娘，他这种分裂的态度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人性的某种写照。
2: 我看这888那个小时的时候好像开始觉得这个不是兵长是傻子，而是周围人都是傻子，
1: 怎么这个人就是老是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啊。于是我会网罗一些其他的素材，打动我的那些民谣，那些传说，比方说那个宗族械斗是那个什么枪头肉，那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和我们的原来的兵长这个原型是没关系的。
3: 兵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龙疮也褪了红，进了龙，结了壳，葫芦脑袋在脖子上摇得特别灵活。他赤条条地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瓦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他听着远方的歌声，方位不准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咕哝着他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那个人爸爸。
4: 长岭茶厂的艰苦岁月是韩少功文学梦开始的地方，而真正让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是他后来在湖南师范大学的系统学习。带着从大学获得的视野和对乡土生活的深刻体察，韩少功的创作足迹遍及南北。接下来他将带我们重返几个关键的地点，从奠定他学识的湖南师范大学，到他曾工作生活的海南海口秀英港，最终回到他文学世界的核心湖南汨罗马桥村。在马桥村，他创作了一部独特的小说《马桥词典》，以收录当地常用方言词条并阐释其文化内涵的方式，为一方水土立传。
1: 我原来上课就在这个教室，经常坐在后面。
5: 你连高中都没读，初二就下乡了？
3: 对对对。
5: 怎么还能考上大学？
3: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乡下也是也自己读点闲书嘛，杂书嘛，然后后来在四年在文化馆工作，那个时候读书的条件更好一点了。后来就是把初中的数学课本和高中的课本全部借来，一天读一本，做点题目，然后就十几天以后就上考场。哎，还考得不错，考了97分。我当时进这个学校就有老师找我，他说你怎么了？不来数学系？你数学成绩这么好，干嘛读中文系？我说我几个哥们都在中文系的，他不希望我和我分开。
6: 您是刚刚进大学，作品就已经在人民文学上了？
1: 对，那是在学生中间是明星学生呢，我们有个写作课，开始就宣布你可以免修，在人民文学这个国刊上有了作品是吧，有一点小小的春风得意啊。这个七月红枫就是第一篇，越南还可以说算是比较典型的所谓伤痕文学，到了希望茅草地更多的有一些人性的画面。这两篇当然是我早期能够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其实当时湖南对我们挺好的，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这一辈子就如果在这个原地方待下去的话，前景基本上很清楚，好像不得不顺着这个轨道走下去的这样的情况下，有所不甘吧。
7: 少功的文学呢起步很早，他在26、27岁就已经出名了，就凭他在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这两次文学浪潮中所做的贡献，他应该是可以写进文学史的。
1: 那刚好那个时候海南建省办大特区，解释说好像是中国要做一个社会变革的一个大实验，我还有尝试我在这个文人身份以外的各种可能性，这个是很激动我。

0: 在我们来的时候，当时就只有这个秀英岛。第一次到岛上，感觉哎呀，好像要到了一条大船上。半夜醒来，突然就是有点恍惚，这船是不是在摇啊？这个岛是不是在摇？那时候海口这边都还是很破旧的嘛，很多街道都没有红绿灯，那个警察都是吹口哨的，然后手里拿一支甘蔗指着你，指挥你。那个店面都是门口必定有一个小发电机，突突突突突突冒黑烟，这怎么待啊？这个地方是吧？
1: 那你不是说都安排好才来的？
2: 没有
3: 一个有工作的，我们全都是就这么来的。
0: 我们来了以后什么都不管，包括我们办杂志就给你一个刊号，一分钱没有。
1: 办海南纪实是一来就准备好了吗？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们是海南啊，要有一种改革开放的这个一个气象。所以以前有些其实也不必要保密的一些东西，被某些条条框框给卡死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在这里做一些突破。从这条第一期的20000到第二期的这个80000，第三期就是20多万，啪啪啪啪啪的。
4: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5: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4: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8: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秋天，气虚之人的身体会有哪些反应呢？
10: 秋天，气虚之人该怎么保养？秋天，气虚的人身体会有哪些反应？气虚的人该如何在秋天养生呢？秋天，气虚的人身体会出什么问题？中医讲的气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由肾中的精气、脾胃吸收运化水谷之气和肺吸入的清气共同结合而成。所谓气虚，就是气的推动、温煦、防御、固摄和气化功能的减退。气虚的人具体表现有哪些？气虚的人的具体症状：一、气虚的人胃气虚弱，肌表不固，所以呢很容易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出汗的同时又怕风怕凉。二、气虚则四肢肌肉失养，周身倦怠乏力，稍微一运动就觉得疲倦不堪。三、气虚则清阳不升，清窍失养而精神萎顿，头昏耳鸣，劳作后会更加严重。四、气虚则中气不足，说话语音低微，倦怠无力。五、气虚则无力推动血液循行，则四肢不温，面晃白，脉象虚弱无力或微细。六、气虚则水液代谢失调，水液不化，输布障碍，可凝痰成饮，甚则水湿之邪泛滥而成水肿。七、气虚严重还会引起中气下陷，导致脏腑脱垂，同时还可导致脏腑功能减退，从而表现出一系列脏腑虚弱的征象。气虚的人呢，舌头往往胖大，舌边会有齿痕， 舌苔往往满布。当然最后这一条不是必然的，其中舌边有齿痕是气虚的最重要的指征之一，秋天气虚之人的保养之道。在秋天，人的野心和性欲不要太盛。秋天的时候气温下降，天地之间一片肃杀之气，此时呢，人们必须要面对外来的寒凉，人体要动用正气来防御外寒，而人体的正气无不根源于肾气，因此肾精肾气的充足此时非常重要。在秋天的时候，人的欲望不要太盛，这种欲望包括自己的野心，也包括性欲。人的野心一动，想要获得的念头风起，思虑过度则耗伤肾精肾气，这与秋天人体气机应该收敛来蓄积正气防御外寒的大方向是相反的。黄帝内经里面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雨积聚星，使至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其中的使至安宁、无外其志都有这个含义，而节制性欲则是比较直接的保养肾精肾气的方法。此时气虚之人本来正气就不足，防御部队是匮乏的，结果再防劳损害肾精肾气，则正气愈发不足，很多人就此生病，所以不可不戒。肾气虚了有什么表现呢？气虚的人具体表现为肾气虚的，除了气虚的症状外，往往还会有这样的症状：神疲乏力，白天困倦不堪，总想睡觉，眩晕健忘，腰膝酸软乏力，小便频硕而清，夜尿多，性欲减退，男性阳痿，女性白带清晰，舌质淡，脉弱，肾不纳气则呼吸浅促，呼多吸少。如果有了这些症状，您在秋天除了节制欲望，还需要及时调补肾气，比如服用一点金匮肾气丸、五子衍宗丸等。在秋天气虚的人的着衣原则，早晚多穿，中午少穿。气虚的人在秋天的时候最尴尬的事儿就是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了，这是为什么呢？气虚的人最容易自汗，稍微一动就会出汗，同时呢，他们也怕风怕冷，出汗之后风稍微一吹就容易感冒。秋天的早晚很凉，甚至有些冷，此时必须多穿衣服，尤其是气虚之人，因为胃气不足，身体不耐寒凉，所以寒风对他们的伤害非常大。但是到了中午，阳光非常的充足，温度很高，气虚的人会立刻出汗，于是他们会想要脱衣服，可是一脱了衣服，外面的秋风很凉，此时的风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秋天肝气不舒的人该怎么保养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5: 秋天肝气不舒的人该怎么保养？情绪不佳其实就是肝气不舒。爱钻牛角尖的人容易肝气不舒。现代肝气不舒的人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肝气不舒其实就是情绪不佳的状态。这样的人到了秋天会有哪些症状呢？具体的讲，肝气不舒的人往往都是工作或生活压力大所致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很多问题想不开或性格比较敏感，甚至容易钻牛角尖所致。这样性格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工作也不紧张，日常的小事情也会令其肝气不舒。肝气不舒的人会有哪些表现？具体表现在情绪表现。一旦出现肝气不舒的情况，则情绪很容易郁闷、焦虑、紧张、不开心，甚至发怒。身体表现。一，嘴里发苦、口干，有时呢会有眩晕感。二，消化系统状态不佳，往往有脾胃的问题，这是肝木横逆克脾土的缘故。

所以肝气不舒的人要么胃痛胃胀，要么便秘甚至腹泻。三，身体忽冷忽热，穿上衣服就热，脱了又冷，进入暖房就很热，出来就冷。四，心烦，有时有呕逆的感觉，经常嗳气打嗝甚至呕吐，这是胃气上逆的缘故。五，心悸胸闷，心脏感觉出了问题，实际上在心脏病的进展过程中，不良情绪导致的问题非常多。六，肋骨有胀痛的地方。七，失眠多梦，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多数人的失眠可能都和肝气不舒有一定的关系。喜欢悲秋的人该怎么度过秋天？一旦您听了以上的症状，可能感觉自己能对上号了，那么肝气不舒的人该怎么度过秋天呢？肝气不舒的第一种类型，气郁，情绪低迷。肝气不舒的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气郁，气机郁滞在体内，人呢会处于一种郁闷压抑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典型的肝气不舒，肝气郁滞。这样的人平时情绪就比较低迷，遇到事呢会自己闷在那里想，容易变得比较消极。到了秋天，万物的生机开始被燥金之气遏制，天地之间气机开始收敛，肝气不舒的人本来肝气就是郁滞的，此时呢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他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容易低迷。有研究显示，在秋冬时期抑郁症的发病率会更高。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总能听见周围有人说自己的情绪不好，很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呢，如果您看到朋友圈里哪个朋友总是伤感悲秋，情绪低落，就要提醒他，哎，该注意情绪疏解了。我在前面提到过，气虚的人和阳虚的人也容易悲秋。在生活当中，气虚、阳虚、肝气不舒往往会交织出现，没有一个人的病是按照教科书得的，这个人就是气虚，没有其他问题。不会的，人体是一个整体，疾病的因素往往互相联系，所以呢，往往各种因素交织出现的时候比较多。而在悲秋的问题上，肝气不舒的因素明显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容易肝气不舒的人要记住，不要钻牛角尖，天下之大，我们不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心理空间里给自己压力。此外呢，肝主疏泄，而肝气不舒的人到了秋天郁滞会更加明显，和疏泄有关的功能都会弱化，比如说此时血液的循行会出现郁滞的情况，如果和阳虚、血虚、淤血结合在一起，患者呢就会出现明显的手脚冰凉、四肢不温的情况。对于这种人，要分清是血虚为主，还是阳虚为主，还是淤血为主，三者互为因果，结合肝气不舒，都会导致气血郁滞、手脚冰凉。如果能够区分清楚，则可以对症调理，用养血的方法配合疏肝理气，或者用温阳的方法配合疏肝理气。如果淤血是主因，用疏肝理气的方法配合活血化瘀，则效果一定很好。肝气不舒且血虚，可服用逍遥丸。一个长期情绪不佳的人必定肝气不舒，然后导致血虚，又引起脾虚，而这三个问题又互为因果，互相影响。脾虚会加重肝气不舒，血虚会加重肝火上炎。我曾经讲过，这是一个铁三角，三个因素恶性循环，导致人体更加失衡。逍遥丸原来叫逍遥散，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肝气不舒且血虚的人的调理思路，要在疏肝的同时尽快补脾，这就是张仲景的见肝治病，知肝传脾，必先食脾的思路。此时呢，
逍遥丸这个方子兵分两路，一路用柴胡疏肝，一路用白术、茯苓、甘草来补脾。可以说逍遥丸这个方子是此类人的最佳选择。

0: 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绮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秋季是养肺的好时机，分享几个养肺小妙招。
3: 中医理论认为，燥主秋令，且燥邪易伤肺，秋季常见的燥邪容易导致肺脏功能失调，出现流鼻涕、鼻干、鼻痒、咳嗽等症状。秋季养生重在养肺，建议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开窗通风，清气和浊气在肺部进行交换，人体吸入肺部空气的质量对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影响。秋日应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每日早晚可选择空气清新处主动咳嗽，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沉积物、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二是补充水分，在秋季干燥的天气之下，肺部的水分更容易出现缺失，所以秋季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500毫升水，以保持肺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饮水时要注意少量、多次、慢饮。三是合理饮食，中医理论认为，燥为阳邪，易伤筋损肺，耗伤肺阴，因此秋季应注意食疗，以润肺、百合、银耳、山药、秋梨、蜂蜜等有滋阴润肺作用。此外，适当吃些酸味水果，也可以敛肺气，防秋燥，如山楂、乌梅、石榴、猕猴桃等。四是保持愉快，秋季容易引起悲伤、忧郁等不良情绪，特别是老年人。中医理论认为，忧虑、悲伤的情绪会影响肺脏的宣泄，伤及肺脏，因此秋季要及时宣泄积郁之情，多进行户外活动，还可以通过音乐、画画、写书法等舒缓情绪。五是适当运动，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首选，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增加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15至20分钟。
0: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快吃点儿，吃这个，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

0: 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4: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还记得儿时在田间地头听着虫鸣，感受微风轻抚麦浪的惬意时光吗？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便源于那充满生机的田园生活。王军与刘海英这对总政歌舞团的黄金搭档，用他们独特的嗓音带我们穿越回那段纯粹美好的岁月。王军、刘海英，谷穗上的蝈蝈，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萨拉姆毛主席刀郎，毛主席啊。

萨拉姆在维吾尔语中是敬爱的意思。这首歌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在1959年根据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看望毛主席的故事创作而成。这首翻身道情的颂歌带着边疆民族风情与感恩之情，就像奔涌不息的塔里木河在岁月中流淌了近70个春秋。刀郎，萨拉姆毛主席，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你潇洒，我漂亮，韩宝仪。

一代女皇金佩珊，这是1985年台湾电视剧《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主题曲。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感染力，通过金佩珊的深情演唱，展现了武则天传奇一生与非凡气质。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王宏伟《再见了，大别山》。

王宏伟《再见了大别山》。这首歌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一种精神的传承，它描绘了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的恢宏气势，展现了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奉献，也表达了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感恩与眷恋。多年来，这首歌被不断传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铭记历史，传承大别山的革命精神，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奋勇向前。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远征蝴蝶泉边》。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不想说杨钰莹。1991年热播电视剧《外来妹》深刻展现了改革开放浪潮中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杨钰莹演唱的主题曲，标志性的甜美纯净嗓音，巧妙融合细腻情感与内在力量，将打工妹在异乡打拼时的迷茫挣扎、对未来的憧憬向往以及现实无奈等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极具感染力的演唱，让听众仿佛走进打工者的内心深处，共情他们的酸甜苦辣。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

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印度演员拉杰·卡普尔在电影《流浪者》之中饰演拉兹一角。他演唱的这首《拉兹之歌》充满了角色的野性与悲情，嗓音带着街头流浪者特有的沙哑与不羁，那种将自身完全融入角色的演绎，让歌声成为拉兹这个人物灵魂的延伸。粗粝的声线里藏着被社会抛弃的痛苦，起伏的旋律中又带着对自由的渴望，成为拉兹命运的声音画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明瑛《莫愁啊莫愁》。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要唱好这老昆明调，就得唱出那份土味。黄宏开口一声小乖乖，调子带着老辈人说话的朴实劲儿，没有多余的修饰，连悠嗨的衬词都带着山野间的粗犷感，把老民歌最本真的老味道全唱出来了。黄宏猜调，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倩女幽魂，张国荣。
1: 阳

0: 去因我痴痴梦幻般风雨老去人往往
1: 张国荣《倩女幽魂》作为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曲，黄沾创作的这首歌曲充分发挥古典风的特色，林间小溪潺潺，楼上琴箫迭起，张国荣的演唱也恰当好处，可谓达到了曲调悠扬、词境悠远的意境。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7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12: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发布，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并提出了四条核心发现。这四条核心发现是什么？一起来了解一下。
14: 一是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二是产业链实现质效与能级双跨越，已形成从关键芯片、部组件到整机的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三是行业应用迈入全面铺开深水区，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 97%。 四是生态构建形成共生共荣新范式，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2: 专题报道：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今天请听，机器人看得见、算得快、控得准的背后藏着什么秘密？
15: 已经投入使用的，我们现在合作的实际的客户门店机构大概有将近1000家，需要在人身上按，它的传感器要求会更高一些。
16: 一款专门为理疗按摩场景设计的按摩机器人，已经在全国近1000家门店里完成了超过40万个服务订单。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这款机器人能复刻人手的按摩力度与手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它搭载了柔性力控机械臂，
15: 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像人手一样，它的机械臂的关节、它的灵活度、自由度，它都能满足我复刻人手手法的需求。现在很多门店人很难招，技能比较高的人更难招，而且流动性很强，培养成本很高。以前可能需要一个人做理疗按摩，你纯手要去按，你要按60分钟，现在可能机器人能帮你解决40分钟。
16: 能精准控制力度，跟随人体动作调整，靠的是机械臂关节里的高精度扭矩传感器，这正是机器人实现精准力控的关键。不只是按摩，在 3C 电子、精密装配这些工业场景里，这个技术正在让机器人完成过去只有人手才能胜任的精细活。这套柔性力控机械臂的核心关节全都由国内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落实机器人自研生产。在本届展会上，落实机器人展出了新一代量产产品。现场工作人员尚坚强告诉记者，关节内置高精度扭矩传感器，就相当于给机械臂的每一节手臂都配上了灵敏的触觉神经。
17: 关节模组末端集成了高精度的扭矩传感器，可以实现微克级的力感知和毫秒级的力控响应。比如说，就电视机下线之前都会做一些 HDMI、USB 的上电检测，它里面的插针比较多，人它拔的可能歪一点或斜一点，会有针脚的一些损伤。现在这种视觉再加力觉，相当于去自适应的去调整偏差纠正响应，能够保证在插拔过程中拟人化的这种效果，避免损伤嘛。电视下线的 HDMI 插拔、电池包、贴片、减速器的一些精密装备，其实落地场景也比较多的。
16: 精准力控解决的是机器人怎么把活干得精细的执行问题，要在真实环境里实现自主行动，首先要解决的是看得见的感知问题。摄像头、激光雷达等就像机器人的眼睛，负责捕捉外部环境信息，再配合姿态、位置等本体传感器，就能持续采集环境与自身的全维度状态数据。而机器人快速决策的算得快能力，来自算力芯片、计算平台和 AI 大模型共同组成的大脑。 如今，机器人的大脑正逐步摆脱固定预设编程的局限，进入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阶段。今年6月，新海图发布新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J0.5。在大会现场，他们展示了这一智慧大脑给机器人带来的变化。新海图人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高继阳用了三个关键词来介绍基础模型的三个核心能力。
18: 零样本泛化，稍微通俗一点说叫做言出法随，我给这个模型说一句什么样的指令，它就可以随动完成这个指令。通用抓取，抓取这件事是具身智能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什么叫通用？就是不经过任何的后训练和再编程，能够把大的物体、小的物体、胖的、瘦的、宽的、窄的、不同材质的都能够实现从任意地方放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长程的任务能力。因为物理世界当中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动作串联而成，怎么样能够去让我们的模型有连续的完成几十甚至上百个动作的长程任务能力，这其实是基础模型走向产生商业价值的一个核心所在。
16: 高继阳提到，零样本泛化听起来像是不用训练，但是它实际上是建立在海量真实世界数据预训练的基础之上的。正是有了足够多、足够多样的真实数据，模型才能在面对新任务时做到举一反三，不需要每次都重新训练。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全球市场的领跑效应开始显现，但是通往未来的路仍有挑战。数据是机器人大脑的核心燃料，举一反三和物理世界的分毫不差之间仍然存在一道鸿沟。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星星在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讲时也提到，行业的最大瓶颈在于泛化能力不足。
19: 全世界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简单来说，就是目前的很多 AI 模型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固定场景上你做足够的采集训练，它的成功率基本上可以做到接近100%的。但是如果它操作的物品或者在环境稍微换一下，它的成功率下降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就是未来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任意的一个

0: 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 ChatGPT 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零件的爆发点。
1: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来听报道。截至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中包含了众多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此次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全面覆盖铁、公、水、航、邮各种运输方式。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
2: 交通技术与行业的供需壁垒在主动向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交通真实高价值场景的同时，引导交通行业主动拥抱新技术，消除技术方不懂业务、业务方不懂算法的鸿沟，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补齐行业短板，推动成熟技术规模推广，集成技术示范融合，核心场景集中攻关，培育自主可控的交通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1: 根据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开放一批高价值交通运输场景，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幺零五财经早知道。
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幺零五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长 22%， 自150多个贸易伙伴进口实现正增长，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3: 何亚东介绍，今年以来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成效显现，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推动进口潜力不断释放。五至六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 23.5%， 其中鳄梨、苹果、橙子等水果进口分别增长 1.3 倍、 89.6%、 27.9%， 品牌活动的带动效应明显。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境内外举办超40场，近100个国家的优质产品通过系列活动平台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力。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强化出口中国与购贷中国、投资中国的联动，强化与进博会、消博会这些重大展会的联动，更好地释放中国大市场的潜力，与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5: 针对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相关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4: 我们注意到了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232关税的决定，中方一贯认为美方的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2: 接下来关注楼市。上海六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的相关措施，从公积金提取、住房信贷、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推出8项新政，正式实行。请听报道。
6: 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购房提取频次由不动产权证发证之日起5年内提取一次，调整为每个自然年提取一次。购房提取金额放宽至不超过购买该住房以自有资金支付的购房款。此外，缴存人还可以支付上海市购房契税和购买上海市住房配套车位库储藏室。在住房信贷方面，新政重点支持居民购买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调整后，上海首套住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二套房则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不低于25%，外环外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贷款补贴，从8月21号起至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且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了上海市二手住房的，可以申请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 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如果出售的二手住房位于外环内，还可以叠加享受2项补贴，最高可达80,000元。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同时，上海各中心城区将加快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结合15/5时期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要求，切实增加中心城区租赁房源供应。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资本市场。据统计，北交所年内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51家。值得关注的是，在这51家上市企业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30家，占比超过58%。北交所正快速成长为

0: 科技中小企业上市融资的主阵地。
1: 据万德数据统计，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占 A 股新增总量的比例超过 50%， 合计募资 168.43 亿元。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全年北交所共新增上市公司26家，今年以来北交所上市公司扩容速度明显加快。市场人士桂浩明分析，
2: 这俩就换了代，我觉得一方面是它的市场定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它的服务特色。北交所呢主要是支持中小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发行股票上市，支持他们发展。从定位上来说，它就是专精特新。另外北交所呢在扶持创新型企业方面呢也有更多的经验，也有很多具体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一套审核标准，对于相关企业的上市呢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1: 从所属行业来看，今年以来，北交所新增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基础化工、汽车及电子行业，先进制造成为突出的产业标签。桂浩明进一步分析，北交所上市公司自身特征显著，与沪深交易所形成错位发展。
2: 第一个呢，总体规模比较小，其次呢，从相应的领域上来说，它更多是着重一些新兴的产业、新型的产品，而不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领域当中。第三呢，这些企业大多数发展的时间并不是很长，都是处于一个产能不断爬坡的这样阶段，符合专精特新要求，所以这就使得北交所的新型公司上市数量比较多，并且呢高度集中在一些创新领域当中，和上交所、深交所呢形成一个差异化竞争的格局。
1: 当然，在北交所加速扩容的同时，相关制度也在持续迭代完善。现行的上市制度、交易机制以及信息披露规则还有哪些优化空间？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
3: 未来在上市制度方面可以给予非创新企业更多的宽容条件，在交易制度方面呢，则是要想方设法提高非创新企业的交易活跃度，有更多的流动性。那比如说未来可以通过送股或者是拆股等方式提高上市可以流通交易的股份数。在信息披露方面呢，要有配套的措施，使得信息披露更加健全，防止出现一些信息不透明啊，或者是可能产生内幕交易啊等这些方面，这些都是未来可以优化的地方。
1: 越来越多优质专精特新企业陆续登陆北交所，推动板块估值逻辑和投资价值发生深刻演变。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看待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桂浩明认为，
2: 从未来来看，它成长性、动态市盈率可能还是会有很好的吸引力。那一方面，投资者不断开始走向成熟；另外一方面呢，上市公司呢，通过规范化运行、业绩的提升、对质量的控制，也使它的一些投资风险呢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使得它的投资者结构呢会有进一步的改善，人数会逐渐的增加，大家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呢会得到提高，而长期投资价值也会得到体现。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

0: 三个期权上市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
1: 上期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热轧卷板不锈钢消费国，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低硫燃料油消费与加注市场，相关产业链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对精细化多元化的风险管理工具需求日益迫切。本次上市的三个期权品种设计过程中，交易所不仅借鉴了已上市品种的成功经验，还充分考虑了品种特性，注重风险防范和市场发现。风险和市场的发展旨在保障期权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促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0: 三个期权上市是上期所期权业务扩容提质、深化服务实体的重要举措。上期所期权业务自2018年同期权上市起步，本次新增三个期权品种后，期权挂牌总数达23个，覆盖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能源化工等核心板块，标志着上期所期权加期货立体化产品体系基本成型，能够为产业企业提供多元化套期保值选择。目前全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突破3100亿元，一线城市智能宠品渗透率超过35%。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简称亚宠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一大批 AI 智能养宠新品集中首发亮相，直观展现行业迭代风向。眼下国产智能养宠设备不仅快速普及国内家庭，更凭借技术优势批量出海，成为今年国货出海的新增长点。
2: 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亚宠展吸引了超过53万观众，接2600余家海内外优质展商，一批全新智能养宠产品集中全球首发。近年来， AI 宠物看护摄像头、可视智能喂食器、智能猫砂盆等产品成为不少养宠家庭的刚需用品。上海市民徐小丹说，
3: 因为我们家的猫现在已经接近8岁了，算比较老的猫，所以一直都很关注它的喝水。那通过自动猫砂盆配那个 AI 的一个软件呢，可能就能精准的监测到它当天尿了多少尿，它的大概尿块的重量。
2: 展会现场，一款专门为多猫家庭设计的 AI 猫脸识别智能喂食器，搭载高精度 AI 视觉识别算法，可精准区分不同猫咪面部特征，实时记录每只猫咪的每日进食次数、食量、进食时长，结合猫的年龄、健康状态，智能调配喂食量。上海某宠物用品公司产品设计经理陈洪尚介绍，
4: 我们这款智能化设备的用 AI 算法进行猫脸识别，第二个是用在对于猫的每天的饮食习惯、饮食的数量、克重进行智能的推荐。比如说猫如果是有一些肥胖类的疾病，那可以给它少出点粮食。智能化设备大幅降低了用户的养猫门槛，比较契合当下年轻人科学养宠的需求，也是目前城市家庭更新换代频率最高的用品之一。
2: 除智能喂食器设备外，本次展会期间全球首发的冲水式智能猫厕所、家庭宠物智能显微镜等产品吸引了不少中外采购商的注意。越南采购商阮月雄说，
5: 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宠物用品技术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产品，不仅对宠物主人，而且对兽医诊所都有很大帮助。我们已经有一些宠物食品从中国进口到越南市场，我们已经收到了许多客户对中国产品在越南市场的良好反馈。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再找到一个合作伙伴来拓展越南市场。
2: 依托 AI 技术迭代升级，国产智能宠物业态彻底摆脱低端代工贴牌模式，出海增速持续领跑轻工消费赛道。近两年国内宠物用品出口货值持续稳步攀升，宠物智能烘干箱、智能猫厕所、 AI 喂食器等产品成为出海主力品类。印度采购商乔达摩说，
6: 中国的产品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非常好，现在我觉得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宠物用品。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产智能养宠设备凭借高性价比、本土化场景适配、智能化功能优势，远销欧洲、东南亚、中东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宠物产业创新高地，上海集聚超1000家宠物相关企业，持续输出智能养宠新技术、新产品，助力中国宠物制造从代工贴牌转向品牌出海。
1: 最近如果你看到有的人办公室或者是办公桌或者是家里面摆放着一些不规则性

0: 状的废弃砖头，上面还有一些泥巴和绿草。那不要觉得奇怪，这是年轻人之间的一种很新奇的爱好，养砖头。所谓养砖头，就是散步的时候在路边、河滩、拆迁空地上捡一块旧砖带回家，用外卖盒充当托盘，然后呢再用这个清水天天喷洒，静待砖面慢慢的滋生苔藓。这种看似无意义的爱好为什么会戳中年轻人？养砖头养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记者朱敏的报道。
1: 不必花钱，不用置办器材，外出时捡一块沾着泥土和绿植的旧砖放在托盘里，过一段时间竟长出一层绿油油的苔藓，有时还会冒出一些绿叶和小花。这便是当前年轻人发现的新奇爱好，养砖头。浙江丽水市民杨飞飞养苔藓已有几年，对于养砖头的感觉他能产生共鸣。
2: 呈现的感觉是很萌的，就是比较毛茸茸的嘛，很可爱的，然后绿绿的，比较治愈人心嘛。其实也是接触大自然的一种方式嘛，它也可以摆在办公室啊，或者是自己家里的那个书桌之类的，看见呢也是觉得心情很好的。
1: 杨飞飞告诉记者，如果不追求品种，养苔藓几乎可以说是随手可得，养成后还可以利用日常容器来创作造型，花费也不多，
2: 又不用花钱，得到了这种享受自然的效果。还有吧，它也可以进行造型的嘛，像那种用小碗啊，或者是小花盆，还有就是大一点的，你甚至也可以做成那种景观的溪流盆啊之类的，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做。
1: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江苏省高校心理健康与研究中心主任郑爱明指出，养砖头这个不花钱的爱好看似荒诞搞笑，背后则藏着当代职场人排解孤独的一种朴素精神寄托。与此同时，他低能耗的付出也满足了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3: 砖头呢，它不需要实质的情绪价值，不像养宠物，养个狗要遛啊，养猫呢，它也要陪伴的，它也不会制造焦虑。砖头它是一道零耗能的一个课题，它既满足了有人陪的需求，但是呢，它不需要要付出爱的义务，它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需求。第二个呢，它其实也满足了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掌控感。养砖头呢，这种确定性呢，它可是对我们年轻人焦虑的一种强力的抚慰。
1: 近年来，类似的无意义爱好频频走红，比如养茶菌球、拼五金件等等。郑爱民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些爱好是年轻人在高压或忙碌工作下的一种自我重建。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爱好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回馈，带来一种心理满足。他提醒，这些爱好可以为自己搭建一个精神防空洞，但切不可过度沉迷，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成为逃避问题的借口。
3: 如果是让你出门店，我个人觉得呢，它是一个健康的解压，回到现实当中去的时候解决问题，你精力充沛，而且呢你还能随时随地的放下，不影响你的正常睡觉，我觉得这个是健康的。

0: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7: 共享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出行的常用交通工具，扫一辆车骑上就走，到地方锁车，方便快捷的背后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糟心事，车不好找，还车点定位不准，扣费异常。而比这些更让人担心的是，骑着骑着车突然锁死了。最近上海的消费者王先生就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
8: 大概9点多吧，从地铁出来，然后骑大概骑了500米左右，骑的还比较快的时候，突然之间前轮直接抱死吧，啥也没动就突然间刹死，然后把我来一个倒栽葱摔下来，摔的其实挺重的，胸口也撞得比较痛，手掌和胳膊就都出血了。我在里面使劲折腾一通找，然后才去找到那个，因为电话也找不到，后面在里面一通按钮上找，然后客服里面找到一个人工的，这真的是不方便。然后投诉了嘛，对系统嘛也是慢悠悠就拖着你。他们答复第一也没有跟我说，是第一关心的说承认说 OK 你这个是单车的问题，反正就这么拖着，就是这么拖着说啊，我过个3天我再答复你，然后说你再把那个之前的那个是受伤的照片再发一遍，就是这样的。
7: 消费者王先生认为自己遇到的是车辆本身突发故障，并不是正常骑行操作导致。事故发生后，他希望平台能够尽快核实车辆情况，给出事故原因和处理方案，但实际维权过程却让他感觉被拖延。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围绕共享单车骑行中突然锁止、车轮抱死的情况并不少见。王先生遇到的是车辆前轮的机械故障，而更多消费者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骑行中车辆突然自动关锁。记者联系到一位发帖的消费者关先生，他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经常骑共享单车，当时经过一个路口时，车辆突然发出锁车提示音，随后车轮抱死，由于事发突然，他几乎来不及反应。
9: 骑车的时候就路过一个红绿灯路口，有一个滴滴声，然后突然就是轮胎就抱死了，根本骑不动，然后我当时幸亏骑得不是很快，但其实还是摔了一下，锁的那个非常快，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7: 那么好好的车为什么会突然锁死？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共享单车平台客服人员，客服人员表示，正常骑行过程中车辆不会无故关锁，推测事故原因可能是用户没有关闭开关锁页面，手机摩擦误触还车按钮。客服人员同时提到，如果车辆长时间没有骑行，系统可能会担心用户忘记关锁而进行处理。另外，如果用户骑行的是别人没有完成还车操作的车辆，也可能出现后续关锁情况。
10: 在骑行过程中，它是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只有就是我们如果用户有在手机端主动去触发了关锁，然后系统这边的话，它也是会判定这个车辆当前是不是在静止的状态内，只有静止的一个状态内才会去关锁的。建议我们骑行的时候也是可以把手机呀，就是配的装好嘛，就是咱们尽量这个屏幕的话也不要去开屏的状态。或者就是说咱们车辆如果长时间没有骑行，我们可能就是检测到了这个车辆它没有骑行，在一个静止状态内，可能担心用户忘记关锁产生额外扣费，只有这种情况它也才会去进行关锁。好比别可能别人的骑行的车辆它没有关锁，然后您这边去扫码骑行，但是自己不知道这个车辆它是别人已经扫码过了，就算其他有用户他进线反馈自己车辆可能忘记关锁了，需要我们客服去进行个协助的话，我们也是需要确保这个车辆它是在静止的状态内，我们这边才会去进行关锁的。车辆没有在一个静止状态内也是没有办法去关锁的，先生，这个请您放心。
7: 记者对市面上常见的多个共享单车平台进行还车功能实测，在正常骑行场景中，记者尝试点击还车按钮，不同平台都弹出系统检测到车辆仍在移动，请在车辆静止后重新还车的提示，无法完成锁车操作。即使当车辆处于慢速推行状态时，单车仍会延续此前的安全保护逻辑，提示车辆未停稳，关锁失败。只有当车辆完全静止才能完成锁车，也就是说，根据记者的实测，骑行中用户误触还车按钮，正常情况下难以还车，把突然锁止的原因归结为用户误触似乎并不成立。共享单车本身具备远程落锁功能，正常情况下这一功能用于用户忘记还车、车辆长时间静止、订单异常等场景，但如果车辆中控、定位、通信信号或者后台识别出现异常，系统

0: 是否可能误判车辆状态，这成为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除了车辆故障、系统识别异常之外，共享单车管理中的一些乱象也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日常抽查中发现，部分共享单车存在一码多车问题，也就是一个二维码对应多辆车。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台投放的车辆在运营前需要向城管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将车辆信息与车身上的二维码绑定，确保一车一码。但一些平台为了规避监管，超量投放来抢占市场，就采取了违规的手段。
1: 抽查当中，这一辆车它在8:55的时候出现在了我们东西湖区，然后在8:13的时候又出现在了我们武昌区，这两个之间的距离隔了几十公里，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所以我们通过多次的扫码，坐实了几十辆共享单车存在这种行为，共享单车企业也对这个予以了承认。
2: 共享单车在骑行期间落锁的这个危险的现象，这可能跟一码多车的违规操作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多人先后扫描同一个码的共享单车的话，系统就容易发生订单的识别混乱，导致其误判骑行状态，并触发远程的关锁指令，这会对我们骑行人的安全产生威胁。
0: 城管工作人员提到，如果多名消费者先后扫描同一个二维码对应的车辆，系统可能难以准确识别订单和车辆状态，进而误判正在骑行的车辆已经处于静止状态，触发远程关锁指令。对于骑行中的消费者来说，这样的误判可能直接转化为安全风险。下面我们请出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赵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注意到消费者王先生在骑行中前轮突然抱死导致摔伤，关先生呢在骑行中车辆自动落锁摔伤。共享单车是消费者扫码租用的，平台既负责开锁计费，也应当对车辆状况和锁控系统来负责。赵律师请教您，这种骑行中车辆突然锁止造成的人身伤害，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3: 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消费者这个扫码骑行共享单车啊，那么由于平台之间呢就形成一个租赁合同关系，平台作为这个出租方和经营者，它负有双重的法定义务，一个是根据民法典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那么出租人呢应当保证租赁物要符合约定的用途，车辆在租赁期间处于安全可骑行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根据消法第18条，那么经营者对于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提供的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呢不得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所以像这个骑行中车辆突然这个锁车，那么导致骑行人摔伤的话，那就典型的属于是这个服务存在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如果这种锁车呢它是由于车辆的这个机械故障，或者是锁控系统异常，或者是后台的这个误操作所致，那么平台呢就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规则原则呢是消费者呢他只需要证明就是说损害发生在自己骑行使用共享单车的过程中，而平台是需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的话就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即便说存在第三方的因素，比如说这个但是平台呢他作为这个服务的直接的提供方，那么他也很难难辞其咎啊。除非是他能证明是消费者自己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否则的话是不能免责的。
4: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